0: 考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
1: 去年伴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持续走红，那段曾经尘封于岁月的隐蔽战线故事走进大众视野，人们也认识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并为他们的事迹感到震撼和感动。昨天是这四位隐蔽战线烈士牺牲76周年纪念日，《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纪念活动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举行，缅怀76年前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大业从容赴死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2: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烈士纪念广场，隐蔽战线英烈后代齐聚青山之下、丰碑之前。《沉默的荣耀》电视剧制作方代表向烈士雕塑进献花篮，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罗长青同志之子罗震，隐蔽战线领导人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孙李凯成等纷纷发言，回顾了四位烈士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下为革命胜利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3: 在老爷的诗句中充满了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而这报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民都能过上祥和安宁的日子，他就是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生命。我们希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他们的崇高理想能够实现。
2: 烈士后代吴石烈士孙女吴红，朱峰烈士外孙女徐云初，梁征清烈士外孙黄建琴，苏义林烈士侄孙苏彦波先后发言，讲述着先辈们为革命理想舍生取义的故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4: 我的爷爷很伟大，他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不惜个人生命，很为爷爷感到骄傲和自豪。
5: 常规意义上，大家感觉奶奶没有在身边，但在我的心里啊，她从来没有缺席过我成长的每一天，她就是一个天天在身边让我学习也陪伴着我的亲爱的奶奶。
2: 活动中，社会各界党员团员开展了党团主题实践活动，以青春之名致敬无名英雄，以赤诚之心传承信仰力量。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关注新房市场。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新房市场在传统金三银四季节性热销之后，五月以来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市场韧性，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整体成交量相比去年同期稳步上涨。
2: 在位于朝阳区18里店乡的北京渝东旭项目，销售人员正在陪同客户一起看房。40岁的韩先生近期打算购买一套100平方米以上的四居室，改善一下目前的居住条件。韩先生表示，这套房子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主卧室创新设计的270度转角窗。
6: 这种拐角窗来说，我们就一眼就看中了。进来之后，感觉视野非常的开阔，而且采光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据项目销售人员介绍，近一段时间以来，像韩先生这样的改善型客户越来越多。说起个人的下一步购房计划，韩先生表示，个人购买二套房首付比例降低至20%的利好政策是促使全家人愿意尽快出手购房的原因之一，而且目前的贷款利率也比较合适。
6: 现在的这个银行利率呢也不高，所以呢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作为一个长期的这个还款计划来说，压力也没那么大，我们也可以接受。
2: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目前在售的400多套新房房源中，主要以大面积的改善性产品为主。五一小长假带来的假期热销，一方面延续了金三银四的市场热度，另一方面也有效拉动了更多的改善性需求积极入市。
7: 整体的市场的话呢，二手房的成交量也比较活跃，然后这些客户的话呢，就是自己之前的这个二手房卖掉以后啊，然后呢也增加了自己购买新房的一个欲望吧。
2: 北京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到6月9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5500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21.3%，成交面积达到63.23万平方米，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8.9%。
8: 一方面有实际的需求的推动，另外一方面呢，在预期上有明显的一个转好，再叠加市场供应层面上这种多点开花的好房子，对于大家居住品质的改善和升级，由此带来了五月份整体成交量呢保持在一个高位的状态下。
2: 北京台报道。

0: 再来看二手房方面，五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1.58万套，相比去年同期涨幅超过10%。楼市相关政策的利好效应正在逐步显现，进一步带动存量房市场保持活跃向好。
1: 在位于海淀区大会寺路的一个小区，房地产经纪人正在陪客户实地看房。住在附近的常女士近日打算购买一套13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这套二层结构的复式公寓，朝向方正，设计合理，让常女士非常心动。
2: 格局设计也好，我希望买了以后我们能够祖孙三代住在一起。
1: 常女士表示，近期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身边有不少人在看房换房。考虑到目前二套住房的贷款利率与首套持平，一家人商量之后打算贷一部分款，尽快实现居住条件的改善。
2: 贷款政策吧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我自己贷款或者是通过子女接力贷哈，这个呢我们都能接受。
1: 随后记者走访了附近的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经纪人表示，得益于大会寺路周边较为完善的交通条件和配套设施，今年以来整体挂牌房源量持续稳定。历经三月份小阳春市场热销之后，虽然成交量在四月份有所回落，但是在五月份再次反弹，达到了单月6套的成交水平，超过了该门店月平均值以上。
3: 客户的购买信心也很足，并且结合我们片区内有很多的优质房源，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里面成交还是非常热的。
1: 与往年小阳春热度多集中在三月四月不同，今年五月份全市二手房市场没有出现降温迹象，依然延续着良好的增长态势。北京市住建委网签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58万套，相比去年同期上涨11.8%，网签面积约为140.8万平方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8.1%。
4: 二手房市场这种挂牌房源量的相对丰富的局面，再叠加当下其实从二手房价来讲处在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那么整体二手房的这种成交的活跃度是更多的满足了我们刚需家庭以及刚改家庭的购房需求，所以也呈现出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市场景象。
1: 北京台报道。
5: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于坤。于坤，时间交给你。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今天前半夜天气晴好，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那么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的影响，明天白天天气逐渐转阴，午后呢将出现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那入夜后呢，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降雨可能持续到周六的白天，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8度左右，夜间呢降雨会停歇，最低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那周日白天到夜间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那么最后呢也要提示大家，明后两天北京呢将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家呢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那天气情况就这样。
5: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我们看到最近啊这几天呢天气晴朗，但是偶尔呢会有短时的小降雨。那在这雷雨天气当中，蚊虫也随之多了起来。针对这样的情况，北京近日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那么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关于蚊子的很多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呢？
7: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8: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9: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8: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10: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爱咬呗。
11: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12: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13: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11: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0: 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1: 近日成都市高潘路突发惊险一幕，一棵粗壮的大树意外倒伏，那么瞬间砸中了路边停放的私家车，同时倒伏的大树啊将高潘路是拦腰截断。我们也到现场去看一看。
2: 从网友提供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倒伏大树树干粗壮挺拔，枝叶繁茂，倒伏时近乎连根拔起，庞大的树冠与沉重的树干直接压在了路边的一辆灰色小轿车的车身之上，导致车体受损明显，车身严重变形。6月8日上午10点，事发路段的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事发周边已临时拉起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靠近引发二次伤害。
3: 是多大一棵树？
4: 比旁边这棵树还大呀。
5: 大得多。
4: 是因为昨天的风太大了吗？
5: 对。
2: 记者现场观察发现，倒伏大树根部存在明显断裂的痕迹，部分根系裸露在外，周边人行道路面的地砖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破损，能直观感受到树木倒伏瞬间的巨大冲击力。
5: 之前就一直有点倾斜，地面它就翘起来了嘛，它昨天因为可能是下了雨。
2: 据周围的商家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很快来到现场，有序开展了倒伏树木的清理以及交通管护工作。
6: 那个阿姨一个50多岁，她刚下车5分钟就知道了，她哭了。
2: 随后跟随商家的指引，记者联系到了受损车辆的车主。
7: 停在这里不到1分钟就这树就倒了。
8: 这是一棵比较大的树子，已经有几十年了，它树冠很浓密，受大风影响呢，当时呢就发生了就是根部的一些断裂，7:50左右。就看到地面呢有这种撬动的痕迹，我们也给相应的部门进行了这个联系。
2: 入夏以来，大风大雨等各种极端天气频发，同时气温升高也将促使树木进入旺盛生长期，行道树倒伏断枝显青进入高发期。社区将协同城市园林绿化部门加强对辖区行道树拉网式隐患排查，对倾斜根系松动的树木及时加固支撑，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极端天气出行尽量远离高大行道树、围挡广告牌等高危区域，如发现树木倾斜、枯树摇摇欲坠等安全隐患，可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
1: 近日在甘肃金昌市永昌县一处河道边，一名学生在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地赶赴现场救援。
9: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学生坐在湍急的河水中，双手紧紧抓着石头。由于对河道内的情况不了解，同行的朋友也不敢贸然施救。在对水情进行初步判断后，一民警绑好绳子后，摸索前行至落水人员所在的位置。
10: 来抓我，抓我胳膊。
11: 我好软，
10: 软得很。行，那没事，我在呢啊，我在呢，我也追一会儿。
9: 民警用双手将该学生抱住，一步一步从水中拖到岸边，该学生成功获救。警方提示，夏季来临，在避暑纳凉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水库河道，避免发生溺水危险。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1: 从去年开始，平谷区滨河街道的居民就不断反映，地下车库啊常年是漏水反潮，车不敢停，杂物也不敢放。街道社区前前后后是协调了1年，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了？眼看主汛期就要到了，这漏水的车库还能修好吗？来看今天的街速记办。
13: 我们车库都漏水，你说谁心情好呢？
14: 那滴答滴答的，上边不下了，
13: 他这还下呢。
15: 这里面的漂底下都已经湿了。
16: 车库漏水，谁来负责？
17: 车库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8: 那您说后边停车场，说实话，跟我们确实也没有关系。
16: 上百万元维修费由谁来出？
19: 就做我们聚会来讲吧，也是非常的这个挠头。
7: 大伙可能出面较大的成绩。
16: 接速即办，百万维修费的拉锯。
13: 这个车库看看漏的。谁管这

0: 这事儿啊，这刚扫完，昨天下了一天雨，这车库又漏这样了。
1: 2025年5月，平谷区金谷东园社区书记王磊接到了府前西街7号楼居民杜女士的多次投诉。
0: 我们里边放点东西，放点车什么的都不行，
2: 都放不了，
0: 都漏水。只要一下小雨下完了以后，下边还下滴答滴答，还下雨。
1: 杜女士手机里存了不少车库漏水的视频。她说，从2024年开始，只要一下雨，她家的地下车库就开始漏水反潮，连车库的铁门都被泡得锈迹斑斑。
0: 物业说不归他们管，我就打1、2、3、4、5了。后来反映到居委会了，居委会一找我，我说影响我们生活了，我们车库都漏水，你说谁心情好了的？
1: 随后，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了地下车库。
0: 能看见吗？那滴答滴答的，它还滴的呢。
3: 往下滴水呢。
2: 对，这就是苏主任所说诉讼的点位，因为那地面已经湿了。
1: 好好的地下车库不能用，漏水问题究竟出在哪？
4: 它的水往下滴，正好对应上面就是这儿，
5: 可能说跟这个汽车的碾压有关系。
1: 原来居民地下车库的顶部就是小区和信息大厦共用的露天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建了20多年了，地砖出现了严重的开裂破损，一下雨水就顺着缝隙往下渗，把地下车库的防水层泡坏了。就在街道社区排查现场时，其他居民住户也赶过来反映情况。
6: 这男的客户，他一到那个雨季的时候，他就从这儿往那边流，他这个墙，这里面的墙底下都已经是湿的了，这你要常年的肯定是不成的。水帘洞是压根儿我们反映这问题一直也没人解决。
7: 我的车都不敢放地库，
3: 车库到底谁来修水的地儿怎么这么多呀？
1: 经实地摸排统计，小区一共有101个地下车位，居民自己的产权车位58个，其中有18处点位渗水严重，有的居民还专门动手开槽，将车库的积水引到下水道。更危险的是，车库内还有大量线路，存在不小安全隐患。
8: 您看这块，这个漏水就更清晰、更严重了，是吧？这一条裂缝。临近有电源的地方，这些都是安全隐患。您也看到这里边的这些车啊，有些是有居民的，也有这个在这个大楼上班的，甚至个别这个来这儿办业务的，从这里边走车呢，上面有这个滴水啊，或者说有墙壁脱落啊，对车呢也是会造成损伤。
1: 想要彻底解决漏水和隐患问题，只能整体翻新地面。但这一修难题就来了，施工方现场测算，这片2200平方米的停车场整体修下来需要上100万元的费用，这笔钱该由谁来承担呢？居民楼和大厦同属一个建设项目，按照公共区域维修的相关规定，停车场属于共有部位，维修费用需要产权人共同分摊，也就是7号楼居民和信息大厦的商户共同出资。但方案一出，居民当时就不干了。
0: 漏水的原因绝对是他们地面上造成的，一个车压，一个那个钉那个什么挡车位那大钉子钉。
9: 用的时候咱们也是
0: 用的是
9: 这一部分，咱们居民也听一半。
0: 那个停车场我们基本上用不着多少，
9: 我不愿意
0: 出资。
1: 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走访调查后发现，平日里小区居民的车辆基本停在了地库和楼前楼后，很少使用大厦的公共停车场。街道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不用居民掏钱维修了。但是如果让大厦里的企业共同出资，又面临了一个更加棘手问题，这个停车场究竟属于谁？
10: 一日提造。对，但您说后边的停车场，说实话跟我们确实也没有关系。
8: 你们那个房本不含着那个公共区域吗？
10: 不含。
11: 地面停车场是共有，我是这么，
12: 客户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厦1到7层归属农商银行，8到23层为古财集团，部分楼层也已出售。面对维修出资的问题，大厦内涉及的银行企业都说停车场不属于自己。为推进问题的解决，街道吹哨各个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了2次协调会，
8: 跟新大厦毗邻的这个停车场的产权问题，大伙儿看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总的工程呢，2200平米，是130万。
10: 我们行可能是在我们规定这范围之内能够参与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是金额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说实话可能从那个制度上面也很难办。
11: 现在我只能认定它是公共或者叫共有，
1: 百万的维修工程因为停车场权属不清，导致分摊

0: 例迟迟谈不拢，即便街道筹措了资金，那也远远不够，而大厦物业也无法承担这笔钱。
1: 刚才说到那个出资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职责很明确，就是集中办公区的物业服务网站。
0: 在问题解决前，为了避免漏水点位继续加重，社区只能临时用锥桶圈起漏水区域，防止车辆的再次碾压。
2: 漏水啊，漏到车库里边，漏到下边，确实影响大伙出行。这个作为我们居委会来讲吧，也是非常的这个挠头。
3: 这个就是再次把大伙儿请到那儿，
4: 下面走到这儿啊，大伙儿心里比我还明白呢。这里边有多复杂，现在就是解决问题，解决民生的问题，
5: 就是我们现在摒弃产权不清的问题，
3: 谁受益谁使用，那么谁参与这个停车场的维修。
4: 我们街道说是作为属地政府自己出50万，然后
0: 会上吴迪表示不能死磕权属问题，要本着解决民生的想法，按照谁受益谁使用谁出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用车情况分摊费用，由滨河街道、古财集团、农商银行三方共同出资施工。
6: 按照古财出资这50万，因为有一些个资金不是说我们说出就能出的。
4: 我们街道说是作为属地政府，那属地政府就应该出钱吗？也不是。那我们街道社区为这个事儿出工出力出钱，我们的角度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辖区的居民和商户在这个事儿里边也受益了，那我们出钱也是有道理的，
3: 行吗？各位，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耐心沟通，终于打动了在场的各家单位。尽管会上各方达成初步意向，但对出资方式大家又进行了多轮的协商，直至2026年春节后才达成一致意见。入春回暖，项目也在2026年4月正式动工。
7: 我们现在用的是最好的防水，就是-25度的，它的材质柔软性比较好，这个防水应该达到17年以上。
0: 经过近3个月的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眼下北京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街道社区多次回访查看。
3: 这块过去漏点特别严重，整个这个地片都是一个积水点，那今天看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8: 我们家那车库就在这下边，下雨也不漏了，确实给老百姓办事了。现在好了，现在可好了。
9: 原来这地儿有稍微有点渗水，现在通过治理啊，一点都不漏了，挺好。
10: 地面上的车位比以前增加了差不多有10来个吧。
11: 方便那办事人员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停车，挺好的。
0: 历经一年多的反复沟通，牵动多方的民生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背后是各方放下分歧为民解忧的诚意与责任。
1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北京时间的11号5时15分，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3: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美方当傻子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此外，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

0: 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导弹残骸击中，造成轻微的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
2: 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至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的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
1: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在日本东京以北的宇都宫市街头游荡4天的一头熊，终于在9号被获捕。该市自6号傍晚首次接到熊出没报告以来，已经收到包括购物街在内的10余起目击信息。
3: 宇都宫市位于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宇都宫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首次发现熊的踪迹，随后又收到多次目击报告，但一直未能将熊抓获。9号在接到最新报告后，警方和动物园工作人员赶到现场，用麻醉枪将熊捕获。这头熊体重约100公斤，为成年个体，但由于无法确认此前目击到的是不是同一头熊，当地学校10号继续停课。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
1: 受近期太阳活动影响，南半球夜空近日上演极光奇观。驻守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杰西卡·梅尔从太空视角定格这片梦幻绿光，解锁地球独有的宇宙级美景。
3: 9号，美国航天局宇航员杰西卡·梅尔发布原始影像，展示了他从太空捕捉到的绝美南极光影像。一道道翠绿色光带萦绕南半球天际，光影飘渺灵动，尽显磅礴美感。南极光和北极光本质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出现的位置不同。极光的出现源于太阳活动与地球磁场的奇妙互动。当太阳发生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剧烈活动时，会释放大量高速带电粒子流，这些粒子穿越星际空间抵达地球后，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引发地磁活动。在地磁场引导下，部分高能粒子闯入南北两极高空大气层，与大气气体原子碰撞并释放能量，最终形成绚丽的极光。
1: 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美加梦世界杯决赛将首次引入中场秀，由麦当娜和夏奇拉共同领衔，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策展人。
3: 国际足联表示，在7月19号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上，足球、音乐和社会影响将首次融合在一起，为全球观众呈现出最棒的表演。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由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丁策划，旨在展现全球团结。据透露，中场秀的制作成本与超级碗中场秀相当，但世界杯决赛的观众量远超后者。与此同时，纽约市政府还将在决赛当天于中央公园大草坪举办免费观赛活动，提供5.2万个名额，打造世界上最大的观赛聚会。
4: 近日，在安徽合肥肥西县上派镇蓬莱路与江淮大道的交口处的蓬莱路桥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2人被困。接到报警之后，辖区消防部门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5: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蓬莱路桥的非机动车车道的引桥出口处，一辆三轮车将非机动车车道的护栏撞断，裂悬而挂在桥面上，车头离桥面约一米的距离，桥面离地面约有20米的高度。三轮车的车头内坐着一男一女两

0: 人，车身正被多名群众正死死地拉着，才避免了三轮车的坠落。现场救援刻不容缓，救援人员首先对车头内的两名人员做好安全保护，指导两人系好安全腰带，随后由消防队员将两人的安全绳牢牢拴在大桥路边的钢柱上。做好两名被救人员的安全保护后，队员们又利用多组安全绳对三轮车进行捆绑固定，再利用抢险救援车载重启吊臂固定住三轮车车身，确保车身稳定。随后队员们在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后，在三轮车左侧架设单杠梯将一个女子救上来，最后再将男子救出，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之内啊，都设置了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是在应急状态下使用的。可有些人却肆意使用逃生通道。近日呢，有一辆出租车在隧道内倒车，并穿过中间的车行通道，掉头后往余线方向行驶，把隧道内的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
2: 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六支队十一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3: 准备去哪儿？
4: 北站。
3: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4: 嗯。
3: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4: 怎么去
3: 啊？啊？
4: 天呀！错过了。
3: 天黑没有关系。
2: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余县东高速出口。为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实现掉头，随即倒车至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掉头后，从余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5: 高速公路隧道为单向通行封闭路段，严禁掉头、倒车、逆行、停车。隧道内视线受限，车流密集，车速较快，违规掉头即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绕行，严守交规，平安出行。
1: 近日，在山东胶州市李岔镇一家饭馆内，一位老人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正在这家餐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及时施救。由于救助及时，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6: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在这家小饭馆内，由于老人突发状况，亲属有些手足无措地拖着老人的头部，但老人还是瘫软在座位上。同在饭馆吃饭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在查看老人情况后，将老人轻放地面，跪地俯身开始胸外按压，同时清理口鼻异物，保持气道通畅。同行的朋友帮着疏散人群，拨打120。
7: 因为平常我们就从事院前急救工作，从开始抢救到整个抢救过程完成大概3分钟左右，判断老人的情况比较稳定了，就一直守在旁边，直到120到达现场。我感觉这是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我亏你吃饭的时候吧，旁边有这个佟大夫，要不然我有可能我现在我就见不着爹了，真的感谢他们。
1: 谈了半年的大项目对接的负责人魏总，竟是一个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人物。近日，绍兴柯桥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自导自演的诈骗案，帮助受害人追回损失10000元。
0: 前不久，绍兴柯桥区公安分局青纺市场派出所接到市场经营户周先生的求助，称自己被人以介绍项目为由诈骗了10000元。经了解，周先生与嫌疑人王某原本相识，王某曾与周先生合作承接酒店窗帘墙布工程。不久前，王某再次找到周先生，声称又有新的酒店项目可以合作。
9: 以前他是做墙布的，对吧？我是做窗帘布的，以前一起承接过一个工程，就是酒店工程嘛。他说现在的话又有这么一个生意，那我们以前有这种经历过的话，我肯定相信他的呀。
0: 出于信任，周先生添加了王某介绍的某连锁酒店项目负责人魏总的微信，双方在线上洽谈合作事宜。
9: 公司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承接这种工程，他们是有专属的那种就是渠道的，然后的话如果

0: 要跟他们合作的话，对吧，就是等于要是挂靠在他们那个渠道那个下面的，然后的话这个挂靠是有挂靠费的嘛，那反正都是按照一定的抽成的，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也不大，当时的话就陆陆续续给他转了差不多10000块钱嘛，标的的话差不多肯定也有10000万的样子。
1: 几天后，周先生发现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便向该酒店总公司核实，对方回复从未派发过这一项目，
0: 总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派这个单子下来，直接因为觉得他们心里有关嘛，微信那边的付款那边啊，就是一个大额的转账，然后转账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姓名让你填写，跳出来那个姓名啊是某某杰，这么一跳出来以后的话，我就心里就感觉可能是这是他在骗我。
1: 周先生意识到，所谓的魏总和项目，其实就是他的朋友自导自演的。警方依法将嫌疑人王某传唤到派出所配合调查。在事实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王某交代，此前他在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与周先生有过业务往来。近些年受市场影响，王某经营的公司陷入困境，他又沉迷于赌博，导致经济窘迫。在利益驱使之下，便动起了骗赎这个歪心思。
2: 王某本身就是在绍兴江苏那边有工地，最近资金上面可能碰到点困难，就一下子就起来贪心，是实施了这个诈骗行为。王某是以诈骗罪被我们绍兴市公安局特辖区分局处以取保候审，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特别是熟人之间利用相互信任的关系来实施诈骗的行为。
3: 不久前，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沈杰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是一位80后女科学家，也是怀柔科学城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里负责极低温强磁场研究的核心人物。今天，让我们走进怀柔科学城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极端世界。
4: 在怀柔科学城综合极端条件装置里，沈杰负责的这个实验站听起来就很高冷，极低温强磁场量子运输和调控实验站。简单的说，这里就是一个能创造宇宙级极端环境的实验室。
5: 咱们这个实验站创造两个条件，一个是极低温，一个是强磁场。极低温呢，就是比宇宙深空还要再低两个量级的这个温度。那么强磁场呢，就是比地球磁场还要再高5个量级的这么一个磁场。那么创造这两个条件呢，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子沿着我们既定的轨道去做运动，同时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电学测量信号来描绘出它的这个运动轨迹，然后进行这个量态的调控和处理。
4: 沈杰说，他的工作就是在极端条件下操控比头发丝还细的器件去捕捉单个电子的信号，这背后的动力是一个伟大的愿景。
5: 我们觉得如果能做成第一个科普量子比特，那么我们就有希望去做成这个量子计算机了。那基于此呢，我们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前进。
4: 2013年，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时，他作为核心成员，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项重大发现被视作支撑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重要实验数据，入选当年中国的十大科技进展。科研探索的路上没有捷径，这股韧劲儿支撑着沈杰，也为他日后牵头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基础。
5: 我其实是一直觉得我非常幸运，在我博士的阶段就能遇到这么重要的课题。这个工作大大提高了我的科研品位，也提高了我的科研韧性，就是让我能够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即使可能1-2年没有得到反馈的这么一些课题。
4: 2023年初，沈杰负责的这个实验站投入试运行。202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有3项重磅成果，就是在这里产出的。
5: 选择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研方向，其实本质上是一种信仰。我运气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块就是量子科技，目前是世界乃至国家就是非常看重的和主导去发展的，让我继续那个从非常有信心的从事这个方向吧。
4: 在怀柔科学城的这片热土上，像沈杰这样的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在基础科研中探寻真理，坚守信仰，勇攀高峰。
5: 基础科研就是这样，就是你短期之内你一下子是看不到它的应用场景，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它改变了你整个就是包括人类世界社会的这个运行方式。

0: 事，这就是基础科研的魅力了。
1: 北京台报道。
2: 马上就要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就让我们认识一位非遗守护者，西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刘宝义。他常年奔走在街巷之间，帮非遗艺人解决场地难题，盘活特色场馆，推动非遗走进课堂，用心守护着西城数百项老手艺，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活了起来，传了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岁月在走，城市在变，如今好多老手艺都快看不见了，可那些曾经精彩的记忆才是咱老北京最暖的底色。非遗不是摆在柜子里高冷的老古董，它就活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马上就要到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认识一位静下心来默默耕耘的非遗守护者。
1: 那不算，
2: 我曾身着戎装，如今守护非遗传承。
1: 魏先生，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你让游客能走进来。
2: 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珍贵的老民俗、老手艺，把辖区内的非遗技艺好好留存、传承下去。
3: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科长刘宝义，获评2025年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锣鼓震天，雄狮欢动，不一会儿我就被这氛围感拉满的狮舞吸引住了。
4: 郭德纲在哪儿呢？
1: 我们那汇编给您带了一本《白水坊太师》，列入咱们那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面了。
4: 真不错耶，咱们这白水坊太师也上书了啊。
1: 对，
3: 今天刘宝义来这儿一趟，可不光是来送书的，他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
1: 新的草地
4: 太好了，中午是吧？用的这个，中午说咱们马上可以见面，可以谈，完了可以进驻。从那天起，
5: 对，
4: 我这牙齿啊本来就掉了，那天晚上突然间长起来了。哎呦，
1: 高兴了是吧？
4: 咱们白龙山这边终于有一个落身的地方
1: 了。我们都担心一年了，终于落地，我们才放下心来，
4: 正经八百开始投入训练，这是第二场。
3: 刘宝义告诉我，这叫白纸坊太师，始创于1740年，是北派狮舞的典范。双人合舞的狮影间沉淀着独属于老北京的民俗风骨。白纸坊太师历经200余年星火绵延，传至杨靖伟已是第7代。别看这舞狮现在练得热火朝天，可就在一个月前，他们还在为训练场地而发愁。
4: 舞狮这一块呢，场地很重要，要求落差呀，你最起码也得8米，这样才能练我们这高挑案。啪，你说这么一个造型献给观众，多气派！当时场地把我们给清出场，让我们走人。那时候我是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这心脏病不就犯了吗？
3: 杨经纬告诉我，在舞狮队各处周转的场地里，刘宝义成了出场率很高的人。
4: 刘科长呢，确实来飞这个时间不长，也一年多一点，就在他就任的那么不到一个月期间，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水坊太师基地去看，
1: 全身放6个支架，还坚持到一线去亲自指导，30好几度在烈日下训练，汗流浃背，我还怕伤他自己的身体，对我触动特别大，我心里有愧呀，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所以说在本地给他解决训练场地是我的一个想法。
4: 他那时候就开始抓紧给我找地儿，好几个地儿都在找，寻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真是大力支持。下一步就靠咱白水坊再度辉煌嘛。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西城区现有区级非遗项目224项，其中国家级40项，北京市级76项，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11人。繁多的非遗项目

0: 目需要专人梳理、守护、传承。2025年，有着近20年文旅工作经验的军转干部刘宝义调任西城区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成为这片文脉土地的守护者。举着手机四处录像拍照，是刘宝义到非遗科之后养成的工作习惯。
1: 镜头就开始录了，是吧？一会儿不用拍我，多拍拍我们非遗传承人。
0: 刘宝义今年56岁，他时常打趣自己入行不久，是非遗圈里的新人。但在老艺人眼里，他不仅是牵头统筹西城非遗的带头人，更是实打实能办实事、帮大家解决各类难题的坚实依靠。
2: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
1: 这个项目也有问题，通了就没人接，打过多少次了，那你得记一下哈。问个电脑上还有没有其他号码，没联系上的这些项目单位和传承人，再查一下那个地址，抽时间去现场看看，找到人才能好做工作。
0: 这一年多的时间，刘宝义看到了非遗项目繁华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面临的很多困境。
3: 我们设计的好多文创都跟博物馆相关，它是商代出土的一个箍，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套茶器。我是想着您这边又能促进一下，看能不能就跟首博那边合作上。
1: 首博我们能对接上。
3: 对，他说的是
1: 首博，我看看啊，有一个哪个部安有安全，安全服务好像在一块儿。咱们这么好的项目，正好赶上这个机会了。今年要是可以申报，咱们这一块儿这个是从菏泽那边引进来的哈。那如果说从传承来讲，脉络是从那边引进到这儿。
3: 对对。
1: 好，在一个小胡同里边。你好，看望看望咱们老师。
4: 下班了都不休息。
1: 门窗卖的怎么样？这个因为在胡同里，这个有点偏，我看不是在这个主路上哈。
4: 对，
1: 你这个产品确实不错，再加上微信，然后有机会我们给你推一推。你老岁数可能大了，就是让您的徒弟或者
4: 儿子
1: 报名参与一下，就是加大这方面的宣传。你不能光在这摆设，一定要走出去。
5: 变头一摘头是这样。头练狮子，培养男人精气神儿。长跑，亮灯，
6: 很好。
7: 虽然舞狮很辛苦，但是我还是愿意一直学下去。
8: 我喜欢舞狮，我也想学好舞狮。
5: 我就认为我自个儿守着狮子，一点一点的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最大心愿。
9: 中国这个武术啊，太丰富多彩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承，不去传承。
10: 老爷说我们家的风筝是会说话的，每当放风筝时，它好像在对天空说着悄悄话。我觉得它讲的是我老爷、我妈妈、我们一大家的故事。
11: 传承人都在年轻化，这也说明我们的非遗有活力，都是希望我们这些老手艺能赋予它新的时代的光芒。
0: 拍摄这几天，我最大的感触是，所谓文化自信，从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每一项鲜活的非遗记忆里，藏在老艺人的坚守、少年人的传承之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传统文化，正是我们最坚实的文化底气。而这份底气的背后，离不开刘宝义这样默默深耕的非遗守护者。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2: 刘科，您从事文旅工作有18年了哈，您今年50多岁了，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哈。
1: 对。
12: 那对于未来非遗科的工作，您有什么规划呢？
1: 今年咱们也是15五的开局之年。西城区是首都核心区，各项工作应该走在全市的前列，非遗工作也不例外。西城是非遗大区，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实际我们今年也正在制定西城区焕彩3年行动计划，也要把它落实好。

0: 把我们的非遗项目传承人保护好、传承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目标。我还有几年退休啊，实际我也很珍惜在后面的时间里。作为党员，要时刻要求自己做好示范和表率作用，尤其要带好我们的年轻人，使他们也能够热爱我们的非遗，传承好非遗。我会一直保持谦卑心态，多听多看多学习，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在岗的这段时间里，把西城非遗稳稳地守护好、传承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玉坤。
2: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全国的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西部地区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那东北地区呢也有降雨出现，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呢，东北到华北这一带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南方自西向东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其中呢，贵州东北部和中部、湖南西部、云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后天南方的降水强度呢明显发展加强，而东北地区的降雨也有所加强，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未来三天呢，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那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我们再来新闻继续。雨林、荒漠、雪山、孤岛、绝壁、深海，这是属于勇敢者的舞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极限探索者大会上，多位极限的户外运动翘楚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3: 真正的探索精神不只是敢往前走，也包括什么时候能慢下来，什么时候能撤退，永远要把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王永峰开场点名，登顶不是全部，安全回来才是完成攀登。活动现场一位77岁的老人引人关注，他是夏伯渝，中国五腿登顶珠峰第一人。
5: 大自然只能敬畏，绝对不能征服，因为人和大自然比起来是特别的渺小。
4: 1975年，他因把睡袋让给队友而冻伤双脚，被迫截肢。此后43年里，他五次冲击珠峰，终于在69岁成功登顶。夏伯渝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抵达南北两极。
5: 每天都在锻炼身体，毕竟一两年之后要完成，毕竟年龄这么大，我必须要加倍的努力，保持住现在的现状，我才能完成我的梦想。
4: 如果说夏伯渝是代表向上攀登的精神符号，那么独臂船长徐京坤便是诠释向远航行的勇气象征。2025年，他顺利完赛望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成为这项百年赛事史上首位抵达终点的中国选手。望带单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也是全世界唯一要求选手单人驾船全程不间断航行、不接受任何外界协助的环球帆船赛事。
6: 没有感觉到我有什么缺陷，在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梦想和目标从来不是说说如此简单，当然它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遥远。大部分的成功和到达彼岸和登上山峰，其实都是靠最后那一次的坚持累积起来完成。
7: 因为自媒体的传播，包括很多人受到了激励吧，都是想去做一些事情。这种精神不是冒险，反倒是非常专业或者说科学嘛，热爱一件事情，追求一件事情，精神的弘扬，让大家互相看见。
4: 2026极限探索者大会不仅是一次致敬，更是一封邀请函。准备充分，心怀敬畏，那片山与海也许比你想象的更近。北京台报道。
1: 6月9号，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性讲卡塔尔游牧故事的专题展。150多件文物、照片和影像，把沙漠里的贝都因人的日子搬到了我们眼前。
8: 一进展厅，最先打动人的是那些没距离感的细节。支起来的游牧帐篷不是摆设，你真的能走进去坐一坐。游牧民是一物多用的高手，碾谷子的木臼能当椅子也能当鼓，旧衣服改成挡风帘给小骆驼挡沙，汽车内胎做成水囊，金属罐用来烤咖啡，连装米装面的布袋子都能拼起来当帐篷墙。
9: 我们不仅仅在

在帐篷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专门的一个居所，同时它也确实是卡塔尔游牧民生活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区域。在这里呢，可以会见宾客，可以陪伴友人，同时呢，孩子们也会在这里去学习。我们希望这

0: 的智慧。
1: 我们其实是希望大家观展的时候呢，更多是说跳脱出我们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尝试我们怎么去理解别人的生活环境，别人的这种生活的逻辑。
0: 老传统也遇上了新玩法，展厅里的当代艺术和数字互动装置让古老的游牧生活有了时髦的打开方式，让你沉浸式听见风沙和驼铃声。如今卡塔尔人大多住进了城市，但驯隼、部落议事这些习俗还在延续。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土地上人类和自然好好相处的样子。该展览将持续展出3个月。北京台报道。
2: 今年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先生的诞辰386周年，原创音乐剧《胡说陈玉仙》近日亮相北京保利剧院。
3: 这部根植于《聊斋志异》文化 IP、汇聚国内顶尖创作力量的原创音乐剧，在光影流转和旋律起伏之间，再现蒲松龄笔下那个诡丽而真切的文学宇宙。
4: 大幕拉开，舞台本身的独特气质便扑面而来。蒲松龄如何接纳自我，面对自我，创作《聊斋志异》，在剧中都能找到答案。音乐剧《胡说陈玉仙》以蒲松龄的生平及其创作《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本次创作从《聊斋志异》491篇故事中选取多个内容，编织出刘仙与建臣两个人物的命运镜像。
5: 这就是实现了一个创新性发展，而且音乐剧也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形式。
6: 我们是中文原创音乐剧，我们得传承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传统文化。
4: 剧中舞蹈段落风格多元，并有武术演员与杂技演员加入，通过碎片化的舞蹈处理，更丰富地诠释复杂的群像角色及人物根基。
7: 以一个戏剧演员的身份走上音乐剧的舞台，可能我更多的是想用我的表演来带我的演唱，就是我把我的歌也变成我想说的话，想倾诉的情感，然后分享给我的对手。
4: 音乐《胡说陈玉仙》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山东省文旅厅、山东文投等单位共同出品，北京演出后将开启覆盖全国10余座城市的巡演旅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

0: 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就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殿下，看来是我这双弦宫放的不是地方。实在是不好意思，碰到你房间的密室了。
1: 我原本以为他是放在外间的，怎么蒙大统领看着看着，就走到内间来了？
0: 其实，在皇子府中拥有这样一间密室并不奇怪，怪只怪在……什么？ 前段时间江总没来整修他的苏宅，我有幸受邀去逛了一逛，他那里也有一间像你这样的密室。布局机关跟你这个大致相仿，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
1: 蒙大统领到底想说什么？
0: 苏先生的宅子是我帮他挑选的，那个地理位置我最清楚了。靖王府在启真坊。 苏宅在长治坊，两个宅子感觉上相隔甚远，可其实……看来蒙大统领今日到我靖王府，并不是为了探望救赎，而是特意为了寻找破绽而来的。
1: 嗨，不是不是，我只是有所怀疑，想证实一下。
0: 那证实之后呢？
1: 殿下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夺嫡，要争着至尊之位？就算我说不是，想必蒙大统领也不会相信吧？如果是，我蒙挚愿意鼎力相助。
0: 为什么？或许因为江左梅郎选定了你。 我觉得你胜算更大。或许因为比起太子和誉王，我的很多老朋友，在世的、不在世的，都更希望你能赢。所以，你是想和你的老朋友们站在同一立场。
2: 是，还请殿下相信我的诚意。
3: 静嫔，你入宫虽已多年，可这儿却并无一丝奢华之物，臣倒觉得分外雅致可爱啊。陛下。
1: 面有倦色，想是累了，宽下外衣，让臣妾为陛下推拿一下可好？好啊，你是医女，以前朕最喜欢你推拿的。<笑>你在试验中不久。 我记得只有一年，然后就转调禁军了。是。12年前，不，已经过年了，算是13年前了。那件事发生时，我奉旨在东海练兵，走的时候还风平浪静，回来时，却已天翻地覆。

到现在，我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孟亲，你当时就在军中，你可知道些什么？我只知道谢玉本该去增援赤焰军，可后来却发现齐王和赤焰主帅林歇欲勾结大禹谋反。谢玉密报陛下，得到绞杀旨意之后，在梅岭将赤焰。 全军突进。事后，玄镜司核实案情，齐王被赐死，其母陈妃饮恨自尽，林父也被抄母。

难道就没有人为此上书申辩吗？朝野上下，除了明文诏发的定罪谕旨之外，还有谁敢多说半句？一夜之间，齐王、陈妃、林府，都成了禁忌之词。 除了殿下您回京之后质问过几次之外，已经没有人敢再提只字片语了。是啊，谁都不敢再提起，谁都不敢再记得他们。可是殿下您记得，还有很多人，他们都记得。 却不相信齐王和赤焰君有谋逆之举，无论过去多久，必将查清此案由来，还他们清白。梦清，此路前去，不知有多少凶险，谁也不知结果如何。你可愿意追随我？

0: 陛下。
1: 陛下，此茶镇神安眠，请饮一杯吧。
2: 哎呀，静嫔，这些年朕冷落你了。一晃这么多年，朕也老了，要说什么补偿嘛，又给不了你。不过，景言孝顺，你还是有后福的。
1: 陛下说的是，有景言在，臣妾就知足了。景言这孩子，孝心重，有情义。只要他在京城，能入宫的日子一定会来请安。只要看见他，臣妾怎么都是开心的。
2: 景言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只是他的性子实在是太拗了些，为了摔打他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不过你放心，到底是自己的儿子，朕还是要关照他的。战场凶险，以后尽量不遣他出去了。
1: 陛下，只要朝廷需要，该去还是得去。宫外的事情臣妾不清楚，但是景琰他身为皇子，卫护江山也是应尽之责。景琰这孩子虽然不爱张扬，但他心里是装着陛下的。陛下若是为了爱护他，一直让他赋闲在京享清福，

0: 他反而会觉得不被器重呢。
1: 嗯，说的也是。青言就是心实，再委屈也不跟朕私闹。虽说君臣先于父子，但他也未免太生分了些。这性子倒是有几分像你。
0: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陛下的皇子们自然也不都是相同的性情了。
1: 静嫔，你觉得誉王如何呀？
0: 臣妾觉得誉王容姿不凡，气度华贵，是个很气派的皇子。
1: 朕问的不是样貌，
0: 请陛下见谅，臣妾对誉王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后宫议论说他是个贤王。
1: 哼，后宫妇人知道什么贤不贤呢？这些话还不都是外面传进来的？现在朝堂议事，大臣们都以他马首是瞻，倒是真闲了。
0: 那不都是陛下爱重的缘故？以前太子在朝的时候不也是这样的吗？陛下再饮一杯吧。
1: 你这话虽然说得无心，却正说到了点子上。誉王在朝中的局面倒是比以前太子辅政时期还要顺风顺水了。静嫔，你就是心宽，什么都不在意，朕真应该向你学学才是。别忙了，歇着吧。
0: 是。
2: 静嫔请客守礼，恭贤淑婉，特晋为静妃，钦此。
0: 臣妾谢恩。
3: 太子自迁进归甲宫以来，倾心自省，朕心甚慰，令迁回东宫，闭门思过，以观后效，钦此。
4: 儿臣谢恩。
5: 太子已经迁回东宫，可见四炮房这么大的事情，陛下就不打算再追究了。
6: 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如何稳控朝局才是最重要的，百姓的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南楚使团就要进京了吧？
5: 是。
6: 景睿的生日终究是要到了。
2: 南楚使团将至，联姻修好，为两国邦交之福，特令皇五子豫亲王代朕相迎，负责一应礼宾事宜，钦此。
7: 儿臣领旨。
8: 洒家今日传旨不便行礼，改日再来给殿下请安。
9: 公公慢走。
10: 公公慢走。
9: 父皇近来心思难测得紧，这几道旨意连发到底有何深意呢？
11: 静嫔入宫这么多年，收有皇子成年，晋个妃位也是理所应当的，这倒不必多心。
9: 静妃静嫔有什么区别？这个我倒没放在心上。我是说太子，父皇恩准他迁回东宫，自有复宠之意，却又还是继续禁闭。现在命我总理南楚联姻也

0: 是，纸意上却有铭文写出代朕二字，倒让我拿不准是什么意思。
1: 能代天子行事，不是随便哪个皇子都行的，可见陛下爱重。此次南楚使团入京，明面上是说来商谈明年送公主联姻之事，但谁不知道陛下已经定了宁王迎娶，还有什么好谈的。相关一切事物都是礼节性的，咱们应该从礼字上来想。
0: 南楚来的是个皇子亲王，按咱们大梁的礼数，迎客应该位高一阶，太子出迎方是正礼。
1: 正是啊，这样的场合陛下都没有放太子出来，不像是要恩赦他的样子。般若倒是觉得这道明旨已经显示出殿下的身份比其他皇子更要尊贵的意思了。

0: 轩哥，金陵到了吗？
1: 到了，再往前啊就是金陵了。
0: 这就是金陵了。轩哥，你说这次我们能不能？
1: 你就放心吧，走的时候陈法师不都说了，你的心愿一定会达成的。

0: 这是南楚随国书呈上的礼单。
1: 南楚主动交好，福兮祸兮。你黄来京城待多久了？
0: 尚未满一年呢。
1: 尚未？
0: 大半年了吧。
1: 他离开云南太久了。
0: 是啊，西南重镇南楚一向潜藏野心，郡主久未返回主事，实在让朝中难安呐。
1: 他是该回去了，不过就不要两个人都回去了吧。
0: 陛下圣明。

0: 南楚使团刚刚入境，陛下就派我回云南。此次南楚使团突然进京，皇上心里必定生疑。你不在南京，他又怎么会放心呢？
1: 旨意上说，母亲刚刚袭爵，太皇太后舍不得他，所以让我回去，把青儿留下。
0: 这算是留人质吗？在我们这个皇上的心里，没有什么人是他真正信得过的。青儿气坏了，幕府上下人等也愤怒不已，反倒是我，心早就寒了，竟比他们还稳得住些。
1: 你独立支撑穆王府多年。

0: 自然比他们稳得住，但心里还是担心小青的，不是吗？我绝对不会让她有事的，你放心吧。
1: 兄长，霓凰此去，不知何日再见。幕府在京城也算有些人脉，这块黄冈玉牌是祖父留下的，持牌者的号令就算青儿也必须服从，今日托付给兄长，万望勿辞。

0: 皇上也只是想制衡，并没有别的意思。小青是一个聪慧的孩子，你回到云南之后自己要多保重，不用太牵挂他。
1: 林叔哥，你真的不知道我更牵挂的人是谁吗？
0: 知道啊，
1: 我真忍不住想拉着你的手离开这里，离开京城，离开所有人，我们一起回云南，苍山洱海，逍遥自在。我烦透了在做这个郡主，我也不想你再做什么梅长苏。我想你只是我的林叔哥哥。

0: 宫羽姑娘，姑娘没事吧？快把姑娘扶屋里去。
1: 是。

0: 宗主，一切按计划进行，并无意外。
1: 人怎么样？
0: 谢玉吗？肯定是没杀成啊。
1: 我是问宫羽的伤。
0: 哦，并无大碍，请宗主放心。
1: 让十三先生好生照顾他。
0: 是。

0: 姐姐，我还是舍不得你走，要不你别走了吧。
1: 都多大了，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你已成年细菌，有些话不用我多说了。霓凰此行有劳各位远送，多谢了。
2: 霓凰姐姐
3: 一路保重。
1: 穆氏历代镇守南境，跟南楚有着百年恩怨，这位灵王竟敢在这个时候跑过来，胆子倒也不小。
4: 南楚宇文轩建国郡主。
1: 灵王殿下是要出城吗？
4: 我是专程来为郡主送行的。
0: 你现在该送的也送了，没事回去吧。
4: 这位是？哦，原来是穆小王爷，请恕在下眼拙，我们楚人嘛，一向只知道霓凰郡主，不知道有什么穆王爷。这仗都让姐姐打了，小王爷当真是好福气啊。平时爱做什么？绣花吧。
0: 你
1: 灵王殿下看着也眼生啊，霓凰在沙场上从未见过殿下的身影，同样是不打仗的，莫非灵王殿下平日里以绣花自娱？
4: 我本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不打仗也没什么，倒是穆小王爷身为边境的守土藩主，却从未出现在战场的王旗之下，这不是有福是什么？我可当真是羡慕得紧呢。哎，
0: 我告诉你，我西爵之后自然不会辛劳我姐姐，你要是个真男人，咱们以后战场上见。
4: 这就生气了，现在楚梁两国联姻在即，哪里还会有什么战事？就算不幸日后开战，我也说了，我是不会上战场的。所以这狠话嘛，当然是由着穆王爷说了。
5: 灵王殿下，穆小王爷确实刚刚成年袭爵，但是日后王旗下少不了他的影子。灵王殿下自己倒也说过不会领兵打仗，那将来穆王爷率领铁骑大军之时，您还是只能在房里绣花自娱。这样想起来，此时羡慕一番倒也是应该的。
0: 就是你阴阳怪气的挑衅算什么本事？你要是有胆量，咱们现在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觉得你自己不行，你就叫几个手下来，有几个算几个，小爷我奉陪。
6: 梁国风范与贵国不同，喜欢实战，不喜欢轻谈。灵王殿下还是入乡随俗，嘴里少吐几朵莲花，咱们实战切磋一下如何？
4: 哎呀，都说大梁人物风流，我看二位也算是俊雅公子，怎么学起北边阉人的脾气来了？这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的，
0: 你到底敢不敢打？
4: 今日大家来为郡主送行，倒争起胜来，实是对郡主不公啊。
0: 你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姐，咱们到长亭上去，用不着理这个有嘴没胆的人。
4: 萧大公子，我有位朋友一直仰慕萧公子大名，意图讨教几招，不知可否赏脸？
1: 这个灵王真是奇怪，目标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到底冲着谁。

0: 在下随时候教。
1: 那多谢萧公子。
2: 念念，萧公子已经应允，你来吧。
3: 殿下，您见的那位南楚郡主了吗？
4: 幸好父皇命我接待南楚使臣，否则他一个女眷还真的不太好见。
3: 殿下觉得如何？
4: 我觉得单从相貌上来看，那个南楚皮货商人所说的消息十有八九竟是真的。
3: 那皇后娘娘那边呢？
4: 我一提母后就想起来了，多年前那个南楚质子确实跟丽阳姑姑有过私情，听说质子离开之后，丽阳姑姑还曾祈求过皇太后放她跟质子同居，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突然下嫁给了谢玉，母后就不得而知了。
3: 殿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
4: 什么消息？
3: 昨夜我在洪秀昭救了一个人。
4: 谁？
3: 妙音房的宫羽。殿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宫羽姑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0: 太好了，有了这几幢引擎，正是扳倒谢玉的大好时机。此时应该告诉梅长苏，让他来助我谋划。
1: 左边。
2: 啊，啊！说了三次了，今天不能再设甜瓜了。嗯，
3: 小叔，孟大哥找我有事。郡主今日离京回云南了。
2: 啊，
3: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哎，宗主，东西拿过来了，您看一下。
2: 里面是按宗主您吩咐的护心丹，共10颗。好，是。
4: 这是要干什么？
2: 景睿要过生日了，这是我给他备的贺礼。
4: 你已经想好了，在景睿的生日宴上除掉谢玉。
2: 这个局我已经布好了，所有的人都已经就位。
4: 除掉谢玉势在必行，迫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犹豫什么？
2: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要彻底铲除的，必定会伤及无辜。只可惜我百般思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这世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完美的？你呀，就别想那么多了啊！
2: 嗨。 飞流，蒙大哥。

0: 哼！这次最无辜的人就是景睿了。只可惜，这世上再好的药，也只能救命，却不能给人带来快乐。
1: 在下宁国侯府萧景睿，
2: 南楚郡主宇文念。
0: 请。

原来是鄂云剑，此人是岳秀泽的徒弟吗？难道岳秀泽在南楚的使团之中？没听说啊。岳秀泽可不是一般的江湖高手，他是南楚殿前的指挥使，身份高贵。如果随团来，应会在名单里。既然没有，就应该没有来了。今年的琅琊高手榜。 岳秀泽排名第六，听说他已经打败了排名第五的金雕柴明，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天泉山庄卓鼎峰。我觉得他肯定来了，只是没有现身罢了。

0: 承让。萧公子深谙天权剑意，而我对恶云剑领悟不足。今日一战，是我败于萧公子，而非恶云剑败于天权剑。请转告令尊着庄主，勿忘旧约。家师月秀则已至金陵，择日当登门拜访。
1: 定当转达。
0: 萧公子。

0: 景睿，难不成卓庄主和岳秀泽有什么约定？
1: 卓家爹爹跟岳秀泽曾经两次交手皆胜出，就算有过什么再战的约定，也不足为奇。
2: 岳秀泽是南楚高官，这一次跟使团入京却不表明身份，这只能说明此次出行并非公务，就是想挑战琅琊榜排名比他靠前的高手罢了。
0: 卓庄主纵横江湖这些年，每年收个十几封的挑战书也不足为奇啊。
1: 我倒不是担心，厄运剑跟我天权剑本不相克，再说他岳秀泽有进步，我卓家爹爹这一年也没有闲着，我只是奇怪这个念念他为什么要特意跑来先跟我比试一场。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厄运剑的传人，你是天权剑的传人，他师父一直卯着劲儿想和卓庄主比试呢，先来刺探一下天权剑的招法也在情理之中嘛。
2: 只可惜我今日启程无法亲眼目睹天权厄运之战，战果如何还望各位写信告知。
1: 一定。
3: 姐姐放心，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准我回藩的，姐姐不必挂念。
2: 云南并非天涯，再会之日可期。各位，留步。

0: 景睿。
1: 啊，冬姐。
0: 我听蒙大统领说，你过生日请了他去。
1: 是，那日在苏宅闲谈说起，蒙大统领突发奇想说要来，那我只能赶紧递了份请柬过去。
0: 你请他去，怎么不请我呀？
2: 冬姐，你也要去啊？
1: 冬姐啊，
0: 我不能去啊！
3: 啊，可以可以，
1: 当然可以，
3: 冬姐
1: 当然可以。
4: 宗主，誉王殿下来了。
5: 布了这么久的局，总算把这个誉王引来了，请他到书房去吧。
6: 严公子，您来了。
2: 啊，宫姑娘

0: 准备好了吗？
1: 姑娘午后就开始准备，早就收拾好了。公子请。啊，
2: 严公子。
0: 公姑娘，姑娘果然是有信之人。景睿生日宴能有姑娘为客，一定会羡煞半个京城的人的。
2: 严公子过誉了，有劳公子亲自来接我，宫羽受之有愧。
0: 哎，哪里哪里，这种护花的机会实属难得，反正景睿和谢璧是抢不过我的。
2: 严公子总是这般风趣。
0: 哎，啊，马车已经备好了，宫姑娘请吧。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0: 高的，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一去。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文茂，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9: 老观众对这个戏特别熟悉的，能够察觉到我们稍稍的有一些变化。
3: 话剧《华变》，首都剧场。话剧《一仆二主》，国家大剧院。话剧《燕食记》，国家话剧院剧场。京剧《锁麟囊》，长安大戏院。北京曲剧《我这一辈子》，幸福东方剧院。民族歌剧《红心结》，国家大剧院。大型卡通舞台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1: 1120套餐，20份
12: 霸王叉100份。
13: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1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9: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把宴摆在凌凌阁上了，川菜的时候啊都小心点。对了，果盘都装好了吗？装好了，行，去忙吧啊。哟，哎呀，这凭什么你过生日就闲来逛去的？我却要累死累活啊！不行啊，你收的礼我要分一半。
1: 说什么一半这么客气啊？只要二弟喜欢，全部拿去。
0: 哎呀，难得见你穿成这样。
2: 瞧瞧这新衣，绣着回字纹，还镶着金线，肯定是卓伯母给你做的。
0: 是，大哥，别的不说，就凭你肯穿卓伯母给你做的这身衣服，你真的比我孝顺。<笑>
3: 行了吧你，我娘做衣服是花哨了点，可是也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
0: 世子，长公主殿下和卓夫人请您过去。好，我知道了，记住啊，回来以后。
4: 分我一半，
5: 忘不了。<笑>走了，
3: 大公子，严公子和公姑娘到了。
4: 好，今天呀、啊，真是沾了公姑娘的光了。要不然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接过我，都是我孤孤单单的走进去找他。
3: 公姑娘，方驾降临，精锐有失远迎了，快请吧。
4: 哎，看到我了吗？
3: 你也请吧。
4: 还没说有失远迎呢。
3: 好，严大公子，在下有失远迎了。你们两位交情还真是好呢。哎呀，都是我让着他，要不是有交情在，早就一天打800次了。
4: 你打得过我吗？嗯，
3: 行了，快请公姑娘到里边坐。
2: 嫌弃我？
3: 怎么？
4: 那我去找谢碧玩了。
3: 公姑娘，请。嗯。晚宴还有些时候。 请姑娘到院内先见见家母吧。
2: 宫羽虽蒙下帖，但毕竟只是艺妓，来贵府为各位公子助兴的。长公主殿下如此尊贵之人，宫羽怎敢觐见？
3: 家母虽然平日为人冷淡一些，但素来不是傲下之人。加之她爱好音律，对姑娘的名声早有耳闻。母亲早就说，今日等姑娘来了，一定要先引进去，先让她见见。
2: 既是如此，宫羽自当拜见。啊，请。殿下，已是酉时，梅长苏应该已经出发去宁国侯府了。
6: 那咱们也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吧。
7: 蒙大统领到，<笑>
8: 小儿区区一宴，请到大统领亲至，必府实在是蓬荜生辉呀。哪里哪里，侯爷太客气了。这位啊，想必就是卓庄主吧？见过蒙大统领。卓庄主虽然常到京城，但是侯门高贵，平时少有往来。你我竟然今日才真正结识啊！
9: 卓某素养大统领风采，今日相见，也足为平生。
10: 父亲，
9: 蒙大统领，侯爷，
10: 哎呀，
9: 蒙大统领，
10: 夏冬大人何时到的？啊，我竟然不知道啊！
8: 精锐啊，你也不通报一声？
10: 这
9: 侯爷真是说笑了，我进来当然是通报长公主走的内院，难不成侯爷觉得我不像是女客？啊。
8: 哈哈哈哈哎呀，夏冬大人真会开玩笑啊！啊，
11: 苏哲苏先生到。
3: 哦，苏先生到了。

0: 玉金呐，看什么呢？我看看苏兄送给景睿什么礼物。哎呀，赶紧过去坐着吧，难不成让人家等咱们呀？快走吧，
1: 玉金，谢毕，快点，就等你们了，快点
0: 走吧。嗯，好。
2: 这是什么呀？
3: 又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2: 还给我！
3: 每次得什么好东西啊，不是被谢毕拿去了，就是被你抢走了。
2: 嗯，还说呢，东姐送的那个小摆件好生小气。哎，
3: 玉金，
2: 又胡说。
4: 东姐肯来就是很大的面子了。我们玄镜司门下清贫，比不上鸿门富贵。你送的那一整套马具，怕是要我一个月的俸禄了。嗯，
0: 哎，
4: 苏兄，这是什么东西啊？闻起来有股丹药的味道呢。哦，我出门走得急，随手装了10颗护心丹。护心丹，苏先生，你送的礼是护心丹呢，还送了10颗，这么多。
0: 这份礼太重了吧，
4: 苏兄，
3: 这个很贵重吗？哎，不行不行，苏兄你也太偏心了，送给景睿这么贵重的东西多糟蹋呀！你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你明明最喜欢我的嘛，
2: 是吧？
3: 你闹什么？你那七月半的生日不是还没到吗？
4: 什么七月半啊？是七夕，七夕，冬姐。
0: 七月半跟七夕差不了几天，
4: 差得很远呢。
0: 行了行了，玉姬你就别闹了啊。景睿再怎么说也是半个江湖人，时常在外走动。
5: 你这整天在京城待着的人，这护心丹对你来说真的没什么用。
6: 就是，
5: 给我。
6: 景睿，
5: 哎呀，景睿啊，
6: 侯爷，
5: 父亲，
6: 咱们让客人都干站着，赶快请大家落座斟酒啊。
2: 是，
6: 来来来，
2: 大统领，请，苏兄、玉姬坐。

0: 小儿见臣，蒙诸位亲临，见某愧不敢当，水酒一杯，略表敬意，我先干为敬。请。既然是私宴，诸位就不要客气了啊。谢某可向来不大会招待客人呐，大家请自便，就当是在自己的家里头，请吧。大统领，这第一杯酒我要先敬您。
1: 谢侯爷。
0: 请。
2: 侯爷说让我们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此话可当真？
0: 此言自然无虚，不知夏冬大人此话何意啊？
2: 我只是想说，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任意妄为，但凡有什么无理的举动，想必侯爷也不会怪罪。
0: 夏冬大人率性如男儿，谢魔有什么好怪的啊？
2: 那好，夏冬久仰卓庄主武功高绝，今日有幸一见，还望赐教。

0: 好好好，果然精彩啊，二位请落座。
1: 承让。
2: 精彩啊，实在是精彩。两位虽然只拆了短短数招，但是各有精妙之处啊，内力剑法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下今天算是

0: 大开眼界了，
1: 在蒙大统领面前动手，实在是班门弄斧，见笑。
0: 哪里，
2: 是夏东大人手下留情啊！再走几招，在下就要认输求饶了。
3: 高手相逢，岂能无酒啊？啊，来，我敬二位一杯。
2: 今日有机会和夏东大人切磋，真是荣幸啊！在下借此敬大人一杯。
1: 请。
2: 请。
4: 夏东大人真是海量，青药也在此敬夏大人一杯，日后行走江湖，还望大人随时指正。
5: 景睿，他们是在灌东杰酒吗？要不要咱们帮东杰挡一挡？
6: 我可不去，东杰要是喝多了，第一个折腾的人也是你。
3: 诸位，雅宴不可无月，有妙音坊的宫羽姑娘在此，何不请他弹奏一曲，一洗我辈俗尘呢？哎，
5: 好，好，好，好。
7: 侯爷抬爱了，宫羽虽不才，愿为大家助兴。
8: 夏大人，请。
0: 别着急，找机会再试。
9: 你我可是由陛下钦点调查那件被死一案的人，卓鼎峰一定是早有防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
7: 献上一曲《凤求凰》，请大家赏鉴。

0: 龚姑娘的这首《凤求凰》真是情思悠远，令人心摇啊。
1: 宫羽姑娘果然才艺非凡。

0: 可今天是喜日，请你再换一支欢快点的曲子来吧。
1: 是。
2: 侯爷，侯爷，侯爷，禀侯爷，外面有客
0: 什么客？慌里慌张，成何体统？不是早告诉你们要闭门谢客了吗？
2: 小的们拦不住啊，他们已经进来了。
3: 你早有旧约。卓兄，为何拒客啊？莫非留在宁国侯府是为了躲避在下的挑战不成？
0: 岳大人，你可知道，你站的地方是本侯的私宅，你擅自闯入，如此狂妄无礼，视本侯为何人？难道在南楚的朝廷上也如此不懂礼数吗？
4: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岳秀泽早在半月前便辞去了殿前指挥使一职，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介白衣，江湖草莽。如果谢侯爷对他有何不满的话，只管清算。不过不要随便扯到我们南楚朝廷上来。
0: 灵王殿下，你算是南楚朝廷的人吧？你也跟着冲进来，难道也如此不懂礼数？
4: 我没有冲进来啊。先声明清楚，我们和岳秀泽可不是一起的。小王听闻今天是萧公子的寿辰，想着怎么也是相识之人，所以备了薄礼前来祝寿，顺便讨好一下谢侯爷。
0: 本侯府中不欢迎你等不速之客，请尽快离去，否则的话别怪本侯不客气。
3: 当面挑战是江湖的规矩，为此我还特意辞去了朝职。卓兄若要推脱，好歹也自己说句软话，如此这般由着他人议护，实在不是我所认识的卓兄。难不成自从你跟谢侯爷做了亲戚之后，就已经不算是江湖人了吗？
5: 卓定风对你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才有意隐藏他的剑锋，可是要和岳秀泽动手。
1: 高手之争只差毫厘，恐怕比试起来他很难再隐藏他的剑锋了。
3: 卓兄，请。
5: 谢玉的所作所为，看来里面大有隐情。
6: 岳秀泽只是进来的不太礼貌而已，但这当面挑战的江湖规矩并没有错。切磋一场并不凶险，但避而不战才真正有损天权剑的名声。谢侯爷今天到底是为了什么，非拦着别人不让比试呢？
7: 岳兄，今日是小儿的生辰，可否择日再约？
3: 不可。
7: 为何？
3: 我朝陛下只允我辞朝半年，半年之内可以在外自由寻觅对手。
7: 那明日再约如何？你不会这么赶时间吧？
3: 夜长梦多，谁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既已见面，何不了断？对视又不是凶事，难道说还冲了你儿子的寿宴不成？
7: 那岳兄的意思，就要在此时此刻进行了结？
3: 不错，
0: 放肆！今日小儿寿宴，贵客如云，岂容你在此撒野？
8: 谢侯爷，这天权恶云之战，不是想看就看得到的。我不介意，大家也可以观战一下。哎，夏大人，您觉得呢？
1: 夏冬也期待由此眼福。
0: 哼，你们二位当然不会介意，只是今日有女眷在场，亮兵器怕是不合适吧？来人！
9: 在。
3: 卓兄，我到底是来挑战还是来闹场，你最清楚。是否应战，请你给我一个答复。
9: 轰出去！
10: 是。
3: 卓兄，

0: 你我对视，与他人何干？住手！谢兄见谅，我毕竟是江湖中人，岳兄和我同在琅琊榜中，他的挑战我不能推辞。只是今日。 你放心，我会妥善处置。
1: 好，卓兄，你可千万要小心。

0: 包兄，你这是为何？
1: 不关岳兄的事，刚才最后一招，是我有些走神了。伤势如何？这是何故？
0: 来人，快去请大夫。
2: 不用叫大夫，只是皮外伤，请药。拿些金疮药膏包扎一下就好了。
1: 好。
0: 夏兰，可看清楚了？
1: 他及时收了招，现在又断了腕脉。
0: 内奸被沙岸和宁国侯府之间微弱的联系，最终还是断了。
3: 卓兄，此战是我败了，就此罢手。我恶云一派，日后将静候天权传人的挑战。我确实和岳兄说过。
4: 无论何时何地，随时候叫的话，所以他今夜入府对您的打扰，请勿见怪。卓兄哪里的话，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这个我懂。你现在身上有伤，快点到后面歇息。
5: 爹，
4: 诸位请等一下。灵王殿下，你又想做什么？
6: 禀殿下，府兵已经点齐。
7: 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吗？
6: 暂时还没有。
7: 宇文轩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宁国侯府？
6: 大约半个时辰前。
7: 应该还没那么快。先等等吧。
6: 是。

0: 对不住，惊扰各位了。卞叔，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愿，让你提前完成挑战了。现在该我出场了吧？
1: 我爹刚刚受伤，你想趁人之危吗？要出场找我？<笑>
0: 误会误会，我说的出场可不是比武，就小王这身武功，在座的诸位我打得过谁呀？
2: 我的意思是，接下来这一幕，卓庄主还是留下来看一看的好。
3: 真是荒唐！卓兄，不用理他，快到后面歇息。
1: 锦瑞，先拿一颗护心丹给你爹服下。
4: 玉姬，
5: 哦，在我这儿。
4: 一身修为，断去之痛，在心不在身。卓庄主终究有难舍之情，必定气血不平。
1: 今夜还未过去，望庄主能够多加珍重才是。
0: 妮妮，你这次来不就是为了他吗？去吧，别怕，我在这里。

0: 哥哥，我是念念，弟弟他很想你，你跟我回南楚去吧，好不好？哥哥，你真的是我哥哥，你看看我呀，你看看我的脸。
1: 哎，你别说，他们俩长得真挺像的。
0: 长公主，长公主，
2: 长公主殿下。

0: 长公主殿下，这位是小王的堂妹，前代郡主宇文念，乃是我叔父成王宇文林之女。20多年前，叔父在贵国为质子时，多蒙长公主照看。当年听闻长公主有身孕在身，叔父原本是拼死不愿离开。 无奈，扛不住先皇太后的威权。这些年来，叔父时时刻刻未能忘记长公主，未能忘记她与您的这个孩子。念念，你是晚辈，快去给长公主叩头请安。念念给长公主请安，叩谢长公主。 当年照顾父王，长公主殿下，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能不能把哥哥还给我，让我带他回南楚去？
1: 母亲，他们说的可是真的？萧景睿乃是南楚成王宇文林之子，长公主殿下。 打算一直隐瞒下去吗？

0: 景睿，
1: 别怕，对不起，
2: 哥，
1: 能不能不说话？

0: 宫姑娘，你这是怎么了？
1: 原来我们全家当年的杀身之祸，居然是这么来的。
0: 你说什么？
1: 谢侯爷。

0: 禀殿下，还是没有动静。越秀泽他们进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来吗？
1: 没有。马上就要到约定的时辰了。一到时辰，不管里面有没有动静，都按时出发。先隐身在宁国侯府外的巷道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
2: 是。
1: 我原本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我父亲？今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是因为先父办事不力。 受命去杀死令夫人的私生子，没想到只杀了卓家的孩子。他这是没有完成您的委托呀！
2: 你说什么？好身手！

0: 说完，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孩子？
1: 夫人，
2: 你先冷静一下。谢兄，你让龚姑娘把话说完，她若是胡言乱语，我就饶不了她。
0: 当时死去的那个婴儿浑身并无伤痕，只有眉心一点红，我说的没错吧？卓庄主若是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如问问长公主殿下吧。当年殿下明知丈夫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却不能当面质问他，各种苦楚甚是煎熬，幸好有一位知道内情的嬷嬷陪在他的身边。
3: 真是一派胡言，来人！
0: 青瑶，青哥。

0: 飞鹰队围住，速调强弩手来援，将此妖女就地诛杀。
1: 是。
2: 父亲，
3: 谢兄，你要干什么？
0: 妖女惑众，按律当斩。
3: 卓兄，你要是护着她，我不得不公事公办。
1: 谢兄，你知道我的本意是。
0: 让他说出实情，查明真相，而并非要袒护他。你这样做，是不是引起了狠毒之心呢？
4: 卓兄，你可千万不要逼我。娘，
5: 谢侯爷是当我和蒙大统领都不在吗？是啊，夏大人，您要替侯爷着想。 他当然知道，在二位大人面前杀人不明智，可他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既然今夜谢卓两家注定要翻脸，如果此时不动手，恐怕谢侯爷日后再难有机会杀人灭口了吧？谢侯爷，
3: 你是要杀这个女子，还是要杀我呀？
0: 本朝祖制，设妖者立即诛杀。此妖女在我的府中以秦越惑人，引人迷乱。卓兄，这是我的侯府，我有灭巫之责。蒙大统领，夏冬大人，今夜你们二位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0: 终于有动静了。
1: 想必里面已经翻脸了。
0: 杀子之仇啊，怎么会不翻脸？就算卓鼎峰胸宽似海，忍了这口气，这个仇梗在中间便是心结，只怕谢玉再也不敢相信他了。
2: 谢侯爷，有话可以好好说，今日一定要见血吗？既然我和夏大人都在场，就绝不会袖手旁观，还请谢侯爷三思而行。
3: 蒙大统领，夏东大人，我绝不可能伤害二位，这件事将来闹到御前，你们有你们的说辞，我自然有我的说法，到时候就赌一下，看陛下到底会相信谁了。此妖女和她魅惑的党羽，只怕今天晚上你们是救不下来了。
2: 他此言不假，一品君侯，镇抚长柄有八本，也很难对付。如果等到强弩手全部到齐一放箭，我最多自保，要想救下卓家全家，恐怕是有心无力了。
3: 李阳，接下来的事你不要插手，你放心，我不会伤害景睿的，如果要害他，这么多年我早就把他杀了。我只希望你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你。灵王殿下，
4: 谢侯爷，念念只是担心他的哥哥，你若是不动他，我便不趟这趟浑水，日后到你们陛下面前，我定然也不会乱说。说到底，这关我们南楚什么事呢？
3: 好，灵王殿下这个人情我领了。
5: 侯爷终于想到苏某了，看来今天晚上侯爷是想把苏某也一并推入鬼门关了。
2: 对了，飞流呢？
5: 飞流呢？终于有人想到飞流了。侯爷，我还在等着你问我呢。难道我在进门的时候，侯爷没有注意到我身边跟着一个小护卫吗？
6: 侯爷，侯爷不好了！强弩队的所有弓弦全都被人割断了。
7: 什么？废物！
5: 飞流，好玩吗？
8: 好玩。
3: 苏哲，你以为没了强弩手，本侯就留不住自己想要留的人了吗？对于一品侯府，你这个麒麟才子未免太低估了吧？
5: 或许吧。可世间的万物都有因果，无论侯爷如何挣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最终的果，只能你自己吞下。
3: 本侯是个不信天道的人，再大的风浪我也见过，今天晚上这场面你以为能吓得住本侯吗？
5: 我知道侯爷是一个不敬天道不讲仁义的人，什么事情不敢做呀？苏某可比不过侯爷，向来胆小怕事，既然今天赶到这侯府上来，自然是做了一番准备的。估计现在誉王的府兵已经候在门外，若是等不到我出去，这府内又乱了起来，只怕他会忍不住冲进来相救。

0: 你以为稳侯相信，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谋士，誉王殿下会兵攻我的一品侯府？
1: 为了我这个小小的谋士，他当然不值得。可若是能把侯爷从朝堂上踩下去，
2: 你说誉王会不会做呢？
0: 来人，在，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2: 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天美，听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8: 1120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100份。
11: 什么？
1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3: 你说，
1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搓。

0: 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12: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你到外面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有。
1: 看来暂时是打不起来了，大家闲着也是闲着。龚姑娘，接着把你的故事说完吧。若是卓庄主听完之后，觉得是一场误会，大家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岂不是一件好事？

0: 怎么突然又安静下来了？这时候跑出来一个人，是干什么的？
1: 要不要拦下来？
0: 一个人能掀起什么浪来？先不要轻举妄动。
2: 那时我母亲已有身孕，父亲想金盆洗手，可杀手组织的首领要父亲完成最后一项任务方可归隐，而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帮朝中一位要员去杀害一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父亲跟踪长公主一个月，终于等到她临产，没想到那一天雷击大火，场面一片混乱，产妇跟婴儿的身边围满了人，父亲无从下手，只好躲到山间树林等第二天夜里再去。由于父亲早就认识了长公主身边的嬷嬷，所以就悄无声息地把她怀中的婴儿杀死了。谢玉归来之后十分恼怒，说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于是他就逼父亲去杀死另外一个婴儿。可母亲当时已有胎动，父亲不想再杀任何人，所以只能带着母亲逃走。我们逃了整整两年，父亲后来把我跟母亲藏在一个青楼里，自己独身去引开了杀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长大以后去查证过，父亲是在离开我们七个月之后被谢玉的手下给杀死了。
1: 可是贱人岳父，谢侯爷，他竟然连你们都不放过，怎么又会放过景睿让他活了下来？
2: 这就要问问丽阳长公主了。当初死去的那个婴儿别人不知道，可你却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最初那几年你几乎是近于疯狂地保护着那个孩子，日夜须臾不离，对吗？
3: 我以为那是你的第一个孩子，你受了惊吓才会如此，没有想到
2: 随着萧公子慢慢长大，谢侯爷杀他之心已无最初那么强烈，他也知道长公主察觉到了一些，只是不愿跟他翻脸。可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通过萧公子作为纽带能够帮他与当时实力不低的天泉山庄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通过卓家的力量帮他完成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这一点

0: 眼拙庄主，你应该很清楚吧？有个共同的儿子，有了亲密的来往，你们开始建立友情，建立亲情，慢慢变成你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可以为他心甘情愿的做一切隐秘的事情。本以为自己是在福宝正统，还想在不久之后，帮天泉山庄，乃至整个卓氏一族带来无上的荣耀。
1: 父亲，卓庄主不会有事的，他刚服了护心丹。
2: 没事。
1: 景睿，
3: 你要不要？
1: 景睿，月兄，若你刚才肯改日再约战卓庄主。 他也不至于会为了泄欲伤了手腕，折了这么多年的修为。我时间不多，只知他在今夜知道了那个儿子不是他的，担心这会影响到他与我对决时的心境，所以才要在今夜挑战。谁知道他这么傻，后面还有这么一大堆的牵扯。
4: 月兄，这不怪你。
5: 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你原来对我说的那些慷慨激昂之语，实在是令人齿寒。
6: 我对你说的话并非全是骗你，福宝太子本身就是大义，其他的野心之辈皆是乱臣贼子。我答应许给你卓氏的殊荣，至少没有打算在事成之后赖掉。
0: 可是他只要对你有一点点疑虑和不满。
5: 你就会下狠手，杀他们全家灭口。这和那些无干无废的野心之辈有何区别呢？
7: 哼，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陛下会明白我对朝廷的一片忠心。
8: 谢侯爷，你刚派到府外查探的人回来了吗？
5: 到底是苏先生最先反应过来啊。本侯之所以在这儿听你们闲聊耗时间，自然有本侯的用意。 你把巡防营的人调了，誉王的府兵哪有什么战力啊？哪比得了本侯亲手调教出来的巡防营？
9: 谢玉，
5: 巡防营虽然归你管，但不是你的府兵，竟敢私自调用巡防营，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蒙大统领，你可不要冤枉我，维护京城的治安本来就是巡防营之责，只要不进我的府里来，你凭什么说我调为私用？

0: 亲，父亲请三思啊，父亲。
1: 县卓两家相交多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管有什么误会，也不能对他们下如此杀手啊。
2: 没出息，我怎么调教出你这么一个妇人之仁的东西。起来。
1: 父亲，世上谁人不知咱们两家关系，您不怕天下人议论吗？
2: 天下人知道什么？你给我听着，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为父这是大义灭亲，知道吗？滚开。
1: 父亲，父亲，父亲，请恕孩儿不能见您下如此杀手，如果您要杀他们，就先杀了孩儿吧。
2: 你要自尽，好啊，动手啊。为父将你从小养大，你是一个什么德性，为父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有烈性抹断自己的脖子，好啊，动手啊。
1: 父亲，父亲，父亲。
2: 来人，
3: 在，
2: 带进去，好生看管。
3: 是。
1: 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2: 将长公主和小姐带回后院，不得走动。厅中妖女，着实同党，格杀勿论。

0: 寻防营？哎呀，原来刚才那个人是去寻防营调兵了，咱们应该拦下的。
1: 谁知道谢玉竟然如此胆大包！

0: 顺着在府门外拦截，我看里面一定已经开始动手了。那咱们要不要赶紧进去接应？
1: 怎么进去？
0: 要是没有巡防营挡着，我们悄无声息的就可以冲进去。但现在放了一队人马在府门外，要进去必须先得跟他们动手。里面又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你让我拿什么理由来秉公一品侯府？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心！
1: 别乱扔！
0: 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扔！别乱

快啊！快啊！快啊！快啊！

0: 夏大人，你把玄镜司的烟火放出去了，猜一猜，先冲进来的是夏春大人还是誉王的府兵啊？
1: 太好了，那咱们就顺势到宁国侯府一游吧。

0: 大才子，别在这说风凉话。你要是太闲的话，先替大家找个出路好不好？
1: 没留。
2: 夏大人，跟我来。这是一道暗门，我们可以从这儿出去。飞流，看你的了。
1: 往这走，
0: 哥哥，

杰瑞，都跟我走！让开！

0: 马上把巡防营的弓箭给我调来。是。
1: 走，瑞雄，你先等一下。好。哎呀，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
2: 孟大哥，你和瑞雄所可以守多久？只要弓箭守不到，我们应该没有问题。
0: 今夜无论谢玉如何挣扎，败局已定。
1: 昨日之非，今日之事，只是苦了这帮小辈了。

0: 欧阳池，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朝廷的命官，还是谢玉的私属？
1: 誉王殿下，正因为末将受朝廷圣命，忝为巡防营将领，才不能让誉王殿下您进去。你再说一次。
2: 哥哥，你能不能先缓一缓？现在不要烦他。你堂哥呢？我也不知道。他说他不插手这件事。你们南楚的人心还真是宽。今天闹成这样。
0: 幸好我爹不知道，不过就算他知道，我想他也不会在意的。此处乃是一品宁国侯府，谢玉将军的私宅，未得皇上圣命，未得主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强行进入。我巡防营负有京城治安重责。
1: 倘若放任侵袭朝廷重臣官邸的事件发生，那才是真正的失职。你瞎了？玄镜司的夏冬就在里面，刚才放出市井烟花，显然出了事。本王进去查看，理所应当。
0: 誉王殿下，请放心。末将已经派人进去问过了，谢侯爷说。

0: 这是他的私事，府中可以处理，无需他人插手。
1: 是不是私事，他说了可不算。
2: 本王如果一定要进去呢？
0: 誉王殿下身份尊贵，末将不敢冒犯。若是殿下一定要进去，那便进去吧。但是誉王殿下所带来的护卫和手下，请恕末将一个也不能放进去。
1: 你大胆！
3: 那么我呢？
4: 侯爷。
0: 侯爷，
3: 你让不让我进去？
5: 禀侯爷，巡防营的弓箭手马上就到，按您的吩咐，全都是强弓。
6: 好，盐湖全线给我围住，一个都不许放走。今天晚上，卓家的人一个都不许活。
5: 是。
0: 严侯爷，
3: 我刚才在这里站了很久，你都看不见，我还以为你不认得老夫了呢。
0: 严侯爷说的哪里话？末将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您。
5: 哼。禀侯爷，门外巡防营的欧阳将军有些顶不住了。
6: 胡说！我300巡防精锐会顶不住誉王府那些没用的府兵？
5: 不是的，外面倒还没打起来，就是……
6: 快说！
5: 不只是誉王殿下，严国舅也来了。
6: 严雀，他来干什么？去看看。
5: 是。
7: 你和蒙大统领说什么了？
8: 我只是拜托了一下蒙大统领，照顾景睿。
7: 景睿是你一兄一友，一片赤诚。你却为了自己的目的，在背后捅了他这么大一刀。麒麟才子之名，难道就是这么来的？

0: 娘。周庄主，
1: 谢谢先生。
2: 欧阳池，你派人进去报信有一阵子了，谢玉想必也该到了。老夫不为难你，我直接跟他说。
3: 严侯爷，侯爷，
4: 誉王殿下，严侯爷，这么晚到我的府上来，有什么事情要找本侯吗？
2: 犬子到府上赴宴，至晚不归，为父者，难道不应该过来看看吗？
4: 玉金是贵客，本侯自会好生招待。如果天晚了，自然会住在府上，国舅爷不用担心。玄静寺的夏冬也在府上做客，你没见夏春大人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2: 犬子要是有夏冬大人的身手，我也不担心。
5: 谢玉，不必再多加拖延了。今天这个府门，你让我们进要进，不让我们进也要进。
4: 誉王殿下，您是说要带府兵硬闯我的一品侯府？
5: 硬闯又如何？来人！
4: 欧阳池，
3: 末将在。
4: 此乃本侯私宅，大门前有陛下的御笔，绝不能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冒犯天家威严。
3: 是，

0: 令郎死于家父之手，此罪难消。我既然能找谢玉报仇，你们也能找我报仇，此乃天道循环，我绝无怨言。
1: 若你父亲还在世，我必天涯海角杀之而后快。可他已经死了，至于你，你当年尚未出生，纵然我心头再恨，拿你的命又能解几分？我们卓家不会找你一个孤女报仇，

0: 周庄主，我知道你伤得不轻，但是有几句话，我现在还是想问问你。你问吧。虽然谢玉与你有杀子之仇，但如果今夜他不对你动手，你依然会为他保守秘密，是吗？
1: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杀子之仇如此惨痛，我怎能轻易放过？只是要置谢玉于死地。青瑶，青瑶她怎么办？她娶了谢玉的女儿，还有了孩子。可是谢玉根本就没有给你考虑的机会。
2: 他必须要杀你灭口。徐华英，严侯爷，你若非要硬闯，别怪我不念旧情，不给你面子。

0: 魏宗主，我知道你今日援手是为了誉王，可是我已经踏错了一步，以至于造成今日之大难。我实在不愿再卷入朝局太深。
1: 赵庄主还以为自己可以脱身吗？ 庄主是明白人，监狱不把你们赶尽杀绝，绝不会善罢甘休。只有把他扳倒，才能够保住家人。只不过，就算你介入了谢宇的罪行，纵然首告有功，但是作为从犯，脱罪是不可能了。

0: 梅宗主，你若是保全我妻儿性命，让我们得回幺儿那尚未出生的孩子，我自当回报。纵有天大的罪孽，我一个人承受就好。
1: 爹，
2: 夫君，
0: 青阳，你不要说了，天泉山庄不能就此寂灭下去，你明白吗？ 都是我的错，我连累了你们。

0: 李阳，这里有我，你不要插手。
1: 把路让开，让他们进去。
0: 李阳，
2: 顾长公主，
1: 让他们进去。
0: 李阳，你真的要这么做？为了景睿，你真的要舍弃我？

0: 舰停了。县尉府命令，放下武器。皇上怎么了？县尉府命令，放下武器。今夜总算过去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1: 爹，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您怎么来了？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跟我回去。
2: 爹，可是景睿他……
1: 回家。师妹，今晚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会闹成这样？
2: 此地不宜多说。 这一晚上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被人当棋子的感觉。蒙难统领，你觉得呢？我还好啊。大才子果然是好手笔，有人竟然说你棋下的不好，那还真是笑话了。
1: 苏母的棋的确下的不好。
2: 夏大人若有空，试试便知。只是夏大人素来只对自己的案子感兴趣，应该不会在意别人的棋局吧？说的没错，我只关心自己的案子，在贤士面前一向是装聋作哑，所以还请苏先生转告裕王殿下，关于今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省得浪费他的精力。
1: 苏某向来不传话，更何况裕王殿下是聪明人，他什么时候麻烦过夏大人了？

0: 你过来，我问你，是你父亲让你来从我身边带走景睿的吗？
1: 他是我哥哥，父王很想他。
0: 你听好了，当年他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曾说过：“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既然拗不过天，又何必怨天尤人呢？”你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只是景睿早已成年，何去何从，由他自己决定。我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强求于他。
1: 。
0: 你走吧，公主，走，走吧。锦环，你过来。
2: 伯母。

0: 殿下，殿下，殿下！我问你，你今天是打算从我这儿带走卓家的人是不是？谢玉虽是皇亲，
1: 但是国法在上，不容他如此为恶。卓家一党恐怕……这种虚言就不必多说了吧。你为的什么，我自然清楚。
0: 你若答应我两件事，皇上那里我可以不去说话，免你许多麻烦。
1: 姑母请吩咐。第一，绝不株连。
0: 好。
1: 第二，善待卓家。
0: 卓氏一党为仁政，若是首告必定有功，我一定会礼遇有加的。啊，有些恩赦嘛，就由我负责去向父皇求取。
1: 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你肯定会把卓家的人捧在手心上。我指的是永远。你可愿以皇族之名为誓？
0: 不管卓家对你是否还有用，你都不得对他们有半点不利的行动。
2: 我敬卓庄主大义，又不是只为利用他。姑母若是信不过我，发个誓又有何妨？本王以皇族之血为誓，日后若有为难卓家之处，人神共弃。

0: 胃肠里的小肉疙瘩，息肉是埋藏的健康隐患。
1: 我一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0: 切了又长怎么办？
2: 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
0: 肾梗息肉难题，60年行医路的冯春祥主任用中药调理，化息于无形。
1: 就来三次，仨月好了，我就。
2: 那是和脾胃有关。
0: 为您守护胃肠的长久安宁，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冯春祥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胃肠息肉非常常见，且切除后的复发率也较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它顽固的特性。
3: 反正是越切越多，那第一次我就3个，
1: 做吧还长，一年多都就长了。
4: 哎呀，你看我做多次的操劲的，我左掐一次右掐一次，今年掐的再得半年体检下又有了。
0: 更严重的是，胃肠息肉如果听之任之，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假以时日，部分息肉会癌变。依据《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0年版显示，50岁及以上人群，结直肠息肉检出率约30%到50%以上。1到3年内，复发率约为20%到50%。约95%的结直肠癌是由腺瘤性息肉一步步演变而来，历时5到10年。面对这些数据，患者们又该何去何从？每周一三五早上，84岁的冯春祥主任就现身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出诊。他是京城名医堂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在癌前病变治疗，尤其是胃肠息肉、甲状腺、乳腺结节等领域颇有造诣。冯老出身3代中医世家，经过60多年精耕细作，自成体系，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用中医根治胃肠息肉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如今他退而不休，为的就是造福更多患者。
2: 你这个肠息肉切了几次了？它不是那个，是可以再查一下。
0: 面对患者们，冯老总是文雅温和，对所有疑问都耐心解答。患者们说，只要靠近他就很安心。家在北京的何阿姨曾是一名语文老师，虽然62岁了，却没闲下来。退休后，她和丈夫一直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几年前，一向自诩身体好的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几个小小的胃肠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左下腹这儿排便的时候，有感觉疼一下疼一下的，还胀肚。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稀有时候干，4、5天甚至6、7天的才上一次厕所，用开塞露了，挺不舒服的，好像好多症状。
0: 这些不良症状让何阿姨警觉，当时她没有直接找到冯主任，而是在2020年先去其他医院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3处息肉并进行了切除。然而本以为没事了的他，第二年复查又出现新状况。
3: 做肠镜有息肉，同时就给切了，结果第二年复查的时候，当时胃当然也难受，就肠胃镜一块做的，结果胃上也有，那就多了，可能是6、7个，也是切了，那我就觉得严重了呗。
0: 第一年切除，第二年又长了出来，不仅肠上的息肉增多，胃上也添了息肉。何阿姨的问题并非个案，反复发作是胃肠息肉最大的特点，其原因还要从胃肠镜治疗方式说起。通常解决胃肠息肉的最快方式是在胃肠镜检查过程中用物理技术顺带将它切除。虽然这样的解决方案普遍又直接，但却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引起息肉的内因，如基因、饮食、肠胃炎症等因素。

0: 没有得到改善或解决。因此，即便切除现有息肉，患者在未来其他肠段再次长出新息肉的概率就依然很高。同时，为了防复发，患者们需要接受终身定期的胃肠镜复查。一次次的医疗花费和时间精力的持续投入，都会给人们的身体和生活带来影响。做完第二次胃肠息肉切除后，本来工作就很忙的何阿姨实在没有精力再与反复发作的息肉消耗下去了。她决定找到一个根治的方案。经人推荐，她问诊了冯老。
1: 冯主任，
2: 您好。
0: 时隔四年，已经痊愈的阿姨再与冯老相见，彼此依然熟悉。这次来问诊，阿姨只是找冯老来号号脉，检查下肠胃状况。她说，看见冯老，心里就很踏实。
1: 我从那次喝完那个药以后，一直挺好的。我觉着这反正就是说，你老切也不是招啊，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年年切这不是事儿啊，那肯定是哪有问题啊。这样，那意思说我是什么痰湿才长这玩意儿。就得喝中药呗。冯主任说那是，你不喝中药没别的好招。三个月，调了三个月。
2: 当时什么症状啊？胃肠
1: 有时候便秘，还有时候还拉稀，肚子这侧还疼，现在挺好。
2: 这么长时间没有复发？
1: 没有，好几年了，三年多四年了吧。
0: 何阿姨吃了冯老三个月的中药，胃肠息肉便再也没有复发过。服药三个月，基本药到病除，这是冯老医治胃肠息肉的常见治疗周期。与单纯的物理切掉相比，冯老的中医调理调的正是滋生息肉的内因。他更看重对患者肠胃功能的增强和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1: 冯主任说，你就这样体质，你得改变你这体质。
2: 中医讲的治病必求于本，这个本就是病因，就是病根。这个息肉啊，只是一个标证，它不是病因。你只是把息肉切了，病因还存在。那么因此呢，隔了一茬又长一茬，隔了一茬又长一茬。中医是可以，中医是治病因的。
0: 在冯老看来，胃肠镜下切除息肉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医认为，胃肠息肉并非孤立的病灶，而是人体内部环境失衡的局部表现，因此治疗不局限于割掉，更着眼于标本兼治。肠胃功能好了，息肉才会不反复肆虐。
2: 中医就说是痰湿淤结在胃黏膜和肠黏膜上，而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它为什么出现痰呢？那是和脾胃有关。中医说脾虚才生痰。那么脾虚为什么生痰呢？那么脾主运化水湿的，那么水湿在体内啊不能正常的代谢出去，就堆积了，湿淤日久就成痰，聚结在胃黏膜、肠黏膜上，就形成了胃息肉和肠息肉。
0: 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冯老重在调理何阿姨的脾胃运化功能。四年过去，阿姨的息肉再也没有复发。最新的2024年胃肠镜检查报告显示，他的身体很健康，便秘、腹痛、寒凉的感受也基本消失。阿姨整个人都活力满满，她又能全身心投入到自家的经营中去，而她和冯老间的医患情谊也在治疗中悄悄建立。
1: 我们当时她自己应该有一个自己留的，我老不踏实，不是？我给他打过电话，我说我吃仨月我怕好不了，不是？我问过，他说没事儿。我说我那要不要那个复查呀？他说那你不信你就查查。那时候还挺逗的，他挺幽默。原来可遭罪了，现在不那样，一天一次，没说就有。
2: 基本的调整过来，他就不会再有了。
3: 主任，我就问您，就一般都是一个不好就应该是肠胃。
2: 也不一定。
3: 不一定，
2: 有的是单发的，就是单有胃息肉，有的是单有肠息肉，相对来说肠息肉比较多，胃

0: 袖相对比较少，相对来说呢，长袖更容易癌变，微袖一般的呢，癌变率就比较低。中药治疗的时候，不是单纯治长袖，主要是让它胃肠功能恢复正常了，它袖就不会再长了。哎，谢谢
1: 啊！那我
0: 谢谢你啊！
1: 我还谢谢您呢，您给我治好病了。有时间我过来看您
0: 啊！谢谢你啊！
1: 再见，彭主任。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冯教授以中医调补功效，分型论治思路治疗胃肠息肉，不仅仅是防复发，对于那些胃引起梗阻等严重并发症的息肉，更能达到消除的效果。胃肠息肉的中医治疗是西医治疗的重要替代方案和补充。
3: 西医的治疗办法就是切除，中医是不主张切除的，但是他不反对你切除。特别是这个息肉啊，长在小肠里的那种息肉，长得比较大，它就容易把肠管堵塞了，形成梗阻，需要及时切除的。但是有些息肉呢，长得特别多，密密麻麻的，这你根本没有办法切，大部分你还是切除不了。那么中医健脾是治本，化痰散结是治标，治息肉。我们再根据每个人的症状不行进行辨证用药，达到最终治疗的目的。最大的优点，它是不易复发，咱不能说100%的不能复发，但是绝大多数不会复发的。
2: 与何阿姨的情况不同，今年69岁的杜阿姨发现肠息肉后没有选择切除，而是直接找到冯主任，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让息肉消失了。
4: 我很快了，只要一剪它没了。哎呀，那我那时候开始，
5: 冯老师那个那会儿我查出来病了以后啊，医院啊让我切，要不它是小的话，激光肯定打掉。他说你这大的病做手术切，4-5个呢。我上那个医院再查一会儿是吧？一个女的陪我也大不了多少，待会儿我那会儿我60来岁，60多岁，她也就是60多岁。那女的她做了一次，她说我这个又长了，我做的手术了，切完这1年多又长了。哎呦，我这切完了还长啊啊！那她说一说1年多又长了吧，我都又害怕了。
2: 由于息肉过大，一般的胃肠镜切不掉，杜阿姨跑了多家医院，都被要求住院进行手术切除。畏惧手术的杜阿姨原本拿不定主意，但当她听说息肉切除后还会再长出来，阿姨当机立断决定寻找别的出路。在儿子的打听下，杜阿姨找到了冯老。同样是3个月，每天喝中药，每月复诊一次。阿姨在冯老的治疗下，每到一个阶段，身体就发生着变化。
5: 我就拉肚子嘛，不行，老拉肚子，反正差不多一个的4-5、3-4天，2-3天拉一次。哎，现在这冯老爷都看这个吧，不拉了。那会儿他吃药，我也不拉肚子，那会儿晚上吃
6: 就已经不拉了
5: 啊，一定不拉，吃了药，一个月拉一次药，能来3次就来3次，你就多谁，我说3月好了，我就。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0: 你好，请坐，请坐，
5: 坐
0: 点。挺好吧？
5: 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吃什么都没事了。原来喝这个水，喝凉的水拉的就没吃。
0: 这凉的也没事。
5: 也没事。
2: 如今，杜阿姨不仅治没了息肉，过去一喝凉水就闹肚子的毛病也再没发生。她的案例可谓是中医治疗胃肠息肉标本兼治的经典。现在，她喜欢像年轻人一样，热天喝点凉水，吃个冰西瓜。当然，对于年纪大、脾胃虚弱的老人，这也不是冯老推荐的，人人都适用的习惯。
5: 我什么都不记，现在除了那辣的，冯老都说了，他别吃太辣了，注意辣的， 那个吃东西，俺三顿饭吃，别吃饱了。

0: 得吃撑了，啊，吃撑了也不好，对肠胃什么的也不好，是吧？
1: 治疗好生活饮食调整，主要是注意三个方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饮酒，西柚啊是痰湿郁结，酒能够助湿生痰，因此呢不要饮酒，包括啤酒，那白酒更不用提了啊，红酒最好也不要喝。再一个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医说饮食自备，脾胃乃伤。就是你暴饮暴食把脾胃损伤了，就是造成脾虚，那脾虚不就生痰生湿了吗？就容易长息肉了吗？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要清淡一些，煎炸油腻呢不是说不一点不能吃，可以吃，但是要少吃。这些个东西中医都认为是肥甘厚味，它能够助湿生痰。其他的呢，比如说你不能熬夜，晚上本来五脏六腑都应当休息了，你熬夜他也不跟着你熬夜不休息，熬夜了以后再去吃个小夜宵，那不是更麻烦了吗？一个是脾胃虚寒，因为你一吃凉的就要拉，另外呢肚子一疼也要拉，那是因为肝气盛脾气虚，健脾化痰散结，还有疏肝和胃。
2: 健脾化痰的同时，根据阿姨具体状况还要疏肝和胃，中医辨证湿滞的治疗思路在冯老这里被具象化。直到现在，阿姨仍然记得一件小事，那时治疗半年后，她去做胃肠镜检查，面对息肉消失的报告，内镜科医生以为出现了失误，不敢相信，
1: 还那个做肠镜的医生还不相信，
0: 不相信，
1: 不相信，两个大夫给他反复看，
0: 对，都在看。哎呀，你吃药不管事儿。那个医生说，我再给你查一遍。我说我吃中药了，吃中药也不会说吃一下，不到差不多两年又去了一次，一查呀，还是没有。我这冯老应该鞠个躬，我说站起来，我特感谢，特感谢冯老师吧，给我看好了。
2: 面对何阿姨的千恩万谢，冯老表示不敢承受。一位耄耋之年的医者，最大的心愿是患者们得到治愈。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75岁的崔叔叔，在炎炎夏日就喜欢吃西瓜，喝热茶。
3: 来，吃瓜呢。
2: 但在以前，这都是奢望。
4: 过去不吃辣椒，茶也不敢喝。
0: 我看你
4: 茶也喝的。
0: 喝茶了。
4: 以前有这个喜乐，就茶也戒了。不是每年差不多做一次肠镜。
5: 他一开始那个没发现那个肠息肉的时候是爱拉肚子，他可遭罪了，可受罪了。这一年做两次，哪年得做两次？我的报告是有22年、23年的。
2: 这一张张积攒的检查报告，诉说着崔叔叔根结直肠息肉曲曲折折的抗争之路。
4: 真正得的是2016年。嘎一个2.6，后来呢大夫还有找。
2: 2016年，叔叔体检首次发现结直肠息肉并切除。
4: 结肠多发息肉。
2: 2017年复发，切除。2年后，2019年复发切除，并出现慢性萎缩性胃炎。2022年再次出现多发息肉，再次切除。
4: 可见约0.5结肠息肉，慢性结肠炎，
6: 息肉多美，
4: 增生性息肉。
2: 6年内，崔叔叔切了4次息肉，尽管这期间他戒了酒，戒了烟，不喝茶，不吃肉，不食粮，依然于事无补。
4: 吃饭对癌的不咋搞的，就这特掐一刀，割一段草。
2: 更让人担忧的是，息肉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三次切除时，病理报告显示结肠上息肉有癌变风险，他因此

0: 还切掉了一段结肠。无奈之下，他和老伴通过别人介绍找到冯老。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到今天三年过去，崔叔叔的息肉一直没有复发。
1: 冯主任就是好，一个医术高明，一个是态度特好，对人说话又奶喝。我们每次去老头第一次看了，人家就吃了三个月药。
2: 哎，你好。
1: 人老头从来不带饭的，咱们问啥人家答啥。他们那有两个小助理也挺好。我们老了呀，有时候你问话，咱们有时候闹不机密的，老翻会问人家去。人家也是给你解释的，阿姨怎么怎么咋吃咋弄，人家都挺好的。
3: 当时胃肠症状是什么呢？
2: 肚子疼，肚子胀。
0: 今天崔叔叔专程从老家内蒙赶来和冯老相见，一方面是为了复诊，了解下当前的身体状况，另一方面是感谢冯老的。
4: 那么寒性收敛了，气血不通畅就会出现疼，反过来你又有热，舌头红啊，口干呐、寒热错杂呼解这种状态。
0: 冯老说，相较于之前两位阿姨的情况，崔叔叔的病情更复杂，但只要足够重视，依据中医治疗理念，个体化辨证施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3: 因此给你治疗的方法得健脾，就是用些个党参啊、白术啊、茯苓啊这些。胃肠功能首先恢复，同时要疏肝降逆，得用些个柴胡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得要去寒，就是用一些个凉姜啊、干姜，同时得清热，少许的黄连，实际就是半夏泻心汤的基础上加上化痰散结的药，这胃肠息肉这治疗一段时间，它就慢慢的就下去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另外，由于崔叔叔常年患有肠胃炎，属于高危人群，冯老呼吁像他这样的患者，到了相应的年龄，一定要做好早诊早治、预防检查的准备。
3: 简单来说，就是两类人群容易得胃肠息肉。有胃炎、肠炎的病人，他们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多了，胃胀啊、胃痛啊，有的嗳气反酸呐、打嗝呀、大便稀呀、大便干呐，这表现的不一样啊。这些人群里头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胃息肉和肠息肉，但一部分人有胃肠息肉。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胃癌、肠癌、胃息肉、肠息肉家族史这样的病人，他们后代呢容易得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你从健康的角度说，我胃肠什么症状没有，但是我就害怕有，那你可以做一次检查。
1: 不咋吃肉了，少吃一点烧肉。
3: 反正适当得多吃点，
1: 适当
3: 吃一点，你不吃营养也不够，
2: 对，
3: 吃多了不好。
2: 对，
1: 适当的吃一点。
3: 但是
1: 原来
2: 我喜欢爱吃肉，
3: 酒是不能喝了，
2: 酒禁了。
0: 尽管像崔叔叔这样的顽固患者，冯老也不敢完全保证息肉在未来没有再次复发的可能，但这至少是行之有效的治疗途径。相较而言，它既不伤害老人的身体，又可以最大限度斩草除根，防止息肉反复发作。
2: 吃饭挺香的，我吃饭还可以的。
3: 所以你还能过很多岁数，还能过喝酒啊，因为胃肠功能正常。中医说胃是脾胃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
0: 冯老为崔叔叔找到了解决疾病的一条新路。
1: 我给你做了个减气。
0: 面前的锦旗对崔叔叔和冯老来说都很重。
3: 谢谢您俩二位啊。
1: 谢谢冯主任。
0: 这是崔叔叔的情谊，也是冯老如此高龄继续坚持医治的力量。
3: 来崔先生，咱俩坐这边来。
1: 细心张志，静心静止，
5: 医德高。

0: 高尚，温暖人心。
1: 谢谢啊。好，
2: 六十年行医路，冯春祥主任走得沉稳而坚定。二十多年专注胃肠息肉，他钻研得深邃而通透。从青涩到白发，冯春祥主任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处方之间。他深谙《内经除恶务尽》之理，更领悟治病求本之魂，不仅化解有形之息肉，更在方中调理体内生息之土壤。这二十多年不是一段孤立的征程，而是他六十年深厚医道修为的凝练与升华。他治疗的不仅是病，更是人。
3: 中医在一千多年前的《内经》上就有这样记载，叫“长秦十甲生浮宗”。这个秦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蘑菇；十甲呢，就像石头那么硬的一个肿块。古人在那时候就认识到，蘑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认识的息肉，它时间长了会变成癌症。近代有二十来年，大量的用了胃镜和肠镜引进了，才看到这个胃息肉和肠息肉。按照中医的理论，你进一步啊提升你的认识，结合你现代医学的理论，这个东西都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治疗息肉用哪些药效果更好，就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把它发挥得更好。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各类结节等癌前病变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冯春祥主任的就医指南。
3: 肠息肉，做了切了几次？
0: 就刚刚发现，没有切。
3: 也没切啊。
2: 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之时，偶遇一位从江苏赶来的患者，初次问诊。他不仅希望冯老治愈他的肠息肉，他还希望医生为他解决身体其他诸多困扰。
0: 主要是这个肠息肉跟肝血管瘤，
3: 行，
0: 还有肾囊肿，
3: 行，
0: 帮我一起调理，
3: 行。
2: 焦虑是这位患者此刻的底色，但冯老和他的团队医生们用他们专业细致充满耐心的为患者服务的态度，让他逐渐打消了顾虑。
0: 我这个能不能吃掉？红条
3: 可以，柴胡十克，当归15，合欢皮20克，牡丹皮20克。
0: 我担心的嘞，我这个
3: 不用，你吃我这药你就不紧张，就好很多，你不用紧张啊。
4: 比如说方子里有先煎，有后下，药房会单独包出来。
2: 此时笑容已在他的脸上浮现，
0: 吃掉就放心了。
5: 对，就省了。
2: 有时治愈的奇迹并非总是以病痛的消失为刻度，医学有边界，但爱无界。一句坚定的鼓励，一份平常的温暖变成了黑暗中的光。它虽不能立刻驱散所有阴霾，却足以让迷失的心灵找到继续前行的路标，给人以重新振作的力量和希望。
0: 这个三个月吃好了，我就三个月吃好了拿个锦旗过来。
2: 冯老的诊疗记录此刻即将结束。从清晨到暮霭，84岁高龄，冯老每周至少出诊4天，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平和又喜欢微笑。冯老似乎只记得自己是一名医者，忘记他也是一位需要照护的老人。他用自己的生命之烛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永远温暖而明亮。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

0: 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2: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

0: 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的忧虑和反对。
3: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3: 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未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2: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3: 北京台报道。

0: 君瑜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天气，关键词是赏心悦目的冷窝蓝。
2: 那究竟什么是冷窝？在它的影响下，天气会有哪些变化？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3: 今天北京颜值爆表的冷窝蓝继续在线。冷窝是盘踞在高空的冷气团，它甩出来的偏北气流让天空通透湛蓝。受此影响，北京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冷窝既是天空的天然美颜相机，那它也是降雨的制造机。最近北京出现的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冰雹甚至飘雪，也和冷窝有关。
4: 冷窝呢，实际上是对流层中高层的一个非常深厚的冷性的涡旋系统。那我们常见的冷窝，那包括蒙古冷窝、华北冷窝和东北冷窝。那么六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窝。那由于冷窝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窝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天，那更长呢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在冷窝的前部，那主要是偏南气流，那实际条件会相对好一些，所以冷窝前部的降水往往会比较明显一点啊，比如说有时候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局地的大暴雨。但是在冷窝后部，主要盛行偏北气流，所以在华北、东北包括甚至到黄淮这一类地区，形成上冷下暖的这样的一个不稳定层结。特别是在午后到傍晚，由于下天面的加热，热力条件转好之后，更容易触发对流，所以午后的对流会更加显著。
3: 明天至下周二，天空云量整体较多，受冷空气影响，降水频繁出没，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12号傍晚到13号白天，我市将出现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热线反映的问题。
2: 有观众向热线反映，京城铁路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常年有人横穿铁路，因为行人抢道导致列车停车的事件更是经常发生。
1: 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常年有人，那就不是个别现象，大家都知道横穿铁路不安全，为什么还明知故犯呢？那应该是不横穿真的不方便吧。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5: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19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两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6: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7: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6: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7: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那边绕一大圈，
8: 跟那边住吧。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9: 该拦还给他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5: 记者了解到，京城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10: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儿，这村儿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啊，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5: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城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7: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10: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他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5: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

0: 端均无列车驶离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十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1: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承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净值守、净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0: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我们北京公路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2: 刚才这个记者调查呢，做的是非常的到位，做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看到了问题，也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关部门的接速急办，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呢，与此同时，我们期待方便的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要重视安全，不要再横穿铁路了。
3: 是的，接下来还是安全的话题。随着盛夏到来，孩子们的亲水刚需日益旺盛。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了网红亲水打卡地。但是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
0: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由于滩涂储水并不深，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4: 好棒，你自己妈
5: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0: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6: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个工作人员的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0: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7: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8: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0: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6: 咱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进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0: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地铁站里的救助。
3: 最近啊，在北京地铁

0: 湖新庄站，一个小女孩不慎和奶奶走失，独自留在了站台内。北京公交警方巡逻民警及时发现，并且悉心照料，最终帮助祖孙二人平安团聚，上演了暖心一幕。
1: 来，姑娘，
2: 事发当天，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在地铁朱辛庄站开展日常巡逻工作时，注意到站台处有一名年幼的小女孩独自徘徊，身边没有监护人陪同。
1: 在站台上，站方之所以拦着她，就是因为没发现她有大人，她就来回跑。我就是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先把她领到警务室，然后进一步找她的家人。
3: 喝水吗？给你找个水瓶喝水吗？喝水不喝？吃鸡蛋不吃？
2: 经简单沟通了解到，孩子原本和奶奶一同乘车，就在地铁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奶奶顺利登上列车，小女孩却临时跑开，没能及时上车，祖孙二人就此分离。驶离的列车带走了家人，留下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陌生的站台上。
1: 带老人和带小孩都是牵扯一个同步的问题，你像这个上车一定是不要一个抢着上啊，很多走失的就是一个抢着上了，车门关了，然后老人又不带手机，而小孩呢也是，小孩你一撒手不同步的情况下，小孩跑得快，老人跟不上，一撒手，然后这样我们接到过很多报警，你看稳了，车站稳了，然后同时上。
2: 另一边，发现孙女没能及时上车的奶奶心急如焚，迅速在下一站下车折返，一路匆忙赶回朱辛庄站寻找孩子。
4: 宝贝，吃素了。
1: 行了行了，别问，别问，他在两个站台跑，我电话也打不
4: 通，笑死我了。
1: 你是他奶奶是吧？
5: 你们是一起到站上来了，
4: 对。一下就跑掉了。
1: 这个孩子走失了之后，一定是就是到站上，包括在车厢里边找站方的工作人员，然后说父母要到哪去，怎么联系。如果是老人的话，这个年轻人要给老人说或者写个卡片，你到哪哪，最起码的你得告诉他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2: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一定要看护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人流密集、车门开关等时段格外留心，避免人员走散，如遇走失、求助等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向现场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北京台报道。
6: 昨天，2026北京高考正式圆满收官了。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保障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那么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持续关注了多起相关的警情。接下来，我们要为北京朝阳交警点赞。
0: 一辆送考生的车呀，在路上发生了事故，情急之下向警方求助。我们的交警呢，随即变身了送考司机。
7: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给你妈打一电话，给你妈报个平安。
8: 上午10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7: 9:40多，我在支队开完会，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8: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9: 要不您帮我送送孩子吧？
7: 您现在孩子着急是吗？着急送孩子？
9: 着急，我那什么。”
7: 送哪儿的呀？
9: 送北京中学。
7: 哪个？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10: 那这个车能动吗？需要咱们把考生带过去。
7: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8: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7: 来，看车，坐那边，坐那边，坐这边。
10: 刘队，你导航。中学本部安德大街，
7: 好嘞，政委收到。
8: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7: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
11: 生物，
7: 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8: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

0: 考试。到达考场时，时间还有富余。
1: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
2: 好好考啊，要跟你妈报上平安。
0: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1: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3: 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事儿。最近呢，海淀区魏公村、八里庄、白石桥等地区啊，启用了智慧信号灯，根据路口实际情况来分配时长。
4: 从车看灯到灯看车转变，我们身边的红绿灯越来越聪明。
5: 出门在外，难免要等信号灯。有的时候路口明明人少车少，但是红灯就是走不了。相信这种情况您也遇到过。那在海淀呢，就上线了这样的智慧信号灯，它的每一轮时长都是根据路口的交通流量来定，让大家尽可能的少等待，早通行。
6: 常规的信号灯大多是固定时长，行人和车辆只能被动等待放行。但是在这个路口，既不会让人干等红灯，也不会让人几轮等下来还过不去。接下来看看工作日下午的4:30南北方向绿灯时长的变化情况。

0: 两轮信号灯时长相差近一半，而在此期间，双向的车辆和行人都得到了充分放行。依托这样的调节，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大大提升，
1: 就明显感觉到堵车的时间变短了。之前高峰的时候堵车将近会堵十几分钟，
2: 原来每次都等三四次才能过去，现在一次就过去了。
0: 实际上，信号灯的自主调节离不开几只紧盯路面的眼睛。
3: 现在在我头顶的上方呢，有一组摄像头，它可以看到南北方向的来车情况，同时可以看到对面停止线前的车辆等待情况。而这也是信号灯时长调节时候的两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智慧信号灯的大脑了，和路口相关的各类交通信息呢，都会汇集在这里，通过大模型的运算，生成一套套实时的配时方案。
4: 我们将历史数据呢引入了信控的大模型，同时呢结合全量的实时感知数据呢，每50秒能够自动的生成200个优化配时方案。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生成全息路口，再借助 AI 摄像头捕捉路面情况，进而通过大模型控制红绿灯，实现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同时，这套交通智能体还会自主学习。
4: 试点的区域的高峰时段的拥堵指数下降了大概整体32%，中远路口呢早高峰拥堵指数下降大概43%，晚高峰呢下降47%。
0: 以信号灯为切入点，海淀区持续搭建着 AI 赋能智慧交通应用场景。除了调节红绿灯配时以外，这套系统还能捕捉交通违法行为，协助交管部门开展区域治理工作。
5: 今年5月份，我们完成了第二期的科技应用场景建设，最新上线了25个路口的 AR 信控方案，目前已经在海淀区38个路口上线 AR 控制红绿灯系统。
0: 北京台报道。
6: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国铁集团也是及时送上了大礼包。京藏号旅游专列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7月16号启程。
7: 除了面向老年人，这次呢还面向学生，特别是对中高考考生以及亲属进行了特别的定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8: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9: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两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但银发专列的体验到底咋样？
8: 吃饱、睡好，玩得好，
10: 反正非常好。
9: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京河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11: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9: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12: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9: 再说行，京藏号14天，京河号19

0: 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1: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2: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0: 而京和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新疆。7月16号这趟还安排了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的 B 线行程，一天之内体验四季变换。最后说说服务，医护人员是标配，每日健康监测，沿线还有合作医院随时待命。
3: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到20。
0: 全陪人员24小时管家服务，随叫随到。
4: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0: 青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京和号已经开行25列，万人游览新疆，真正架起了北京和新疆、西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5: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6: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0: 这个夏天，多趟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和号则定于7月16号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在东西部协作机制中，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
8: 北京作为东部8个省市之一，主要结对帮扶内蒙古，并参与对贵州、青海等地的对口支援与合作。
9: 东部的省份向西部协作省份按年投入财政的帮扶资金，这是东西部协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过渡期，东部8个省直辖市累计向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了财政援助资金，是1150多亿元。
10: 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教育帮扶方面，北京组织重点中学与内蒙古脱贫县的525所中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教研活动。1996年至今，北京市共向内蒙古投入财政援助资金158亿元，县均投入超5亿元，实施各类精猛协作项目6640个。
9: 像北京与内蒙携手推进肉牛、肉羊、奶业、玉米、羊绒、马铃薯、饲草、大豆8大农牧业产业链的建设，打造了600多个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既助力内蒙古当地的产业发展，又保障了首都农副产品的供应。
11: 从昔日发展有差距到如今双向赋能、互利共生，30年东西部协作，北京与内蒙古跨越千里并肩前行，不仅盘活了草原特色产业，也丰富了首都的民生供给。这份守望相助正是践行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7: 又到一年毕业季，我们希望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好工作，住进好房子，所谓安居乐业嘛。
8: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不聊宏观数据，咱们直接走进丰台区一个保租房项目，看一位刚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12: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13: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

0: 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1: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0: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1: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2: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1: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北京台报道。
3: 这个毕业季，北京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了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给同学们吃了颗定心丸。
4: 首场落地活动呢，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企业代表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1公里直接铺到了宿舍楼下。
5: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6: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1: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7: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1: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8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8: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医疗健康。近日，江苏一名8岁的女童确诊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事儿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就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盯上了青少年。
4: 是的，那记者呢就此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营养专家。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问题有关。
9: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24.3，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10: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9: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10: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堵塞、这个呼吸的综合征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 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啊，还有包括一些运动

0: 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1: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0: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的 一顿餐食有一个三二一的原则，三个拳头的蔬菜，那么两个拳头的主食啊，这个主食里面啊最好呢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全谷物，然后呢一个拳头的啊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啊我们要至少摄入啊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1: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 B 超。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的话题也和健康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疾病都是蚊媒传播的。北京市近日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
3: 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网上关于蚊子的很多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4: 有的人说小孩血甜呀，是怎么着，反正咬他的时候最多。
5: 小孩都招大红包，孩子爱在草地玩，给孩子轰着点，
6: 一过来就闻到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7: 对，怕有蚊子。我是 B 型血，比较招蚊子，
8: 因为我本身是 B 型血，我觉得就在家就我爱咬，天天就爱咬呗。
9: 您看，不少人都觉得跟血型有关，真的是这样吗？
10: 据了解，其实蚊子是分辨不出血型的，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其实是这几点。
11: 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它是吸引蚊子的非常主要的一个因素。刚运动完稍微胖一点的人，二氧化碳呼出量比较大，那你就容易招蚊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皮肤表面出的汗液里边含有的一些特定成分，乳酸如果含量比较多的话也容易招蚊子。还有一些体温高的人，他也容易招蚊子。还有像这个花蚊子、白蚊、伊蚊呢，他喜欢这个深色，就是穿深色衣服的人也容易招蚊子。
9: 采访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11: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出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豹猫，因为豹猫对生存环境格外的挑剔，所以也被视作是衡量生态系统的重要标志物。
3: 最近呢，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了35只左右。
12: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13: 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这在全市。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12: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13: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

0: 千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1: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它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1: 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的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0: 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
1: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类动物。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去年的时候，北京市平谷区滨河街道居民反映，地下车库有车位却难停车，因为一下雨就渗漏，还连带着积水反潮问题严重。
4: 又到了汛期雨季，漏水的车库修好了吗？请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5: 我们车库都漏水，你说谁心情好
6: 呢？那滴答滴答的，上边不下了，
5: 他这还下呢。
7: 车库漏水，谁来负责？
8: 车库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9: 那您说后边停车场，说实话，跟我们确实也没有关系。
7: 100万元维修费由谁来出？
10: 就我们居委会来讲吧，也是非常的这个挠头。
11: 大伙可能存在较大的心结。
7: 接速即办，百万维修费的拉锯。
5: 这个车库看看漏的，谁管这事儿啊？这刚扫完。昨天下了一天雨，这车库又漏这样了。
7: 2025年5月，平谷区金谷东园社区书记王磊接到了府前西街7号楼居民杜女士的多次投诉。
5: 我们里边放点东西，放点车什么的都不行，
12: 都
5: 漏水，只要一下小雨下完了以后，下边还下滴答滴答，还下雨。
7: 杜女士手机里存了不少车库漏水的视频，她说从2024年开始，只要一下雨，她家的地下车库就开始漏水反潮，连车库的铁门都被泡得锈迹斑斑。
5: 物业说不归他们管，我就打12345了，后来反映到居委会了，居委会一找我，我说影响我们生活了，我们车库都漏水，你说谁心情好了的。
7: 随后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来到了地下车库。
6: 能看见吗？那滴答滴答的，
5: 它还滴的呢，
13: 往下滴水呢。
10: 对，这就是诉求人所诉求的点位，那地面也湿了。
7: 好好的地下车库不能用，漏水问题究竟出在哪？
10: 它的水往下滴，正好对应上面就是这儿，可能说跟这个汽车的碾压有关系。
7: 原来居民地下车库的顶部就是小区和信息大厦共用的露天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建了20多年了，地砖出现了严重的开裂破损，一下雨水就顺着缝隙往下渗，把地下车库的防水层泡坏了。就在街道社区排查现场时，其他居民住户也赶过来反映情况。
14: 这男的客户，他一到那个雨季的时候，他就从这儿往那边流，他这个墙，这里面的墙底下都已经是湿的了，这你要常年的肯定是不成的。水帘洞是压根儿我们反映这问题，一直也没人解决。
15: 我的车都不敢放地库，
13: 车库到底谁来修？漏水的地儿怎么这么多呀？
7: 经实地摸排统计，小区一共有101个地下车位，居民自己的产权车位58个，其中有18处点位渗水严重，有的居民还专门动手开槽，将车库的积水引到下水道。更危险的是，车库内还有大量线路，存在不小安全隐患。
11: 你看这块， 这个漏水就更清晰更严重。

0: 是吧？这条岭临近有电源的地方，这些都是安全隐患。您也看到这里边的这些车啊，有些是有居民的，也有这个在这个大楼上班的，甚至个别这个来这儿办业务的，从这里边走车呢，上面有这个滴水啊，或者说有墙壁脱落啊，对车呢也是会造成损伤。
1: 想要彻底解决漏水和隐患问题，只能整体翻新地面。但这一修难题就来了，施工方现场测算，这片2200平方米的停车场整体修下来需要上百万元的费用，这笔钱该由谁来承担呢？居民楼和大厦同属一个建设项目，按照公共区域维修的相关规定，停车场属于共有部位，维修费用需要产权人共同分摊，也就是七号楼居民和信息大厦的商户共同出资。但方案一出，居民当时就不干了。
2: 漏水的原因绝对是他们地面上造成的，一个车压，一个那个钉那个那什么挡车位那大钉子钉。
3: 用的时候咱们也是
2: 用的是
3: 这一部分，咱们居民也听一半。
2: 那个停车场我们基本上用不着多少，
3: 我不愿意
2: 出资。
1: 记者和社区工作人员走访调查后发现，平日里小区居民的车辆基本停在了地库和楼前楼后，很少使用大厦的公共停车场。街道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不用居民掏钱维修了。但是如果让大厦里的企业共同出资，又面临了一个更加棘手问题，这个停车场究竟属于谁？
4: 一日提早的，
0: 一日提早。
4: 对，但您说后边的停车场，说实话跟我们确实也没有关系。
0: 你们那个房本不含着那个公共区域吗？
4: 不含。
5: 地面停车场是共有，我是这么，客户跟我真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大厦1到7层归属农商银行，8到23层为古财集团，部分楼层也已出售。面对维修出资的问题，大厦内涉及的银行企业都说停车场不属于自己。为推进问题的解决，街道吹哨各个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了2次协调会。
0: 跟信息大厦毗邻的这个停车场的产权问题，大伙儿看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总的工程呢，2200平米，是130万。
4: 我们行可能是在我们规定这范围之内能够参与一下，比如说如果说是金额非常大的情况下，我们说实话可能从这个制度上面也很难办。
5: 现在我只能认定它是公共或者叫共有。
1: 百万的维修工程，因为停车场权属不清，导致分摊比例迟迟谈不拢。即便街道筹措了资金，但也远远不够，而大厦物业也无法承担这笔钱。
6: 刚才说到那个出资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职责很明确，就是集中办公区的物业服务保障。
1: 在问题解决前，为了避免漏水点位继续加重，社区只能临时用锥桶圈起漏水区域，防止车辆的再次碾压。
7: 漏水啊，漏到车库里边，漏到下边，确实影响大伙出行。这个作为我们居委会来讲吧，也是非常的这个挠头。
0: 这个就是再次把大伙请到那儿，下面走到这儿啊，大伙心里比我还明白呢。这里边有多复杂，现在就是解决问题，解决民生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摒弃产权不清的问题，谁受益谁使用，那么谁参与这个停车场的维修。我们街道说是作为属地政府自己出50万。然后
1: 会上吴迪表示，不能死磕权属问题，要本着解决民生的想法，按照谁受益谁使用谁出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用车情况分摊费用，由滨河街道、古财集团、农商银行三方共同出资施工。
5: 按照古财出资这50万，因为有一些个资金不是说我们说出就能出的。
0: 我们街道说是作为属地政府，那属地政府就应该出钱吗？也不是。那我们街道社区为这个事儿出工出力出钱，我们的角度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辖区的居民和商户在这个事儿里边也受益了，那我们出钱也是有道理的，行吗？各位，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耐心沟通，终于打动了在场的各家单位。尽管会上各方达成初步意向，但对出资方式大家又进行了多轮的协商，直至2026年春节后才达成一致意见。入春回暖，项目也在2026年4月正式动工。
8: 我们现在用的是最好的防水，就是-25度的，它的材质柔软性比较好，这个防水应该达到17年以上。

0: 经过近3个月的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眼下北京已经进入汛期，雨水增多，街道社区多次回访查看。
1: 这块过去漏点特别严重，
2: 整个这个地片都是一个积水点，那今天看就是没有这个问题了。
3: 我们家那车库就在这下边，下雨也不漏了，确实给老百姓办事了。现在好了，现在可好了。
4: 原来这地儿有稍微有点渗水，现在通过治理啊，一点都不漏了，挺好。
5: 地面上的车位比以前增加了差不多有10来个吧。
6: 方便那个办事人员还有那个工作人员停车，挺好的。
0: 历经一年多的反复沟通，牵动多方的民生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背后是各方放下分歧为民解忧的诚意与责任。
7: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一定会让您食指大动。
8: 从今天开始到14号，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相关单位以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为核心活动，联动各地驻京办特色餐厅、地方风味餐饮与北京的老字号品牌，打造了一场全国美食盛宴。
9: 民以食为天，众人熙熙皆为食来。北京展览馆前广场，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160个展位，让您足不出京就能吃遍全国。正宗的新疆羊肉串，
10: 新疆羊肉串好棒啊！
9: 炎炎夏日，来一碗海南的清补凉，清凉可口，瞬间暑气全消。
11: 这个是浙江非遗缙云烧饼，梅干菜肉啊，是国家级非遗，有600年的历史。
12: 把这个章丘烤肉，然后带到现场，可以用煎饼卷着吃，然后平时也可以冬天炖白菜，然后这个季节凉拌也可以。这是一整头，200斤、300斤的大猪，然后烤制的。
13: 我们一进来先吃了这个臭豆腐，湖南省的，觉得还挺好吃。
14: 刚尝了尝这个河南的这个炒的凉粉，我每节都来，非常喜欢。
9: 除了品尝各地美食，在这里您还可以感受到各省市的非遗手工艺品和优质的特产。此外，此次活动还专门增设了北京老字号餐饮特色板块，让大家感受舌尖上的京味文化。
15: 河香包酥鱼，然后精选的鲈鱼，鱼肚子里边有香菇、黄豆，还有冬笋，然后呢，经过荷叶包好之后呢，需要在卤制10个小时以上。
16: 主要带爆肚，还有蒙椒肉饼，现场制作，这是让食客们吃到热的、鲜的北京味道。
17: 从去年的140个，升级到今年的160个展位，新增了港澳台地区的美食餐厅。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现场市集、现场体验，一直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闭环。也提振一下我们的餐饮消费，我们预计的话每天人流会在5万人左右，欢迎大家前来品尝打卡。
7: 近年来谢苗主演的一些动作影片在影迷心中有了一定的口碑，这不又有一部他主演的动作片今天全国上映。
8: 这就是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火遮眼》。
18: 110多分钟的电影，90多分钟都是打斗的场面，真的很震惊。
7: 电影《火遮眼》放映结束后，观众纷纷表示，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完全超乎想象。影片讲述了施雨维修工由谢苗饰演的王伟，为营救被绑架的女儿，由杨恩佑饰演的雨晴，独自踏上复仇之路的故事。在人间失声的绝望境况下，王伟唯有以重拳作为唯一的沟通方式。片名《火遮眼》取自粤语谚语，意思是人因极度愤怒而失去理智。影片以此为核心意象，通过极致的怒火与暴烈的反击，精准击中观众的情绪点。此前，《火遮眼》曾亮相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媒体盛赞该片为近10年全球最佳动作电影之一。
19: 这个电影呢，其实就是

0: 我当时是为了剪辑，到底我们这个电影，我们拍的动作电影可以不可以打到全世界，这个是我最大的目标。
1: 影片前所未有的汇聚了五位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高手，上演不同流派的巅峰对决，拳拳到骨，碎骨有声。谢苗以精巧凌厉的中国功夫著称，林科登展现了凶狠的实战柔道，李伟则带来出其不意的极限武术，严勇成威呈现出拳接触空手道与跆拳道的劲道，更有班卡苏拉格斗术全球宗师雅燕鲁伊安展示极具杀伤力的近身格斗，为动作爱好者献上一场酣畅淋漓的视听盛宴。
2: 在国外的这些电影节，我也可以直观地看到他们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喜爱，以及对我们中国武术的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很佩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部电影。
1: 北京台报道。我们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
3: 就已故美国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一案作证。
4: 盖茨当天在抵达国会大厦时表示，他希望自己的证词能对委员会的工作有所帮助。
5: I'm glad to be here voluntarily to testify to help with the committee's work. I'll start with an opening statement in the hearing room. I hope my testimony is helpful to the work, important work of the committee to find justice for the victims. Thank you.
4: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此次听证会是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今年4月，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要求盖茨出席作证后，盖茨的发言人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尽管盖茨从未目睹或参与过爱泼斯坦的任何非法活动，但他期待回答委员会的提问，以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1: 目光转向巴基斯坦，连日来巴基斯坦遭遇热浪侵袭，其中信德省南部气温一度飙升到46摄氏度，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3: 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伊斯兰堡郊外，居民涌向溪流游泳戏水，冰场工人则加紧搬运冰块以满足需求。
4: 在伊斯兰堡郊区的溪流中，年轻人纷纷跳入水中嬉戏，躺在水面上放松。有居民表示，家中停电时酷热难耐，因此来溪流中泡水降温。在拉瓦尔品地，冰场工人将巨大的冰块装上卡车运往各处。据9号公布的气温数据，拉合尔当天最高气温飙升到43摄氏度，伊斯兰堡最高气温则达到41摄氏度。巴基斯坦气象局警告称，热浪可能对公众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气象局建议公众，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在此期间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直射下，并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当地时间9号，伊朗足协通报，参加本届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才能够飞抵美国洛杉矶。
3: 此前媒体援引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的话报道说，伊朗队被告知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这引发了人们对后勤保障以及这是否会影响球队表现的担忧。
4: 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称，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还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2场比赛将在赛前2天抵达比赛场地。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

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

0: 报安排在6月27号至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1: 录取期间，按照考生已经填报的志愿录取结束时，如果当前批次高校计划未完成，将根据情况征集考生的志愿。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将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行发布。
0: 好了，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7: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8: 天美，听赖赖说，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咱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时间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千年靠你们俩，
0: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

0: 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 退休生活啊，很多人的答案都是遛弯儿、买菜、带孙子啊。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其实啊，正在用自己的热爱让晚年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您看这个手作钱包啊，针脚细密，匠心满满。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前往杨梅竹斜街，认识认识这位巧手匠人。
2: 退休是人生的中场休息，还是新生活的起点？
3: 我觉得退休后可以去创业，
4: 去博物馆呀，
5: 把中国都好好转一转，
4: 享受自己的爱好，完了之后呢，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总之呢，不能没事做，
1: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时尚、非常非常快乐啊，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老太太吧。
2: 向往的退休生活总是丰富又美好，有人想慢下来，有人想停下来，但有位爷爷选择在退休后重新出发。
6: 我叫张杰，今年是69，2017年呢退的休，退休完以后呢就开这个工作坊，到现在有9年了。这个大概5个平方，宽呢是1米，然后净深呢是5米。因为这个店是我一个人打理，在家里的粗加工，然后到店里后呢，工具都得要整理出来，一边准备工作呢，一边就可以接待。它有时候比上班可能还要紧张，因为每天有顾客，你的架子不能空了。
2: 这间连转身都得侧着身的迷你皮革坊，却在每个角落都布满了张爷爷精心布置的烟火与热忱。
6: 我要做自己的小店的特色，一般旺季呢我是以小件呢就为主，一般淡季的时候呢我做一些大款的大包，也能够把你自己对审美的观念、一些色彩的理解，它能通过你制作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7: 这也比较受欢迎。就是护照，这都是纯手工，然后一般的都是里边是布的，我这里边全是皮的，也不仅仅是制作方面，这些色彩的掌握把握着，拼接好了，装色好了，大家也挺受欢迎。
2: 小店从不刻意宣传，也不追逐热点流量，却总有人穿过热闹街巷专程而来。从媒体到网络博主，从明星艺人到外国旅客，人们在这里驻足打卡，久而久之大家都忘了他叫张杰，只喊他一个可爱的名字，一句爷爷。
1: 因为在小红书上有刷到这家皮革爷爷，而且之前也有明星打卡过，所以就想来看一下，而且发现爷爷在现在的这个年代还能保持手工制品，非常有匠人精神。
8: 我们不是为了打卡，然后我们就逛到这儿，然后就被他的状态吸引进来。
9: 看这个大叔在门口手工特别吸引人，
2: 从挑选皮料到一针一线，皮具爷爷的侃侃而谈和娴熟的技艺，像是从业半生的手艺人，但其实这是他退休后才给自己安排上的再就业。
6: 原先最早也是在企业待过，做一些民政工作，得有20年之前了。当时呢，在一个商店也是买一个小的皮件，然后自己试着做，越做越有兴趣。得到顾客认可是一方面，其实我更关心大家喜欢我自己的作品，看到我的一个对生活的态度，买不买东西呢，都是大家一种交流。
10: 您是60后？
7: 对，我57年。
10: 50后，
11: 比咱大点，
10: 比咱大。
11: 我们是60后。大几岁？
10: 大几岁？
6: 每个人的退休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有自己的爱好，能够把你的生活丰富圆满，得到满足，就比你吃一顿好饭喝一顿好酒，我觉得更有意义。
2: 在皮具爷爷的眼中，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可以为自己而活的起点。一针一线缝的是皮具，更是属于他的热气腾腾、闪闪发光的理想退休生活。
12: 注意那动作要领啊！

0: 随着音乐悠扬，在望京街道花家地西里三区的社区排练室内，68岁的队长王春华正耐心指导队员们调整动作。
1: 说几个地儿啊，转身摘帽子那个都不齐，有快有慢的。挽花那个就是起手慢，挽花要快，挽落手也慢。拿这个手这么搁腰这一卡不就行了吗？这一定要端平了，端平了你才好看呢。走的时候也是，别低头，千万别低头，眼皮也别低，你就直视前方，你前面什么都没有，就直着看前边。
0: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63岁的模特队，其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已经75岁，年龄最小的50岁。大家跟着音乐节奏走台步排队行，虽然年过半百，但每个人都腰背挺拔，仪态优雅，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美丽与自信。
1: 夏之梦模特队是2021年6月28号成立的，当时成立这支模特队的初衷就是因为都退休了嘛，就不想像过去父母那一辈的还60多岁50岁跟就跟老太太似的，就想提高一下自己气质，而且首先是大家伙喜欢。
2: 我叫董顺佳，今年虚岁75，原来就是经常身体不好没劲儿，现在呢每天都挺兴奋的。我们练一次模特回去高兴几天，演出一次回去高兴一个礼拜。
3: 我叫于英凤，今年72岁了。那成年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能不能走，因为我身材不行，个子有点矮。那王队呀都说可以的，只要你愿意喜欢学，练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走了走了走着走着，哎，觉得真的可以，自己有信心了。原来走路老是有点这个背似样的，现在挺起来了。
4: 我叫李湛，我原来是北京联合大学的一名老师。参加模特队呢，不光是你走模特步走猫步，实际上它是有音乐舞蹈，其实还有形体，就像我们教课一样，多学科融合。我自己呢也喜欢摄影，在模特队吧发挥我的所长，就经常大家社区有演出啊，我去给大家录像拍片儿，后期剪辑，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快乐。
0: 这支模特队的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家庭，退休后因对美的热爱而相聚在一起。
5: 我们比较受益，平常在家穿睡衣，出门穿运动服，一走起模特来那肯定要正装，把漂亮的衣服穿过来，人穿漂亮肯定心情就会美。退了休呢，不是每天蓬头垢面，社区给了我们再次展示美的机会。
3: 参加这模特队以后，对身材管理有个意识了。
6: 以前觉得累了，哎呀，哈拉我就下来了，这个肩膀什么的哪儿都塌了了。现在一说到模特队，反正有意识了，说停停来。
7: 咱们社区还组织了化妆学习，在这个社区反正成长很多。
0: 虽然是为参加社区表演而组织的排练，但模特们的衣着打扮都十分优雅漂亮，大家一律身着中国风的服饰，画着精致的妆容，举手投足尽显专业范儿。
1: 原来刚开始进的时候，哎呀，没法看，真的都走的什么样都有。我们3年多了，自己摸索着，一边学一边训练，整个上升一个档次。身材管理，大家伙也注意了，而且我们还参加北京市的老年艺术节郁金秋的那个比赛。我们去2次，获2个2等奖。挺知足的，为了自己锻炼身体，为了提高自己的气质，弄一好身体。
0: 对于这些社区居民们来说，模特队不仅是展示自我的舞台，更是彼此陪伴的港湾。
8: 我就喜欢在家买买菜、做做饭、搞搞卫生、收拾收拾家里边，喜欢干这个，不喜欢出去。我感觉哦，那模特队的人出来都是，哎，特别让人看着特别精神。哎，我天天就是那种没有精神的人，我想我也学学吧。
9: 参加模特队以后呢，为了提升自己嘛，专门去学了化妆，减了6斤，更加开放了，更加开心了。在这个大家庭里边呢，又重新找到了自我，整个精神状态都很好。以前我的同事见到我都说，哎呦，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了。
0: 这是一场关于梦想与热爱的双向奔赴，也是一束照亮暮年生活的光芒。社区银发模特队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只要心怀热爱，就能活出精彩人生。
10: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0: 在北京万寿路街道今日家园社区有这样一间空竹博物馆，这里没有恢宏的展厅，却陈列着近千个空竹藏品，被认证为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私人空竹收藏。这里的空竹形象各异，大大小小，琳琅满目，而这些藏品的拥有者是一位80岁的老人。
11: 我叫高一正，今年80岁。咱们这个家庭空竹博物�馆呢，到现在呢开建了40多年。小时候玩过的空竹呢舍不得扔，但是没有收藏意识，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了，然后我们开始就办起了这个空竹博物馆。最早的初心就是抖起空竹，强身健体，收藏空竹，传播文化。所以有了这个初心，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最早的空竹是这种，这个叫双轮空竹，中间有一轴，两边是轮。这种呢是单轮空竹。随着这个空竹发展呢，现在呢就有了异形空竹，它抖起来难度比较大。
0: 谈到空竹，高奶奶如数家珍，不同材质、不同产地的空竹，在这个30多平米的家庭空竹博物馆里都能看到。
11: 咱们这个空竹基本上呢分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咱们家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呢都是全国各地空竹爱好者送到这儿来的。看这个空竹，这一皇冠的形象，这是武汉的空竹。这是四川的空竹，四川这个空竹呢它没有竹子，这是实木的。你看这个空竹呢，河南洛阳的，这是搪瓷的。你看这个空竹，灯笼空竹，鸟笼空竹，就是最小的空竹呢就属于这个了。你们看这个空竹多小，这个纽扣空竹呢我们抖的时候呢就用牙签儿当杆儿，然后拴上缝衣服的线，这样就能抖起来。这些个空竹都是异形空竹，各种各样的都有，你外边是买不着的。这个空竹是咱们的镇馆之宝，象棋空竹，让大家看看吧，欣赏一下。这个棋盘就是硬木的，这每一个空竹一个棋子，你看做多好，多精致。所以说，这个呢是咱们中国古老文化的结合。
0: 作为海淀区非遗抖空竹技艺传承人，高奶奶和老伴曾共同奔走推广空竹文化，他们还给空竹注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内涵，那就是设计并制作纪念空竹。
11: 咱们这空竹呢就作为一个载体记录咱们国家的大事儿。像这样的空竹，这是60公分的空竹，这都刘老师自己设计的，他的工作就是装潢设计。2001年的时候咱们不是申奥成功吗，申奥成功的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拿着咱们家的那个空竹拍的这个照片，第二天就登在报纸上。这个是刘老师。
0: 2020年老伴去世后，高奶奶为了延续老伴的遗愿，继续默默开设家庭空竹博物馆，弘扬空竹文化。这座免费开放的家庭博物馆已经成为了非遗活态传承的基地，时常就有银铃学员前来和高奶奶交流空竹技巧。
11: 手把手教他们，
12: 真手把手。那师傅刚退休以后，我这家属也还厉害呢，做那个理疗，又是扎针灸，又是吃药。大夫说：“妈，你什么都别弄，画理字吧，画理字也不管用。”
11: 你抖空竹好了，
12: 金属抖就抖。
13: 他们是经常来高老师的，
11: 经常来，
13: 经常来，
12: 到那一个礼拜就一天两天的。
0: 当银发布满鬓角，40年如一日的时光流转，守护的不仅是对空竹的热爱，更是千年非遗闪耀的华夏国粹之美。
11: 你看咱们那个北京这儿中轴线申遗成功了，咱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又有这个空竹这资源，咱们就得给它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空竹的根留在中国，我们要把空竹的魂抖向全世界。
1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15: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6: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7: 我叫郑维忠，忠诚的忠，今年是81岁。皇上精神气质格调天人合一，

0: 90年代的时候，王石英老师他跟我教了一段，哇，我觉得团扇这个道具特别美，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团扇了。慢慢的觉得需要普及到大众当中，因为它的教育意义太大了。诗词歌赋、中国人的理念、传统文化，国际上了解到了我的团扇之后，做了德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四个国家的邮票，我的信心就特别足了。
1: 以团扇舞结缘，30年里郑奶奶不断钻研传承，桃李天下。在她的努力下，团扇舞不仅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并在2018年得到了世界非遗数据大平台的承认，授予郑为中为传承人。

0: 友仪态万方，您是不是也很好奇他的保养秘籍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将要从他的小零食说起。
1: 这里边放了那个兰花豆，豆子是很有营养的，它特别顶饱。餐前几颗我就够，比如说我饿了吧，我几颗豆子马上饥饿的感觉减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了。然后是这个鱼皮花生，比如说没有兰花豆的时候，我就是吃花生，这也都是网上买，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做一点，就买了生的花生煮一下，放着盐和花椒，也是饿之前吃几颗。因为我奶奶什么的就是经常就给我们零食吃的，所以我要是从北京回去看我奶奶的话，就会给她买零食。兄弟姐妹多嘛，还给她藏到她的那个桌子的抽屉的旁边。这是夏威夷果，也是我特别爱吃的，有一阵的就是早点，这里面是有一个小果仁儿，要多吃坚果。花椒也是好，是对女生比较好的。蔬菜饼干酥，什么黑芝麻糊了，玉米粉，真的是解馋。
0: 讲起自己的零食，郑奶奶真是如数家珍。她还跟我们分享了一道一分钟就可以操作的简易美食。
1: 有一阵是每天吃，但是又听说吃鸡蛋多了不好，于是呢就是隔三差五的吃一个小鸡蛋，一般我是40秒，什么都不放。等熟了之后放一点点醋，
0: 每天都要遛两次狗，而这对于郑奶奶来说竟是一次绝佳的养生体验。
1: 哇哦，是养了一只鸟吗？
2: 对，
1: 假的还是真的？
2: 真的，
1: 太好玩了。哎呀，还不理我，你干什么？好玩好玩。
2: 小狗。嗯，多大了它？
1: 它都15岁了。青花之子与归一起家，要遛狗的吗？狗狗要走，但是呢我的思想会被周围的环境所吸引，因为这条小街道还是蛮漂亮的，花呀柳啊树啊，尤其春天呢也是随意的去说几句唱几句的。那现在因为要排练嘛，排练所以就是更需要就对这个的音乐的节奏歌词的内容需要知道，所以呢就无形当中就会有意识的吧去背，自然而然的就锻炼了我的记忆力，对于气息呀、啊、它也是一种帮助。
0: 关注身体让郑奶奶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而热爱艺术则让她的生命更鲜活。
1: 申请联合国非遗，就在这块空地上，全先生出资，帅不帅？你看特别帅。
0: 郑奶奶的老公曾是她在传播团上我岛上的拥护者，3年前生病去世。
1: 他们是家族性的突然基因变转变，4个癌症了，兄弟姐妹，所以我好伤怀呀。这团扇给我调过来的。
0: 郑奶奶带着2人的心愿在这条路上依旧坚守，忙碌间隙她查阅各种资料，尝试理解古人，将女性从手持团扇温柔顺从的刻板印象中脱离出来。
1: 下午回来就是备课嘛，因为最近要给国家图书馆的舞蹈队做团扇舞蹈世界非遗的排练，就中国人是特别崇拜圆的，推土机可以推到房屋建筑物，但是推不到一个圆的球体，所以圆呢也是咱们中国的舞蹈特别喜欢特别运用的一个。比如说一出场变变怎么变呢，然后就拿这个做实验。比如
0: 团扇虽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雅致因为是骨子里的基因，郑奶奶在古典舞蹈上加入了现代女性。

0: 的自由思想，这每一个舞姿，一个扇面的开合，仿佛都是郑奶奶令人动容的人生写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说你这人吧，我真是闹不懂，也不知道你是奸还是忠。
1: 我呀，是又奸又忠。对我好的人呢，我就忠；对我坏的人呢，我就奸。
0: 那我算是对你好的，还是对你坏的呀？
1: 你是对我奸的。
0: 行了，跟我睡吧，明儿我早起点给你房子收拾收拾。
1: 我去锁门。

0: 哎，大哥啊，表扬你呢。
1: 晚上请客啊。老崔，放放放放放！来来来，小张，过来倒碗水。啊，来，歇会儿，歇会儿。啊，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
0: 来来来，我来，快快快，
1: 主任，真的没事儿。你们在这翻砂车间这么多年都不觉得辛苦，我这刚来哪能挑肥拣瘦的？
2: 你看你，
1: 你看你这一瘸一拐的，我心里不落人。
0: 不是，主任，苦我无怕。
1: 就有个事儿挺为难。哎，老崔啊，我看出来了，你的本色呀还是一个好的工人阶级。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赶快跟我说。
0: 主任，你看，我原来工资是42块6，这不受了处分，降了2级，才20来块钱，
1: 又养孩子又养家，有点困难。
0: 这是，你别说。
1: 真是的，我听说，你媳妇那面工资也降了。哎呀，他那边降的更厉害。哦，
0: 清洁班才10块2毛6，我俩加一块才30来块钱。你说这家里头，
1: 行，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咱翻砂车间呢还有一级浮动工资呢，下回啊我一起给你争取上。
1: 真的，主任。 我谢谢你，嗨，你是我的大恩人，
0: 行，
1: 我一定努力工作。
0: 老崔啊，你赶紧找个地方去。
1: 没事，我没事，能干。

0: 别动。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了？
1: 你小子是不是跟对象吹了呀？这会儿又觉得老娘漂亮了？
0: 哼，对象没吹，我说的是实话。你看，你这眉目之间呢？

0: 是比以前清秀了。
1: 去你的吧，你娘才眉目清秀呢。
0: 你看我说话呢，这是。我有正事跟你说。嗯。可有人说你经常夜半深入到宿舍区，天亮才离开。哎，是不是有心上人啊？谁呀？
1: 你特想知道呀？
0: 当然。
1: 你爹
0: 怎么说话呢？
2: 哎，谁帮忙给弄一下啊？
3: 哟，男生来了
2: 啊。
3: 哎，那个小刘，你看看。
4: 我看，来看看，
5: 容易
4: 啊。
2: 谢谢啊。
4: 哎，好嘞。

0: 本子，还有铅笔，还有钢笔，还有两块橡皮，我都给买齐了。你跟二毛说，一定要让他上学，听没有？我也扯了块布，你呀，给他做件新衣裳。
1: 哇！
0: 你就告诉他啊，上学，好好学习就有胶鞋穿。如果不上学，胶鞋就没收。你看这小子上不上？
1: 你在哪儿弄这些东西啊？
0: 今天二商局有个会餐，我顺便在那儿啊接了几件结婚的餐，外快。对了，你千万别跟这小子说是我给他买的。你就跟他说，不上学就有人跟他翻脸。那我走了，
1: 谢谢啊。

0: 没想到这个崔大可还能这么下死力气干活呀、啊！
1: 是啊是啊，
0: 他既然在番沙一线干，就应该享受番沙一线的待遇。
1: 哎哎，
0: 工资待遇给他恢复了，再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1: 谢谢厂长啊，
0: 去吧啊！
1: 哎，
0: 没想到这崔大可还挺能干的。
2: 哎，你等会儿，这球鞋呢？你可以穿，但你要是敢不去上学，一天不去的话，我立马把球鞋收回来，你信不信？还有那新衣服，我就给三毛穿了。
3: 妈，我上，我一定上，你放心吧。
2: 行，那咱看你表现了啊。
3: 妈，我问你件事儿，这鞋什么的都是谁送我的？
2: 什么谁送的呀？妈给你买的，妈就没那本事了。
3: 不对吧？你有那么大本事？不会是南艺叔叔送的吧？
2: 懂个屁呀、啊、你！
3: 那还不简单，上就是他替他让我上学的。
2: 行了，放你那儿去吧。

今儿礼拜二，我还以为大张那帮孙子冒充你敲门呢。

0: 礼拜二怎么了？礼拜二就不能来了？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1: 为什么？
0: 人家是来感谢你的。
1: 感谢我？
0: 你知道吗？你给二毛买的球鞋、笔记本还有文具盒什么的，他带到学校去，人同学都特羡慕他。你知道他回来跟我说什么吗？他妈妈，我从今天起，我以后都好好学习，长大了当科学家。你说你做了多大的好事儿，我怎么谢你啊？
1: 我问你，今天晚上准备几点走啊？
0: 反正我得早点走。我出来的时候跟我们家那几个孩子说我出去溜达溜达，我这溜达溜达的，我这一高兴就溜达到这儿。
2: 是他吗？
3: 错不了，绝对就是这屋。
2: 这声音就是他，
3: 俩人肯定搞和谐呢。没错，
4: 什么？
5: 公安局的，找我！快开门！开门！
1: 公安局？公安局查什么户口？
0: 怎么办呢？
1: 你不是厉害吗？你想个办法呀！
0: 今天我。那你说咱俩被抓了能判几年呀？
1: 判几年倒未必，劳教恐怕是免不了的。
0: 那我那几个孩子怎么办呢？
1: 要不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商量商量，咱们俩劳教我一个人扛，我替你。
5: 哎呀，听说这个坏分子还拿着枪呢。
6: 同志，这谁的屋？
7: 南艺啊。
5: 南艺同志，哎呀，不会是被杀害了吧？来，准备上门！
6: 别踢门，屋里有人。
1: 躺下，快躺下，快躺下，我躺下，贴着墙。
6: 快开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你们干什么？王八蛋，弄到老子头上来了啊！
8: 南艺，你屋里有人，有情况，
6: 要不然瞧这么半天你在干嘛？
9: 这屋子怎么一股子雪花膏的味道？闻到了吗？
6: 你看看，
8: 窗关着呢，人能跑哪儿去？
6: 出来！这出去！我告诉你啊，没二话，赶紧出去！我不说第二遍，出去！
8: 哟，南艺，你们家这被不叠方块改叠长条了是吧？
6: 你管着吗你？
7: 按着他。
6: 哎，
7: 什么混蛋
6: 你！
7: 哎，
6: 别动，等我把你。
7: 啊！
6: 我告诉你，我他妈可当真，没你们这样的，跑人家里来撒野来了。我跟你们说，谁敢再去掀被子，我先宰了他。
7: 别动！
9: 刀锋，刀锋，
8: 南艺，你他妈来认真的是不是？
6: 别说话，说话死得快。
7: 你敢？
6: 看我敢不敢？啊！
8: 看我心，我不动，我不说话，放开，我不动。要脸不要脸啊你！搞个破鞋你还这么横啊？
6: 我搞，你冲我来。人家女同志要脸，我不要脸。
8: 行，我告诉你，那你今天不能白拿刀吓我一次，你说不怎么办？
6: 你们说怎么办？
8: 以后我们哥们食堂打饭，一个菜给一个半。
6: 那不行，我要这么干，人家非拿板砖拍我不可。嗯，要不这么着，向阳红饭馆。我一个季度请你们一次，这总行了吧？一年四次。
8: 行，那咱先说好了啊，每顿仨肉菜，
6: 两个肉菜，
7: 仨，
6: 两个，
7: 仨，
6: 两个。
8: 行，俩，你记着啊，你说话算数，
6: 算数，
8: 走。
6: 人走了。起了吧！这下可贵了，你说你。

0: 干嘛非礼拜二来啊？这帮混账王八蛋的，差点没把我闷死！吃吧，撑死你们！
1: 来来来，酒呢？喝吧，醉死你们！来来来，干嘛？
2: 喝一杯来，不是，喝来，一会儿来，姐姐不喝，对你们这帮无耻小人啊，就俩字儿，鄙视。你看你，哎哎哎，不不不，
3: 3号桌，你们的菜，
2: 啊，来菜。
4: 来喽。
5: 先吃完这顿再说，啊，大一会儿啊，好。
0: 来点锅巴鸡，你丸子。哎，张大姐，你来帮我打。嗯。来来来来来，
5: 丸子。
0: 多打点，省着呢。
5: 哎，
0: 等一下。
5: 哎呀，
0: 不行，不行，不行，喝到这儿，等着。你过来，你过来。
5: 小杨红还没消，你没撑死，
0: 好吃，真好吃。 要我就跟他们说，你不一般人，好，饭馆子真好，好啊，嗯，好也不能常吃啊。哎，我听说有人一礼拜去一次，我不要求别的，我就要求同等待遇，行吗？不是，你说什么？你疯了？一礼拜一回？ 你是民主人士啊，还是归国华侨啊？
5: 都不是。但是我知道啊，那天晚上谁从你屋住外的。梁拉弟，嘘，小点声。哎，
0: 南烨，你真以为我们傻呀？啊，转身就走了？我告诉你，我们哥几个谁都没走，蹲了半宿，终于把本主给蹲出来了。你要是不想让我嚷嚷出去，你就答应向阳红。
5: 一礼拜一次，我就是想请你，我也没能力啊。行，不请是吧？我就嚷嚷出去，说你跟梁兰弟睡一屋，搞不和谐。
0: 行啊，你嚷嚷就嚷嚷，反正我豁出去了，不要脸就不要脸了。
5: 嘿，你来劲了你。
0: 行，就这么说，我给你嚷嚷出去，看谁豁得出去。
5: 爷，我呀，给你10天时间，就10天啊，想清楚，给我一答复。

0: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1: 哎，无产阶级，我顺着脚泡起来没完了。
0: 阶级，
1: 你就不知道帮我干点活，把这衣服洗洗。
0: 红旗的代表人物。
1: 你没事老听那广播听什么呢？播一遍听一遍，听起来没完没了了。
0: 什么平等吗？
2: 听不够。
0: 几十年以来的，
1: 你听那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3: 哎，
0: 和十几年以来
2: 的，别说这事儿还真跟我有点关系呢。
0: 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
1: 哎，
2: 哎呀，
1: 我半夜就走了。要不然秀老问我这值班的事儿，
3: 你就靠他整夜值班不就完了没？
1: 我不忍心骗孩子。
3: 哼，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哎，你这四个孩子个个好，可是你要一想，你这四个孩子一起朝我喊声爸，想起来后脊梁都发凉。
1: 行啊你，我可没逼着你娶我啊，咱俩呢也就是拉帮套过日子啊。你放心。会缠着你的，甭放在心上。
4: 哎，同志，大张，你这孙子别闹了啊，差不多就行了。向阳红，你这辈子能吃上算你的造化。我告诉你，你要再闹啊，别说向阳红了，你这辈子吃屎我都不给。
3: 嘿，这孙子，
1: 别去，别去，别去，你。
5: 哟，哎，怎么是你们啊？你们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大晚上的，有什么事儿啊？
6: 南一同志
5: 啊，
6: 郝同志啊，今天中午你给我们送来的包子实在是太香了，大家都觉得吃了你做的包子，造反的热情更高了，必胜的信心更强了。我们决定今天晚上攻占机油厂，你呢，给我们做顿饭，包子就行。
5: 做饭？我实话跟您说吧，就是今儿中午那包子呀。我在群众当中已经老埋怨了，所以啊，我做不了。再说也没材料。
6: 哎，南一同志，这个你大可放心，我们已经成功的占领了粮站和副食店，材料有的是，可劲儿做。
5: 你说什么？你们占领了什么？
6: 粮站和副食店。怎么样？行吧。
1: 可算回来了！
5: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我哪敢走啊！你这被他们抓走了，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我也不敢出去打听，只能在这傻等了。怎么样啊？到底？
5: 哎
1: 啊！
5: 累死我了！
1: 你给我下去捏捏，到底怎么了？
5: 嗨，本来我以为啊，做三十多个人的饭，
1: 嗯，
5: 结果后来又来了一百多号人。哎呦，剁馅儿包包子，然后上屉再蒸完了，就我跟徐主任几个人，我这辈子做饭都没这么累过。
1: 你说这帮造反派到底想干什么呀？
5: 我也没弄明白。哎，我这几天啊被那大张啊给弄得脑子都乱了。哎呦，
1: 哎，
5: 嗯，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整明白。
5: 嗯，
1: 就说上一次。你请人吃一百多个包，你真够舍得的哈！每次还说我们家四张嘴，哎，怎么怎么能吃？请别人倒挺大方。
5: 不是我出的钱，我给报销了。
1: 谁给你报销啊？
5: 刘峰跟马书记。
1: 哎
5: 呀，行了，我呀，赶紧睡吧。
1: 睡会儿，睡会儿。
5: 早点我可以不管了，我这中午饭还得管啊。哎呀，我得赶紧睡，累死我了。
1: 行，那我今儿也不去了，回头我补个病假，我陪你睡觉。
5: 什么意思啊？陪我睡觉？为什么？
1: 不为什么。自从咱俩那啥之后，我老是早起，跟猪扒皮似的，天不亮就走了。今儿啊，我给你好好赖床，陪你睡，别赖床。
5: 多危险呐！这大白天的。
1: 什么叫危险啊？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立马出去嚷嚷去。反正我这名声在外了，你这童男子的名声可就毁了啊！

0: 顺了，你放心，南一他一定会帮我们的。现在那个徐主任啊，不得势了，这正是我们回来的好时候。
1: 敏感，我是真的不想再粮站干了。哎，南师傅，
0: 师傅，
2: 哟，
0: 敏感，
2: 南师傅，哎，冯真流，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师傅，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2: 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0: 说来话长了。哎，师傅，
2: 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你说。
0: 把春柳调到你们这工作。
1: 哎呦，这我可做不了主了。
0: 让他再后厨啊，给你帮点忙就行。
1: 嗯，
2: 行。
0: 谢谢师傅，
2: 谢谢南师傅。
0: 甭客气了。
1: 谁呀？嗨，他男人原来是咱厨房的，这不得让人搞破鞋。这女的原来老公啊，是那个粮站的徐主任，
4: 他回来干什么？
1: 前段时间他俩不是跑了吗？现在徐主任不得势了，估计想回来了，不知道他们俩。嗯，
0: 春柳，南师傅，啊，我这野菜马上就摘完了。啊，摘完了就把菜洗洗啊。
1: 哎，哎，啊，对了，那个敏感呢？
5: 啊，他出去了，他说他办点事儿，我不知道什么事儿。
1: 行，那你洗菜吧。
0: 哎，
1: 你这小花呢？
0: 外人想强占咱们厂，这可不能看着不管。快去吧，抄家伙！
5: 不打！
0: 是，走！哎哎哎，您干嘛去啊？啊？
5: 你干嘛呀？
0: 外人到咱们厂闹事儿，能不管吗？
5: 你
0: 啥？
5: 停停停停停！
0: 克制，
5: 克制！
0: 这跟以前机修厂跟轧钢厂轻工打架不一样。
6: 让我判断一下形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英雄，是革委会的主任；宋小川是革委会的副主任。马上，在我们的本厂职工中，有位同志也会担任副主任。
0: 南艺同志就是我们新的革委会副主任。哎，您别起哄，
7: 南艺同志，祝贺你，说几句，话筒这儿，您弄错了吧？我革委会副主任，厂级领导，不行，
0: 对，南艺同志，
7: 南艺同志是不知道啊，你当时给我们送来的包子，那是极大的鼓舞了我们造反的热情和坚定了我们革命的决心呐。这个主任，你非你莫属，来，
0: 你说，南艺什么东西？
7: 他成了厂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什么事儿啊？这是，哎呦，我想想我都心疼，哎呦。
0: 不错了吧？心在在左边呢。那我就是肺尖子疼，我肺尖子疼。你说你这人吧，人家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这都认了，你就别折腾了。我觉得你现在在翻砂车间挺好的，又定量，工资又高，就别瞎闹腾了，赶快吃饭吧。 不行。

0: 是，我得出去。你干嘛去啊你？啊，把我那两瓶酒拿出来。啊，什么酒啊？哎呀，上次没抄干净，剩那两瓶酒了。不是，你要它干嘛呀？哎呀，快拿来。那，慢点，别脆了。
1: 报告领导，报告造反派尊敬的领导同志，我是翻砂车间一线工人崔大可。你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有些情况想向两位领导汇报。
2: 这帮孙子，
3: 来了来了。
1: 哟，崔大可啊，把门关上。
2: 怎么着？什么事儿？尊敬的厂革委会南毅同志，我奉厂革委会正主任黄英雄和第一副主任宋小川同志的命令，来请你到厂革委会办公室，去开个会，紧急会议。
1: 哎，你别闹行不行？我告诉你，明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儿辞职去啊！
2: 这事儿以后能不能不提？
1: 我都臊得慌。
2: 现在厂里工人见着我就乐。报告南艺同志，那我就实话实说，是两位领导工作的太晚，比较辛苦，想请你去做个夜宵。嘿，我说崔大哥，以后你有话直说，行不行？啊，做饭就做饭，什么开会不开会的？走吧。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真行不行啊？你也没跟人打招呼，有点逮鱼，再让人给逮着了。
1: 没事儿，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水库渔政那几个领导出去造反串联去了，现在没人管了。
0: 啊，那你在这偷啊？
1: 偷？谁偷了？这他们几个留守的呀，求我过来给他们做鱼吃，他们知道我做的鱼好吃。
0: 你现在是革委会副主任，这要开会找不着你，那人家还不得整你啊？
1: 我请病假了，我真受不了。这崔大可，哎，每天给我出菜谱让我做菜，我哪完得成？你就说他，他真能想得出来。他让我给他做一什么菜？你猜？
2: 哎，那无非就是鸡鸭鱼肉什么的呗。
1: 要是鸡鸭鱼肉就好了。他给我出一菜名，叫革命大串联。他说嘿，把咱们全中国几十个省的地方菜全做到一个盘子里头，哎，说是叫革命大联合。我就是能做，我哪来这些原料啊？
2: 亏他想得出来。
1: 哎，这小子。
3: 哎哎哎！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
4: 炖的真的太好吃了。
5: 对，
6: 这吃鱼呀、啊，讲究的就是个鲜。
2: 二老，你小心点啊！
6: 我今天做这鱼呀、啊，除了搁点料酒去腥，然后就搁了点酱油着色，再搁了点盐，搁了点糖，其他什么都没搁。哎，你想，这个你们平时做鱼呀、啊，搁的东西太多了。

0: 就失去了鱼的鲜味儿，
1: 是吗？
0: 今天你们猛一吃，我做的这个清淡的鱼啊，反而觉得香了，是吧？
2: 对对对。
3: 我嗓子也卡住了。
0: 哟，哎，来来来，
3: 又卡住了。哎，有馒头吗？
0: 来来来来来。

0: 不是家呀，来张嘴。吐出来吗？来，起来，让我看看。吐出来了吗？还有吗？
1: 没了。
0: 你咽口唾沫。有吗？
1: 没了。
0: 刚才我看了一下，那刺儿啊扎的不深，你要愣让它吃馒头啊，反而卡在中间了，必须让它吐出来，就把那刺儿带出来。
2: 妈跟你说多少遍了啊！那吃鱼先用嘴把那鱼刺抿出来，再往下咽，别跟吃馒头似的大口大口的。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了，记住了。行，回去吧。
1: 去吧。
2: 慢点吃啊！
3: 不容易了。
2: 吓死我了！
4: 那么高兴的哈。

0: 你就逍遥派当定了。哼，可能是吧。嗯，就这么着吧。哎，干嘛？你看啊，有时候摸你这手啊，跟错似的。
1: 但心里踏实。嫌弃我这手跟错一样，不嫌弃那身上油烟味就算不错的了。哎，
0: 油烟味怎么了？油烟味能吃能喝，哪像你啊？汉条能吃吗？哎，
2: 我还真用那汉条蘸过酒喝呢。
0: 真的？啊？哎，对了，他们跟我说，反正他们领导也不在，咱们呀今天晚上就能住这儿，明天一大早。 咱爬山看日出，
2: 真的？
0: 嗯，别这么看着我。

0: 吧。
1: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现在人想吃还来不及呢。
1: 不是，我就是这么一说。哎呀，反正这毒性也不能太大，就吃了以后啊，让他狂泻乱拉。
0: 那就用巴豆霜。
1: 巴豆霜？
0: 对，巴豆霜。
1: 出来了，出来了，
2: 出来了吗？
1: 出来了
2: 哈。
1: 对，
2: 南叔眼睛眯了一虫，他妈给吹呢。
3: 妈，我们其实在你背后议论了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在和南叔谈对象呢？
1: 谁谈对象啊？我和你妈谈什么对象啊？别胡说啊！
4: 不谈对象，那你们一男一女在这干嘛？
1: 我们一男一女在一起，这不也把你们带出来了吗？
2: 对呀。
1: 我们要是谈对象，我们不自己出来，干嘛还把你们带出来啊？啊？
3: 那你们两个人干嘛单独在这儿待着呀？
1: 谁规定的我们两个人不能单独在这儿待着了？
2: 就是，
1: 真是。
2: 眼睛行了吧？
1: 没事。
2: 你注意点，别老眯眼睛，让我给你吹的。
1: 行，
2: 走，妈带你们去摘果子去。走。
5: 张大姐，
6: 哎，
5: 没事儿，我不记你的仇啊，我这个人宽不同大量。杨晓东，我可得找你好好谈谈啊。
7: 南艺，你怎么闲坐着呢？领导的饭做了吗？哎，你们几位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跟南艺说啊。去。哎，
5: 我还得给你出道难题啊，
1: 缺德难题。
5: 你看看，领导说了，这几天火大，得弄点苦瓜吃。
1: 苦瓜，你让我上哪儿找苦瓜去啊？
5: 我能给你出难题吗？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在外头放着呢。
1: 那你怎么不自个儿把它搬进来啊？
5: 那哪行啊，你得自己去看一眼，你得腌腌菜啊。

0: 菜还不错，嗯，感觉你手艺确实不错。一会儿啊，再找几个车间的工人，跟我们谈一谈。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刻上一行字，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崔大哥，你怎么知道咱们中毒了呀？
3: 对呀。

0: 我以为呀，我十岁那年，我吃了队里的白面面，我因为白砂糖呢，没人跟我说那是杀虫药啊。
1: 崔大哥，
0: 结果呢？
1: 你有什么症状啊？
0: 崔大哥，这种毒有什么症状？你说呀，
1: 你为什么嚼着糖？啊！
2: 杨总，来了，餐灶台，洗脚旮旯都擦一下，哎，好啊，不能留卫生死角。张大姐，听见没？哎呀，啊，
3: 抓起来！
2: 哎哎，干什么？
3: 这我这刚当几天主任，怎么就当全败了？
2: 我带走，坐。哎呦，
3: 哎，你轻点，坐。你俩把这，给我，
2: 快点。
4: 这是什么地方？你搞清楚没有？啊，不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啊，看见墙上几个字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怎么样啊？一个字都不写，什么意思呀？纪委，你们就别逼我了，啊？不是你让我编什么呀？我又不是说书的。
5: 你们非让我编，我没干过的事儿啊！
6: 南艺，你不说是不可能让你出去的。
7: 哎，刘科长，
8: 你干嘛？
5: 这几天习惯了，见到人就想立正。啊，梁拉蒂同志，我向你郑重道歉，不是我故意不给你困难补助，实在是。
8: 没事没事，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哈，那个南艺他最近到哪儿去了？
5: 你打听他干什么？
8: 嗨，没事儿，不是他答应给好几斤粮票吗？
5: 那你就别指望了，这次啊，他麻烦大了，这次抓他的罪名是投毒，过去把红厨食堂罪名就是投毒，这次又站上了，搞不好会枪毙的。
8: 枪毙？那杀人才枪毙的，哦，这食堂几个人拉肚子就拉出枪毙啊？
9: 哎，不是，没听说过这事儿啊。大张，听说当时作奸行动是以你为主进行的，说吧。南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生活作风有问题，搞破鞋，必定对咱们社会制度充满仇恨。谁说他搞破鞋？我不知道他搞破鞋。那你们几个敲诈他？
10: 向阳红馆子每个礼拜吃顿饭，为什么？他是你们亲爹呀，还是亲妈呀？每个礼拜请你们吃饭。
11: 我们革命友谊行不行？我告诉你，南艺，我们厂的骄傲，整个红山手钢铁厂饭就属我们机油分厂最好吃啊！我们是革命友谊，他请我们吃饭，他奶条进去吗？
10: 啊？
12: 就是。

0: 救命，你可回来了，嗯，这件事必须你帮忙了。
1: 哎呀，我正忙着呢，我还要兄弟单位学习先进经验呢。
0: 哎，嗯，他们要把南艺枪毙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我要不活了，那孩子谁管呀？
2: 梁拉蒂同志，我建议你，哦，不对，不是建议，是正告你，你必须马上到专案组把问题讲清楚了。
0: 我怎么了？
2: 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啊！我怎么了？嗯，
2: 我想，南艺平时不会不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吧？啊，你可不要顾念私情哦。

0: 小敏，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哦，你让我去检举南艺啊？那你怎么不检举你家刘峰呢？我正在检举啊。不过刘峰的问题没有南艺的那么严重。
1: 你干嘛替南艺出头啊？啊！嘿，你这个臭小子啊！你白眼狼你！哈！南艺是不是好人？你有一个人正义？干嘛？
2: 赶紧给我回车间去啊！要我们抓你！
1: 抓我？凭什么抓我呀？啊！我这儿声张正义呢！南艺是好人！
2: 干什么？
1: 别走！
2: 走！
1: 老娘会自己走！别让老娘活着啊！告诉你们，回头老娘拿电焊烧了你们的蹄子！滚！
3: 是个白眼狼！哎，看来这传闻是真的。哎，他和南艺真有那个什么事儿，说点，
4: 快点，走，快！
3: 南艺，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天晚上开批斗大会，再不承认，批完斗，直接拉着枪毙，两个人一起上法场。
5: 还有谁啊？窦伟一个人就行了，我没有同伙。你跟那破鞋真是一伙，一样的死硬。
6: 你们把他也拉进来了，
5: 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南艺。 不像是下毒的投毒犯，会不会是那天做饭的材料出了问题呢？
3: 崔大可，可是你原来说的是中毒啊！
7: 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赞同崔大可同志的意见。南艺这个人，经过我的全面了解，他还真不像是个投毒犯。唉，现在。 各厂的造反派都给我打电话，说是聚餐就请南艺去。他们还说呀，凭什么当全派当权的时候聚餐有好吃的，现在咱们造反以后却不如以前了。

0: 经查，南艺在食堂工作期间故意不搞好食堂卫生，导致唐领导跑动拉稀，特此宣布给予南艺留厂查看3年的处分。梁拉蒂态度极其恶劣，拒不接受批评改造，给予同样的处分决定。南艺回食堂，梁拉蒂回车间接受改造，解散。
1: 哎，报告，我还有一件事情。
0: 南艺已经不枪毙你了，已经不把你材料往上级报了，你就知足吧。
1: 是，我已经非常感谢各位饶了我这条狗命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就上次我当着大伙的面说过，如果不枪毙我呀，我就和梁拉蒂同志结婚。现在呢，我要当着大伙的面郑重地向梁拉蒂同志求婚。梁拉蒂同志，那个咱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希望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咱们互学互帮，共同进步，希望你能够和我结婚。
2: 这臭嘴巴啊，知道人害死你。
3: 我梁拉蒂同意了。
4: 这种和尚不是当面说什么

0: 当众说清楚啊，表个态啊，你说你不给我开证明的话，我拿一户口本谁能让我结婚啊？
1: 行行行，给你开介绍信，给你开介绍信，走走走。
0: 你别抽你了，
1: 你别拉那扯扯的。
2: 怎么了？我这马上就成你老婆了，就偏要拉拉扯扯。
0: 咱俩现在名声不好听，知道吗？
1: 拉拉扯扯，
0: 我跟你说啊，在扯证之前，咱们俩不能有太多的亲密举动。
2: 你放屁你！哎，你怎么连个笑模样都没有？你是不是特后悔啊？
0: 那我笑得起来吗？你们家有四张嘴，那饿得跟要死的小鸟似的，张着等着喂食呢。我到哪儿高兴去？哎
2: 呦！行，你记住你今儿说的话啊！我立马回去就告诉他们，等你老了，他们也不伺候你，不养你，也不领你的情。
0: 没想让他们领我情啊！真掐我！
3: 户口本呢？啊，
4: 这准备好了，哥。
5: 你就是梁大弟呀？啊，
4: 哎，来，吃糖啊！
5: 哎，谢谢。
4: 您也吃糖。
3: 哎，好。哎，收起来吧。哎，
4: 你们都吃糖。
6: 谢谢谢谢。
4: 你是来办事的？
6: 对。
5: 谢谢谢谢。
4: 今天好日子啊！
6: 是，
4: 来。

0: 这就好了，哎，好了，恭喜你们二位啊！谢谢啊。这是算结婚了，哎，我拿着你就丢了。谢谢啊，走了。知道吗？这就是吉星长搞破鞋那一对儿。是吗？啊，哎，来下一位。
1: 哎，
2: 哎，
0: 哎，
2: 你们大白天抢劫呀、啊？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是这厂的吗？
3: 栾师傅，跟您说一下。这是革委会的命令，这房子没收了。
0: 为什么没收啊？
3: 你呀、啊，留厂查看，不享受原来的待遇，知道吗？
0: 王八蛋，这房子不会是给崔大可的吧？
4: 还真是，崔主任说了，他住你这儿，说方便联系群众。
0: 嘿嘿，这崔大可够快的啊！我找他去。
3: 栾师傅，我建议您别找他。您刚出来，一见面要是真闹起来，这可真得枪毙了。
5: 就是的，你这会儿杀回去，那崔大可不整你，那帮造反派还能饶了你啊？没事儿，这儿不能住了，搬我那儿去住啊。
3: 哟，你们俩还真结婚了？
6: 什么叫真结婚啊？让你们看看。认识吧，结婚证。哼，我们俩住一块那是合法的。
0: 我就是打死，也死在这屋里，哪儿都不去。
6: 你干嘛呀？你不想跟我住一块啊？
0: 你家怎么住啊？啊，现在就三层，我去了以后再搭一层四层，能住吗？
6: 咱俩住一层。啥呀你？
0: 行。就让崔大可这王八蛋在这儿住着，他就住，哪天黑我，我非放把火把他这儿给烧了不可。
6: 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你看我敢不敢？
6: 干什么？行了你，干什么呀？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总厂打死人了。行，我可不想刚结婚还没洞房就变成寡妇了。
0: 说这婚结的，气死我了。
6: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回头我找几个人把东西给你搬过去，啊。
0: 算了吧。回头啊，我还是找人把东西卖了，看着就烦。
7: 哎呦，春满，这明儿就搬了，怎么还没收拾啊？啊？
8: 我不搬，我也不过去住。
7: 还心疼你那老。

0: 情人呢？
1: 崔大可，你把这话再给我说一遍。你要是敢再说一遍，我可以马上就跟你离婚，你信不信？
0: 你别老成天离婚离婚，你吓唬谁啊？我不怕离婚，我还跟你说，今天我到总厂去抓坏分子，厂里原来宣传队的女同志好几个给我写纸条，想跟我交流思想呢。
1: 好啊，你去，你赶紧去，咱明天就离。
0: 行。
2: 冲男，说什么胡话呢？
3: 大可啊，别跟他生了气啊。秋楠啊，就是好面子，他怕抢了人家的房子，让人家戳脊梁骨啊。哎呦，
0: 妈，您还不知道呢，抢什么抢？人家都结婚了，总不能他们结了婚还一人占一套房吧？
1: 你说什么？南艺结婚了？
0: 是，结了。你还不知道吧？人家俩人美着呢，得意呢。
3: 你看哪，秋楠，他们俩已经结了婚了，住在一起了，确实是不应该占两套房子。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帮你收拾东西，你们赶快搬家。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就把孩子留到我这儿，啊。
0: 您慢点，妈。您慢点，妈。

0: 还生气呢？行了，斗两句嘴完了啊。我跟你说，秋楠，今天我是特别的高兴。
1: 咱们庆祝庆祝啊！咱们好久没那什么了啊！哎呀！
2: 庆祝什么呀？
1: 来，庆祝一下！
2: 你再弄弄我就喊了。
0: 你喊什么？咱俩是夫妻。
2: 你就不怕我把孩子喊醒啊？我没心情，你自个儿在那庆祝呢。

0: 你大毛二毛三毛秀，哎，我不冷啊，
1: 你就垫着吧。
0: 有，你看，你都感冒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来来来，穿上。
2: 大晚上不睡觉，那着凉了，赶紧进被窝。干嘛呢？你们这是？啊，快点。睡着了都。
0: 跟我说，是你们教他们怎么干的吧？
3: 真这么没良心啊！孩子是真心对你好，怎么说话呢？
0: 行，这回啊，真的是我错了，道歉。
3: 行，接受了。
0: 哎，
3: 睡觉。
2: 干嘛呢？怎么都睡我床上了？赶紧的，进被窝，快点，让他上去。
4: 大家都看见了，这就是我小时候和猪一起吃过的野菜，要牢记阶级苦啊，千万不能忘了地主阶级是怎么剥削和压迫我们的。所以说啊，从明天起咱们食堂啊做一苦饭，大家都去挖这野菜去啊。
5: 哎，我说崔主任，这一苦饭怎么做呀？
4: 怎么难吃怎么做啊。

0: 应该找清洁队去。
1: 找清洁队干什么呀？
0: 啊？找最难吃的东西啊，大粪，大粪最难吃。
1: 南艺，你这是找茬啊？大粪能吃吗？
0: 谢大可，你可是从农村出来的，你没见过农村那狗追着小孩屁股后头吃小孩的大粪啊？
1: 行，南艺，没枪毙你就算够好的了，你反倒是更猖狂了啊！
0: 谢大可，你现在可是厂领导了。哎，住在我那间小屋子里，你不觉得小吗？
1: 南艺，我知道你记着我的仇呢啊！你要是表现好一点呢，兴许我能分你一小件儿。看清楚了啊，照这样，你带着大伙挖野菜去。记住了啊！
2: 南师傅您来了。
3: 哟，你好。
4: 哎，南师傅。
3: 哎哎，你好。
2: 南师傅。
3: 哎。
5: 南师傅好。南师傅来了。
3: 哟，哎哎。
6: 你是谁呢？你这干嘛进自个儿家门还敲门啊？
3: 我还是有点不习惯。
6: 你怎么受我呀？
3: 你这一见着你啊，差点叫出梁拉蒂同志。
7: 大哥，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
3: 大毛，你作业写完没？
7: 写完了。
3: 行，那个秀儿有事没？
8: 没事。
3: 没事，拿家伙跟我挖野菜去。
8: 好。
3: 这崔大可呀，净出幺蛾子，非要做什么忆苦思甜饭。
6: 忆苦思甜饭
3: 啊？
6: 怎么做呀？
3: 拿野菜做呀。我是不是赶紧得去图书馆啊？
6: 图书馆都长野菜了？
3: 这是什么呀？我得先去查查哪种野菜有毒，省得挖错了中了毒。
6: 啊，行行行。
7: 南师傅，我问您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7: 南叔叔，您为什么不让我们叫你爸？
3: 哎呦，叫爸这件事儿太严肃了，你们得给我时间考虑考虑啊。
7: 南师傅，你不喜欢我们是吗？
3: 我不喜欢你们？嘿，我不喜欢你们，我天天拿粮票来喂你们呀。啊，我不喜欢你们，我天天往回带好吃的。切，行了，先挖野菜去啊，让我考虑考虑。
1: 睡了吧。哟，哎，你什么时候把这床给围得严严实实的啊？
6: 还行吧。啊，人家还不是为了你啊，这老睡躺椅板怎么成啊？哎，
1: 真不错。
6: 累了一天了，快睡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玩的是我的。
1: 我他妈的！
2: 哪儿响？上面响还是下面响？
0: 别动！这玩的是我的。这玩的是我的。
2: 这谁啊？是二毛还是三毛？小子竟敢笑我！
0: 这玩的是我的。
3: 哎呀，说不完了。
0: 别动！
2: 做梦都想着吃，真馋。
3: 饿死鬼脱身！吓死我了！
2: 哎，明天早上起来，他们不会那什么吧？
3: 那什么呀？
2: 没事。

0: 咱俩穿着衣服呢。
1: 心想什么呢？
0: 你说啊，这缺德的崔大哥非把我房子给收了。
1: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说我是跟你住呢还是跟孩子们住啊？
0: 哎，缺心眼啊你，要不然咱用两间小房子能换一大套房。

0: 为了牢记血泪仇，吉修厂发起的忆苦思甜、吃忆苦饭的活动马上就要展开了。
1: 请各个车间以车间为单位领取忆苦饭。野菜丸子、
0: 野菜粥、榆树叶、杨树子。
2: 我去，你们赶紧吃啊，慢点啊。
3: 慢点，这些菜摊卖得太快了。
4: 您这忆苦饭也收粮票收饭票
3: 啊？哎，这事儿你别问我啊，革委会崔主任定了。
5: 这也忒缺德了吧？
4: 这不是大德，
3: 别觉得冤。崔主任说了，这粮票攒下来啊，给更困难的地区同志留着啊。来，下一个。
4: 这是什么呀？
3: 野菜团子。
4: 我刚才要几个？
3: 不俩呀、啊。
4: 再给我来三个。
3: 不是，
5: 干嘛呀你？
4: 这野菜团子太好吃了。
5: 是吗？
4: 嗯。
5: 我先尝尝。哇，不好，再给我来三个。
3: 哎，不行，男的，只能吃三个啊。
5: 嗯，好。
6: 有这么好吃吗？男师傅
3: 啊，
6: 我能再往下带俩吗？
3: 不行，一人只能俩啊。
6: 行，那我就来俩。
3: 哎，我先宣布啊，从现在起，每个人限制最多买三个野菜团子。
7: 这个难易，真绝了！你看这野菜做的一苦饭，能做的这么好吃，本事可够大的。
8: 这确实是好吃，我要是三个还想吃。一会儿啊，再多拿几个，又清香又得味。
7: 对。
9: 两位主任，你们不觉得这是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吗？你看，这是忆苦饭，他把这忆苦饭做得这么好吃，这分明是想破坏我们忆苦思甜的活动。看来这阶级敌人破坏的劲头还不小呢。
10: 我从小到大没有吃这么好东西啊！哎呀，好，嗯，我吃完再拿两个啊，
5: 再我来三个。
0: 南毅，我现在以厂领导班子的名义命令你，马上离开厨房。
11: 怎么了？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啊！忆苦饭你竟然做的那么好吃，存的什么心呢你？哟，刘敏感，你回来了？回来了啊！从今天开始，我来掌勺三天。
12: 你掌勺？
11: 对。我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连做三天忆苦饭。

0: 一会儿我得多买几个菜团子，菜团子太好吃了。
1: 这粥可惜带不走，要不然粥肯定也好喝。
2: 大姐，来五个。
3: 那么难吃。
1: 还一个，还一个。

0: 谢谢大姐，刚来四个。呸！这怎么这么难吃啊？这还有石头子呢？这，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有石头子是吧？石头子是我故意放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吃的这个忆苦饭里，我放了3斤多小石头子呢。我就在这儿看着啊，谁要是敢不吃这忆苦饭，谁要是敢扔了，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知道吧？看什么？坐下，吃。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

0: 翻红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6: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7: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6: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8: 按这里去。
6: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9: 好。
6: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0: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6: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1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2: 1120套餐，20份
13: 霸王餐，100份。
14: 什么？
1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6: 你说，
15: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干嘛呢？大晚上不睡觉，坐这儿。
1: 我睡不着，你先回去睡吧。
0: 你坐这儿冷不冷？快快快，回去睡去。
1: 哎呀，我再熬会儿，实在熬不住了，我再回去睡去。
0: 神经病啊你！你有床不睡，你在这儿熬着，你熬鹰呢？啊，那你回去。
1: 哎呀，你先睡去吧，我不睡。
0: 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没事儿，你说。
0: 没出什么事儿，你坐这儿大半夜的，你总得给我理由吧？
1: 行，咱们俩从登记到现在，还没圆过房子吧？
0: 小心点，谁不想跟你圆房？走走，给你圆房，圆房。
1: 怎么圆呢？怎么圆呢？我现在心里负担太重了，一想脑袋顶上睡四个孩子，我心里乱，还圆房呢。
0: 你会忍着点。哎，怎么忍啊？一会儿你那胳膊打我脑袋上，一会儿那大腿又弄我的腿上，那头发还老在我脸上蹭来蹭去，怪痒痒的。怎么忍啊？试试。
1: 行了，我就在这熬着吧。我实在熬得困得不行了，我再回去睡啊。咱明儿见。
0: 明儿见啊。
1: 嗯。
0: 没等你。
2: 干什么？你是要动我啊？快点！
0: 你不是看我是武艺很高啊你？啊，走！
2: 你轻点，
0: 快点！快点啊！那我喊了啊！

0: 这床是下边响还是上边响啊？
1: 这有什么区别呀？
0: 区别大了，要是下边响啊，我就挪个地方；要是上边响啊，不定哪个小子没睡呢。
1: 再往墙根挪挪。
0: 来。管得上的有几个人呢？今儿啊，我非跟你圆房不可。

0: 服吗？
1: 我，你们怎么下来了？赶紧回去睡觉去。我没欺负你妈。
0: 秀平是睡不着，老到我妈的被窝来，可他说发现你欺负我妈来着。
2: 南叔叔，你真坏，你为什么欺负我妈呀？别以为我们家有凤小儿斗不过你。
3: 南叔叔，我妈什么事儿惹你生气了？我看你们白天不是挺好的吗？
4: 南叔叔，你真坏，你到我们家来跟睡觉时候不回家，让我妈满世界找你，你回来了你还欺负我妈。
1: 我没欺负你妈，你不信你问问，我欺负你妈了吗？你问问你妈。
5: 行了行了，大毛、二毛、三毛、秀儿睡觉去吧啊！你男叔叔没欺负妈，我。

0: 戏啊。那个行了，别在床上这儿了，咱下去，我跟你们一起玩游戏去。
1: 哎哎，你跟他们玩什么呀？
2: 瞎玩呗。
1: 这大半夜的。
0: 行了，走走走，下床，我跟你们玩游戏去。
1: 行行行，玩吧玩吧。
3: 站好了，站好了，我跟你讲啊，刚才呢，那个叔叔啊是在跟你妈妈做游戏呢啊。这做的这游戏啊，这解放前呢，南叔在幼稚园的时候啊，就经常做游戏，不过好长时间没做了，我得想一想。这游戏的名字呀、啊、叫大老鹰抓小白兔，知道吗？刚才呢，这个妈妈呀就装那小白兔，南叔叔呢就装那大老鹰，然后就在跟妈妈做游戏呢啊。这游戏的这个得先唱词儿，唱什么呢？
4: 一只大老鹰飞在半山坡，
5: 一群小白兔低头在吃草。
3: 对了，然后呢，我接着唱，然后
4: 老鹰抓白兔，不知抓哪个好，
3: 知道了吧？啊，规则是这样的，我呢唱，唱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你们都不许动，你们就在原地跳，然后我抓住一个。比方说抓大毛了，那就算大毛输了。可是如果我看着大毛呢，然后我哎抓着二毛了，那就二毛就算输了，知道了吗？
6: 那如果您抓二毛，我跑了呢？
3: 你要跑就算你输了呀，知道了吗？
6: 你要来抓我没抓到，就算你输了，对不对？
3: 对呀、
6: 啊。那咱们也不能白输白赢啊。
3: 什么叫白输白赢啊？什么意思？
6: 你要输了，明天就给我们包包子，野菜团子包子，里面还要放肉。
3: 小子，你够狠的呀！那你们要输了呢？
6: 我要输了，我要输了，那还不简单？我又没有什么可输给你的，你就打我屁股吧，随你便。
3: 行，想打几下打几下。行，那咱们现在游戏开始，来站一圈，啊，哎，然后开始了啊，预备起。
4: 一只大老鹰飞在半空中，
5: 一群小白兔低头忙吃草，
4: 老鹰抓白兔，不知抓哪个好。
3: 哎，我跟你说啊，这游戏妙就妙在呀，你得随时准备跑，但是不能瞎跑，被我逮着了算输，你瞎跑啊也算输。
7: 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我得玩。
3: 来，接着玩。来，咱们再来一遍啊！来，预备起。
4: 一只大老鹰飞在半山腰，
6: 一群小白兔忙在吃草，
4: 老鹰抓白兔，不知抓哪个好。
3: 明天晚上行不行？
6: 明天早上
3: 咱们接着玩。
6: 南叔叔，这样吧，啊，咱们赌后天的晚饭，来，快来。
3: 赌就赌，来。
4: 一只大老鹰飞在半山腰，
5: 一群小白兔帮忙要吃草，
4: 老鹰抓白兔，不知抓哪个好。
3: 小子太贼了，我不应该抓你，累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别玩了啊！哎呀，
3: 哎呀，不玩了不玩了，累死我了。哎，对了，
1: 别玩了啊！
3: 哎哎，要不让咱妈妈当回大老鹰，怎么样？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玩就玩。哎呀，我告诉你，我可比你男叔叔厉害多了啊。站好站好站好。什么词儿？
3: 哎，一只大老鹰。来，
5: 一只大老鹰
9: 干嘛？大半夜的，黑了活不活了？
10: 睡觉呢，
9: 睡觉呢。哎，你们干嘛去？是啊？
11: 什么啊？
9: 大晚上出什么事儿？几点了？睡觉？睡觉什么呀？半夜的，黑了，太不像话了啊！
10: 别闹了啊！
1: 把人邻居吵醒了，别快，上床睡觉。
2: 真是烦。

0: 走回家睡觉。
1: 再玩一会儿嘛。
2: 对，咱们就赌下个礼拜二的晚饭。
3: 玩一会儿嘛。
0: 行了。
4: 什么？
0: 上床睡觉。
5: 下礼拜二再赌啊，一个月的工资都没了，赶紧的。
0: 上床。大毛，杨妹妹先上啊。哎呀。
5: 我说不进来睡吧，这下可好，输了10天的包子，多不合算啊！
6: 哎，我觉得挺好的，你看那么高兴的跟疯了一样。
5: 哼，睡吧。睡不着了，我这运动神经啊被调动起来了，干脆我也不睡了，待会儿啊我就到厂子去跑两圈。
6: 你有本事你现在就跑去。
7: 怎么回事，又不睡觉啊？
2: 白叔叔，妈，你们说的不对。
5: 怎么了？
2: 老鹰抓小白兔，不知道抓哪个好，一共有4只小白兔。蓝叔叔，我妈就是一只大白兔，你怎么抓呀？哎呦，
5: 我跟你妈练习呢，行不行？这游戏啊是蓝叔叔小时候玩的，好长时间都记不清了，这不是想半天词儿才想起来。我刚才这不跟你妈正练习呢。
2: 蓝叔叔也不对呀，如果我妈自己冒出好几个小白兔，你们俩就脸的怎么跑啊？
5: 你妈不会左躲右躲呀？啊，行了，赶紧睡觉去。哎，我可警告你们啊，一会儿我把帘拉上，谁要是再敢揪再敢拽，别说10天的包子，1天的包子都没戏。听清楚了没有？
2: 没有，听见了。
5: 睡觉，
0: 走。
6: 真能编。

0: 南姨，你干什么呢？
1: 焦书记，幸亏没开门。焦书记，我到您家来找您来了。我想跟您说啊，就我今儿见着刘峰了，他挺好的。
0: 好
1: 啊，
0: 哼，好什么好啊？他真正交代了才算好。
1: 是。
0: 哎，我劝你啊，趁早跟他划清界限。你俩原来老在一起吃吃喝喝的。
1: 是，焦书记，那我话带到了，我先走了。

0: 哎，
1: 你怎么回来了呀？
0: 我这不是想起你中午倒班吗？回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少讨厌啊！你可别想大老鹰抓小白兔的事儿。哎，我告诉你，现在全场的家属都玩那大老鹰抓小白兔。
0: 可惜呀，我这大老鹰啊，大了还没抓着你这老白兔。
2: 哎，你别闹，别闹！我跟你说，讨厌。那孩子们正在外面教别人玩游戏呢，保不齐什么时候进来了。
0: 成了，
2: 找住。说吧。
0: 啊？
2: 不跟我说事儿呢吗？
0: 哦，对对对，刚才呀，我去刘峰那儿了一趟。
2: 嗯。
0: 刘峰跟我说呀，他有一个日记本，里头记了一些呀他思想波动的事儿。他把焦敏发现了，交上去，那他就完蛋了。
2: 那怎么办呢？
0: 我是想让你跟焦敏谈谈，干脆把那日记本给毁了，行吗？
2: 我轮休，你昨天整的人半宿都没睡着觉，我今天晚上还到总厂干活呢，我再睡会儿啊。
0: 行，哎，那你就睡十分钟吧。好，来吧，赶紧睡。哎，
2: 咱别说了，让我睡觉吧啊。
0: 嗯。哦，对了。现在是1:15啊。
2: 嗯。
0: 哎，好好好。哦，对了，记住，那日记本在他们家抽屉里锁着呢。
2: 嗯。
0: 好好好。

0: 不行，我这越琢磨越不对劲，我现在就去，搞不好呀要出大事了。哎哎，
1: 你小心点啊！啊。
2: 真要出。

0: 那别写了。
1: 干嘛呀？我这还忙。我知道你忙，别写了。我今天好好找你谈谈。
0: 你坐好了。
1: 我问你，人刘峰有什么问题呀？啊？
2: 他的问题我在会上都说了，这大家伙都知道。
1: 我说的不是这个。哎，人刘峰当初是你自个儿选的吧？你忘了你以前怎么跟我说的？呵，人刘峰怎么怎么对你好，还说你俩这拉手亲嘴儿，那都是头一回。哎呦，你们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你现在想干嘛呀？
2: 这你不懂。
1: 我什么不懂啊？那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睡一被窝，那容易吗？那俗话怎么说的？5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才修得俩人睡一被窝呢。你真想把刘峰给弄死了？哦，你这儿当寡妇了，你闺女当孤儿，你才高兴是不是？
2: 他不争气。
1: 人怎么不争气了？人不争气，人当厂长了。
2: 这事儿啊，你就甭劝我了。哎，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啊？
1: 这可是你帮他救他的好机会了。他说他有一日记本，就在抽屉底下，其实上头也没写什么反动言论，就是有些消极情绪。你要还念着这夫妻情分，不想把他害死的话，把他拿出来烧了。这哪天万一要是抄家的话给抄出来，那可就完蛋了。
3: 朵朵，你还写作业呢，
1: 别写了。
4: 学校让写心得体会。
1: 写什么心得体会？就写写你爸爸怎么欺骗我们的就行了啊。
5: 我爸又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回去吧，回去吧啊啊。

这些东西，我居然都不知道，把你给当了这么些年的夫妻了。

0: 崔大恒，直说吧。刘峰跟我说过那个笔记本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1: 南姨，你这人也太没劲了，没打你就招啊！
0: 甭废话，你打算怎么办吧？我还不打算处罚你，你自己写份请调报告啊。
1: 机修厂这么大的地儿，这么多人，谁都服我，除了你这个刺儿头。
0: 行，不就是再回去扫厕所吗？
1: 慢着，回去扫厕所，切，太便宜你了吧？到翻砂车间去，给我抬铁水泡去。

0: 说啊，你别弄了，崔大可能干，我也能干。
1: 这可是翻砂工，这哪个人身上不烫得麻麻点点的呀？我可不希望我的大老鹰啊，回头变成没毛鹰。
0: 我说大白兔，我说你也够笨的啊！我让你跟焦敏去谈谈吧。嘿，你可倒好，一五一十竹筒倒豆的，你全跟他说了。哎，连东西藏在哪儿你都告诉他。你又不是不知道焦敏是什么德行。
1: 南爷，这事儿要怪就得怪你，太缺心眼了。我你还不了解了，你就不该跟我说那么多实话。伸腿，快点。
0: 啊，说了半天还是我的错啊？啊？
1: 那可不，我这种个性啊，就不应该知道那么多事儿。记上自己。
0: 梁拉力啊，梁拉力！你这回啊，不仅害了刘峰，害得我呀，都得去翻沙子。
1: 哎，你说你这种人吧，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你说这个崔大可真够行哈、啊，真会选地儿。你别说，还挺合适的。
0: 你别气我了，我这就得报道去。
1: 你就穿着吧。
0: 主任呢？
2: 哎，
0: 主任，
2: 哎，南爷，
0: 呀，主任，我来找你报道来了。主任，别跟我客气啊，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千万别手下留情。别人能吃的苦啊，我也能吃。
2: 你还别说，南爷，我还没忘了那年，你收买我们车间的一个小子，输了一场球。到后来那年的冠军没拿着，可最后你也是个亏啊。丁秋南跟了崔大可，你小子狗屁没落着。
0: 谁说的？那年我在篮球场上的表现后来都成为传说了，只要我一上场别人就不打了，不敢打了，怕漏气。
2: 咱们呢先谈谈你的工作安排。
0: 干什么随便吧。
2: 随便
0: 啊？
2: 那我们可是有很重的活交给你啊。
0: 比抬铁水包还重？
2: 那当然。来，你跟我来。
0: 啊。来，
3: 来，你看。哎，主任。
2: 哎，你
3: 全是我。
0: 哎，局长。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呀，我告诉你啊，自称说你调来，这调令一下，我手下这帮兄弟啊都乐疯了，立马就气了个灶。
0: 怎么着还指望着我来这儿给你们伺候吃喝呀？
2: 哎，你想啊，那大家伙平时带饭也是带，后来想着你来了，那以后每个人每天就可以带米带面带粮带主食带副食，然后呢就由你来做。
0: 我跟你说啊，我不干了。
2: 哎，南爷，你可以自己选，你可以不做，你可以去选择去抬铁水包，除非你自个儿得让梁拉弟儿给你焊个铁盔甲，否则就你这皮肤能挡得住铁水啊？铁水多少度？哎，问你，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1535度，这还是初熔点。
0: 主任，别说了，别说了，别说是1535度，就是1000度我也受不了。哼，行，我干。这么着，我也入一伙，行了吧？
1: 这就对了。哎，不过这事儿得保密啊。我告诉你，万一厂里要来查你，你呀还得装装样子啊。出去帮着抬点啊。剩下的时间呢，你就可以在这儿抽烟喝茶，抽完烟喝完茶，做饭。
0: 得嘞。哎，
2: 回来了
0: 啊！吃菜。
2: 什么呀？哇！怎么样啊，今天？啊？干嘛呢？哎，你这皮裤你就放在车间吗？还带回来，还怕丢了呀？
0: 哎呀，这个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哎呀，我现在也用不着了。
2: 人给你派更重的活了。
0: 重，太重了，我都累得够呛了。
3: 跟我说反话的吧？瞅你乐那样，你肯定给人瞎白活怎么做菜，让人过干瘾呢。
0: 光过干瘾行吗？我现在面对着是一线的产业工人，就这点小技巧，对付不了翻砂车间的人。嗯，我现在。在翻砂车间，应广大群众的要求，开了个小灶。哎，他们每天呀是出菜出粮，我呢给他们做百家菜。哎，就那会儿菜，就中午剩的，他们让我多摆了几勺。嘿嘿，我呀没吃几口，不饿，活动量太小。先吃饭，
3: 歇会儿吧。嗯。
4: 哎呦，欢迎欢迎，崔主任，您也算翻砂车间出级的干部。哎，欢迎领导到翻砂车间来视察。
5: 我今天来啊，主要是看看难易改造的情况。我当年受的苦，也让他从头来一遍。
4: 没问题，比您那儿惨多了。我跟您说啊，我们呢，要不把他折腾得不巧活，那不算完。
5: 哎，我看他怎么没抬铁水包
4: 啊？别提了，昨儿他抬铁水包把腿烫了。
5: 哪条腿？烫的比我重吗？
4: 比你重。
5: 没送他上医院。
4: 送什么医院呀？就他这种人啊，弄点酱油、盐，抹抹就完了。哎，南艺。
6: 哎，怎么了，南艺？这是烫着了啊！
5: 你别不说话呀，烫的滋味不好受，我知道，我被烫过。
4: 赶紧送医院。
0: 崔大哥，我死了你才高兴是不是？
5: 哎，那不能，你要真被烫死了，那是我们厂的责任事故。
4: 赶紧送医院。
0: 哎，这可是你说的。
5: 我说的呀，送医院。
4: 慢着，南艺。我说你腿这么着，是不是不能去啊？得了，我叫两个弟兄送送你。哎，大张，来，快点，快快快快快，
5: 小心着点啊！
4: 快快快快快！哎，
6: 慢点，别碰着他那伤腿。
3: 南艺
0: 啊，
3: 怎么了？
0: 丁大夫，我本来以为你不在，我一看你值班啊，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3: 受伤了，
0: 烫的，
3: 怎么搞得烫这么严重？你看都有渗出液了。
0: 这是酱油，
3: 你怎么能抹酱油呢？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快解开我看看，这腿不能这么泡着。
0: 没烫，没烫，假的，
3: 装的。想拼病假条啊？
0: 对，我呀，就想让你给我开张病假条，省得你们家那位啊跟我过不去。
3: 崔大可
0: 啊，
3: 他又怎么整你了？
0: 他还没来得及整我呢，所以啊，我得让你先给我开张病假条。

0: 啊。不过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工伤补助。另外，我不会休一天假，我只是想啊，把这病假条揣身上，明白我这意思吗？
1: 明白，我给你看。
0: 哎呀，哎呦，
1: 吓死我了！刚才
0: 你还吓死我了呢。
1: 给你开几天啊？
0: 开两天呗。
1: 我给你多开几个。
0: 行，谢谢啊。
2: 记住啊，菜得到这个时候才能下佐料啊。
3: 哎，南师傅，你在这做，我们在这帮忙，就别记了。
2: 得记录。你以为我还能一直老在这儿伺候你们这些翻砂的同志啊？啊，我这么大才，不可能老在这种小空间里忙
4: 啊！行行，又来了，进进进，
1: 哎，
2: 记记住啊，菜到五成熟的时候，
4: 等会儿，菜到五成熟，
1: 搁这儿吧。
4: 梁师傅，用不用帮忙啊？
1: 不用，我自个儿行。
4: 那你俩住在这儿啊？
1: 啊。
4: 上边孩子，下边你俩。
1: 我俩咋了？
4: 要是……
1: 去，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在外面瞎嚷嚷我们家事儿。
4: 哎，
1: 德行吧。

0: 你逛的什么呢？我跟你说，我全部都检查好了，一点都不像。现在是后半夜了，孩子们都睡熟了。是，都后半夜了，
1: 。大老爷，你是不是真的想去找那个小白鸽？不要我去打白兔了。
0: 我这大老鹰啊，还就想抓那个小白兔。
2: 小白兔！哎呦！
3: 太振奋了，这个。
4: 两位领导，咱们以茶代酒，先小范围庆祝一下。
3: 对啊，来，干杯！
4: 干杯！
5: 怎么着啊？
4: 南野，刚才的新闻听到了吧？
5: 啊，
4: 经过我们领导班子的研究决定，为了庆祝我国中程导弹发射成功，我们
5: 主任要请我做聚餐是吧？
4: 猜到了，猜到了。
5: 告诉您，我不干。
4: 这个我也猜到了。我告诉你，南野，你做这顿饭的条件是。不但恢复你两级工资，还提拔你为食堂的股长，你干不干？你看看，南艺同志，你还是有弱点的。你干还是不干？
5: 不干。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干的理由。我已经爱上翻砂工作了，这工作挺好，行吗？
3: 这样，南艺啊，要么你再考虑考虑再说。
5: 黄主任，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跟崔大可也没关系。
4: 这倒是新鲜了啊！
5: 崔大可，你要有本事，自己做呀。
4: 什么态度这是？
6: 哎呦！
5: 哎。你怎么来了？
6: 你怎么？

0: 回事啊你？我来找你来了。
1: 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落后学生家长会，你就不用请假了。啊，反正我闲着也没事儿，回去吧。
0: 行行行，你闲着什么没事儿啊？那全场都轰传开了。哎，人家革委会叫你去做会餐，你干嘛不去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个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重在传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

0: 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人家革委会叫你去做会餐，你干嘛不去啊？你傻啊你！
6: 我懒得回去。
5: 你笨，多好的时机呀！你可以给他们提条件呀，恢复你两级工资，还保持你翻砂工的定量，多好啊！
6: 我才不回去呢！你说，这崔大可当主任了，这孙子不定让我干什么呢？我不去。
5: 南艺啊，我是不是说什么你都不听啊？你就说这么大的事儿，你好歹跟我商量商量，你再决定啊！咱是不是一家人啊？你别哎！我觉得咱不像一家人。你就说到现在，孩子们还叫你南叔叔，这算怎么回事啊？
6: 南叔叔怎么了？我觉得挺好啊。
5: 好个屁！孩子都这么小，那孩子们以为是个叔叔都能跟妈妈住在一起呢？这叫个家吗？
6: 哎，梁兰弟。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啊！我为这个家已经尽全力了。
5: 你是不是觉得你心里特委屈？行行行，咱今天把话都说到这儿了，你有什么委屈你尽管道说呀。你要觉得我们娘几个拖累你了，您可以走，你现在就可以走。
6: 我走？你这话怎么不早说呀？
5: 我现在说完吗？你看看看看，让我给扎出来了吧。我觉得你这心啊，一直就没在这家里。你是不是还爱着丁秋楠啊？
6: 兰兰姐，你别拿无聊当有趣。
5: 你有趣儿，你别欺负我。我是没文化，我再没文化，我是五级焊工。你有文化，你好，你不就是破厨子吗？你干嘛去啊？
6: 你管不着我。
5: 你不讲理。你看，这都不记得关是不是？吃，就知道吃，来吃，往死了吃！别叫了，别叫了！
7: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啊？是不是故意气我呀？啊？
8: 妈，你脸太凶了，谁都不敢理你。
7: 我哪儿凶了？我怎么凶了？别给我丧不打眼的！好你个四老爷，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你有本事你别回
9: 来！梁师傅，我托你做的那裙子做完了吗？
7: 你说你这人，大半夜的跑到别人家来催命，还没做呢。
9: 我这还等着穿呢，我明天参加婚礼去。
7: 别人结婚你穿那么好看干嘛呀？
9: 你给我赶赶行不行？
7: 没时间也没心情，走。

0: 我知道你现在不缺粮食了，有难意了，但是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得办呢。要不这样吧，梁师傅，要不然我在你家三斤粮票。
1: 行行，明天一大早上过来取吧。
2: 走了。

0: 哎，小刘，小刘，
1: 哎，您说，
0: 明天啊，早上5点半来接我。
1: 好嘞，好嘞，
0: 别迟到啊。
1: 没问题，没问题，5点半。哎，
0: 早晨5点半，你看看现在这都几点了，这都快3点了。
1: 哎，
0: 没办法，这几个县领导非得让我去指导做忆苦饭的经验。这事影响大了。你闻闻你身上这酒味儿，你又跟人家喝酒去了？这刚才这光棉二厂非得让我介绍经验，哎呀，头疼死了。来来来，来帮我捏捏捏捏。哎，哎，哎。
2: 本来我这几天有件事儿，总想跟你说，可是你天天都回来这么晚。
0: 什么事儿？现在跟你说吧，我又怀孕了。嗯？你说什么？我又怀孕了。真的？哎呀，怀了好啊，好，立头功了你啊！这回最好是个男的，我崔大可打下的江山。得有人继承不是？啊？
2: 怎么着？你还想当皇帝呀？明天跟你说了吧。这孩子我可不想要。
0: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
2: 你看看你现在，一个礼拜，你说你每天在家最长时间也就5个小时，早晨起来我去上班，一天工作8小时，那医院里的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时没晌的，这万一再来个急诊。只有耽误2小时，你说小南到现在都在姥姥姥爷家待着，这再有个孩子怎么养啊？我可不要。
0: 哎呀，那都不是事儿，啊，还放他姥爷那儿，啊？
2: 什么意思啊？等将来孩子长大了，连咱俩都不认识，这有意义吗？
0: 小南，这是我的种就有意义啊。
2: 我不想要。
0: 秋楠，这事儿咱不商量了，必须得要，啊，就这样。你放心，等他长大了，等他生出来，我好好培养他。我现在晕得要命啊，秋楠。哎，秋楠，我现在我知道，文化人跟我说的那地球是转的，那是真的呀，还真转呀。啊，哎呀，
2: 你就慢慢跟着地球转吧，你。
0: 好，我崔大哥要有儿子，要有儿子了呀。
3: 嗯。南艺。
4: 哎哎。
3: 笑什么呢？笑什么呢？
4: 梁师傅。现在还跟您叫嫂子了，你看，你一跟我们南师傅，马上就受人尊重。
3: 我看你是马上欠揍了吧？啊，怎么着？我以前就不该受人尊重啊？
4: 以前真不会。
3: 行，你就跟我贫吧啊！我告诉你，你最好别娶媳妇儿。你这要娶了媳妇儿，我立马把你以前给我淡鼻子淡脸那点事儿全告诉他。
4: 哎，别别，
3: 赶紧的，南师傅叫出来。
4: 南艺今天不在，请假了。哎，哎，老婆，真不在。
5: 哟，嫂子来了。
3: 南师傅呢？人去哪儿了？
4: 南师傅病了，病的好像还挺重的，不过也没大事。
3: 你们就合着伙骗我啊？
4: 没骗你，嫂子，你。
5: 哎，走，走，王总。
4: 做饭吧。

0: 说你这也不发烧啊，可是呢又头疼恶心的。我看你真是上火了。
1: 袁师傅，其实啊我就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主要就是火大。
0: 南爷啊，不是我赶你走吧，你是个有家室的人，你说跑就跑了，跑到我这待着，将来府上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在礼数上我也觉得有些亏欠。
1: 嗨，什么府上府下的，我呀就是太小心眼了。我还真觉得吧。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还真觉得我有点想他们。袁师傅，我打算原谅他们了。我呀这就回家。
2: 早该这样了。
3: 哟，你这急性痢疾得赶紧输液，现在正流行着呢。都吃什么了？
4: 哎呀，就吃点剩饭吧。
3: 现在疼的厉害吧？
4: 哎呀，你劲儿疼。
3: 回去啊，喝点粥，别再吃油腻的了啊。我这给你先开两个星期的，如果感觉不好再过来。哎，有事儿没？稍等一下啊。好，赶紧去拿药。对，扶着点老人，慢点啊。
5: 谢谢大夫。
3: 嗯，谢谢大夫。
6: 丁大夫，我跟你说件事儿。经过咱们总厂医院领导反复研究讨论，决定把你调到咱们医院的行政科。
3: 行政科？
6: 嗯。
3: 那管什么呀？
6: 具体工作嘛。哦，就是负责咱们医院像这房子漏不漏水，这下水道通不通。哦。你呢是去当科长，这些具体的活啊不用你亲自干，你呢只要登个记上报一下，然后呢再把这工作给派下去就得了。
3: 那我这摊呢谁接手啊？
6: 这个你就甭管了。
3: 不是，现在这急性痢疾正流行着呢，本来咱们医院的大夫就不够，我怎么能走呢？
6: 这大夫够不够反正也不缺你这么一个两个的。哎，好了，就这样，你下午就到行政科去，我去给你们安排一下工作交接啊。
3: 哎，
7: 是我？没有，他不在我这儿。刘书记，哎呀，那他肯定是有事情。您放心，我只要一见到他，我让他马上去找您。放心放心。哎，哎呀，秋楠，你咋回事啊？啊，下午行政科等着宣布任命呢，你怎么跑出去了？
3: 工作是你调的吧？
7: 对呀。
3: 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啊？
7: 秋楠，你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你看看你，说变脸就变脸。秋楠，你都怀上了，来来来，坐，坐下。你看看，你每天打交道的这些人，不是拉痢疾，就是咳喘、肺结核，这人来人往多。你不是说你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没有时间陪孩子？行政科的工作可清闲了。
3: 行政科，我的专业呢？
7: 先放一放，你的科室可轻松了，每天早上点个卯你就可以走。我再跟厂里说说，给咱家拉个分机，有什么事儿你在家等电话就行。晚上下班，你什么时候见过行政科干到五点的？这下咱什么障碍都没了。
3: 不是崔大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这是我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7: 我这不是为咱俩好吗？
8: 大老鹰飞得高，一飞飞得
5: 你们过来。
8: 婶问你，你们就只会玩这一个游戏啊？就没别的好玩的了？
9: 娘婶怎么了？大老鹰是反动游戏啊？
8: 对，特反动。哎，你们快玩大老鹰，大老鹰，大老鹰！
9: 哎，娘婶，您刚才不是……
8: 逗你玩，逗你玩的，快玩大老鹰！
10: 大老鹰呀，飞得高，一飞飞到半山腰。
8: 哟，这怎么了？病成这样了？
11: 不舒服，特别难受。
8: 特难受，知道回来了。不离家出走了，你看看你看，那小朋友们都唱大老鹰呢。
11: 行了，别皮了，皮啥呀？哎呀，我
8: 慢点啊！
11: 不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在那翻砂车间啊，那温度受不了，猛的一下子就上来了。
8: 有哎呦哎呦，变成这样，那我背你上去啊！哎呦，你看你，你这有家不回。哎，慢点。
12: 凉
8: 凉
12: 了
8: 啊！没事
11: 。
8: 慢着点。
11: 哎，哟，嘿，哎呀，哎，脱了鞋。
8: 怎么样啊？哎呦嘿！
11: 啊？嘿！哎，这你的手艺啊？啊？哟，哎，你这手艺不错呀。
8: 我找人帮咱做的。
11: 哎，
8: 这回这帮孩子们就不会搞突然袭击了。
11: 哎呀，这大老鹰的窝是修好了，可大老鹰病了。哎呀，真是的。
8: 行，今儿你就好好歇着，我伺候你啊。我给您倒茶去。
11: 行了。哎。那我就不起来了，我就躺着喝。哎，我听说高干都躺着喝，
8: 你敢起来？
11: 哎呦，真舒服啊！
13: 老爷茶来了。
8: 哎，您不是躺着喝吗？
11: 躺着喝不了。哎，对了，我跟你说啊。我是思前想后，认认真真的想了六七遍。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8: 我什么话呀？我说过那么多话，哪句有道理啊？
11: 应该让孩子们管我叫爸爸。

0: 其实也无所谓的，只要你对他们好，就是他们都叫你大老鹰也无所谓。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行，
0: 谁说的？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想让孩子们叫你大老鹰啊？
1: 啊，
0: 去，就这么定了，必须改口叫爸。

0: 王大夫。
1: 丁大夫。
0: 怎么是你啊？你就是来接我班的吧？
1: 是，我还得感谢你。本来我在省城还有两个月，这下你调走了，就没人了，所以把我调回来了。
0: 是这样啊。哦，对了，这边有几个慢性病的老病号，我走之前啊，得把这些啊具体的给你交代一下。这是病历。
1: 我也正想让你把他们以前的用药和治疗方案给我看看呢。
0: 你抽空得仔细看一下啊，都在这里边呢。
1: 嗯，好。
0: 王大夫。我还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
1: 什么事？
0: 你说这女同志结婚生了孩子以后，还能在医学院继续读书吗？
1: 那怎么不能啊？哎，你就说这居里夫人吧。他可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人家照样研究出放射线来，这对人类的进步那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0: 是啊，
1: 这能肯定是能，不过呢，人一旦有了孩子以后啊，这家庭负担可够重的。
0: 也是哈。哎，那你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所以一直没要孩子啊？
1: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0: 你怎么特殊了？
1: 说实话吧，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了，非你莫娶。可结果呢，我就把这事儿当真了。这一来二去的，人家给我介绍对象，我也没去见。一天天的，把这事儿也就给淡了。这样也好，我现在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0: 西啊？
1: 这个我得记住，这个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馆子。
2: 哎，别喝啊，都别喝啊。
3: 知道你男叔叔为什么请咱们吃这顿饭吗？因为他要宣布一件大事儿啊。嗓子清好了，你看你男叔叔紧张的。哎，咱们那个欢迎一下啊，欢迎，
2: 欢迎男叔叔讲话啊。好，说吧。
4: 大毛、二毛、三毛、秀，我呢和你妈妈领证，也就是说，我们正式结婚有一段时间了。既然我们已经成为夫妻了，那咱们呢就是一家的了啊，那你们呢也就都是我的孩子了。既然是我的孩子呢，咱们今天呢就得改改口了。当然我不用改口啊，我该叫大毛叫大毛，该叫二毛叫二毛。可你们呢，从现在起呢应该叫我叫我爸爸。所以呢别再像以前似的每天见着我都是男叔叔啊男叔叔。

0: 这聚餐啊，啊，你这辈子第一次吃馆子都吃了，还不是聚餐？
1: 行了，你男叔叔啊，不，男爸爸，发言结束了，跟你妈说两句了啊。从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啊。别还像以前一样吃大户那样啊，问要包子，哎，要馒头的，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3: 记住。
1: 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1: 还有一件事儿，你们这住二楼、三楼的啊，以后甭管半夜是喝水啊还是撒尿的，必须向我们一楼同志打声报告啊。
2: 他怎么告诉你们呀？
1: 这我都想好了，就比如说你吧。你说妈，我这晚上想喝水了，你就跟妈说一声，报告妈，
2: 报告妈。
1: 哎，对，我说你干嘛呀？
2: 我要喝水。
1: 喝吧，行了，妈允许了，哎，就完了，好不好？
4: 那要尿尿怎么办呢？
1: 嗨，尿尿跟喝水一样，都得跟妈打报告啊。记住了吗？记住了啊，记不住，等你爸下次聚餐的时候可不带你们啊。
0: 哎，行行行，不用说这么多了，来，吃饭吧啊。
1: 哎，等会儿放下。你把筷子放下，来，把杯子都举起来啊！我们以汽水代酒，我们就不喝这个，我就不陪你喝了啊！敬你爸爸一杯。一会儿咱们干杯完之后，一人喝一大口，齐声喊爸，听见了吗？
3: 听见。
1: 来，干杯！来，二毛、三毛。
0: 哎，呵，你还拉根线，装了个灯啊？
1: 那是，这大老爷的巢啊，得弄得豪华点。
0: 行，干得不错。嗯，
1: 今天大老爷又能抓大白兔了。
2: 报告妈，啊，我刚才吃那个牛肝尖吃多了，我渴了，我想喝水。
1: 行，你别动，妈给你端水去。

0: 什么事儿？
1: 没事，我就想试试叫爸，你答不答应？
0: 哎，以后没事别乱叫啊。
2: 睡觉。
3: 他们叫你爸，你高兴吗？
4: 还得适应适应。
3: 林老师，我们家大毛他又犯什么错了？
5: 是这么回事，大毛这孩子吧，人性不坏，这是其一。其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他还是个挺直爽的孩子呢。
3: 完了，哎，那老师您直接表扬他就行了，这还用把家长给叫过来呀？
5: 可是呢，最近他有点太不要求进步了。我们这次的作文题目写的是我的理想与祖国的未来，他说什么？他写的是他要当个厨子，他的理想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全能吃上包子，每个星期六都能吃红烧肉。
3: 就这事儿啊，那

0: 行，老师您放心，等我回去，我好好批评他，教育他啊。那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哎，这家长，我还没说完呢。
0: 不，您的意思我都领会了。我这以为啊，我们家大毛又把谁的脑袋给打开瓢了。行了，您放心吧，我好好批评他，教育他啊。老师回见啊。
2: 多多。
3: 回来了，
2: 啊，没事儿了，有个竣工的机修任务，哎，我听说多多要去当兵了，
3: 电讯兵我已经通过体检了，超报了测试，我也通过了。
2: 那到三线去，那是大山里头啊，孩子，你行吗？
3: 刘芳，你想阻挡女儿的进步是不是？哼，我告诉你，她差一点就因为你政审通不过。
2: 那什么时候走啊？
4: 快了，我妈正在给我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呢。都带的什么呀？我给她带了六个窝头，她想带田汽水，我没给她带。这不嘛，厂里老鸨用的盐汽水，我给她灌了三瓶子。
5: 哎，你哪儿去？
6: 我给孩子买俩面包去。
5: 到了部队以后啊。咱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能落在别人的后头，要敢于牺牲，勇于牺牲，记住了
7: 妈，记住了。
2: 多多，把这面包带上，晚上饿的时候就把它吃了。
7: 爸，我没事儿。人家说部队什么都有，这面包还是留给你和妈妈吃吧。
2: 拿着，快拿着，你要不拿着，爸生气了。
8: 小刘啊，小刘，赶紧走吧啊！朵朵的报道可不能迟到，第一印象很重要。
5: 朵朵，记着妈妈嘱咐你的话了吗？
7: 妈，你都嘱咐了好几天了，也不能都记住吧。不过呢，你放心，我一定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立功。你听我的好消息吧。
5: 嗯，你可要给妈妈争气点啊。
7: 我给爸爸也要争气。
2: 嗯。

0: 丁大夫，电话装好了，你试试吧。
1: 啊，没事，不用试了。
0: 那不行，崔主任交代过了，得您试好了我才能走。你就给办公室打个电话得了呗。
1: 行。
2: 总机，
1: 喂，你好，帮我转一下崔主任的办公室。
2: 好的，请稍等。
1: 喂，大可。
3: 啊，秋楠啊，看来这电话是装好了。行，装好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嗯。
3: 啊。
1: 好了。
0: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嗯。辛苦你了，慢走啊。
4: 你干嘛非得给孩子戴窝头呢？干嘛不给他戴甜气水呢？他不是你生的孩子吗？
5: 戴那些干什么？给人的印象就跟资产界小姐似的，吃面包喝汽水，娇生惯养。哎，我刚才就应该把那个面包给抢下来，不让他戴。我告诉你，刘峰，要是朵朵的政治前途毁在你这个面包上，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4: 什么？一个面包就能毁了他的一生？焦敏，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5: 这道理很简单，到了部队比的就是艰苦朴素，比的就是劳动人民的本色。说实在话，我是心疼他，所以我才给他带盐汽水，否则我连盐汽水都不给他带。
4: 行，你什么都别再带，饿死他行了吧。
5: 我就给他带白开水。哎，我拌的那咸菜丝儿我还放了香油呢，我现在想想我就后悔，我就应该直接给他带那咸菜疙瘩，让他咬着吃就行了。
4: 你他妈不可理喻，你知道吗？你这个老娘们儿，你这个王八蛋，我怎么跟你这种人生活这么长时间？
5: 哎，刘峰，你嘴巴里干净点啊！好歹你也是受党那么多年的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你骂骂咧咧的，你骂谁呀你？
4: 我骂你了，怎么了？我就是骂你了，怎么着吧？你不是喜欢报告吗？啊，你快去报告，去报告去啊！让他们再把我抓进去。

0: 直接把我枪毙了，行了吧？
1: 好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以后这个家你就不用再回来了。顺便说一下，家里的门锁呢我已经换了，你要是愣撬的也行，那我就通知厂里的保卫科了。反正现在事情闹大了，对你不利，

0: 你这大老鹰又逮成大白兔了吧？
1: 别贫啊！我说大白兔，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不错，这堵得还挺严实。我说，不过我这又喘不上气来，憋得慌，咱俩不会二氧化碳中毒吧？

0: 今儿晚上他们睡得挺踏实的哈。
1: 是，得亏我了，我带他们出去溜了好几圈了，我都累了。
2: 窗外晨雾，晚上寒冰。
3: 哎，师傅，哎，第几手了？
4: 什么第几手了？
3: 你这混的小曲还真多，从早上哼到现在啊，你就没重过样。
4: 嘿，这不是小曲儿，是京剧。
3: 哎，这京剧是四旧是吧？
4: 那四旧，你管它四旧五旧呢？好听不好听？
3: 好听啊，
4: 这不就结了？来，过来搭把手，把这米里的这个小虫啊什么挑出来。哦，今天咱这主食可热闹了。嗯，大米、小米、高粱米，再加上红豆、绿豆，
3: 嘿嘿嘿，这么多！
4: 我告诉你啊，煮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什么味儿，
3: 能好吃吗？
4: 嘿，在这之前我已经把这俩豆子都给蒸过了，味道肯定不错。
3: 好，哎，师傅，嗯，商量个事儿，嗯，能不能挤出一份饭来？
4: 为什么？
5: 刘峰想来咱这儿搭伙吃饭。
4: 刘峰啊，
5: 就是那个原来咱们那厂长刘峰。
4: 行，没问题。
5: 真的
4: 真的，
5: 得嘞，谢谢大师傅。哎，那我先告诉你一声，你们去吧。嗯，
1: 哎，喝水啊。
5: 哎，好好。哎，孩子们呢？
1: 嗨，该上学的上学，该玩的玩去了，孩子多一点都不省心。
4: 来了，
1: 得了吗？我来吧，我来吧。哎，
4: 好，慢点啊，别烫着。
1: 没事。哎呀，哎，你给我吧。哎，你这边去。
5: 散酒，度数高了点。
4: 好。
5: 哎。哎，梁叔啊，啊，你不是也爱喝点酒吗？来，一块喝点吧。哎
1: 呀，就别取笑我了，我早戒了。我那还攒了好多活呢。我在这儿工作不影响你们吧？
5: 啊，不影响，不影响。
1: 行，那你就陪刘厂长好好喝啊。
5: 行，
1: 吃好喝好啊。哎，
5: 好。

0: 我真的很羡慕你，
1: 刘厂长。你是被批斗了几天，心情不至于低落到这种程度吧？你羡慕我吗？
0: 真的，安爷，我没有讽刺你的意思，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在生活的真的很幸福。
1: 嘘，
0: 小点声啊，他该得意了啊。
2: 哎，凑合过吧，还能怎么着啊？啊，人这一辈子呀，说长就长，说短就短。哎，你就说我跟梁拉蒂，啊，结婚几年了，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快。
0: 哎，你跟那几个孩子的关系处得怎么样？
2: 还行。
0: 不像我呀，我现在是妻离子散。哎，没想到我的人生会是这个样子。
3: 我说，你知足吧。
2: 第一，你还活着；第二，你还能吃上我做的饭吧？
0: 是。
2: 第三，还能喝几口小酒，还有什么不知足的？你说你当初非要干这个厂长，结果呢？每天就想着啊，吃土豆还是吃茄子，为了弄300斤粮食忙活。现在不挺好的，什么都不干了，挺清闲，还把自己的专业捡起来了。
0: 哎，长不了。等这事弄完了，他们还得把我关起来，
2: 关就关呗。关，我还接着给你送饭去，里边还放好吃的东西。
4: 大姨，
2: 来来来，
4: 谢谢你，大姨，
2: 来。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现在生活的最幸福。
2: 我，那好啊，哎，那我把梁拉蒂同志让给你啊。
0: 哎呀，这玩笑可开大了。
5: 啊，刘厂长，您看见了吧？打心眼里，他从来就没尊重过我。
2: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哎，你赶紧的，去烧点水，我给刘厂长做个醒酒汤。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紧握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要升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
6: 就用新太子全新。

0: 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0女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你是不是觉得跟大白兔在一块不幸福啊？
1: 什么？你说什么？人家刘峰今天问了你多少次了？嗯。说怎么羡慕你幸福了？你怎么不听话茬啊？我吃饱了撑的呀，我在人面前嘚瑟啊。
0: 是。哎，嗯。那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幸不幸福？
1: 过日子还有什么呀？睡觉。

0: 你今天做的就不好，你还做什么东西啊？你这是干嘛？你看这好不好看？
1: 阿姨，
2: 我热死我了，干嘛呀？
1: 哎呦，你今天带什么呀？这么香？
2: 什么香不香？普通菜呗。
1: 哎呦，就你们家那普通菜，那是谁做的啊？南艺。大姐，让大姐尝尝。
2: 嗯，你别嚷嚷啊，嚷嚷回来我一口吃不着了。
1: 嗯，哼，哎，行了行了。好吃，真的特别好吃呀！哎，我们大家就现在议论着，
2: 妈，
1: 大姐，你从前挺苦的，现在你嫁得好啊啊！一嫁就嫁了南艺，哎呀，萝卜白菜都做得这么香，

0: 真的看不出来。哎，你这是前世修来的福。
1: 嗨，你说我爱人难易吧？其实也有缺点，不过就是没太明显的缺点。
0: 哎呀，看你美的，哎，你们俩是挺好的。可是吧，你说你们将来也能要孩子了？
1: 为什么能要孩子呀？
0: 哟，你还要啊？你都四个了。哎，你说他老了，心里肯定不痛快。
2: 馒头菜我都包好了放里头了，你回头给他们匀着点吃啊。
3: 行了，
2: 别回来了，你别光想着一个自个儿吃了。
3: 知道了，放心吧，我现在就走。
2: 慢点。
3: 那我不见我那姐夫了，就我那新姐吧。我听孩子们说他是个厨子，能不能让他给我们弄点什么熟食豆油什么的？
2: 我就怕这个，才不让你见呢。哎，你给我记好了啊。这几个孩子正是上房揭瓦的时候，那危险的地儿别让他们去，什么水边啊，还有那山上呀、啊，别让他们瞎吃东西啊。
3: 我
2: 知道了。我在身边，你替我照看点啊。听见没有？
3: 知道了。
4: 妈，你怎么不去啊？
2: 妈去了，谁给你挣工资呀、拿点。大猫，你过来。你是大哥，你给我记好了，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不准欺负他们，不准气老爷姥姥，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你舅舅回头跟你们一块回来，他要告诉我你们哪个人犯了什么错误，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听见吗？
4: 听见了。
2: 行了行了，
5: 姐，
2: 走吧。
5: 什么？反正这话我不太好说啊。就上回那年我带他们仨回去，在家里还没过两天呢，就快揭不开锅了都。
2: 备好了，这是他们的定量
5: 啊。
2: 这个，咱爸咱妈带回去吧。装好了，别丢了。
5: 我知道了。那我真走了。
2: 走吧，走吧，快走。
5: 我真不见见我那新姐夫了。
2: 什么新姐夫、旧姐夫，又要姐夫。走走走，快走。哎，快走，我赶不上火车了。
5: 哎，走走走走走。
2: 赶紧赶紧，你们舅舅啊，那个注意安全。大毛，你操点心，听见没有？
4: 知道了。
3: 回去吧，姐。
6: 哎，大宝，
4: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
6: 我还想问你们呢，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哎呦，这位是
7: 这孩子一叫爸我就明白了，你就是我那新姐夫。哎，你瞧，我说错了，你是我姐夫，我是那谁，我是守夜啊，就是梁拉弟儿，你爱人的弟弟。这不孩子们放假了吗？我带他们回农村老家去。
6: 你带他们走
7: 啊？
6: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7: 不是姐夫，我真是孩子舅舅，不是拍孩子的花子。那什么，这我姐，是吧？我姐给我写的，让我来接孩子电报啊，这是不还在这儿？
6: 那倒没什么，我是说，他想让孩子走，事先没跟我商量一下。
7: 啊，这样，那什么，那个姐夫，那你这样啊，你先在这儿忙着，我那什么，我还是先带他们走吧，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
6: 行，那走吧。啊，
7: 哎，姐夫，那什么，我听说你是个厨子是吧？那什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弄点那个豆油什么的啊？板油都行，我带回去。
6: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干厨子了，我现在在翻砂车间呢。
7: 哦，不干了
6: 啊？
7: 那没事，那等你以后再干了，别忘了啊。那什么，我得赶紧走了，要不然真来不及了，赶不上火车了。
6: 啊，去吧，
7: 走吧，走吧。
4: 再见，再见。
6: 别调皮啊！
7: 走吧，走吧。
6: 哎啊，
4: 再见。
8: 梁大弟，大白兔，
6: 收拾的还挺干净。
8: 哎，你听着，你说你今天让你弟弟来接孩子们，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2: 哎呦，我给忘了。以前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假期我就把他送到他们老爷那儿去。哎，那儿有山有水的，他们可乐意了。
8: 也是。哎，今天穿这么漂亮，干嘛呀？还弄点花儿？这花哪来的？从花房偷的吧？

0: 缺德吧你？谁偷的呀？我自个儿摘的。
1: 你不觉得这小野花多好看吗？
2: 孩子们走了，你倒挺乐呵是吧？
0: 哎呀，我主要是担心他姥爷，太想他们了。我就是高兴，咱俩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你这大老鹰，不就能肆无忌惮地抓大白兔吗？
2: 哎哎，你干嘛？多大岁数了，孩子们不正经，想耍流氓啊？
0: 谁不正经啊？你才不正经呢！我告诉你，爱耍流氓的可是你。
3: 耍！
4: 哎，
3: 你干嘛？
4: 什么？没东西啊？没东西？哎呦，那哪成啊？哎呦，没东西！
2: 大老鹰怎么抓大白兔啊？万一怀了孩子怎么办啊？
4: 真是的！
0: 干嘛呢你？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哎，趁咱那四个孩子不在，咱俩再要一个呗。
2: 你说什么？哎，你是恨我不死啊？非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你才高兴是不是？
0: 怎么着？你这大老鹰不想跟我这大白兔有后代啊？
2: 梁拉蒂同志，这事儿吧，我觉得呀，咱们得严肃的好好的谈一谈。
0: 行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怎么不想想啊？一个也是羊，一群也是羊，多生一个怕什么呀？
2: 那不一样。哎，你还记不记得我到你们家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箱子，你问我为什么不把这箱子打开，老锁着它。
0: 嗯，
2: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0: 嚯，够贼的哈！嗯，我说我找不着呢，
1: 这叫留一手，够贼的。哎呀，这是我们家呀，在公司合营前留下点玩意儿。我在倒插门过来之前呢，这里边还有六七件东西。过来以后呢，你再加上这四张嘴，不总得吃饱啊？偶尔还得吃好点，卖来弄去的呢，那就剩这么一件了。看，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玉佩，汉代的，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就是再败家，也不能把它给卖了吧？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又没让你卖东西啊。
1: 那我一个月也就挣20多块钱，你呢？挣30来块钱，加起来一共才50多块钱。哎，咱俩要再生一个，50块钱养七口子，够吗？我说拉弟呀，我求你了，咱别要孩子了。
0: 不行，我必须给你生个孩子。
1: 那你生完孩子怎么办？啊？哎，生完了孩子，你总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吧？那孩子得喝奶吧？你不是说以前你的奶水一直不足吗？
0: 哎呦，那时候不是不够吃吗？
1: 那现在也不够啊。万一你没有奶水，那孩子不得喝牛奶呀？现在到哪儿去找牛奶去？啊？吃奶粉，3块多钱一罐，炼乳8毛多，咱吃得起啊？
0: 你说什么都没用。反正我这主意已经拿定了，咱俩呢都有个孩子，要不然你在这家里啊永远都不会觉得幸福。
1: 哎呦，我幸福，我现在挺幸福的，我恨不得现在幸福的天天上房顶上去唱歌。
0: 胡说八道吧你。哎，你真觉得幸福呀？那我问你，人那天刘峰问你，哎，你过得幸不幸福啊？你怎么不搭茬啊？
1: 嘿，我说你讲不讲道理啊？人刘峰现在正倒霉呢，啊，人家说我现在自己不幸福，你现在挺幸福的，我怎么回答？啊，我还舔着脸跟人说，哎，对对对，你说的对，非常对啊，我现在真的很幸福，我现在过得挺好，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啊？
0: 你就是缺心眼儿。行了，你也甭劝我了，这。

0: 主意我已经定了，除非有一点，你不想要我了。
1: 我想要你，我白来了四个孩子，我现在挺知足的。
0: 那不就结了吗？咱多生一个怕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上床睡觉。

0: 秦大夫，麻烦您能给我拿点那个计划生育用品吗？
1: 蓝师傅，结婚那么长时间了，怎么不要个孩子？
0: 您真开玩笑，现在啊，养得起吗？<笑>我告诉你啊，秋楠和崔大可。
1: 他们最近啊，为了这个事儿闹得不亦乐乎。
0: 哦，
1: 我告诉你，秋楠，她已经怀孕了，可是，她不要这个孩子。
0: 哦，
1: 丁大夫啊，麻烦您这次多给我点儿。

0: 磨磨唧唧的不敢上床，你是害怕了吧？
1: 谁怕谁呀、啊？真是。
0: 要不然这样吧，你别睡我这床了，你睡大毛那床吧。
1: 哎，为什么呀？
2: 不为什么，以防万一啊。我倒是觉得咱以后分床睡挺好的，这省得咱以后有了孩子，你这心里有多难受啊。
1: 梁拉蒂同志，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
2: 是你不想跟我过了。行了，睡上头去吧。
1: 嘿，说什么呢？我这大老鹰啊，还得抓你这大白兔。
2: 哎，
1: 我说，孩子们放假你也放假了，赶紧起来吧。
0: 哎呀，你先上班，你就先走吧。
1: 不行，我等着你。

0: 哎，我想带你去个地方。啊，玩去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好换身衣裳。
1: 不是，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你去看那儿，哎，人家那家里才几口人啊，都觉着负担重，不想要孩子，都去那儿做流产去。哎，你干嘛呀？
2: 我觉得你挺没意思的，我不都答应你了吗？咱不要，不要行了吧？啰里啰嗦的，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0: 夏拉蒂，你说你这样，我能放心吗？那我明白了，
2: 你是不想跟我过了。你要不想跟我过，你直说，你这样太折磨人了。你，
0: 行行行行，我不折磨你。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咱俩就达成共识了，好吧？以后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2: 不提了，
0: 不提了。
2: 行，走吧，我快速上啊！
0: 哎，哎呦我，在撞树上。

0: 我都有心眼儿，还嫩着点。
1: 怎么样，做通思想工作了？
2: 什么思想工作？
1: 你和梁拉蒂不生孩子那事儿啊。
2: 我还跟你说啊，不是我诚心气你，比起焦敏啊，人梁拉蒂同志啊确实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哎，我这么一说呀，人就同意了，不但同意了，还没有发脾气。
1: 我说嘛，你比我幸福嘛。啊，真是这样的，我可不是讽刺你啊，你真的比我幸福。
2: 哎，对了，你那是怎么样了？哎，
1: 经过你的一开导，我这心里也好多了。不过啊，还是有点不痛快啊。
2: 怎么了？哎，崔大可窃取了你的革新成果啊？
1: 不是，失败了，没弄成。哦，而且崔大可还要追究我的责任。幸亏上级领导明察以后说，失误是正常的，我这才算没事儿了。

0: 注意注意了啊，大家都提点精神。我呢宣布个任命，经咱们总厂人事部门研究决定，调丁秋南到咱们总厂医院行政科任副科长。这副科长的工作嘛，主要也就是协助科长工作啊。我还没说完呢啊。这协助呢就是说呀，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忙不过来，就多找找丁秋南丁副科长来帮帮忙。丁副科长呢不具体负责什么事儿。好了，丁秋南同志，今儿呢我就安排到这儿，往后呢你呀就多从工作当中去熟悉吧。啊，
1: 行。
0: 好了，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2: 叔您慢走啊。
3: 您慢走。
1: 谢谢。
3: 慢走。
1: 李科长，我那办公桌在哪儿啊？
2: 办公桌，这儿没有你的办公桌。
1: 没有办公桌，那我在哪儿工作呀？
2: 丁大夫，你不用办公。来签到的时候，你要来不及，打个电话就行了。
1: 明白了。
4: 秋楠，我不是给你打电话说让你熬点粥吗？我这胃。

0: 难受一天了，没熬啊？你怎么就知道你自己难受啊？我现在也特别不舒服呢。
1: 哟，秋楠，你怎么了？脸色不好看哎。行行行，你歇着，我来熬啊。崔大可，我跟你说。 我今天把孩子拿掉了。什么？为什么呀？没有什么为什么。你也别生气，我觉得该生气的应该是我。凭什么你总替我去决定我该怎么活着呀？
0: 丁秋楠，我错了，我错了，行吧？
2: 孩子给拿掉了，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对我还是没有真感情。
3: 别闹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4: 又干嘛？好，妈，今天玩的可好了。
3: 好了，行了，行了，还不累呀？都歇会儿，歇会儿去啊，歇会儿去。
4: 哎，
3: 上床。
4: 守夜吧。
3: 啊，那守夜，别着急回去啊，吃完饭再走。
4: 行，哎，
3: 哎呀，吃完饭就来不及了，趁天黑前还能赶回去呢啊！
4: 行了，也不着急，吃完饭再走啊。
3: 没事没事。我这大老远过来，你让我歇一天再走呗。走，给你备好了，装好了啊，别丢了。行了，你就走了，打招呼。
4: 再见。
3: 慢点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他要在你这儿看着什么东西给你拿走了，回来都再讹上你了。
2: 不是，我是刚才问你，刚才这你要吐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最近啊，这反应上来了。
2: 什么反应？
0: 我怀着孩子了。
2: 什么？不是。你是刚知道的还是知道一段时间了啊？
0: 知道一阵子了。
2: 知道一阵子了。张大弟，
3: 妈，
2: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0: 我要早跟你说了，这些孩子都不在，你这跟我嚷嚷起来，一激动推我一把什么的，我这孩子不就保不住了吗？
2: 说好了的吗？啊，你怎么这样啊？走，
0: 衣服都没法洗。
2: 咱俩出去说去，出去说去。
0: 大毛，帮妈把这脏衣服先泡着，妈跟你爸有事商量。

0: 哎呦，就说吧，还非拉到这儿来。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说心里话，我也不确定。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锁在柜子那东西啊，我都扎过眼了。其实我也只是以防万一，在我跟你说要孩子之前，我一直是这么干。
1: 梁兰迪，要遵守你的诺言。
0: 我的话你还信呢？
1: 好，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没有在一块生活的基础了。

0: 行，那我也最后再告诉你一遍，这孩子我要定了。你要觉得咱俩没基础，你立马走，你可以不在这家里过了。我还告诉你，这孩子我照样给你养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你立马可以搬走。搬啊！您要不搬，我把你同学给你扔下来。
1: 你扔啊！

0: 生气呢？啊，怎么那么大气呀？哎，人们都说了嘛，那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就不信我吃草就没奶了。我以前没奶呢，不是没碰着你吗？现在都有男大主了，我还能没奶啊？不是，想什么呢？
1: 那从明天起，你就吃草，遍地都是草，随便吃。行，我天天吃草，我不但吃草，我还能吃你呢。哎呦，你说我们生个男孩还是生个女孩呢？
0: 真的决定卖了？卖了。不过这个东西现在卖的话，可不是最好的时机呀。你也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不收藏这个了，要不就上交国家。以前这个东西啊，能卖300多块，现在啊，我只能给您100多了。那您知道一只羊卖多少钱吗？
2: 哟，那我可真不知道。行，100多就100多吧，卖了。
3: 老乡，我问你一下，这个哪能买到刚产崽的母羊啊？
2: 这奶羊啊，可不好找
3: 啊，
2: 您得到山里找找看。
3: 哎，谢谢啊。

0: 哎，我跟你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卖羊的呀？
1: 哦，您从这儿直走上去就能看见了，
0: 在上头啊？
1: 对对对。
0: 哎，好，谢谢啊，谢谢。

0: 房灯好了，在那桌上放着呢。
1: 啊。还干呢？别干了。

0: 不干不行啊，这过两天肚子大了，我就踩不动缝纫机了。
1: 哎，我悔啊，肠子都悔青了。
0: 悔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你要不想跟我过了，你说。
1: 哼，我不是说那个。我听说呀，这市医院有一种手术，能把男的给删了。早知道有这方法，我早就把自己给删了。
0: 明儿就去呗。
1: 去哪儿啊？
0: 反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你也没什么用了，删了多好呀，一了百了。
1: 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呐！啊，此言一点也不假。
0: 哎，我差点忘了问你，你这一大早出去，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嘛去了？
1: 懒得告诉你啊。
0: 不行，你今天必须说啊。啊，找那丁秋南诉苦去了吧？
1: 哎，你想哪儿去了？当那大奶牛吗？我得给你找一片绿草地去啊。
0: 你找着没有啊？
1: 没找着。
2: 哎，现在看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
3: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停停停停停停！
4: 你们这松松垮垮的，这像什么样子啊？什么状态？提起点精神头来！凡是练得好的人，每个人发六斤粮票，5块钱补助。
2: 你笑什么笑，南音？我跟你说，你也得好好练。你练不好，不但罚你，我还得重罚你。
4: 崔大可，我要练肯定比你好。你瞅瞅你，那身体不协调那劲儿，能练好吗你？
5: 不行。
6: 我可跟你说，我正在进行革命工作，
5: 你不许捣乱啊！
4: 谁捣乱了？崔大哥，那咱们说好了，如果我真学得好，两级工资你给我，还有翻砂车间的待遇，行不行？
6: 你想要回你那两级工资是吧？
4: 啊，
6: 想要你那待遇
4: 啊？
6: 行，你先练着去吧。
4: 启发我了你呀！所有跳舞不合格者，动作不强壮有力者，不能体现出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者，一律视为跳舞不合格，一律不得进场。3天不进场视为旷工，旷工者一律开除。安静，接着练。
3: 1、2、3、4、5、6、7、8。
1: 干活呢？
7: 啊，回来了。
1: 嗯。大白兔。
7: 嗯。
1: 想吃这个呀？
7: 哟，山楂呀！哎呀，我就想吃这一口。嗯。我真没想到呀。
1: 啊。
7: 你这大老鹰，不但会抓大白兔，还会摘山楂。
1: 啊，不是摘的。是换的
7: 啊！
1: 今天厂里来了一老乡，
7: 嗯，
1: 我拿粮票跟他换的，
7: 一斤换多少呀？
1: 这个就换那么多啊？
7: 你疯了呀你！
1: 你不想吃啊？那我倒了去。
7: 谁不想吃呀？我又不傻，知道你心疼我，我吃。
1: 别干！
7: 哎，没事，
1: 别
7: 把这点干完。
1: 别干，别闪着我孩子。来，慢点。
7: 哎呦，哎呀，
1: 嗯，
7: 费劲了，现在都。
1: 是的。哎呀，行了，别干了，别干。
7: 我那山楂。
1: 啊，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0: 好，准备，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1: 行了，不用练，
0: 这都练的什么？练的什么？啊？
1: 走啊，记下来，锅炉班。

0: 哎，干什么去，南爷？你特殊啊？
1: 说我上班呢。
0: 你喜欢特殊，我今天就特殊照顾你一下啊！你不用跟翻砂车间的工人一块跳了，你来个独舞，怎么样？崔主任，
1: 凭什么他们都有班组，我就得独舞啊？
0: 跳不跳？
1: 你要是不跳啊，我，
0: 崔主任，
1: 如果我跳好了的话。
0: 那你得把那两级工资还给我，我不但把两级工资还给你，我还把你的粮食关系给改了，你的工资待遇跟翻砂车间工人一样，这跟你说的，
1: 我说的呀，大伙都听见了啊，跟他一样，
0: 听见。那行，那我就开始跳了啊。
1: 哎，不过崔主任，我还是不能跳，
0: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 这跳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是不是？好不好，谁来评判呀？要不这么着吧，你和我一起跳，如果我跳好了，跳的比你好，那就算过关了；如果我跳的不如你，甭说三次，这一次你就给我开除了，行吗？
0: 南艺，你知道我练了多少天吗？啊，
1: 你就说你敢不敢吧？不敢哈？
0: 哎哎哎，
1: 有什么不敢的？来。
0: 来，我给大伙做个示范，好好看着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哎，你干嘛老看我呀？我检查你啊！
1: 我检查检查，行，再来，从头啊！预备，开始，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崔主任，跳啊！接着跳啊！你这节奏也不对呀，动作也不流畅啊！啊，你跳的什么呀？大伙说是不是不如我好？
2: 是，
1: 你这才属于不合格呢！啊，你这都是花哨。 都在面上，不像我在心里，你这体现不出工人阶级朴素感情。不是，你让大伙评评理。
3: 去去去，
1: 别废话，你今天不许进场啊！到小树林练去，练去。
4: 别笑，刚才谁笑了啊？
1: 你出去，
4: 站站。
1: 还笑？
3: 大老鹰，
4: 嗯，
3: 我还是挺担心的。
4: 踏踏实实睡吧，啊，别想了。
3: 没事儿，就算大崔大可不让你干了，我粮拉地照样养活你，放心吧。
4: 哎呦，那你得吃多少吨草啊？
3: 你甭管我吃多少吨草，反正我养活你就是了。
4: 你不说了吗？那牛吃的是草，挤的可是奶。

0: 一把椅子测长寿指标。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也可以拿出一把椅子跟我们一起测一测。
1: 测一测。嗯，
0: 这个椅子测试怎么做呀，伊藤老师？
1: 我们坐的时候呢，双手呢抱住我们的双肩，这样，对。然后呢，两脚呢与肩同宽。然后这样坐下去，缓慢的坐下去，对。然后起来，这样算一个。哦，
0: 这样算一个。嗯。哦，那我们就开始做，给我们多长时间呀？
1: 30秒。
0: 30秒是不是？刘爱厨可以吗？
2: 不知道啊，试试吧。
1: 试试。
0: 来，导演给咱们计时啊，来。
3: 3、2、1，开始。
0: 好，开始。一个，两个。感觉腿用不上劲儿了。你们
1: 哦，还没到时间呢，20。
0: 啊，累死了！我大概有18个。
1: 23，我做了25个。
0: 你们俩这么厉害吗？
1: 30秒之内呢，如果是60岁以下的人，你要达到17个以上，是合格的。60岁以上的人，你达到12个以上是合格的。
0: 那我非常惊险的多做了一个。
2: 你已经离60不远了。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方法测试咱们这个岁数的肌肉含量呗。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主要用力的是我们的肱四头肌，还有我们的核心的力量，还有平衡性。嗯，它综合的反映了你一个人的这个肌肉的能力。
0: 肌肉的能力跟我们的健康状况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哎呀，
1: 那可关联太大了。肌肉呢，我们表面上看吧，只是在我们的骨头上，这个我们叫骨骼肌。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平衡，你看我们只有一块脊椎，一块骨头。其实平衡都是靠左右核心的肌肉，然后走路啊、平衡啊，都是靠我们脚踝、腿肚子的肌肉。所以肌肉一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啪，可能就容易摔倒了，
0: 没劲儿。
1: 对，包括说很多肌肉呢，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你肌肉少了以后，你就没劲儿了，所以噗噗的时候就很困难，就是很费力。所以肌肉呢，在我们全身无处不在。但是肌肉呢，它是30岁以后啊，每年都在流失的，每年差不多流失1%。所以到了50、60的时候，人的肌肉就减少将近20%了。所以呀，国家喊你存肌肉啦，这句话呢可不是白说的。
0: 是的，所以呢，怎么存，吃什么能够帮助我们长肌肉呢？
1: 当然有了，因为国家喊你增肌的这个食养指南里啊，不仅给了不同的食物搭配，而且给了不同季节春夏秋冬不同地域的饮食习惯，哎，都做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食材组合，是一个超级完整的全年食谱。
0: 太丰富了哈，那咱们的一期节目其实只能说出它的这个冰山一角哈。
2: 对，
0: 那咱们给大家放到线上行不行？
1: 那太好了，省得呢到时候咱们费劲巴拉再去做笔记了。所以扫码存在手机里，随看随用就方便多了。
0: 那大家可以来上我们免费的专家健康课，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2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完整的免费的详细的增肌食谱了。那我们特别邀请了高级营养师为大家讲解养生知识，课程全程免费，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松的跟着学来掌握了。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是高品质的经典课程，所以名额有限，那想要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真正养好有精力的话，您快快拿出手机去进行扫码吧。
2: 今天我用2种增肌的食材做出一个增肌菜。
0: 2种增肌食材是什么呢？
2: 1种蔬菜，1种肉。
0: 鱼啊，
2: 多宝鱼。

0: 鱼，多宝鱼，
1: 对。
2: 那菜呢？
0: 菜呢，我准备了蘑菇、菌菇酱、烧多宝鱼。
2: 这个菌菇真的能帮我们增肌吗？
3: 嗯，是可以的。咱们这个蘑菇还要提前做一个特殊的处理，然后呢，它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增长肌肉，帮助这个蛋白质吸收。
4: 万能菌菇酱，一勺搞定所有调味。
3: 我申请待会儿做完带走一瓶行吗？
1: 哎，可以。
4: 优质蛋白低脂肪，连骨头都能吃的多宝鱼，
0: 炸鱼骨头吃鱼肉，
4: 赶快学起来。
0: 这个菌菇酱，我这菌菇酱做出来啊，不光能烧多宝鱼，你平时在家什么加个馒头，拌个米饭，拌个面条，万能菌菇酱。哇
2: 太好了，那咱们一起跟着学起来好不好？
0: 先把这个菌菇咱们给它切一下。哦，
2: 我发现您带了好几种蘑菇来。
0: 对，金针菇、香菇，还有这个杏鲍菇，切成小丁。
3: 菌菇里面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还有很多的蛋白质。它的这个口感有时候跟肉很香的。
2: 是的，那个香菇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什么香菇多糖的？
3: 对的，菌类的话都有多糖，多糖的话呢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这几种菇就是这种菌藻类的话，多吃一些，对这个免疫力啊、抗肿瘤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咱们这个菌菇酱做出来，可以多做一些，放在家里边，比如咱们拌个米饭呀、拌个面条啊，而且咱们做个菜呀、把这个菌菇酱加在里边，也是提鲜、提味的。
3: 太适合这种懒人了，因为它有油了，也有盐，还有鲜味都有了。
2: 是，这个太好了。
3: 我申请待会儿做完带走一瓶行吗？哎，
1: 可以。
2: 我也想带一瓶。
0: 为了配合这盆蘑菇，准备了蒜、姜、小米辣，锅里稍微放多一点的油，因为它菌菇比较吃油，然后去煸炒葱姜蒜小米辣。
2: 拿好小本本记好了，这个万能菌菇酱是怎么做的？
0: 中火煸香葱姜蒜，在煸制的过程中怎么能激发出香味，对吧？料酒冲锅边，然后就放入咱们的这个菌菇，这会儿给它调成大火，把这个蘑菇煸出香味儿，然后煸的有一点微微的发黄，好吧，咱们给它调味儿，蚝油、盐，因为咱们要放时间长一些嘛，所以可以稍微多搁一点盐，然后白糖、生抽两勺，老抽，这个味道出来了吧？像不像咱们外边买的那种瓶装的菌菇酱？关到中小火，加完各种调料之后，它很容易炒糊。好了，咱们的菌菇酱就熬好了，然后最后烹入咱们的这个白芝麻。
2: 这酱做完了能放多长时间呀？
0: 如果你正常晾凉了的话，这放在冰箱里，我觉着十天半个月是没问题的。
3: 悠悠你知道吗？这个菌菇里啊，一个特别神奇的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和骨骼去增长。
2: 刚才您说蛋白质，
3: 蛋白质是一个必备的成分。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物质就是维生素 D。
2: 维生素 D，
3: 对的，
2: 我知道啊，这个不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吗？
3: 是的，非常有用。它不光能促进钙的吸收，它还可以帮我们的肌肉去增长，帮助蛋白质吸收，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2: 那怎么样能够激发出蘑菇里的维生素 D 呢？
3: 如果你拿到以后把它翻过来晒太阳，能晒两三个小时，维生素 D 还会更多。
2: 这样？
3: 对，
2: 它都已经要被吃掉了，它还能增长维生素 D 啊？
3: 是的，所以它在被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蘑菇里面还有一种天然的物质叫麦角固醇，你可以理解成呢，它是维生素 D 的原材料。然后呢，你晒完以后，它就会转化成真正的维生素 D， 那么直接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而维生素 D 呢，就可以帮我们吸收蛋白质，让我们这个增长肌肉还有骨骼。
2: 它这个怎么晒呢？
3: 翻过来晒两三个小时就行了。麦角固醇的话，一般是在这个区晒的时机很重要哈，上午10点呢到下午3点之间，紫外线最强，这个时候呢晒的效果是最好的。还有一点哈，就是香菇啊、平菇啊、杏鲍菇这些品种哈。那晒完以后的维生素 D 含量的提高呢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白色的品种，比如说像金针菇啊等等的，它晒完呢不会觉得明显，因为它本身的麦角固醇含量不高，也就是原材料比较少。
2: 明白。所以呢，您看哈，同样的食材，它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不同的做法，咱们吃进去的这个营养啊，就千差万别。所以呢，在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可能只能手把手的教您一道健 康菜。那么怎么把所有的健康食材的搭配和做法都学到手呢？我们把食谱给您到了二维码里。
3: 对，而且这个食谱呢非常不简单，它是国家卫健委专门研发的，根据了不同地区不同的时节做了详细的食材搭配。不光顿顿啊它不重样，还能保证每天的吃够推荐蛋白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量。真的大家直接抄作业就行，扫码就能拿到，非常的方便。
2: 是的，太好了，那全威食谱照着吃，全威答案照着抄，赶快

0: 拿出手机去扫码吧。我们的这个课程啊是全程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有时间听课的朋友呢，现在马上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国家卫健委研制的增肌食谱了。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养好精力足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今儿咱这多宝鱼啊，两吃，
2: 先沿着它这个腮划一刀。这两吃怎么吃呢？我让它鱼骨头也能吃，鱼肉也能吃。哦，
0: 那鱼骨头吃进去，那岂不是更补钙了？
2: 沿着这个中间这根骨头，给它哎开一刀，把这个鱼肉沿着这个骨头给它剔出来，这个刀贴着这个骨头走，
0: 紧紧的贴着那个骨头下。
2: 对，
0: 是要把这个肉给片下来。
2: 对，拿这菌菇酱去烧它的鱼肉，
1: 然后相反还是中间这个骨头贴着它这肉剔下来了。待会儿咱们这个鱼骨你看亮晶晶的是吧，哎，去给它单做，咱放在一边。
3: 国家膳食指南里面它写了叫鱼禽蛋肉，就是鱼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鱼是一种典型的丰富蛋白又低脂肪的食物，所以它对于这个心血管都比较有帮助。
1: 简单的调个味儿，腌制一下的鱼肉，料酒，来一点点的盐，放一点点的胡椒粉。好了，咱们先放到旁边去腌制它，盘子里撒一些淀粉，让它有这种酥脆感。
0: 给它穿个外衣。
1: 对，上面撒一层薄薄的淀粉，抹匀。
3: 在营养学上，它还可以隔热，防止水分的流失，还可以保存营养。
1: 好了，咱们炸鱼骨，把油温调得稍微高一些，差不多到六七成下鱼。先别动着，
0: 就让它一直在锅里自己炸就行了。感觉已经定型了哈，咕嘟咕嘟冒着泡，
1: 金黄金黄的，微微的撒一点椒盐儿。哎
0: 呀，这更香了。
1: 把咱们的鱼肉给它煎一下，蘸一点那个淀粉。
0: 好，
1: 看咱们这个多宝鱼已经定型了，捞出来，放一点点的底油、葱姜蒜、煸香料酒。放入一点点咱们这个香菇，
0: 这个是我们刚刚晒过太阳的香菇。
1: 对，下面就是咱们的主角菌菇酱。
0: 放几勺啊？
1: 放两勺就够了。首先把咱们的鱼下下去，因为菌菇酱已经有丰富的这个口感了嘛，对吧？所以咱们不需要加任何多的调料，点一点点的老抽上颜色就行。
0: 你看看这多方便，太简单了，是不是？加一个酱，调味都省了。
3: 是的，
1: 稍微放一点点水，大火烧一下它，给它淋一点薄薄的芡汁儿，就可以装盘了。
0: 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哈，鸡肉对于我们的健康啊、长寿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在三十岁之后呢，这个鸡肉就开始流失了，每年流失大概1%差不多。
3: 尤其是不怎么运动的情况下，身体会觉得说，哎呀，你不需要我了，你不需要肌肉了，它就会跑得更快了。
0: 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的话，有哪几块肌肉是特殊需要锻炼的呢？
3: 大腿这个四头肌，它是最需要锻炼的。走路的时候啊，上下楼啊，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靠它。老年人呢，包括跌倒骨折啊，很大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块肌肉啊，它不太够，有点弱了，所以腿软就倒了。所以这块肌肉呢，是咱们中老年人防止跌倒的保命肌，一定要练的。还有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这一块，我们叫做袖肌群。很多40-50岁的朋友们，特别是女性啊，都会有这种肩颈酸痛啊，坐久了没劲儿的情况，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
0: 怎么练呢？
3: 家里随手啊就有东西，你比如说一个矿泉水瓶啊，一个油桶啊，就可以练习的。
0: 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动作要领都给大家总结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那大家如果有时间听课呢，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接下来呢，您会收到我们给您发的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免费跟着我们的专家学习这套增肌动作了。
3: 非常简单哈，两个动作加起来呢，总共也就10分钟。这个时候呢，你腿练了，肩也练了，看电视的时候就能做，对不对？这样你坚持下去呢，腿有劲儿了，肩不酸了，整个人状态啊就不一样了。
0: 太好了，赶紧大家扫码跟着学起来，只需要利用碎片时间哈。不过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是专家提供的经典课程哈，所以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调养好，精力足，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3: 我们知道菌菇酱烧多宝鱼呢，它里边有特别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D。
0: 多宝上桌，福利多多。那我们的这道多宝鱼一鱼两吃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人老了，眼花了，

0: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夏季上火怎么办？
1: 明黄解毒片、
2: 绿豆汤、
3: 苦瓜和酸梅汤、地花茶。
0: 90%的人清火都找错了方向。
4: 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上的是什么火呀？
0: 从医圣书桌到清宫秘药，
4: 乾隆活了89岁，我在研究他为什么活了89岁。
5: 跟这有关系吗？
4: 跟这也有关系。
0: 如何巧用古方安心度夏？养生堂为您揭秘。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得先关心关心亲人们啊，这最近您过得好吗？您接受住天气的考验了吗？又热又闷又潮，这是很多人最近的一种感受，这些也在悄然改变大家的生活。不信的话您跟着我走，咱瞧瞧去哈。老北京炸酱面，看着不错哈，阿姨，
6: 哎，
5: 跟我介绍介绍咱家最近吃啥了？
6: 是那炸酱面，还有这个咸菜、腊八蒜，还有点香肠，再配点小啤酒。
5: 配点小啤酒？
6: 嗯。
5: 那怎么感觉听着还挺快乐的？
6: 就是夏天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得吃点这个重口味的，能把这饭能咽下去。要是吃清淡的话，就感觉到一点食欲都没有。
5: 您看咱这餐桌就被这天改变了哈，我再往后，咱再仔细瞅瞅去。嗯，现在看到的这位姐姐，咱们走入到的是她的睡眠场景，但是她没眠也没睡，正翻腾呢。我问问这最近生活有什么改变呀？
7: 天太热了，就是晚上老是睡不着。

0: 入睡困难，嗯，翻来覆去躺在床上一个多小时都睡不着。
1: 就是天太热导致的吗？
0: 跟天气、跟心情、饮食都有关吧。哦，就是早上没精神，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嗯，乏力、肥胖。
1: 哦，您觉得都跟睡眠有关系哈？
0: 就是睡着了以后也很容易醒。
1: 我再来看看这阿姨哈，阿姨在家看书呢。阿姨啊，看什么书呢？哎呀，
2: 我看什么书也看不下去，这心特别烦躁。
1: 哎呀，遇到点啥事儿了？
2: 天热，我这心就烦，干什么也干不下去，看书心也静不下来。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感觉好像特容易发脾气，是吧？特容易跟人家吵架，层层层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那火就上来了。如果我跟大家说，其实每一个被改变的生活场景的背后，都有可能指向的是大的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用古人的智慧为您解决大的健康隐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院原副院长王国伟、门诊部副主任袁梦，掌声欢迎二位。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欢迎王院长。
3: 好，
1: 欢迎袁主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特别想问问王院长、袁主任，昨晚睡得好吗？
3: 不太好。
1: 也睡不好啊？
3: 那一样，医生也是人呢，
1: 也受热的影响
3: 啊。对啊，
1: 我们先帮大家来总结了一下，在夏天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容易悄然改变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比方说天热，入睡变晚了，睡眠质量差了，然后天热，心情烦躁啊，很难平静下来呀。一会儿你看我们仨就得吵起来了，天热没食欲，饭菜的胃口必须要稍微重一点，要不真吃不下去。中招的咱们举个手。这个导演跟我说，他说至少有3/4你在做调查的时候他是中招的，但是实际的反应几乎是100%了。我说的这些现象它真的会酿成大祸吗？
3: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日积月累，你比如说睡不好觉，这个肯定容易耗伤阴血。什么意思呢？你睡不好觉不可能人在静止状态，只要你清醒，代谢就比睡眠状态要高，而你的营养补充不足，耗伤阴血。为什么？夜晚属于阴，白天属阳，主阴的时间段干了主阳的事情，那你睡不好觉，那你是不是消耗就大呀？消耗大了，那叫阴血不足，会造成什么上火的症状可能就会出现。第二个，刚才你说了，天气热，烦躁，
1: 特烦。
3: 这烦躁会怎么样呢？淤而化热了，心情不好了。他肯定他就产生气郁了，
1: 哪哪都堵，
3: 哪儿都就都不舒服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淤而化热。热之极便是火，第二火又出来了。那第三个，人们到了夏天，由于苦夏，人们饮食就没有食欲了，没有食欲会怎么样？刺激的自己的味蕾，就是我们多吃点咸的、刺性的辣椒什么的东西。
1: 对，
3: 为了什么？怕营养不够。
1: 是，
3: 但是吃了这些东西就容易产生内热。热之极又是火，三个火，慢慢这火就发展了。如果不加以调整，就有可能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诱因出现了。
1: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必须得有去火的意识，是吧？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咱们至少得有个几手准备。咱们先从老师那儿学两手怎么清火哈，看向舞台的一侧。今天王院长还有我们的袁主任是带着两样宝贝来的，都是清火的宝贝，一个是中医赤色瑰宝上品药之魁首，另外一个是传承了1800年的千古经典名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

0: 一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现场啊，在揭秘之前，我先想求助一下咱们现场观众，大家写写您的去火高招是什么。我看到的第一个啊，冬瓜，然后中间这个阿姨写的是吃西瓜苦瓜，吃冷饮喝冷饮。姑娘，你写的这是啥呀？
1: 一，吃苦味食物，例如说苦瓜之类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喝凉白开水。
0: 阿姨，您写的是
2: 牛黄解毒片。
0: 哦，直接上药了。
3: 我写的是绿豆汤。
0: 绿豆汤，
3: 嗯，
0: 传统的解暑神器。还有什么？
4: 苦瓜和酸梅汤。
5: 我一般夏天就是清热去火，就泡点金银花茶或者是蒲公英茶，
0: 上代茶饮了。
5: 哎，对对。
0: 怎么样，王院长？
6: 你比如说苦瓜，
0: 嗯，
6: 西瓜，冬瓜，
0: 嗯，
6: 三瓜，
0: 嗯，
6: 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含水量比较高。
0: 嗯，
6: 含水量多的，它会增加排尿。
0: 啊，利尿。
6: 利尿的作用呢，就是把热量带走。
0: 嗯，
6: 对不对？
0: 嗯，
6: 所以说就有降温作用。
0: 嗯，
6: 但是
0: 怎么
6: 有一点，
0: 嗯，
6: 要注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0: 嗯，
6: 比如苦瓜，那凉拌苦瓜你胃不好，吃了就对胃就不好了。
0: 哦，
6: 你是防暑降温了，但是我的胃刺激它造成胃病的复发，或者胃寒更严重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变成肉丝苦瓜吧。
0: 哦，
6: 就我给炒熟了，它寒性就下降了。烹饪就是一种中药的加工炮制，所以我每个人需要辩证。
0: 嗯，
6: 用药的有牛黄解毒片。
0: 嗯，
6: 很多年龄大的人都知道，一上火就吃牛黄解毒片。
0: 是，
6: 但是你上的是什么火呀？牛黄解毒片其实更对症的是胃火。
7: 我们中医所说的上火，其实它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刚刚有阿姨说我们要可以喝菊花茶，菊花茶清的是什么呀？主要清的是肝火。
0: 对。
7: 然后还有阿姨举到的牌子里写的牛黄解毒片，那清的是胃肠的火。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肺火、肝火、胃火，那么夏天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叫心火。
0: 大家有的时候真的辨不清我上的到底是肝火呀，是胃火呀，还是心火呀，这个上心火的症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呀，王院长。嗯，
6: 心火的症状其实有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要分两类。
0: 嗯，
6: 它有虚火跟实火，所以你要分清你是实火还是虚火。
0: 那我们就现场邀请两位观众朋友吧，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自身非常困扰的上火的症状，然后他们也感觉是指向心火的，但是辨不清楚到底是实火还是虚火，咱们让两位专家老师现场帮您辨一辨。两位受上火症状困扰的阿姨已经拿好自己的症状上台了，我们先让他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2: 嗯，便秘。
0: 嗯，
2: 小便黄，还有口长疮，有时候嘴里老破，就是烦的时候就是夜里老做梦。
6: 您这个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还是说偶尔出现？
2: 嗯，经常的。
6: 经常出现。
2: 啊，
6: 出现了以后是不是特别疼啊？
2: 疼。
6: 嗯，
2: 这时候
6: 伴随着大便也干。
2: 对，
6: 然后是小便也黄。
2: 嗯，
6: 这就是内热出不去了。
2: 哦，
6: 从舌头发出来了。
0: 嗯，
6: 所以说这种往往是实火的最常见的一种表现。
0: 嗯，阿姨的这五个症状，比方说口舌生疮、便秘、尿黄、失眠、心烦，这都是典型指向实火的吗？
6: 那不是，你比如心烦，虚火的他也烦。
0: 也烦。
6: 对，他烦，其实在很大的情况上，他虚火也能见着。但是有些你比如大便干燥，那一般实火的多。
0: 嗯。
6: 那小便黄，你喝水少，它也黄啊。
0: 嗯。
6: 也不见得是上火呀。
0: 那指向实火的这种特异性的症状有哪些？
6: 比如说口舌生疮，
0: 嗯，
6: 还有大便干燥，
0: 嗯，
6: 还有舌质红，这种往往是实症热症的一种表现。
0: 阿姨啊，您能往前面吐一下舌头吗？
6: 您这个就有点实火，因为舌质红，舌苔是稍微薄黄的，但是有点腻。 也就是说还有湿，所以说湿热湿热同时存在的。
7: 就是因为睡不好觉，老做梦，

0: 所以说就有些心烦。
1: 对，这种的你老睡不着觉，失眠，消耗的津液又比较多，所以也可以从实症转成虚症了。就阴虚了，这时候实火跟虚火可能严格讲就不能区分得很彻底了。
2: 所以你看哈，无论你本身是实火体质，还你就是一个虚人，还是你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基础类的疾病，其实在今年夏天应对暑热和暑湿的时候，你都是要做功课的。
1: 没错。
2: 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季节性的用药、季节性的食疗方、季节性的应对的方法，所以您首先要做的是辨清您是实症还是虚症。想要提前获取这些解决方案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阿姨啊，您就是小火人哈，您实火的，怎么解决？咱们一会儿听一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阿姨。我们先把实火的阿姨让她去休息一下，咱们再来问问这阿姨哈。这阿姨看着可乐呵了，一点也不烦。阿姨说说您的情况。
3: 也烦
2: 啊，也烦。
3: 我觉得更容易焦虑，比如说明天假设约了，无论是朋友或者10点，我自己闹钟7点就开始设，然后比如说7点设一个，8点设一个，但是头一天晚上就睡不好，就是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就紧张，然后还容易盗汗。然后这个就是这失眠，就像我这个就没有深度睡眠，就像第二天早上就很懈怠，没有力气做任何事。
2: 但是你看哈，我们看到阿姨比方说她都有尿黄，都有长口疮，但为什么我旁边这阿姨就是喜获虚症呢？
1: 她有一个盗汗呢。
2: 哦，对，盗汗。
1: 盗汗是典型的。中医讲出汗呢，就是白天出汗，叫阳虚，
2: 对，
1: 是叫自汗。夜里出汗叫阴虚，称为盗汗。所以有这个盗汗不用说的，那就肯定有阴虚存在了。所以失眠可能实症和虚症都有，
2: 都有，没错。
1: 但是盗汗那一定是只有虚症。那口疮也一样啊。
2: 对，
1: 口疮它其实实症长得多。我自己就是口疮经常高发，
2: 反复。
1: 我就是脾气可能比较急，事儿比较多，就容易长口疮。但是虚症长口疮也有，
2: 对，
1: 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尿黄呢，就跟刚才我说了，喝水多少，你要喝水多了，它尿就不黄。
2: 对，
1: 那喝水少的话，所以实症虚症，我们说有些症状是并存的，都可能出现。
2: 我关心关心您心脏好吗，阿姨？
3: 不是特别好，一旦就是天气不好，闷热的时候喘不上来气，然后这个器官性的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开始预防了。
2: 有会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特别难熬吗？
3: 有，尤其是气压低的时候，要下雨的时候，就是喘不上来气，就睡不了，晚上就得坐着，就没法躺着，气上不来。
2: 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到底是实症还是虚症？对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先让阿姨去休息一下。辨清虚实啊，我们就得有针对性的去找这个解决方案了。咱们就望向宝贝，其中的第一个宝贝，这个是帮助大家来解决心火的一个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描述哈，中医的赤色瑰宝。什么是赤色？红色的，这个宝贝是红色的，上品药之魁首，在所有的上品里面它还是第一名，怎么就那么厉害呢？我们来看一下，3、2、1，好意外呀！我先讨点提示吧，要不这个对大家太难了。您先给我们点提示，我们再让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
4: 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赤色瑰宝它是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对吧？它又是本身带有一定的质地的。那么同时呢，它日常中，你看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挂饰，它还可以做成我们一个配饰啊，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装饰，有味道吗？
2: 没有，
4: 没有，
2: 没有
4: 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那么刚刚还提到它叫上品药之魁首，什么叫上品药呢？我们最早的这个中药学的典籍叫《神农本草经》，它里边记载了365味药。给这药材它是怎么分类的呢？它将这个药品是不是有补益的作用，分为上、中、下三品。那大家都知道上品应该是最好的，对不对？那么认为这味药材它不光是最好里边的这个更好啊，

0: 魁首，同时呢，又符合它的这个分类。那么它还有补益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呀，我们都用它给小孩去点红开痣。什么叫点红啊？就是用红色的染料，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印堂的这个位置，给它点一下，点一个红点儿，那么起到一个启蒙的这样一个作用。最后一个提到就是它有清心安神的作用。我们今天前面节目提到的，我们夏天最容易上心火，为什么用这个宝物来解我们的心火？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清热，清的哪儿的热？心热啊。同时呢，很多朋友他都有一个睡眠不好、心烦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对抗这些症状呢，我们统一叫它安神。
1: 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认识的？再给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摸一摸啊。谁要是看出来了、摸出来了，可以举手。
2: 中医的赤色瑰宝究竟有何清火奇效？还有传承千年的清心秘药，藏着什么玄机？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你知道他们真的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7: 我觉得这是朱砂。
1: 姐姐怎么猜出来的？您是认识还是带过？
7: 我带过，我有一个那个配饰也是这种的。
1: 我们先确认一下，袁主任，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0: 没错，就是朱砂。
1: 就是朱砂。但是朱砂的妙用还有很多，尤其是作为配饰跟食用或者入药，其实方方面面都是有讲究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获取完整的答案。我们先感谢姐姐的参与，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姐姐，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阿姨的答案应该是对的，就是朱砂，
8: 没错。
1: 但是佩戴的这个朱砂跟日常我们所说的药用的朱砂是不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8: 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药用的朱砂它一定是保留了药性更多，但是呢确实有一定毒性，所以说我们用量是非常严格的。而佩戴朱砂呢也需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就是它只是一个辅助的，让你感觉有安神的一种作用。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不要是入口啊，这也是有一定毒性。还一个呢，我们就是一种

0: 从心里头感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但是你要真正失眠还是需要治疗，而不是佩戴一个这样的朱砂就完全可以解决失眠问题了。
1: 文院长，这个仔细的帮我们说说，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认识它的，但是具体到这些又好像感觉真没有那么了解。
0: 朱砂我们每味中药都有它的药性，性味和归经。你比如这个朱砂，第一是有毒，第二它味儿甘，性微寒，就是偏凉的。偏凉的药用于什么？热者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归心经，归经是什么意思啊？归哪个经就治疗哪个经造成的一些症状或疾病。所以它是有镇心安神、清热解毒。民国之初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张锡纯，写了一本书叫《中中参西录》。
1: 对，
0: 他说了这朱砂有四大功能。第一个叫养精神，刚才袁主任也说了，很多药为什么是上品呢？它有补益的作用，它有养精神作用。第二个是安魂魄，什么叫让人安静下来？你这不能胡思乱想，不能有精神方面过度的思虑。
1: 对，
0: 安魂魄。第三个叫镇惊悸，什么叫心慌气短，就是心突突突突跳，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朱砂也有这作用。第四个吸肝风，为什么叫吸肝风？其实人体上有两个脏，中医认为它跟精神活动有关，第一个是肝，第二个是心。夏天的这种养心安神用它效果是比较好的。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把朱砂这一类的药给它用好，就是得管理它。
0: 没错，
1: 组方就是很好的管理方式。今天王院长也带来了两个非常好的组方，给这朱砂管得好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是针对我们实症的叫做灭火队，还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虚症的叫做补水壶。
0: 灭火队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传承了770年的一个传奇古方，它是谁发明呢？
2: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0: 中医有一个补土派的土，就是脾，就是补脾派的一个创始人叫李东垣，写了一本书《内外伤变活论》，朱砂安神丸就出在他那儿，然后他是治疗什么？治疗安眠，就是人的睡眠不好，重镇安神。而且它这个药呢其实就有五味药，特别简单。五味药用这个朱砂，在一个黄连是什么？清心火的。
1: 对，
0: 它苦寒有清心火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当归是养血补血的作用。这光灭火了，它已经把那个水都烧的都快没了，咱补点水行不行？不让它继续烧了，
1: 对，
0: 断其火源又补充它不足了，所以这就是中医讲的平衡，阴阳的平衡了。再一个生地，滋阴养血，还有凉血的作用，让它更加安静，这火更加的下去，这个阴液又补充的很好，就这不足给补上了，这火给摁下去了。
1: 对，
0: 最后一个药叫和事佬甘草，
1: 甘草，
0: 而且它可以消除很多药的副作用。
1: 对，
0: 清火的情况下，用寒凉药就多。你比如说生地也是偏寒的，那它也可以护防止你对脾胃的伤害。
1: 朱砂安神丸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群？王院长，您在临床上怎么用的？
0: 门诊原来我治疗了一个中学生，这个中学生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叫夜游，你们知道吗？

0: 就夜里他起来了，上外边转了一圈回来了，又接着睡，谁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醒来说你干嘛去了，我不知道，我睡觉呢，
1: 太危险了
0: 啊。这种情况下夜游，所以说这就魂魄不能归位，我们用安魂魄的朱砂安神丸，
1: 嗯，
0: 所以给他开点中药，加上点这个成药朱砂安神丸，效果就好了。还有一个病例，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跟我父亲在家看了一个病人，因为我父亲也是中医啊，
1: 嗯，
0: 他看了一个什么病人，我记得那个女孩她是什么，过那个铁道的时候来了火车了，她想跑两步，结果踩在一个那个钉子上面
1: 了，
0: 钉子上面、
1: 哦、
0: 一下扎到脚心了，
1: 哎呦，
0: 这一下造成什么精神分裂了，因为他本来就害怕这火车撞他，这一下你想多疼啊，
1: 而且太吓人了，
0: 精神分裂了、
1: 嗯、
0: 所以就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而且说话有点语无伦次，
1: 嗯，
0: 记忆力也都没了，就很少了、嗯，就跟他交流很难，交流的特别通畅，不像咱们之间的交流。
1: 嗯，
0: 后来我父亲开的，我记得给他开了汤药里边，同时要让他吃朱砂安神丸，
1: 嗯，
0: 因为他是得的比较急，急症啊相对好治一点，
1: 嗯，
0: 好像治了一个多月吧，就好了。成药跟汤药的配伍，只要配的巧妙，效果更好。
1: 哦，
0: 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我们也是常见的一个中成药。
1: 嗯，哎，如果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发现他确实是有实火的、心火的，符合这些症状，他能自己来选这个药吗？
0: 一定要找大夫。
1: 嗯，
0: 不要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就可以随便吃，其实不是，中医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没有副作用。所以说。到那时候你适合不适合吃朱砂安神丸，我相信找我们袁主任，他会告诉你吃这个朱砂安神丸到底适合不适合你。
1: 不仅吃朱砂安神丸得找袁主任，主要是解决了实症还有虚症的大量的人群存在，就必须说一说我们补水壶的这个问题了。
0: 没错，
1: 这补水壶又是啥？
0: 补水壶又是一位传奇古方，500年左右了，
1: 叫啥呀？
0: 天王补心丹。你看那个药跟刚才那药药方就不一样，
1: 不一样，它特多，
0: 它补的药就多、
1: 嗯、
0: 补气补血，
1: 嗯，
0: 补精神、
1: 嗯、
0: 什么都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子你看人参和茯苓、嗯、这些是什么健脾益气的药，麦冬天冬补阴的、
1: 嗯、
0: 酸枣仁儿、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白死仁是养心安神
1: 的
0: 朱砂在这里边也是安神的，中正安神，所以远志也是养心安神的，五味子收敛的，收敛心气的、
1: 嗯、
0: 让他心气不能耗散太多，你想得多我给你收回来、
1: 嗯、
0: 所以整个方子补医的药占多数，而清的药朱砂跟玄参还有生地有点清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比例一定是补大于清、
1: 嗯、
0: 那一定是我们说天王补心丹嘛，就补心的作用效果最好。
1: 嗯，因为它是补水壶嘛，
0: 对，
1: 是吧？它得把那个水给你补上。
2: 对，
1: 临床当中啊，就是治什么病用这个补水壶比较多？
2: 比较常见的就是失眠啊、无论是睡不着、入睡难、容易醒、多梦，甚至说有一些患者，比如他出现彻夜难眠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天王补心丹。那么临床中还有一类人也可能比较常见，就是我特别怕突然出现的声音，或者像刚刚有一位阿姨说，我第二天有事儿，哎呦，我这心里就更睡不着了啊。这种我们叫这个心悸、易惊、心虚、胆怯啊，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用到天王补心丹。
1: 在应用上，它有哪些禁忌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禁忌首先就是，如果是一个实症，就跟刚刚我们说的，比如像实火或者突然发生的，心悸出现的一类的急性病，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先用灭火队。
1: 明白。
2: 对，然后在后期的调养过程中，或者说我们疾病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除了有火的方面，同时呢又有阴虚的一方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补水壶。
0: 比如朱砂安神丸，它是以朱砂作为君药，它就是朱砂含量相对高一些，所以用药最好是7天之内，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因为中成药很多老百姓认为没有副作用啊，
1: 一直吃，
0: 我吃的我吃很舒服，吃吧，多吃两天少吃两天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朱砂安神丸一般不超过7天，就是说好不好我们都要停，不好证明可能辨证不太准确，
1: 是的，
0: 用药不太对你来说不对症，如果好7天也差不多。

0: 说了，你要重病忌止，就是好了要停药了。
1: 是的，
0: 不能巩固时间太长，有的吃一个月什么都不行的，
1: 不能天天吃。
0: 天王补心丹呢，对于脾胃虚弱的，因为补药它有一种什么滋腻的作用。
1: 是的，
0: 如果你要补的太多，就跟好吃你吃的太多，你胃本身就不好，满汉全席你吃不了，所以每个人需要他找大夫，用什么先用什么后用什么。注意什么都会告诉你一清二楚，
1: 就是大家刚才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听明白了，就是辩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此刻外面的天气又热，暑气又大，湿气又重，这个时候虚症实症咱都经不起考验。
0: 没错，
1: 您到底是虚症还是实症呢？具体的辩证的方法应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同时还有二位专家老师带来的食疗方，这两个食疗方针对实症和虚症的是什么？有一好喝的，还有一好吃的。今天这个袁主任都给我们备好了，我们拿上来先让大家尝一尝。食疗里的灭火器和补水壶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姨先说说，您这个最近心烦了吗？您是什么情况？
2: 心烦，也是睡不着觉，因为有天气，可能天气的原因哈，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
1: 那这天热有什么影响吗？
2: 天一热我就爱急，就这样的。
1: 上火了吗？最近
2: 上火，爱起口腔溃疡。
1: 阿姨适合的是灭火器还是补水壶？
3: 我觉得您可能更适合这个，
1: 针对实症的灭火器有可能更加合适。
3: 对，
1: 那阿姨您先尝尝这杯适合您的。
2: 很舒服，就是一条线下去似的哈，嗓子很舒服，我觉得挺清口的那样的。
3: 这个茶里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味中药叫淡竹叶，它本身就有清心除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利尿。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心火可以通过利尿去解除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脏和我们的小肠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我们夏天上心火的一部分人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叫泌尿系感染，我们认为就是心火下移小肠导致的一类疾病。所以呢，淡竹叶本身是对这类的患者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那么另外两个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个鲜芦根和荸荠，就是马蹄啊。马蹄应该现在是一个应季的水果，这两个作用本身也有一个清心呀、补阴呀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冰糖，其实如果有的人不是特别愿意喝甜的东西，因为本身马蹄和这个和芦根都是有一定的甘甜的味儿的，所以冰糖可以不放。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应该喝起来口感非常舒服。
1: 我们的这个芦根啊、淡竹叶呀、还有马蹄呀，这个有配伍的剂量的讲究吗？
3: 一般我们建议，因为像这个淡竹叶，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轻的一个质地，一般我们就5克左右就行。如果特别多的话，就一大把。那么咱们日常熬煮起来也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像芦根和马蹄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这个芦根我们可以鲜的芦根，我们可以用到10到15克都可以。那么如果不是特别好找这个鲜芦根，用干芦根，干的这个芦根也可以，基本上也是用到5克左右就可以。那么马蹄基本上我们就建议3到5克，这个在剂量上不是特别的严格。
1: 阿姨记得回家煮水哈。虽然您是实火型的，就这灭火器更适合您，但是因为是代茶饮嘛，可能功效也没有那么强。您介不介意帮我们品尝一下那边的补水壶，就是虚火适合的那个代茶饮，能帮我们尝尝吗？
2: 这个味道里头好像有红枣、百合、乌梅，有酸味，因为它有乌梅，我感觉酸的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哈，
3: 就是这个应该口味上除了有点酸，应该还有点回甘的那个感觉。
1: 所以里面到底有啥呀？
3: 我们有这个健脾益气的大枣，还有一味也是养补益心脾的，就是这个酸枣仁。除此之外，给您带来酸味的呢，一个是这个山楂。还有一个就是乌梅。那么酸甘两个味道合在一起，最能起到补水壶的作用，叫酸甘合化为阴。那么大家看到酸枣仁、乌梅、山楂，还有大枣，那么当然还有百合，以及我们这个用到的是有一点理气作用的，合欢皮。那么这几个放在一起呢，它就是不光我们能安神，它还能够补阴啊。所以您喝起来，如果说酸梅汤是单纯的酸，那我们这个喝起来。

应该还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味道在里面啊、嗯。我们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配比，那么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院内制剂，大家也可以直接在门诊中去开具。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

0: 题，你看今天我们给了那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哈，都是为了解决星火的问题。您觉得星火这事儿，我不管它行吗？我就等着天儿好起来行吗？
1: 那是不行的，因为我本身心脏就不太好。
0: 哦。真实的科学的答案是这样吗？星火如果不管，它会酿成大祸吗？一会儿我们听听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阿姨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您的参与，谢谢。嗯，
2: 这个阿姨说的完全正确。心火不治，人最简单的症状是什么？心烦。
0: 对，
2: 就烦躁。还有一个什么？睡不好觉，
0: 是
2: 失眠。
0: 对，
2: 所以休息不好，你这边又烦躁，越休息不好越烦。失眠的人都有这个感觉，越睡不着觉越想睡着，有的甚至出现焦虑。
0: 是的，
2: 那这种情况造成情绪波动就大，大了以后本身心脏不好，有些血压也比较高的有一个诱因，
0: 对，
2: 突然血压蹭上去了，
0: 是
2: 血管破了，脑出血了。
0: 如果您不管的话，星火的这个小火它进阶了，它变身了，它变成了更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呢？我们也有一个体验的环节，现场邀请一位观众，咱们上来体验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小伙子吧，掌声欢迎你，鼓励你啊，因为肯定不是什么好感受。场中请。正好你戴着眼镜呢哈，此刻你看我们的演播室是清晰的吗？
3: 是清晰的。
0: 首先我邀请小伙子，你摘下你自己的眼镜。我邀请你戴一副我们道具组准备的这个眼镜。好，你再来观察一下你的前方世界。
3: 好像什么都看不清了。
0: 什么都看不清了。没有结束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哦，马甲套进去。对，阿姨坐在下面想，我幸好没有上来。你先感受一下这个马甲和这个眼镜带给你的变化啊。然后你能往前走几步吗？这组道具带给你的感受，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
3: 就是身体就是变得挺沉，完了视线也不是很清晰，
0: 声音都变小了，心情开始烦了是吗？
3: 有点。
0: 这个感觉是对的吗？如果星火变成了更危险的火的时候，我们自身的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听一下二位专家老师的详解。感谢你的参与。王院长，刚才小伙子的感受对吗？他说模糊、沉，都不敢走路。
2: 感觉是对的，开始的心火，灭得不好，或根本就不灭，而且逐渐加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叫头昏、视物模糊，最严重的阶段叫头重如裹。哇！就你现在没戴帽子，就跟戴了帽子似的。而且造成了人的昏昏沉沉的，
0: 对，
2: 每天记忆力也减退了，就感觉这个好像变了一个人。说我怎么现在呢？这脑袋想摘下来给它洗洗，
0: 发木，
2: 昏昏沉沉的，
0: 是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0: 这个时候是心火变成了什么样？
4: 叫痰火。
2: 所以说这跟这个节气有关系啊。今年的降雨量特别高，
0: 没错，
2: 而且又是炎热的夏天，这种情况下。那造成是什么？湿气不能充分的蒸发，然后又闷热天气造成人心火旺盛，再一个人又不知道怎么去调理，
0: 没错。
2: 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痰火就产生了，因为痰呢，中医认为跟湿，聚湿生痰，跟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说的火痰。这也有相关性。
0: 那怎么？
2: 淤久化火，淤久可以生痰，就内热淤久了可以生痰了。所以就是痰迷清窍了，就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视物不清、记忆力减退、脑昏昏沉沉的，老觉得这脑子不清楚。我跟你想聊个天，你看我就想睡觉了，
0: 迷糊了
2: 。对，所以说你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痰火的表现。
0: 痰火已生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必须说到今天王院长和袁主任带来的第二个宝贝。这个宝贝大有来头，叫做传

0: 成了1800年的千古的名方啊。这是什么？咱们先来看一下，3、2、1。哎，这个有意思，就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巧克力豆哈。
1: 这个名方可有一个传承的几代的历史啊。
0: 嗯，
1: 最早的是1800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有一个名方叫蜀玉丸。这蜀玉丸实际呢，更多是以补益的，就是所有的虚他都考虑了，也就是说你气虚、血虚、阴虚他都可以治。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什么山药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当归、阿胶、麦冬，这些补阴补血的全有了，
0: 全补。
1: 所以这个药呢就特别好，传承了1800多年。
0: 嗯，
1: 900年前又变成什么了呢？
0: 嗯，
1: 宋代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知道吧？
0: 知道。
1: 宋徽宗是当皇帝不咋地，但是呢他呢琴棋书画特别厉害。
0: 是的，
1: 他对中医的贡献是有的。在900年前，其实他主持官方修订了一本书，经过了3年，就逐渐的收集民间的验方名方。1082年，
0: 嗯，
1: 最后这本书第一次刊印。这本书叫什么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
0: 啊。
1: 大概里边名方有多少？788首。
0: 嗯，
1: 包括咱们现在夏天大家都知道一个名方藿香正气散，也在这里边出现。还有今天我们要揭晓这个名方也在这里边。到了清朝，也就是又过了600年，
0: 嗯，
1: 这宫廷啊觉得这方子真是挺好，
0: 研究事儿呢，
1: 把它收到咱们宫里了。
0: 嗯，
1: 就是御用，我们老百姓你们不能吃，我们这皇帝
0: 皇宫大臣。
1: 大家知道清朝的皇帝谁活得最长啊？乾隆。
0: 乾隆。
1: 乾隆活了89岁。
0: 对。
1: 乾隆其实我在研究他为什么活了89岁。
0: 跟这有关系吗？
1: 跟这也有关系
0: 啊。跟这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他出现什么头昏目眩，脑子不清楚，尤其到了夏天。
0: 哦，乾隆也迷糊，
1: 也吃这个，
0: 也吃这个。
1: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用得很好。
0: 嗯，
1: 这就是宫廷中的秘方，来御医给他们辩证一口开。
0: 嗯，
1: 那到了我们70年前，
0: 嗯，
1: 解放以后，我们国家把这个宫廷用的这些秘方，和一些确实传承了千年或者几百年的名方，这药。我们得普遍的应该把它推广普罗大众，让我们的老百姓当家做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能吃上这个药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说实在的，这个传承它有加减的。
0: 对，
1: 你比如到了900年前的那个，
0: 嗯，
1: 它又加了几味药。宋代跟汉代的张仲景那个时代吃的气候变了，它变了一定要加减使用啊。
0: 是的，
1: 而且每个大夫他的体会又不一样。
0: 对，
1: 而到了清代它又变了。
0: 对，
1: 到我们现在那肯定又变了。那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时代感的传承。
0: 咱这古为今用的名方它到底是啥呀？
2: 传承1800年的清火名方究竟是什么？养生厨房教您清暑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

0: 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5: 牛黄清心丸，这个药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它既有养血益气的作用，又可以化痰，痰迷清窍，它可以治疗，还可以治疗那有些中风，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面神经麻痹，口眼脱节了，这个歪了，这时候可以用它，这个药就治疗痰火效果其实挺好，包括我在临床上经常要用到它。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到了夏天，痰火比较重，老觉得有痰，关键是记忆力减退，头脑还不清楚，糊里糊涂的，拿药的时候把那个医保卡落到我枕桌上了。
4: 是的，
5: 你像这种其实经常有。
4: 对，
5: 那我们用牛黄清心丸，包括我自己也吃。
4: 啊，你什么时候吃的？
5: 我什么时候吃？我夏天吃的时候占多数。
4: 哦，
5: 比如什么时候吃呢？头脑不清楚了，好像我怎么这个忘事儿啊？到养生堂来录像了，这时间到底是哪天来了？想不起来了。还有一个呢，看东西有点花了
4: 啊，
5: 吃上一两天，效果挺好。而且有时候包括心慌啊，气短啊，也可以吃的。
4: 哦，它也是有效果的。
5: 对，
4: 明白。
5: 既有清又有补，
4: 哎，
5: 清补兼施。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它毕竟是药，我们还要辨证论治，还要找中医大夫看一下。
4: 牛黄清心丸虽好，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品类是很多的，比方说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的同仁牛黄清心丸，一种是牛黄清心丸菊方，还有一种是万氏牛黄清心丸。它们到底每一种有哪些独特的功效，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这个牛黄清心丸呀，其中有一味药哈，它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它是什么呢？熟悉当中的陌生。说它熟悉啊，是因为它是一个豆类；说它陌生啊，是因为它跟普通的豆呢又长得有一些不一样。在揭秘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先问问二位专家老师，就是这个特殊的豆，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吧？
6: 它本身呢有解表除湿、清热祛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对我们胃肠道非常的友好，同时呢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季节进行烹制和食用。
4: 这个豆它到底长什么样呢？它怎么应用、怎么吃合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千年古方牛黄清心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高干吧，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7: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哎，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哎，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个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哎，它呢是微微的发汗。 另外呢，它。

0: 要去内施，哎呀，茯苓也去内施啊，薏米也去内施啊，但是呢，它又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的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哎，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甘品，如果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1: 要知道这个豆大有来历啊，是传承千年的我们清心化痰方当中取的一个豆，它在解暑湿的同时不伤正气。特别适合做美味佳肴，这到底是什么豆呢？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
2: 这个豆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1: 熬粥，
2: 哎，这个磨成粉，
1: 做面食，
2: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啊，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做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1: 薄皮大馅儿。
2: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1: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2: 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1: 这是今儿咱准备的菜蟒的皮儿啊。
2: 对，看看啊，我给起了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2: 叫手套膜。
1: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
2: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茯苓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1: 选面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孙大厨选择的就是茯苓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最主要的是它好吃啊。
2: 没错，
1: 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2: 哎，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1: 得加秘料。
2: 对，
1: 加什么呢？
2: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1: 哎，多少面粉多少盐？
2: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1: 好的。
2: 水和面是1:0.5，咱们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1: 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2: 对，
1: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2: 没错，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0: 再摸一下，
2: 哎，非常的好，
0: 软和点了，
2: 软和了，
1: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2: 来，
1: 先给它摊薄啊。
2: 对呀，不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啊，
1: 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儿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0: 对，
1: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2: 没错，
1: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0: 对，尤其是素馅。
1: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结果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0: 是，
1: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2: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1: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
2: 哎，不能出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1: 加盐就杀水了。
2: 对，
1: 是吧？
2: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1: 这样。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
2: 对。这样它就不会出水了。
1: 明白。
2: 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
1: 哦，也是加油。
2: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咱要给它煮到7-8分熟。不要煮得太过。
1: 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2: 对。
1: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得鲜香到极致。
2: 哎，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对。
1: 还有就是加虾皮儿。
2: 哎，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儿啊。看，把咱们的切的
1: 胡萝卜
2: 碎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也给它加入。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给它加入，
1: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心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2: 对。

0: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1: 对，
0: 张老师您说好吃，
1: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0: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1: 回甘，
0: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1: 对的，
2: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0: 孙大厨，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2: 太包，
1: 我得学着包，
0: 直接卷就行嘛，那么好的皮儿。
2: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给它铺在中间，
0: 把皮儿撑开。
2: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1: 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2: 来，你看看，
0: 卷起来看。
2: 对，卷起来看。
1: 哇，真实在呀，这么多馅
2: 儿，皮儿薄馅儿大。
1: 还得不破呀。
2: 对，来
1: 来
2: 来，卷。卷，
0: 直接卷就行。
2: 对，直接卷。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
0: 两边一
2: 稍微一推，看看，
1: 没什么难度。
0: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2: 没错，
0: 这就特别的诱人，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2: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0: 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1: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大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真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或者黑豆也可以，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第一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不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0: 孙大厨，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2: 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
0: 其实也就是聊会天儿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2: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忙中过后，北京的天儿啊，就像扣了一个大蒸笼，开空调吧，总觉得凉风在往骨头里头钻，还总是口干舌燥。那关了空调吧，又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散热气儿，心烦意乱的。那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其实啊，这个季节能帮我们消暑纳凉、除烦解闷的，还真不是空调，而是一碗酸甜可口的陈皮青梅饮。那芒种前后的青梅呢，它被称为回春果。《本草纲目》里就说了，梅花呢，它开于冬而熟于夏，得木之全气。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梅花在寒冬开放，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就已经结了果子了，到了夏天它才成熟。所以古人认为啊，青梅历经了整个春天，吸收了春天的全部生发之气，能赋予生命的活力，延缓衰老，所以才有了回春果的美称。不过大家要记住了，青梅它不能直接吃，它太酸了，就这小小的一个果，您咬一口能酸得你满嘴冒口水，但它这股子纯正的酸劲儿，却有着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绝佳功效，再配上那几丝陈皮，做成陈皮青梅饮，它不仅酸甜可口，它比那酸梅汤可好喝多了，还能清热消暑、生津开胃、理气化湿，正好适合现在这个时节食用。那这陈皮青梅饮要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手把手的教您做。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 开拓你的世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6: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成型，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15/5时期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深入推进，首都都市圈交通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1: 供电线路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不落一户，京北四区63条受灾供电线路提升工程完成。
0: 入汛以来，全市降水量已达去年同期7倍，比常年同期偏多近3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顺义区32家公立医院开设院长门诊，直面患者，改善流程，解决卡点。
0: 本市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通。昨天在京召开的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4次全体会议上，晒出了一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15/5时期，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愈发明晰，区域交通一体化迈向更高水平。
1: 昨天下午2点，由北京通州开往河北唐山的高6755次列车从北京通州站发出，这是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号开通运营以来发出的第2081趟列车。曾经费时费力的跨省往返，如今变成了轻松舒适的短途旅程。
2: 我回唐山1个小时，很快很快。之前就是开车，以前时间都长了，开车过来得2个多小时吧。
3: 这个客流主要还就是以跨城的通勤为主，其次就是旅游。现在呢，咱们从北京通州到燕郊啊，乘车只需要11分钟就到了。到这个宝坻26分钟，然后到这个北辰56分钟。

0: 然后咱们到秦皇岛啊，一个半小时。
1: 一趟趟往返穿梭的列车，承载着通勤族的日常奔波，老百姓的探亲出游，也见证着高效便捷的交通深度融入京津冀百姓的日常生活。
2: 从开通伊始的元旦、清明到五一服务保障期间，呈现出客流逐步爬升的态势，交通接驳能力持续提升。后续枢纽还将开通平谷线、M101 线，预留码头和城市航站楼功能。
1: 今年一批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正加速落地，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三条线路都将在年内开通。京雄快线开通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三地公路路网也越织越密，目前通州与北三线连接道路已达12条，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京津冀定制快巴服务已覆盖武清、宝坻、北三线、固安等环京地区，日均客运量达10000余人次，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30至40分钟通勤时间。
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定制快巴增点扩面，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4: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这个开行框架协议。今年我们将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个进行跨省公交开通的规划和计划工作。
1: 放眼15/5，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正从互联互通向智慧提质进阶。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15/5/17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全力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4: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加快丽泽航站楼、霍营综合枢纽等智慧综合枢纽建设，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1: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257电网灾后提升工程完成，延庆、平谷、密云、怀柔4个区63条受灾供电线路全部完成升级改造，构建起更加安全可靠的地区电网，为今年防汛度夏奠定基础。近日，记者走进深山，探访了一条守护独居老人的山脊供电线路。
6: 2025年7月，强降雨过后，北京正式启动257电网灾后提升工程。在这份覆盖京北4区的庞大改造清单里，有一项任务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7: 这是一条2公里长的山脊电力线路。当初工程建设的时候啊，没有道路，只能靠走。一线作业人员不惜代价，翻山越岭也要改造的这条线路，到底通向何方呢？
8: 从下面的那个大的那条公路，一直到这个末端的一个双金草村，在留守的老人这边。
7: 沿着线路啊，一路走到尽头，就来到了改造工程最想要守护的小家温大叔家了。那在这个地方，由于是地处深山，手机啊是完全没有信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电成为了温大叔和外界联系唯一的一个通道。
9: 这个地方现在离开电，对外头就一点联系没有，希望通过这个电有这个网络。
6: 我们抵达的时候，温大叔正在准备午饭，氤氲的热气裹着饭菜香弥漫开来。改造提升后，这里拥有了稳定可靠的供电，电磁炉烹出三餐暖意，电灯亮起四季温暖。
9: 没想到我们这块也给修了，今年就打改修完了以后，电是比较稳定。像过去那个忽明忽暗的这些情况现在都没有了。
10: 他是就他一个人，而且年龄比较大了，发微信，但是有时候时间长了不回，俺们就过来转一圈看一下。
6: 温大叔家门口的这条电力线路在去年七月的连续强降雨中遭到损毁，尽管40小时就抢通了，但风险依然在。这条供电线路用的水泥电杆强度不够，线路老旧，遇上大雨大风不仅容易出故障，还有引发山火的风险。于是这段看起来仅服务温大叔一个人的线路被列入了257电网灾后提升工程。

0: 程，而在施工开始后，这段两公里的线路成了延庆地区最难啃的活之一。
1: 山坡，这高处就是我们新建五号塔的位置。
2: 你们当时走过的路？
3: 对，当时也是现开辟的，
1: 高度不算特别高，但是因为，路太难走，边砍砍柴啊，清理清理荆棘，然后再边走，然后路上也是非常容易滑倒，没有地方抓什么。山里施工也进不了任何的大型机械，对，完全是靠人力运输工具和材料。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大家就地搭建起临时索道，靠人力接力转运物资。
4: 赶骡子没准住，我就得问问呀，
5: 骡子不用赶。
0: 一场覆盖四区的电网升级，一份落在深山角落的细致牵挂。山再高，路再远，总有人把普通人的安稳放在心上。一根根电杆立在山脊，也把责任与温暖留在了这片山野之间。
6: 上了最多的工人施工的队伍，然后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抢出来的。今年汛期，我们也从6月1号开始开展了人员的值班，也就是说，随时有困难，我们的人员从第一时间的赶到那个抢修现场。
0: 目前，京北四区63条受灾线路已全方位完成升级改造，构建起更加安全可靠的地区电网。北京台报道。
7: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但不同颜色等级究竟对应多大雨量？近日，记者通过一场人工降雨实验，体验了蓝、黄、橙、红四个不同等级暴雨预警的雨量。
8: 什么是暴雨预警？今天我们通过一个人工降雨实验来带大家一口气看懂。
9: 暴雨预警的作用是警示强降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按照雨强和累计雨量由低到高分成蓝、黄、橙、红四个等级。
8: 我头顶呢就是人工降雨装置，接下来我将从弱到强体验四个等级的暴雨等级。暴雨蓝色预警属于一般等级的预警，这个时候我们带好雨具，穿好雨衣，不太影响日常出行。现在可以感觉到雨势明显增大，现在我感觉我的视线受到了影响。如果带入到现实生活中的话，这时候骑车或者开车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路况的判断。暴雨橙色预警属于短时强降雨，现在呢，在我视线5米以外的地方，我已经看不清了。穿着雨衣在暴雨中行走，我身上没有被雨衣覆盖的地方已经迅速被打湿。现在来到了暴雨红色预警的等级，也就是特大暴雨。我现在首先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听觉上面雨点在我头顶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往我的头顶倒水。我必须要提高我说话的音量，才能保证我的声音可以传递出去。此时穿着雨衣在雨中行走，可以看到雨水在我的脸上已经快把我的脸打湿了。 遇到不同级别暴雨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做？记好这个顺口溜：备好雨具，看预报，避开积水，绕一绕。不进河道，不爬山，老弱病残早搬迁。山区速离防倒灌，低洼绕行车要慢。红色预警听指挥，转移避险保平安。
7: 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雨量气候统计，从今年1月1号至6月11号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已达15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9.3%，比去年同期偏多40.5%。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9.8%，是去年同期的7.1倍。六月以来，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专家介绍，每年的5月和6月是冷涡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大风、冰雹、蓝天白云、晚霞等。
10: 那么六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那由于冷涡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涡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天，那更长的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
7: 北京台报道。近年来，顺义区在全区32家公立医疗机构开设院长门诊，并同步公示院长热线。128名医院领导班子成员走进诊室，面对患者，查找问题，改善流程，提升服务。
11: 每次取出来之后，

0: 我是需要把它放在手掌上，然后左右皮相滚动，然后十次，大概十次左右。
1: 这是糖尿病患者王先生最近学会的一个动作，打胰岛素前摇一摇。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让他的血糖终于稳定下来。这得益于他有一次走进了仁和镇卫生院的院长门诊，院长王家强发现了这个一直被忽视的问题。这不，一周之后王先生又来复查了。
2: 来了，
3: 哎，
2: 这个现在怎么样，好点没？
3: 现在控制还好点。
2: 现在是每回都摇吗？
3: 现在是每回都摇，
2: 剂量也没有变化是吧？
3: 啊，对，
2: 还是那么大。
3: 对对对。
2: 但是呢，你之前不好的症状，什么出汗呀、发抖啊，这些还有吗？
3: 好多了。
2: 院长出诊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医生看得更好，而是呢，只有坐在这里才能够发现我们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哪些卡点。如果我只在办公室看慢病管理的报表，就发现不了这个胰岛素的沉淀物。
1: 院长门诊不是让院长当最强医生，而是让管理者回到一线观察医患互动中被忽略的细节，通过这一个患者推动这一类问题的解决。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李桥镇。69岁的于女士肘关节术后僵硬，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康复科不到一个月，于女士就看到了满意的效果。
4: 张院长盯着我天天做，我是4月初来的，现在活动特好。
1: 如今周边居民都主动来康复，也是得益于院长门诊的开设。内部交流、外出学习，让基层诊疗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5: 咱院的康复呀，确实是和望京，是一致的。它可以促进医院的正向发展。这个医德一封了，你在出门诊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做出一些改动，然后同志们的向心性、凝聚力和医院的这种主人翁的精神都会有质的提升。
6: 好，我们开设院长门诊不是为了让院长秀医术，而是让我们的院长真真切切地走入到门诊一线，去了解咱们医生和患者真实需求的这些困难，并且能够现场拍板解决。这样呢，不仅缩短了咱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时间，同时呢，也是拉近了与老百姓的距离，同时呢，也是我们基层医疗卫生能力提升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
1: 北京台报道。
7: 主要包括促销活动的名不副实，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够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希望大家直面问题，立即整改。
1: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
7: 其中，我们发现最为典型的是，个别平台以618百亿补贴进行宣传，让很多消费者误以为平台在618期间会投入百亿的资金进行促销。但我们实际调查发现，百亿补贴仅仅是平台的一项长期营销活动和活动专区的名称，并非指平台在618期间的实际补贴投入。
1: 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也进入高发时段。即日起，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昨天晚上10点多，在双桥西路，一辆摩托车晃晃悠悠向民警驶来，驾驶人不仅未佩戴安全头盔，脚上还穿着一双拖鞋，且满身酒气。
8: 你说话怎么还有酒味儿？喝酒了吗？啊，喝了吗？来配合我吹一下来。来，吹一下，吹一下，打着法吹。哎呦，还真喝了。
1: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16毫克，属于醉驾，目前已移交至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办案中心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交管部门在全市共设夜查岗225处，共查获酒驾醉驾司机44名，均依法予以处罚。北京台报道。
9: 今天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千年石刻、古籍文献等珍贵遗存，生动呈现代代相传的文化精神。
10: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中，我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石碑上刻着嘉庆皇帝游览时的御笔。
11: 王老师
0: 您好，您
11: 这就是咱们云居寺最著名的一块石碑了。
0: 对对对，这是嘉庆皇帝的御笔。

0: 李龙碑，这块碑呢在抗战时期呢曾经被炸过，但是特别巧的是您看这么多字都没有毁掉，只有这个简写的云字被削掉了，形状又像一朵云彩在托着雨，
1: 正好像一个云的形状，
0: 对，所以我们叫吊字不改意。
2: 有人说这是云居寺最贵的一道伤疤，但我想说，这恰恰是云居寺最了不起的精神。苦难可以被炸碎，文化的魂魄却会变成一朵祥云，永远飘在那里。可云居寺为什么能拥有这种力量？答案不在碑上，在石头里。
0: 其实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石刻呀，都是首次展出，而且呢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您看到这一块就是我跟您说的贞观二年体进原石，上面写了靖婉为什么要刻经呢，您看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
2: 这一刻就是整整1039年，后人不问为什么，只问刻了多少。最终云居寺的藏经洞与地穴中出土了14278块石刻经文，总字数超过35000字，被称为石经长城，
0: 一直不断地在传承这些这种精神，传承着这些文物。
2: 同样的虔诚换了一种方式在明代又一次燃烧起来。
0: 这是明代高僧祖慧为了表现虔诚把自己的舌头刺破了，然后蘸着舌尖血所写的舌血真经，它一共80卷60万字大方广佛华严经。因为80卷60万字如果全部写完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他是付出怎样的代价。
2: 那些殷红小楷哪怕是400年的沧桑也未能使其褪色，每笔每画都流淌着一个修行者用丹心碧血换来的坚韧与炽热。不过在今天的展览中，历史的传续不再只是沉重的叹息，我看到了不少年轻人在这儿看展。
3: 参观完这个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觉得我们也要好好的传承这种中华文化，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的珍贵的遗产。
4: 之前对云居寺不太了解，通过看完这个展之后呢，发现不但有纸上的经文，还有刻在木头上的，还有石碑上的，有机会呢一定要到云居寺去看一看。
2: 看完展览我走进了体验区，通过拓印经书和亲笔抄了一段经文，我感受到了石刻巍巍，文脉传承，千年风骨从未远去。北京台报道。
5: 日前，北京市2026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进军营宣讲报告会在32701部队举行。报告会上，全国监狱工作先进个人翁黎明、首都红色故事金牌讲解员刘瑾等8名宣讲员分享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精彩故事。
6: 新一代年轻的官兵肩负了更加艰巨的强军使命和为国重任，所以我们更应该走进军营，教育我们的新一代官兵要发扬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7: 我将深刻学习和汲取老兵们对党忠诚和为国奉献的精神力量，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校准航向，以忠诚本色践行初心使命。
5: 北京台报道。
8: 当前正值美国白俄第一代幼虫网目高发期及第二代防控准备期，北京市已全面启动并深入推进2026年度美国白俄综合防治工作。
9: 在通州区韩英园东社区，白蜡树木上的网目就是美国白俄幼虫的巢穴。一只成虫一次产卵可多达2000粒，如果不及时防治，短短几天就能吃光一棵大树的叶子。园林绿化部门通过操作高枝剪剪除网目枝，喷洒生物药剂和放置美国白俄诱捕器等方式进行综合防治。
10: 通过诱集到的这个虫子能够实时的通过物联网后台上传到我们的这个终端，完全清晰的感知到每一个我们布控点位它的美国白俄发展动态。要精准的布控以及综合的防治技术呢，我们要实现不成灾不扰民的防控目标。
9: 今年全市共布设美国白俄监测爆点1907个，全市已组建市区街乡共200余支应急队伍，确保接到虫情后第一时间就近快速响应。同时，各区主动公布虫情热心电话，还鼓励市民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随手上报虫害线索。
11: 这个虫子在我们北京啊，每年可以发生3代，一般5、6月份是第一代幼虫的危害时期，7、8月份第二代。第三代呢，就八月下旬9月份。
9: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抱马丁香群落，八达岭森林公园中10万余株抱马丁香树绵延成林。

0: 洁白花絮如云似雪，清冽香气沁人心脾。公园正在举办第十九届丁香文化节，目前爆马丁香已进入盛花期。
1: 爆马丁香是丁香属里面唯一的乔木，然后它也是北方的菩提树，半径都可以入药。爆马丁香作为北京市的乡土树种，是我们花园城市建设和五彩长城景观打造的重要的种植资源。
0: 爆马丁香不同于春季开花的普通丁香，它在夏初绽放，花期可持续约20天。北京台报道。
2: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城市管理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垃圾分类、环境秩序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这几天每到黄昏，北京的万里晴空都为我们带来惊喜，流云追着晚霞轻浮，街巷河湖、前泉古建飞檐也映衬着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
3: 天光云影交织，一城风景如画，一幅动人的京华暮色徐徐铺展在眼前。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天气晴朗，扩散条件较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西南局地有污染汇聚。北京碧空如洗，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20，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5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偏南风，气温较高，轻度污染，预计13日可能有降水，气温回落，凉。14日转受东北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高颜值天空持续亮相京城。今天也是这样，早晨天空湛蓝，能见度优越。午后在阳光的照耀下，气温迅速攀升。截止到下午4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1度上下，体感上比较热。今天入夜后，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气温也会快速下滑。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气温小幅攀升，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左右。明天傍晚到夜间会有一次全市性的明显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有间歇性，降雨时还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降雨会对明天周五晚高峰带来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来看双休日，预计周六仍然会有雷雨，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周日则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利于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气温方面有所回落，白天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8: 东城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西城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朝阳晴转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海淀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丰台晴转雷阵雨，20到33度；石景山晴转雷阵雨，19到32度；门头沟晴转雷阵雨，18到31度；房山晴转雷阵雨。

0: 雨，19到33度；通州晴转分散雷阵雨，18到32度；顺义晴转雷阵雨，20到32度；昌平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大兴晴转雷阵雨，19到33度；怀柔晴转雷阵雨，16到30度；平谷晴转分散雷阵雨，16到31度；密云晴转分散雷阵雨，16到32度；延庆晴转雷阵雨，15到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0: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化海景区2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米古城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招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

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

0: 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十一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0: 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

0: 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这挺硬气，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您就住这儿是吧？
5: 住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聪祥几十年的心血。
5: 这发明专利
4: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5: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4: 那一年，徐聪祥将泰丰6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5: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

0: 平时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0: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

0: 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

0: 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认识你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溜达溜达。
0: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1: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0: 你是来找叶青娥的？叶青娥命好，她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她应得的。
0: 也是，他走到哪儿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1: 还有那个姓刘的。
0: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0: 你啥时候回宁州？

0: 不回的话，去南方找找机会。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1: 我想想都来不及了。
0: 来，
1: 我嗓子倒了。哎，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河说啊，别让他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晴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晴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陪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

0: 来，红兵，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红哥，咱这手续差不多了。
0: 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
2: 嗯，该收去。
0: 红彪，你这是干啥嘛？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1: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0: 怎么，你有事儿？
1: 哎呀，你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0: 明白，明白。你的工作不用记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1: 好嘛，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0: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1: 碎碎个事儿，20张够吗？
3: 他在那儿练出咱不紧严呐。哎呀，
4: 你怎么练出来的？
3: 是啊，你真是，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少死他俩。
5: 你咋才来？
3: 你咋才来呀？
5: 看看去。
6: 下步走。
1: 人呢？
3: 送医院了。
1: 哪个医院吗？
3: 不知道。
7: 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
1: 还能上台唱戏吗？
7: 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8: 这人没事儿就行了。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
1: 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
9: 我不上。
8: 啥？
9: 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
1: 哎，这是为啥呢嘛？晶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啊。哎，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9: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哎
1: 呀，你这
8: 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
7: 亮亮，喝水。
10: 来，我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放心，就凭咱俩啊，怎么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没成气象。

0: 我哪儿不能凑啊！上我那儿去，啊，给我拿一下洗漱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那我现在去吧。嗯。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咱要说不演了。
1: 前日子我都答应过来的，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0: 问都不问了，为啥？
1: 说啥呢？都玩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呢，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么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2: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几步啊？
1: 是的，
2: 铁汉也有柔肠。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2: 去吧。
0: 缝啥呢？烧破了。
2: 嗯。
0: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3: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慢点儿。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呐。阿姨。嗯。我做到了。
2: 啥呀？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
3: 我吹了82口，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
4: 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嗯，行。三爷叔，三爷叔，不得了，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2: 你喊啥呢？
4: 秦哥，在这儿呢。你好着呢吗？呀，吓死我了吗？
5: 我去你那屋子里，我看你那屋子烧的乌漆麻黑的，我寻思那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那成啥样了吗？急死我了吗？
6: 点吧。
4: 哎呦，你人没事就好。
6: 干啥？
4: 山药呛住呢吗？啊，焕，焕也在呢。哎呀，我跑到眼前一黑啊，没事，焕爷，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们四个太好了嘛，哎呀。
3: 雅姨，我跟你说，晚上秦哥没事，我给你弄碗面呢啊！哎，好，
2: 别喊了，
3: 丢死了，
2: 咋是个这吗？

0: 咋了？觉得无聊了？
1: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0: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1: 黄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0: 能劝不？
1: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0: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你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1: 那大家都打破头想啥呢？
0: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陈四。
3: 哦。哎，楚相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2: 哦，谢谢陈四。
4: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7: 哎，你说，这秦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6: 谁能替？没有啊，
8: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
7: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6: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7: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
8: 哎，楚家河还

0: 这个青娥可以吗？楚家和宫外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卧卧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1: 吹火能替啊，卧水也能替。
0: 那一青娥咋替呢？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省情的牌子砸得稀巴烂了。
2: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3: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4: 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子完蛋了，省钱子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5: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6: 晚上想吃点啥？
4: 想吃带鱼。
5: 带鱼，红烧的还是干炸的？哎，干炸的，干炸的，真炸的！吃炸带鱼吧。
4: 行，让你就去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7: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4: 给你打。青娥啊，去拔点水来吧，没水了。
7: 嗯，
4: 洗菜呢。
7: 你不演了？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为啥呀？我还没想好，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 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啊？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拔刀未老嘛。
1: 你穿件衣服吧，别着凉了。哎，
0: 有衣服吗？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
1: 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到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这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这现在嘛自由了嘛，你这才真正开始嘛。就知道你为难是这么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1: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

0: 往前走。
1: 哎，你叫我捡回来。
0: 哎，
1: 五分钱了。
2: 我程江厉害，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光哭啊。
2: 程江，
3: 嘉禾，嘉禾，
4: 我上次在门口看
3: 你咋了？
2: 走
3: 走，
5: 妈，我想回家。
3: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一群鹅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走。

0: 强子不占尽吗？嗯，就是差的意思。
1: 这鼓听着不占尽啊，
0: 不占尽，不占尽。哎呀，哎，你谁啊？
1: 这不攒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咱们早上这个混日啊，现在是哈的很，
0: 确实，
1: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
0: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1: 没吧？没，
2: 你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0: 对这，对
2: 这。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甚至没有劲嘛，都。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切和他舅，
1: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2: 哎，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
2: 啊！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什么？
2: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嘛。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瞧那么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得有节奏。这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古地界呢，
2: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2: 谁说不咋劲？
0: 观众。
2: 哪个观众？
0: 是
1: 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2: 大乔，胡子，
3: 哎，
2: 过来。苏老师，有啥事？啥意思？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0: 啥？绝对没说。
3: 绝对。
2: 他说的。
0: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哎，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了？
3: 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0: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3: 还发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
2: 大哥，你到底是干啥呢？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啊，
2: 同行嘛，交流交流。来来来，坐坐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哎，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0: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赠梅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古典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1: 哎呀，这谋客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京盘道来了，啊，五首轮七首轮。

0: 是你们草坛半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趣给我带过来。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那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我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2: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3: 嗨，导演过奖了啊。
2: 咱们乐队的同志啊，咱们乐队的同志一定要重视自己手中的乐器，你们手中的鼓槌就是演员心中的节奏，一定要打起精神。
4: 好，
2: 好，大家辛苦。
4: 导演辛苦了。
2: 哎呀，青娥。
5: 哎，钟导。
2: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啊，
5: 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2: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嗯。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5: 好的，风导。
6: 哎，小刘来了。
7: 呀，姐夫来了。哎，真弄咱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哎，
1: 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全都去。哎
7: 呀，还是姐夫大气嘛。走走走。
8: 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吃咱臊子面、啊。
5: 吃不下。
8: 那咋了？那来个香蕉吧，香蕉有营养了。
5: 不吃、啊。
8: 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一碗，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5: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8: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我说啊，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5: 饿了吗？
8: 咋了？
5: 把你东西拿走。哎，
8: 哎。
3: 你这一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8: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3: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8: 哼。打是亲，骂是爱嘛，嗯。
3: 说，
8: 你啥状况？
3: 没亲没爱。
8: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3: 哎，你那啥
8: 烂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哼，
3: 爱没有技巧。
9: 哪一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3: 哎，滚！
10: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哎
5: 呀，来了。
3: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样？哦。
10: 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易清娥。嗯，
3: 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10: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5: 哎，来。
3: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0: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撞啥嫂子呢？
1: 乱叫。
2: 你看，彩香不让叫。
0: 哎，你来一碗吧。
2: 哎，不吃，吃不消。
0: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2: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姑那骨翘的不给劲。
0: 那咋弄嘛？骨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2: 对嘛？要省钱的四姑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个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3: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2: 让我给秦娥敲，那戏肯定成了。
0: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4: 下班了。
5: 嗯。
6: 倩儿，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4: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6: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在这叫站好最后一班岗，知道吗？快，走。
4: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6: 那行吧，来，明日出去散散心。
4: 我不去。
2: 哎呀，
7: 你明天挪屋子里面，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
2: 那风岛给你放假一周，我都排废了。我要开。

0: 走吧。哎，黑哥。
1: 小乔，
2: 啥事儿？
3: 不给钱吗？
1: 来一点，二哥，
4: 我不玩了，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他干啥呢嘛？这点就背死了，这就。给钱！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国王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5: 没钱了？哎，
4: 不宽裕啊，
5: 没钱借去。
4: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6: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7: 哎，站住！
6: 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哎呀
8: 呀呀！疼疼疼！
6: 肚子疼！
8: 你扶着我的脚呀！你
6: 疼你吗？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哎呀妈
5: 呀！这个疼！耶！
6: 拿过来！
5: 拿过来！
4: 慢点！
5: 放这儿！咋了吗？这是？
0: 哎呦！疼！咋了？
5: 哎，对，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啊！
0: 哥，我说咋了吗？
4: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那腿我能折了？呀！
0: 这是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4: 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6: 抬走，快上医院。慢点
4: 我们剧团还演出呢吗？我咋敲鼓呢吗？你得赔我劳务费呢。哎，
0: 咋回事？
6: 是这个事你不管了呀？
0: 啥团？
9: 喂，孙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团里出事了。
0: 啥？
9: 进来。我
0: 咋了吗？行我哥，
9: 坐好，我跟你说。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9: 反正你知道这事？
0: 不少吗？

0: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4: 爬爬楼梯也太多，
5: 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吗？
1: 你行我哥，
0: 坐好，坐，坐好，我跟你说，啊，
2: 把你的四骨啊，
0: 骨折了
1: 呀，呀，还真骨折了。
0: 反正你知道这次了，
1: 不少吗？
0: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1: 叫我来了，
0: 啊？
1: 我团里还有那些四骨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0: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那些四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哎，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呀，弄个别人你能放心不？
1: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0: 我当然放心，知道吧？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啊，
1: 对不对？来，
0: 我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坐到排练间
1: 彩排。
0: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1: 没事儿，我过了，我说进来看你一下
0: 啊。哎呀，三元啊，这误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1: 那行吧。

0: 还没到呢，不是多久了？
1: 三秀知道了。我带我去哪儿啊？这哪儿啊？
0: 停到了，早知道早开了，咱就没路了。停车！该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行车，你停。
1: 好，好，好，你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听说有个长安八景啊，你登山放松一下。奇怪，怎么我的路没了？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要上哪儿去啊？
1: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2: 这景就美着呢嘛，
0: 咱就这儿了。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2: 哎，要我说，这长安人也没见过啥世面了，绿山晚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1: 宁州在那边。
0: 到家了。
1: 我从12岁离开家之后就没怎么回去过。

0: 谁问你啊？我没有偷笑。以前在悲三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觉得我脏了，把多大方呢，我就不想问你。那你粘了没有？不想粘了，那不粘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啥。哎呀，所以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要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1: 那你爸不生气啊？
0: 信吗？那跟我断绝关系。前两天听我妈说，现在天天对着我姐面撒气，骂得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1: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
0: 你小时候真放羊了？
1: 我有三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0: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随做一个事情啊。那咱把婚礼结弄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的真值，
1: 我就不该跟你好脸是不是？
0: 啊，三，
1: 你胡说胡说胡说！哎，
0: 咱说正经的，青儿，我觉得那把火烧的好，
2: 旧的烧了，新的就来了吧，啊！
3: 青儿，你就要火了，
2: 大火！
3: 火烛长安城，火烛。火遍全世界，
4: 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香香，就这样。
1: 谁？我都先唱两遍了，不能这么累了。啊！都麻利点。
0: 来啊！
1: 中间轻一点，
0: 没得很了吗？

0: 你信吗？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吴三元儿，
1: 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2: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吗？
1: 那这是好事啊。
2: 好事？当然是好事。
1: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2: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1: 走嘛。
2: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3: 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
4: 有都有有啊！逆的、双右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5: 我没说
4: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就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明白了。
6: 海培啊。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4: 四个票。
7: 团长啊，团长，盛文花请又来催了。
6: 去，孙主任。哎呀，这上点心，
4: 留着呢。接着，
7: 记着前排的。
4: 哪有我们都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8: 这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6: 瞧我的哥，
9: 这咋还没醒？
6: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9: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
10: 那你赶紧给我搜上。
11: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布尔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6: 钱自然就有。真的吗？
4: 真的吗？
6: 早说嘛，以前养下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2: 晴啊，哎，
13: 晴啊，
12: 咋了吧？没事吧？得是练吐火练的。
13: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

0: 后遗症呢？
1: 好些了没？
2: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3: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咱买。
4: 哎哎，
5: 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4: 咋啥子？哎，
5: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能不能给他想个办法？
1: 这事儿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次刚在一块打牌呢。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6: 还有票吗？
7: 漂亮，漂亮！
8: 对不起，又漂亮。
5: 哎，又
8: 我是一骑鹅的编。
9: 不用票啊，
10: 今天的呀，
9: 昨天是今天啊，回边待着去。不服是吧？行，跟我回去的。
10: 啊，要票吧？
8: 你有票？
9: 还不要挤啊？
8: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会票最难。好好
9: 好，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
8: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9: 你看不看？
8: 你这票咋卖的？
9: 1.5块。
8: 人家售票处，
9: 人家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8: 位置咋样？是甲等票吗？
9: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8: 哎，我的票呢？
9: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11: 好，
12: 同志们好，
11: 欢迎领导，
12: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哎，
9: 秦哥，秦哥，来，哎，这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12: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好，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9: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啊。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哎呀，
12: 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个
13: 是这样。
12: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9: 谢谢领导，
12: 谢谢领导，
11: 感谢领导，
9: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4: 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还真的要感谢人家秦哥呢，对不对吧？
15: 哎，你们听，这是不是个来地唱的？
16: 哎，听着像，
17: 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
16: 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怎么能听不出来？
15: 就是个来地，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的，
18: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哎呀，
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7: 我最怕打雷，
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哎，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哎。

0: 哎呀，这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嘿，再来一碗，啊！哎呀，
1: 少放点辣椒。
0: 行，一会儿再给你盛一煮一碗啊。看来你哥可怜呢，这么小个人，你俩哪这么大能量呢？啊，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
1: 都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我老倒贴的，这是我们长期的。明天你别去我们驻场啊！
0: 哎呀，事儿你不管了啊，这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0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留张卧铺给你。我全程坐着不受罪吗？
1: 我们45个人。
0: 还有我的吗？
1: 你不去。
0: 我不去，你咋办呢？
1: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回头赔清的招待，来回的车程，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1: 你别臭美了，这球离着你都不转了。
0: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哼，
1: 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嗯。行吗？那碎碎个事嘛，安排。哼。

来，喝冰峰。啊，吃完了。加。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这碎碎可是嘛？这好自然的果然在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嗯，那不喝汤了吗？ 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赛战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看好看啊，
2: 你好好都是咱们省亲剧团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映客，你多少也得有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都不错了。
1: 哎呀，你
3: 班长啊，
4: 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

0: 团长，我不要卧铺嘛，你去吧。
1: 你是搞乱了，你正在要求该谁去谁去嘛。
0: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嘛。
1: 谁去了？
0: 赶紧安排。
2: 上团，那没人去，我去嘛。
1: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2: 下团，一会儿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1: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别去北京了。事多的。
3: 金
1: 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在盘里的大熊猫呢。
3: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1: 这还成了抗手三玉了。
4: 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5: 好，好，
6: 行，行，行。
7: 谁要汽水？
1: 那小刘怎么来？
3: 他来干啥吗？
1: 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3: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1: 我说多了，我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8: 高兴不？放心。哎，你吃这个。
9: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行意义是不是特别重大？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10: 必须好好弄。
9: 对吗？

0: 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1: 你的话对上了吗？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雯这戏

0: 哎呀，好的很啊！哎呀，太激动了！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好的很，
1: 好
0: 的
1: 好了嘛！哎呀，
2: 病了，又来了啊！
0: 跟你说了嘛，飞机快得很，在玉祥门到天安门3个小时。哎呀，来，飞机上的檀香扇给你。辛苦了，
3: 秦哥，接下来了，
0: 太精彩了嘛！乐乐，我给咱带了锅盔，赶紧，赶紧快吃一口。
3: 收下。啊，
0: 哎，秦哥，
4: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僧》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就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乾隆年间，魏长僧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啊！
1: 美得很，
5: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0: 哎呀，
6: 好有意思！
0: 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4: 走了吧。
0: 哎呀，闹肚子。

0: 晴啊，
1: 晴啊，
2: 你咋又不敲门啊？
1: 别生气嘛，啊，小琪订书。

0: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1: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王府井，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0: 不想吃。
1: 猜到了，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再过来的净高吗？
0: 我说了，我不想吃。
1: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睡觉，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0: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0: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1: 行吧，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0: 嗯，好好养身体。
2: 那就多谢娘子关心。
3: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那就是1人9个，
4: 1人9个，
3: 125。
4: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3: 看我这脑子，21个，看一下，
4: 1个人5个，100，
3: 对，100，6必居8瓶。
4: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跟你平分。
3: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咋不说呢？
4: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5: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恶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6: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你站在舞台那啥一会儿？没有一个演员职业道德。
7: 给
0: 啥？
7: 这洪明哥特意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2年不吃饭，他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0: 他人呢？
7: 东西给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臊子，杂酱没了他啊。来，擦一个。
8: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9: 明白了。
8: 大家准备上车吧。
10: 秦哥，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快，去吧，去吧。

0: 大娘，喝什么？咋还没回来？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喝 啊，这
1: 不知道呢。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0: 少喝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1: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着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2: 就是，
1: 是不是？
2: 说的非常对，没错。
1: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0: 咋弄的？
1: 哎，这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0: 那问题嘛，那我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3: 来，哥，好，好，哎呀，
4: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0: 你说，
4: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0: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再来进行表彰了，是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了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5: 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我想见秦娥同志用去。
0: 你用嘛，你用。哎呀，
5: 司政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进京的汇报演出圆满成功。喝一个啊，喝，喝一个啊，
0: 辛苦了，
5: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我想敬一下易秦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秦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吧。但是现在不一样，自从我认识了易秦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秦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什么叫幸福。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秦娥同志。
3: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的嘛？
6: 人家求婚的，
3: 但是闺女才浪漫的嘛，还得跪一个嘛。
0: 秦老师，谢谢啊，
1: 团长，
0: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1: 对吧？
7: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啊。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0: 行，
7: 好，再见。
0: 你得在这住两天吧。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安排些秦老师住在这儿。
1: 好。
7: 哎，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保管了。
4: 您甭管了，我送送他。
1: 哎，好。
8: 秦老师再见，
1: 感谢秦老师啊。
0: 这钱都给人家了？
1: 给了，
0: 戏都赊了。哎呀，
1: 说的好得很。
0: 啊，那是好。啊，
8: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1: 对。
8: 呀， 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
1: 哎呀，我给你补上。哎呀，
8: 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2: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尸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县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以前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炕上去呢？我告诉你，
4: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7: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来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4: 啊，您咋知道的？
7: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抗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啊，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哎呀，这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4: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7: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4: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就，哎，怎么说呢？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梦溪。

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英达喜剧再续经典，
2: 看看人两百年前怎么演。
1: 笑将黄宏爆笑归来，
3: 一看那沟嘎的坑，我就恶心。
1: 排练现场高能包袱，笑料不断。
4: 咱把椅子坐的真理，你让人目的怎么想？
1: 走进钦差大臣的荒诞世界，揭秘英达喜剧的创作故事。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5: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第三轮，来来来，咱们排练，先排第二幕。
6: 简直骇人听闻啊！
7: 小燕，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们老板说了“钱账未清”，
5: 没有，没有这个道理，这几个字啊，这些道理没有。
7: 你是一个蠢猪，
8: 我是
7: 他们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凭什么我就不能吃？
5: 对，
7: 都是一样的客人。
9: 没有，
7: 有什么情况叫什么？
5: 他在这边就是不停在这边量，你都没听见吗？
9: 就量一下。
7: 王新普，
10: 老爷，
7: 饿不饿？
10: 饿，
7: 把汤喝了吧。
10: 谢谢老爷。
7: 你非坐前面过吗？
5: 坐在后边，
7: 你看怎么都湿了？
11: 你跟着跟。一股葱味
5: 儿，你不要这个。老想现挂，我主要的任务就制止他们现挂。
12: 这里是英达执导的喜剧《钦差大臣》的排练现场，这部剧集了李成儒、黄宏、刘威、王劲松、纳威等喜剧前辈的讽刺大戏。在排练创作过程中，因创作理念的差别，导演和演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台词到底该怎么说？排练又该如何往下进行？今天跟随大戏看北京的镜头，我们一探究竟。
5: 一个好菜可能要尝它的原味儿，你加了好多这样那样的佐料，又炖的稀烂，又添这个搁那个，翘了很多别的味道，就不如就干脆是水煮羊肉最好。
12: 钦差大臣是俄国作家果戈里1836年创作的经典讽刺喜剧，故事讲述了一座偏远小城的官员们听闻钦差大臣即将到访，慌乱之中将一名顽固青年错认成微服私访的钦差，众人极尽阿谀奉承，刻意讨好，当假钦差骗得财物悄然离开时，真钦差已然到来，荒诞闹剧就此推向高潮。该剧由英达担纲导演，张金条饰演假钦差，李成儒和黄宏饰演市长，刘威和王劲松饰演仆人，纳威饰演慈善院院长。该剧于2025年11月正式启动，历时半年，全国巡演，足迹遍布20余城市，累计上演50余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追捧。钦差大臣之所以获得成功，不仅有喜剧前辈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停打磨作品的结果。马上开启的新一轮巡演，排练正酣，大家对于表演要不要加入即兴各持己见，现场产生了有趣的碰撞。
13: 我也不打你，哎，我也不骂你，我就逼你吃咸鳕鱼。
5: 没有这个，没有咸鳕鱼。你要不行你就说咸菜。
13: 大人，300不禁花，500您留着。
7: 你的嗓子天生就这样，
13: 我吃咸菜乎的。哎呀，
7: 好多包袱呢，还有好的呢。
13: 对，
7: 就直接拿了。哎，
5: 对，
7: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有一个黑头发的女人，原词是什么？

0: 伤害过你，并且玩弄过你。
1: 不要这句，不要这句。按不住了，
0: 我的目光的确是令人胆怯，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我的目光。
2: 经常的就被老师们啊，然后
3: 摁住是吧？
2: 摁住，对对对，破人物啊，嗯，这个破情节了，然后这个人物在这儿说不出这个话来啊。
1: 你的感觉呢，还是不让他们看见？哎，不行，这种看不见，就把脸又遮上了。对，只能侧着。
2: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嘛，就觉得好像不需要转心理。我说没问题，我一个相声就带过来。我说不行，你带不过来，
1: 不敢抢，不抢，
0: 不抢，真好吃。
1: 上去。
4: 我这个人呢，就是你看喜剧的嘛，要包必须这句话我得让人疯了。可是导演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名著，
3: 对，
4: 它不是一个纯喜剧，
3: 不能句句都是包，
4: 不能按照说喜剧的节纯喜剧的节奏来走，它还是要一个陈述的一个故事的状态下来弄。所以说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打压我呀，就是讽刺啊，
3: 讽刺。哎，那英达老师的讽刺风格是什么样的呢？领悟到了吗？
4: 没有啊。领悟到了。
5: 北京台的这个重点的栏目采访哦，
4: 北京卫视，
5: 你说话要注意啊。
4: 我师父就是对艺术追求非常高的，对我的教导都是一些对戏这个严厉的东西，我觉得都能接受。
5: 我现在都学到了。
4: 好嘞。
6: 现挂源自相声行当，是指演员脱离固定台本，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即兴发挥，抛出笑料，增加演出的喜剧效果。但英达导演觉得戏剧不同，戏剧演员的每一句台词都经过编剧的反复推敲，现挂会对完整的剧情造成破坏。
5: 他们老想那些现挂，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现在的一种趋势。嗯，像果戈里这样一个戏，它不可能里边有很多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和词汇。嗯，我们的任务是把果戈里原来写的幽默的点怎么弄出来让观众能懂，所以我们要想原汁原味的话就得忍痛
3: 忍住。
5: 得切掉很多。
6: 作为国内情景喜剧的开拓者，英达集导和演于一身。1993年执导中国首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开创了国产情景喜剧的先河。2000年推出《闲人马大姐》，成为国民级经典。英达也在《甲方乙方》《大腕》等数十部作品塑造了鲜活的角色。啊，坐下。
7: Bladley，
8: 有。
7: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啊？
8: 我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玄武门。
7: 梁军长，
9: 有。
7: 你的部队现在在哪里？
9: 我的部队已经攻占了夫子庙。
7: 太慢了，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5时以前攻占这个新街口。
6: 从演员到导演，英达积累了深厚的喜剧创作与舞台表演经验。在他看来，钦差大臣的笑点源于荒诞的剧情、误会的闹剧，尤其是人物内心的揣摩。比如在排练慈善院院长如何巴结假钦差一场戏，英达导演给出了细腻的指导。
0: 多好的素材呀！没事的时候看着他也解闷儿呢。我呀，
9: 好，我这就去
5: 布置这儿。下一份
0: 做完。
5: 你每次演出都到这儿。已经是把音量开到最大了，就喊，不，后头再，那个是个佳丽
0: ，OK，
5: 好不好？
0: 你姓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10: 泽连尼卡。
0: 啊，对，泽连尼卡。
5: 就这儿，
0: 你这，多好啊！这是你的福气呀。
10: 好，谢谢大人。不耽误你的时间。
5: 对。你现在本身就冲着他说，又比他速度快了，所以就起不到这个效果。你说那个多好，这是你的福气啊！
10: 谢谢大人，我不耽误你的时间。
0: 对，明白了，
5: 你知道吧？
0: 多好啊！你看这是
6: 欲擒故纵，张弛有度。英达对一句台词节奏的调整，是慈善院长内心虚伪的外化，也是经典喜剧笑点之所在。
11: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5: 既然是要介绍一个200年前的东西，我觉得就应该特别忠实的反映，看看人200年前怎么演戏的，不是把这戏弄成我们今天一个样子，就当年

0: 人家戏为什么是经典？一定是当时最好的，才能成为日后的经典。觉得让观众看到这种好，怎么好，好在哪里，特别重要。
1: 剧本是骨架，演员是血肉，创作上各有想法，选角上却尽显巧思。英达慧眼识才，让每位演员都与角色相得益彰，实力阵容整装待发。
2: 这个戏其实现在大场并不是戏最多的，从第一个上场也好，还是说戏份最重要，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市长的扮演者啊，李成儒老师。来，陈老师，黄宏老师，他们两个共同演绎这一角色。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新代旦张金桥先生。
0: 挑选演员就特别特别重要，你挑错了哪儿都不对，就这作品基本完蛋了。但是你如果选的准确，那怎么演怎么对。
3: 啊，我给你们一个坏消息，所有的病人比汪峰似的嘎嘣一下你全好
1: 然而选择演员并非易事，要求演员的表演风格与剧中角色高度契合。钦差大臣戏剧冲突围绕假钦差与市长展开，此二人是撑起所有笑点和讽刺的内核。因此英达在剧目筹备之初就把挑选两位核心主演当作头等大事。
0: 张金桥那我就认为是演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这个剧中第一需要这个人是一个油嘴滑舌、信口开河的。你们也知道张金桥在这方面比较有长处。
4: 我的朋友圈里又开始涌现一年一度 flag 大赛了。
5: 咱这辈子最主要的规划就是每天想方设法的找个地方遮风避雨。
6: 我只要一毕业学校就开始翻新，只要一洗车天气就开始转阴。
0: 另外他这个人还不能是一个形容猥琐的人，他虽然不是个有意的骗子，但是大家一看就觉得
7: 两个假释比较像。
0: 对，尤其到后来他还有谈恋爱的戏，但是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假身份，所以他演这角色是最合适的。
8: 这
0: 样
8: 也行？
9: 为什么呢？
8: 您觉得他近，您打他一把，他行了吗？
0: 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黄宏老师啊，李成儒老师饰演市长，刘威和王劲松老师饰演奥西普，这都是绝配。
1: 张金桥是拥有百万粉丝的喜剧短视频博主。天生随性浮夸，凭借用严肃神态演绎荒诞内容出圈，其表演风格与剧中假钦差虚伪装酷的特质高度契合。
4: 你们以为我在那儿就是个小书记员吗？非也，处长跟我是哥们儿，他老是给我多勾肩搭背的套近乎啊，我都懒得理。还有那个看大门的，他每次都拿刷子追我。一万三四大坑先生，让我给您唱着靴子吧。那你们怎么都站着？
10: 我弯着小站着就行，我弯着小站着就行。
0: 我之所以我觉得这人特别逗或者特别聪明，也是因为他在喜剧上面，他那些段子都是他自己写的吗？
7: 你是看哪个作品爱上的喜剧呢？
0: 我听听
11: 这个呀，这个就聊到这，说出来好像我拍马屁似的，好像导演在这儿我可以说这事。
0: 我先上个厕所去了。
11: 是这样，我呢是一个家迷，看我爱我家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台词就跟一般的电视剧都不一样。
12: 我替你们家养老的生小的缝新的补旧的熬稀的煮干的，我容易吗？我
13: 那是要不然你街道怎么给你评上五好儿媳了？
7: 你会去模仿吗？
11: 当然会了，就是这个词儿什么的都是烂熟于胸。
7: 你爱学哪段呢？
11: 那就是和平妈妈那段嘛，对吧？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闷闷闷
14: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1: 我觉得节奏都特别好，从小就觉得这东西是我喜欢的东西。
1: 假钦差人选已敲定，但全剧最高光的市长安东诺维奇依然悬而未决。正当英达一筹莫展之际，一段经典小品的画面浮现在脑海。1994年央视春晚上，黄宏搭档侯耀文带来的小品打破 扑克，以名片对弈的新颖。

0: 形式，幽默调侃阶层百态，针砭时相，笑点深刻，深受观众们喜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 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2: 说
1: 一个副经理，
2: 管上经理，
1: 管上总经理，
2: 押上董事长，
1: 管上秘书，
2: 管
1: 上。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0: 因小品的喜剧风格、讽刺内核与钦差大臣完美适配，英达最终锁定黄宏出演市长一角。
4: 马其顿与亚历山大是个伟大的人物对话，可以答应。
5: 你看什么呀？那是损害公务。
6: 咱把椅子就是真理，你让人木匠怎么想？
7: 黄老师，这是第几次跟英达导演合作了？
8: 哎呦，正经合作应该是第一次。
7: 嗯，之前我们看您的作品，您一笑，我们就已经
2: 哟，太巧了。
8: 但是我的小品呢，还跟其他的不一样。你比如说，我演《超生一队》是演个农民，
9: 养吃点水果都没有。
1: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9: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
1: 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8: 装修黄大哥就演一个民工。
10: 哎呀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8: 打扑克呢，我就可能演一个小职员。我还是尽可能让这个小品啊跟着那个人物去走。所以这个对我来拍话剧还是有帮助的。但是话剧可能更要求人物。
11: 没有，我们这儿就没人打牌，我都没见过牌，一想牌我就晕，一看那勾嘎了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
7: 为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
8: 您应该准备的还比较多，因为第一个呢是，读了这个原著。完了之后呢，又看了看这个关于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我去过俄罗斯，也到过一些小镇，也知道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和人们的气质，还能了解一些。
7: 我也知道上一版的时候，在这个戏里，豆豆姐也参演了。
8: 对，
7: 而且就真的是演您的女儿。
8: 对，她在国家话剧院，也是年轻演员。也是英达这次给他的一个机会，他能发现他身上的优长，而且能开发出他身上的优长。
12: 玛丽亚·德罗夫是吧？是由这个也是当中戏的毕业生，同时呢还也确实是黄宏老师的女儿啊，黄豆豆啊，他的名字叫黄兆涵，是吧？哎，有请。
0: 黄兆涵，艺名黄豆豆，中国国家话剧院青年演员，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代表作品话剧《上甘岭》《弗兰肯斯坦》等。此次加盟钦差大臣，他饰演市长安东诺维奇之女玛利亚。在剧中，市长为八届假钦差竟用女儿的婚事作为攀附的筹码，荒诞至极。这次黄宏与黄豆豆同台饰演这对父女，默契满满。
13: 您叫什么名字呀？
14: 好媳妇，小姐。
13: 你好。
15: 他们在亲吻吗？怎么真亲的？
7: 那在戏里戏外，这个父女关系有什么异同呢？
8: 哎呀，还好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都是挺自我的。另外，他呢，我也承认，过去我还总以为是年龄和经验都在这儿嘛。但是他们有很多新的知识点，比如说受着新的影响，还不一样，也有超过我们的地方。
13: 他看的是我谈论文学的时候，看我一眼。
7: 您骄傲吗？
8: 我挺骄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挺不容易的。有一段台词，他刚一念完，英达就跟我说：“不错，真的不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演员对导演的信任。我说他可能不一定在意，但是呢，他心目中有位置的这个导演说完之后，他会往心里去走。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马上今晚钦差大臣的演出就要开始了，我们一块儿去化妆间看看老师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关老师您好。
13: 您好您好。
7: 您演的这个市长夫人，她是个俄国人，俄国贵妇人啊。哎，那您觉得在这个妆造上，这种外国系的这个妆和咱们可能中国系的妆有什么区别呀？
16: 你看，这是我的
7: 啊，这是您的这个，
16: 这是我的头套，
7: 好漂亮啊！
16: 是
7: 上面有还有羽毛，各种花卉造型。
16: 你看那上面那个羽毛，就是我在还没见钦差的时候没有羽毛哦，
7: 就这个羽毛是第二场才有的，
16: 第三场。对，
7: 所以说这个见钦差和不见钦差在这个妆造上就有差别。
13: 对
16: 对对，
7: 真的是很细致。我觉得镜头可以拉近点看一下，这个头发上还有金箔，就是珍珠、金箔、花卉、羽毛还有钻石，方方面面能看到就是市长夫人的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16: 对，
7: 那您觉得演这么一台大的舞台剧下累不累？
16: 每次哇汗流浃背，
7: 汗流浃背。
16: 每次换服装的都知道的，我这里边穿一个小吊带啊，这后背整个是湿透的。哇塞，因为怎么说，就是现在刚好这个季节就是
7: 春夏交际
16: 的啊，再加上我们的服装，其实你看我们都露着脖子那么大，好像胳膊也露着，其实挺厚的。
0: 在彩排的时候，英达老师给我们讲过，说有两位演员老师简直就像孪生兄弟一样，和整个剧的这两个角色完美适配。那今天我们也看看妆造之后的老师们是什么状态，跟我们讲一讲他们的戏剧故事。Hello， 李老师，我还没有见到您的那位非常像孪生兄弟的搭档。
8: 对对对，他还在化妆。
0: 李老师这个鬓角都是贴的。
8: 是的。还有个胡子，
0: 对
8: 对，因为天热嘛，现在天上怕后边容易掉，包括这个衣服，其实改过好多版，
0: 还是这种宫廷式袖口。
8: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个马甲嘛，说这些细节都还是说，就是都是应达导演，因为他了解这个年代俄国的一些装饰、一些服饰的特色，然后是根据一些这些文献和这些资料来做的一些定位。
0: 那只是这个是个领带还是多少？
8: 对，这是我和叶倩来区分颜色，就因为我们俩长得都一样，其他都一样，然后两个不同。
0: 这个是叶老师的。
8: 对，你看，所以这是我们俩区分的一个，我们俩就这一点
0: 区分。马甲都一样，
8: 一全都是一模一样。
7: 你们两位之前合作过吗？
8: 哎呀，我们俩演了好几百场儿童剧，我们俩是 A B 角。
7: 那会觉得两个人之间除了长相，会有额外的默契？
8: 有好多的默契。你比如说谢幕吧，就我们俩这些动作，没想到其实真是挺整齐划一的。后来我在分析，因为体型的原因，大家可能都这么胖，所以很多的动作很像。
17: 对不起，彼得·伊万诺维奇，你让我先说。
8: 别，彼得·伊万诺维奇还是我说吧。您说话颠三倒四的，
17: 你说话才语无伦次的。
18: 我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哎，不对吧，彼得·伊万诺维奇，我记得是我先说的。哎呦，您是说哎呦，我也说了哎呦，我们俩一块儿说的。哎呦。”
0: 在本轮演出中，有一位新人加入，他就是影视演员陈创。他的作品《宝莲灯》《魔幻手机》《富贵》《唐朝诡事录》等多部经典作品，可谓影视圈的一名老将。但此次在话剧舞台的演出却是他的首秀，也让他格外紧张。
7: 怎么样啊？昨天这个跟北京观众见面，
19: 特别紧张，应该是我正式当演员以来最紧张的一次。
7: 那您见过这么多大场面了？
19: 不，那影视对我来说是舒适区。这个还是会自己吓自己。我忘词儿了啊？
7: 昨天呀？
19: 对啊，而且是空白的那个，不是磕巴，或者是说吃螺丝，不是那个，我是空白了一秒就定了。马上我就重复一句上边那一句，
7: 顺下来了，
19: 然后就顺下
7: 来。您一会儿要赶多少套妆？
19: 我就一个妆到底，
7: 一妆到底，
19: 就在这儿呢。
7: 哎，那您直接给我们讲讲吧。
19: 就这么简单。
7: 啊，您这个是双排扣的立领儿。
19: 对，他们叫所谓的排骨西装，排骨什么装？
7: 非常板正。
19: 对，就是法官的制服。

0: 应该是就是美术方面妆造方面肯定是有考究的，比如1800多少年的时候俄国的法官是什么制服，肯定是有参考的，不
1: 是，就是有原型的，这个，
0: 对，不是乱设计的嘛。然后还有一个法官那个假头套，白的，
1: 是那个卷发的。
0: 对对对对，
1: 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一句这个法官比较经典的台词？
2: 大人物懂吗？在宫里进进出出，动不动就把内阁训一顿，按军队的仪仗站好。
1: 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
3: 你的往来的钦差大臣微服私访，简直跟贵族不相上下。
2: 我说怎么办就必须得怎么办。
1: 昨天在北京这一轮的演出，昨天大家反馈怎么样？就您的感受？
4: 我在现场就觉得特别好，我没上场呢，就看见底下啊笑得特别，包袱什么都响了，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我相信也是导演的所有演员的梦想，就是逗笑剧场里的观众，这是很重要。昨天特别热场的。
1: 导演就是大家都会在就是演出的时候，有些导演也会选择坐最后一排，然后坐在观众席看。
5: 我不能，我特别想去。嗯，黄宏好几次说导演你坐在观众席里，我们上面演去。嗯，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什么你快坐下，我说我不行。嗯，我坐在场里边，这不是搅和戏吗？人家到时候好像周边的要跟我合影，
1: 还看我，这不看着就往前，
5: 甚至还看着
1: 往后看。
5: 反应，比如还说看那上边抖了一包袱，看他笑了没有。一般来说，这不是北京这两场我也比较重视嘛，所以我来。一般来说，如果是什么的话，我不一定去了。
1: 这么放心，
5: 甚至对呀，哪听说一个导演老跟着一个演出的呀？导演应该，从某种意义上讲啊，离开排练厅，就算把这戏交出去了，
1: 托付给大家了。
5: 一个导演老在后头跟着，这个演员演的这个都不放松。
1: 所以说，您一般就是如果在线，
5: 当然他们这帮人也，就我们这个剧组很特殊，他们就。老胡来，我也没办法。上了台逮什么说什么。我
1: 您又不在，他不怕他们现挂吗？
5: 挂，他们老挂。下来以后跟我装傻充愣。比如说，昨天演出的时候，昨天又说了个词儿，我不具体说是什么了。然后下来以后，我说：“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平常演惯了，一下溜达出来了。”我说：“这能
1: 溜达出来？
5: 嘴里溜达出来，这也能随便溜达？”
6: 我向你们保证，今天演出的词儿跟上一场差不了太多。
7: 走上舞台，我们发现钦差大臣的舞美极其简单，仅用三块欧式垂木勾勒沙俄空间，搭配寥寥几件复古桌椅，英达以极简舞台还原原著纯粹的内核。
5: 舞台上面的简单是一种追求。嗯，我们行内之间啊，说起来的时候说那谁谁那个戏特别好，他那个台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1: 纯靠大家演啊，
5: 都是演出来的。我甚至曾经排过一版奥尔克扎金，他撒贝宁主演的。我们那一版演的时候，不光台上就一个道具跟布景都没有，演员的服装也是同一件衣服，就从头演到尾，
1: 有点像黑匣子那种啊。
5: 对，每个人配一个像一个绿色的毯子那样。嗯，然后你修饰的时候这么一围，哎，它是一个修饰，然后底下又是什么样，然后裙子什么的全都靠这一个做出来。嗯，然后台上所有的音乐动效，比如说啊，保尔和东亚在河边谈恋爱的时候，夜里那个就蛐蛐叫。哎，这个蛐蛐还就是撒贝宁叫的，所有这两个人在前面演戏，所有的人都坐在后边，就这么看着。然后那撒贝宁那嘴，他能装出蛐蛐叫，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这样，
1: 就环境音就有了啊，
5: 弄
1: 太牛了对吧。
5: 所以这是我们的追求，不是说我们缺凳子，
1: 明白？
5: 没在台上再多摆几把凳，不是那个意思。
7: 英达、黄宏等艺术家曾是中国喜剧天空里最明亮的星辰，他们撑起了喜剧的一片天空，留下了数不清的经典瞬间与发自肺腑的欢笑。时光流转，舞台的光影在变，观众的面孔在变，但他们心中的那团火从未熄灭。如今他们依然活跃在大众视野里，或指导传承喜剧美学，或立于台前抖落新的笑

0: 料，或以喜剧前辈的身份提携新人。那份对喜剧的赤诚与热爱，不仅没有随着岁月褪色，反而愈发醇厚，继续在不同的角落发光发热，温暖着又一代人的记忆。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2: 我每天睡觉之前都在反复地问自己，今天您努力了没有？
0: 都说喜剧是藏在欢笑里的顶级智慧，演员嬉笑自在，诙谐洒脱，看似随性松弛，实则怀揣演员本分，以敬畏之心对待舞台，用十足的诚意扛起对观众的责任，倾尽心力打磨，只为把纯粹的欢乐送到观众面前。匠心已就绪，好戏待登场。伴着络绎入场的观众身影，剧场暖意渐浓，大幕缓缓叙事，一场满载真心的喜剧盛宴即将起。
3: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的五幕喜剧《钦差大臣》，第一幕，时间1825年秋，某天中午，地点俄国的一个小城市，市长家。感觉少了点什么。
4: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钦差大臣要来了。
5: 什么？钦差大臣？
6: 钦差大臣是个什么东西？
4: 应该不是东西。
7: 小说、电影，还有俄罗斯演的，我都看过，很深刻，都看，过瘾。
8: 牛威老师、纳威老师，对，有很多很多前辈在，所以今天不管怎么着，来值了。
9: 来特勤，
10: 为什么呀？
9: 来就是那个很笑。
11: 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些演员，而且也喜欢话剧。
10: 奔着谁来的？
11: 黄宏。
10: 黄宏。
0: 大幕虽落，北京保利剧院的掌声犹在耳畔。钦差大臣的巡演之路仍在继续，剧组带着首都观众的热情与赞誉，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站合肥，开启新的演出，步履不停，好戏不止。未来钦差大臣的足迹还将遍布更多城市，把百年经典的喜剧魅力和舞台欢乐送到全国观众面前，留在每一位观众的心底。
1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2: 让我们长，大队长，长。

0: 这怎么全是他妈？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谁打的？别喊了，人早不好了。这谁打的吗？这。
1: 侯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0: 去公安局报案吧。哎呀，
2: 报啥案？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0: 别害怕，就没事儿，就是些皮肉伤。
1: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0: 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1: 你上哪儿去？
0: 找人去。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放。
3: 知道了。
0: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吗？
0: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这是得罪谁了？
0: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
0: 哎，
1: 快来！
3: 吴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到底？
2: 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2: 不见。
3: 嗯，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0: 哎呀，我张狂啥了？
4: 哎呀，我救呢。
5: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要回家。
6: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电！你给我回来！你把我拉跑了！来电！你给我回来！
0: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4: 放开我！
0: 干啥了？
4: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0: 咋了嘛？
6: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0: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你？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7: 在外面挨生活的打，
0: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唱，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舅唱，哦。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8: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0: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8: 红星闪。
0: 哎，你先回去吧。
6: 你去哪儿啊？
0: 出去。

0: 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咱给打成这重样子，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把料。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嘛。
1: 小四不听话嘛？
0: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呢。哎。 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2: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0: 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2: 你看看这，
0: 那我这咋算呢？
2: 还有这，
0: 我给。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樱桃。
1: 我爸给我的。
0: 杨波。
2: 你看啥呢？
0: 洗澡的星。
2: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可你去饶的星干嘛？
0: 远哥也能看到。
2: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岩沟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2: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问的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呀，哎呀，哎，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了。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啊，把我没放到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得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儿干啥？
4: 等驴呢。
3: 先进。
4: 何大帅干的，
3: 别问，说了都丢人。
1: 完了，
4: 睡了。
3: 何大帅，
0: 嗯，
3: 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5: 快快，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0: 哎，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没了。
3: 哎。你咋偷骑嘞？
6: 没有，
3: 我去嘞。
6: 我接。
3: 来，这边。
7: 哎，来来来来，让我开。
0: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7: 黑娃。
0: 大点声。
7: 我要尿了。
0: 啥啥尿？
7: 我要尿了。
3: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去，
4: 自己得学哈。
1: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了，是吧？
4: 你要干啥呢？
1: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真在这儿。
4: 你要干啥呢嘛？
1: 急用急用啊！
4: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1: 两瓶罐头啊！
4: 往兜给我拿回来。
6: 你这怂娃，尿呢？
4: 我一会儿尿没有？尿，
1: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嘛，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4: 尿呢？
1: 尿完就好了。
8: 你谁啊？
1: 我是剧团的司姑，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8: 为啥不让你进屋？
1: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8: 啥意思？
1: 这咱侄子是吧？
8: 你咋知道？
1: 要考剧团了。哎，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8: 谁说的？
1: 我说的。外甥女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8: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哎呀，
1: 想听真话吗？
8: 说。
1: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洼子靠这儿站。
8: 黄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1: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9: 人家声乐剧、文化剧，啊，啥物资剧，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娃呢？
1: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8: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1: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8: 那你有啥好办法？
1: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8: 咋合作？
1: 一共五个口子，我能弄成四个。
8: 你能弄四个？
1: 能。
8: 那我干啥？
1: 你弄黄主任一

0: 你们那屋里头谁做主？
1: 那肯定我了。
0: 那把黄主任还弄跑了？
1: 你要闹？
0: 刘长江。
1: 哎哎。

0: 你给上每朵上哎，
1: 跨林海，跨雪原，哎，七重
2: 本是农奴的妻儿照亮，
3: 一不得吹牛而不学，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4: 说了就三美好，要才好莫发夸。所以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1: 手提红灯

0: 侄子回来了。
1: 做啥呢？快点吃。
2: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们团，一个个都是人精了，哪有这瓜米十年？赶紧回去算了。
1: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2: 这胡闹呢吗？你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3: 你别胡搅蛮缠了。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五个考官呢。我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就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要找你了。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2: 吃你的饭。
4: 王主任，
5: 啊，
6: 哎，快去！
5: 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7: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红星选选，下午才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7: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7: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8: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就这样唱，知道吧？
9: 四十号，进城，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

0: 讲座好。
1: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十三。
2: 停一下，停一下。
3: 哎，老铁匠，你胡喊啥？停了吗？
2: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3: 为啥呢？
2: 那
4: 你用了伴奏，音质、
2: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5: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1: 好，好的，老师。
6: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让一下，让一下。
2: 啊，谁家孩子下来？四十一号，
3: 站站站。
2: 四十一号，高升。
1: 站，来来来，
3: 表给我。
4: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地说。
5: 易清娥，今年11岁。
3: 要不你先来考。叫马考，叫马考。
4: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6: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4: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5: 红星闪闪放光彩。
3: 你把那屁嘴闭上。
5: 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7: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5: 唱吧，生往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0: 爸，俺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
8: 咱爸不要我了。
5: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9: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10: 了。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5: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
9: 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5: 唱。
11: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5: 停，停到这儿，对，
12: 干啥呢？
5: 老总，求村驿的客人，
3: 登记。
5: 来吧，你给登记。来，
3: 这唱哪出戏的？
5: 野猪林。
10: 你去哪儿了？哎呀，
5: 何大水老家。
10: 哎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5: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10: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5: 那话说的难听呢。
10: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

0: 考官的评分。
1: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0: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2: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3: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4: 对吗？
3: 是不是？
4: 是是是。
3: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4: 可不是吗？
3: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4: 你看看，
3: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4: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3: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
4: 对。
3: 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4: 哎，
3: 我说完了。
5: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但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3: 对，
4: 对吧？
3: 对。
4: 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怎么怎么在那儿？
6: 哪来的猪啊？
7: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晚上吃全班吃红烧肉呢。
4: 哎呀，抓猪的前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8: 在我们村，办善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2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下就把那猪撂倒。
9: 你要撂倒谁呀？啊？
10: 要，给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9: 碎死你！
10: 给我。
9: 给我，松手，
10: 来劲儿了你是吧？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拉我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4: 对，
3: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4: 对，
3: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
2: 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

0: 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1: 嗯，导演说的好。
2: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3: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呢，还得给你招保镖来。
0: 工作。
1: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3: 你咋看出来的？
1: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一看，
3: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她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1: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就。
4: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3: 嗯，绷啥呢哥？畅所欲言嘛。
5: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那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6: 最绿最绿的草。
3: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啥了？我这开会了。
7: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8: 咋了？
7: 你看，
8: 咋了？
3: 谁嘛？谁
1: 打的？
7: 哎呀，外面的野种嘛，
9: 明明是二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来，你才打了他。
8: 我打你又没打他。
10: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可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8: 哎，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10: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7: 我说打得好，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8: 我没打的。
1: 你给我闭嘴！你
3: 小郭，
8: 走，
3: 把你人带回去。
8: 是。
3: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速走，往外走。
1: 走。叫你干嘛干嘛？你干啥？
2: 先收拾。
3: 碰撞你队友，
1: 我操！胡家伙。
3: 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7: 他进完了。
3: 行了，开会了，在这儿。
7: 你还歪得很。
11: 哎，姨表扬你了啊。
2: 几？
12: 一、三。
2: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4: 哎哎，嫂子啊！哎，嫂子在呢啊！
7: 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4: 食堂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7: 哎，这不合适。
4: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7: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4: 哎，放哪儿？放哪儿？
7: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4: 啊，对对对对，
7: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哦、我这手脏的。
4: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7: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也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4: 对了，谢大姑呢。哎，这娃胆小的不会说话。
7: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拾那哈怂娃。
4: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7: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4: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7: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哎，
4: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7: 说。
4: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明枪暗箭。
7: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13: 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14: 我给猪谈的心。
15: 哎，那你咋谈的嘛？
13: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
15: 对，
13: 别说你是个猪了。
14: 就是主任
13: 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花去了。哎，这不得感谢我，这不得感谢我。
16: 胡三元面子大，肥猪最听他的话，
17: 肥猪最听他的话。肥子美不美？多吃点啊。哎呀，
7: 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17: 一头猪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7: 咋了？
17: 这影响。
7: 你还怕这个？
17: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7: 你上哪去？
17: 哎呀，
7: 你回来。
17: 你坐上吧啊！
18: 黄主任下班了。
17: 嗯。

得很。

0: 美得很。来，下。
1: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照完了。
2: 不会笑。
1: 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3: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活呢？
3: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3: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3: 又咋了？
1: 把这抱上。哎呀。
3: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4: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5: 周人回府，
3: 说啥呢？做梦呢？
5: 周人回府了，
1: 这弄不成啊！干去，
5: 个死肥！
6: 哎，他这不是那个通通上海，
5: 上海
6: 哪里？
5: 上海
6: 六号，
3: 张光荣。
6: 哎，
3: 你咋突然回来了？
6: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3: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6: 三儿
1: 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1: 啥时候回来？
6: 我刚回来。
3: 跟你舅回屋。
1: 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6: 哎，好，好，好。好，走了。
7: 没事，这院子里头。
8: 你一个生汗。
3: 吃饭了没？
6: 吃了，在食堂吃的。
3: 那我给你倒点水。
6: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3: 没水了，你打点。
6: 你别去了。

0: 来地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
3: 哎，咱不废话，赶紧放开。
4: 饿头子，大冷上绝对是上，你快别
5: 别别别，赶紧赶紧来，饿了。
1: 你叫啥？
4: 啊，瞅瞅。
1: 哎，吃糖。哎呀，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去找八一玩去吧，
6: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1: 啊，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6: 好事情。
7: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7: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7: 行，
0: 好。
7: 哎，张邦荣回来了，你还能来拿水？
8: 行，张邦荣确实不行，怂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啊？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0: 外甥的。啊！哎，三元来，你坐坐，我给你看看。哎呀，
1: 给你看看。来，
0: 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
0: 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比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给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这两个都让人动心了。啥呀？
2: 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她男人给的？嗯，她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都跑在糖浆的胶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很多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你数数，五颗，都来你放进去了。这个蘑菇都是精致的，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的，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
1: 没啥。谁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救援沟了。
1: 不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这把油柴，
1: 我家小子有恶状，给你提交不少的。
0: 人家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刘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0: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3: 赶紧啊，赶紧把他一烧。

0: 郭国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2: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0: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得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1: 天爷，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郭二王，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1: 就是成立
0: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活了。
2: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3: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1: 早晚要出事儿。
4: 这是啊，
1: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啊！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仔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哎，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2: 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霞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花仔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公。

0: 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1: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2: 让老邱给你说吧。
1: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2: 大姨想保不住了。
1: 为啥？
3: 被黄正京发现了。
1: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2: 你说了个球话。
3: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2: 你绝狗的放狗屁，谁不会？
1: 你才放屁！
2: 你放屁！你放屁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1: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2: 就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事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3: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1: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走，来呀！
2: 哎，快点，快点。
1: 好，快，好，滚，滚。哎呦！好，快，好，滚，滚。
3: 王八蛋，有求于你！
4: 松乎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砸腿，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4: 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5: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6: 啥意思？
5: 顶球用。
6: 顶球
7: 好。
6: 杏
7: 儿，来喝一杯。哎呀，
6: 啊，行吧，啊。
5: 你在上面干啥？
8: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9: 在哪儿？
8: 看，
5: 他干啥呢？
8: 跳舞，
5: 跳的啥舞？
8: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来，
5: 真好看。
10: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8: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巴林？
1: 哎，小燕，这叫咋样？
2: 嗯，好酒吗？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到。啊，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嗯，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砍啥呢？不说过了吗？要烧粮一块烧，
1: 黑火呢？想死，两个老狗，
0: 你选，保证先烧他，再烧我。
2: 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吗？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动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活不了了，咋活？

走了啊。来，弟儿，过来。

0: 不敢喝了。
1: 哎，
2: 咱不喝啊，差不多不喝了。
1: 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
1: 哎，那我给你喝一下。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就别，说句话，我心疼成灰，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行和哪个？
0: 两个都行。
1: 只能选一个。
0: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弄啥？
1: 你个敢打光棍！回来意思，我打你意思，我打你就去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0: 哎，对，回睡觉。去啊！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上这儿，哎，这儿，哎，花彩香，花彩香。来这儿！
3: 干啥呀？猫叫春啊？啥事儿？
0: 叫妈，我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0: 她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3: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3: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啊，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3: 滚！
0: Thank you.

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拂过贡嘎雪山，缓缓勾勒出流动的金色山脊，云海涌动之间，万古岁月往复于群山之巅，跨越时空，雪山以永恒的姿态见证着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贡嘎雪

山，被人们称为洁白无瑕的圣山，以海拔7508米的巍峨身姿，伫立于川西高原，犹如尘封了岁月与时间的记忆，积淀起高原的独特之美。云海铺展成浪，如丝绸

千万年来，贡嘎雪山以庄严的身姿俯瞰着整个川西高原，用磅礴的气势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川西地处我国西南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过渡地带，属高原山地型季风气候。这里是山的王国，是水的摇篮，是植物的家园，更是动物的天堂。

独特的地理风貌和多变的复杂气候，造就了川西丰富的生态系统。从高山草甸到原始森林，从奔腾江河到静谧湖泊，共同谱写着一曲自然之歌。群山争雄，江河奔流，山川峡谷之间孕育着古老神秘的民族。初夏，川西高原在晨光中苏醒，晨雾未散，身披藏袍的老者，手持转经筒的妇人，沿着村庄的石板路朝着寺院的方向前行。这条路他们走了一代又一代，脚步与信仰一同扎根在这片土地。寺院的铜铃随风轻响，煨桑炉腾起的桑烟裹挟着百枝清香，转经廊里转经筒如同缓缓转动的岁月，每一次转动都是虔诚的祈愿。在这里，时间仿佛沉淀，唯有心灵的力量在经筒转动着生命的年轮。心灵的寄托在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承载方式，玛尼石。玛尼石刻画着信仰与坚守，吉祥与护佑，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人们的心愿与寄托。在甘孜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他们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描画玛尼石经文是人们净化心灵独有的修行方式，指尖轻捻运笔，蘸取金漆，在粗糙的石面上勾描着神圣的六字真言。金漆描画的轨迹如同心中的祈愿，每一笔都是虔诚内心的流露，在坚硬的岩石上绽放出柔软的光芒。此刻心静如水，于万事万物皆无所动，只将这一份慈悲纯净的心念凝聚在玛尼石上，将吉祥美好的祝愿奉献于天地之间。在岁月轮回中守护自己的心灵，守护

众生，守护自然。玛尼石来于山川，归于自然，是高原儿女写给大地的问候。他们或立在溪流边聆听水声，或藏于森林深处与古树对话，或静卧在雪山脚下见证四季更迭。人们将信仰刻进石头，让经文与河流共流淌。与森林同呼吸，与雪山共永恒。每一块玛尼石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对自然的敬畏，是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永恒诗篇。当贡嘎雪山的银峰穿过云层，脚下的塔公草原便舒展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阳光掠过清澈的溪流，为这片大地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沙。清澈的河水宛如哈达，在草甸间轻盈流转，倒映着天光云影，也倒映着雪山千年不化的威严。剩下的塔公草原是花的王国，繁花将草原点缀得温暖绚丽，每一株植物都在高原的阳光下尽情舒展，用生命的色彩展现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牦牛如黑色的珍珠散落在广袤的草原上，尽情享受着丰美的牧草。人们与牦牛相伴，延续着古老的游牧生活。在这里，庄严的雪山，灵动的河流，绚烂的花草，悠然的牧人，共同谱写着一曲动人的高原牧歌。远处的藏式村落，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原边缘，赭红色的土墙，白色的窗棂，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勾勒出宁静祥和的高原生活。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承载着人们世世代代的美好记忆。今天家里要来客人，女主人准备了别有特色的藏族蒸饺来迎接客人的到来。将青稞粉放入盆中，倒水揉搓。揉面方法虽没有什么特别，但这份心意充满了温暖。牦牛肉肉质鲜美，是高原的馈赠。用牦牛肉粒做的馅料里，盛满了高原的四季风味。每一个蒸饺都被捏成饱满的莲花形状，包裹着美好，盛满对亲友的祝福。当滚烫的酥油茶注入碗中，这
这份温馨充满整个房屋。这杯由茶的醇厚、奶的温润、酥油的丰腴交织而成的饮品，是藏族人们适应高原严寒的秘密，更是待客时最温暖的心意。此刻欢声笑语，酥油茶的醇香与蒸饺的美味，让每个人都感受到高原家庭的热情。一盘蒸饺，一碗热茶，便是高原人家最真挚的祝福，也是雪域高原最动人的生活诗篇。在这片土地上，食物是自然的恩赐，生活是与万物的约定。藏族人们用双手制作美食，以感恩之心回馈自然，让人与草原的故事永远流传。在贡嘎雪山脚下，海螺沟是大自然最瑰丽的诗篇。百米的海拔落差之下，是另一重生机盎然的世界。从寒温带针叶林到亚热带阔叶林，垂直分布的植被带在此层层铺展，勾勒出川西生态的壮美画卷。踏入海螺沟的秘境，苔藓覆盖的树干上，冷山与云山直指苍穹，海拔3000米处，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是生态链的一环，它们相互依存，共同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蜿蜒的溪流旁，一连片炽热的红色为山川增加了一份热烈的气氛。数以万计的岩石身披红袍，在碧水与绿荫间绽放。这并非岩石本色，而是乔丽橘色藻的生命奇迹。它们依赖冰川融水带来的矿物质与低温环境，将冰冷的岩石染成热烈的橘红，与周围的冷山溪流构成奇幻的共生图景。森林深处，藏猕猴正灵巧地穿梭于枝头，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成年猴以野果嫩叶为食，同时帮助植物传播种子。在这片秘境中，每个生命都在无声中完成着能量的传递与循环。海螺沟的神奇在于，它将极端的环境与丰饶的生命完美融合。在这里，多样性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万物以独特的方式彼此交融，彼此成就。这片土地用亿万年的时光书写着生命最动人的诗篇。

最后一抹霞光将雪峰染成琥珀色，云海如潮水般漫过山谷，冰川跨越时空的呼唤，以永恒的姿态凝固了时光，见证生命轮回与天地变迁。当夕阳沉入雪山的怀抱，川西高原迎来了最神圣的时刻，贡嘎主峰在暮色中愈发巍峨，云海翻涌着漫过山脊，仿佛天地间的帷幕正缓缓拉开，等待一场生命的礼赞。一段歌声回荡在雪山之间，是人与自然天地的呼唤，一片山川记载着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与岁月轮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天美，天来来说，
2: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他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他曾颠沛流离，历经坎坷，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记忆。
4: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
3: 战事频频，毛岸英与父亲分离19年，毛泽东珍贵手书，字里行间隐藏着对儿子怎样的深情与牵挂。民族大义前，硝烟战火中，毛岸英毅然奔赴战场。毛岸英壮烈牺牲后，是什么让毛泽东默默守护了26年？这背后又诉说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思念？多份毛泽东、毛岸英亲笔家书首度公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缅怀毛岸英烈士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毕生希望找寻的答案。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

0: 70年来，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在风雪严寒和枪林弹雨中脊梁不倒的志愿军战士们。硝烟战火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万里长城，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在这些牺牲者中，就有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的毛岸英。战火无情，血洒异国疆场，今年也是毛岸英牺牲70周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毛岸英的传奇人生。
1: 1950年11月25日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刚搬进半山腰的矿洞里，办公用品也是刚刚才摆好。那段时间，敌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驻地，甚至在十几天前，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而这次搬家就是那次会议的结果。离防空洞不远的小木屋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上午，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前往办公室询问前线状况。了解情况后，他正准备离开，突然他看到敌机掠过，他大喊一声：“不好，快跑！”眼看几十枚闪着荧光的凝固汽油弹倾泻而下，落到了办公室的房顶上，顿时熊熊大火吞噬了房屋。当时有2人逃出了火海，而离房门较远的2人却没能跑出来。洞内的彭德怀立即派人冲向起火方向，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可最终找到的是2具烧焦的烈士遗体。从一只已经烧焦的手表表壳上，人们分辨出那是毛岸英的遗体，因为这只表是他出国前夕岳母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常常佩戴。这天中午，彭德怀没有吃饭，他沉痛地说，这事儿要报告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商量后，他决定报告中央军委，并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这封电报并不长，但彭德怀写了1个多钟头。
0: 军委并高贺，我们今日其实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致死。25日16时，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的一声叹息。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看完电报，周恩来哽咽无语，他深知这对一位父亲的打击有多大。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决定并通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
0: 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当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时，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叶子龙将电报递给毛泽东，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据叶子龙回忆，当时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1: 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对这段往事有着这样的描述： 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部长李佳济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段往事，竟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
2: 当时就一定要很多人又拿烟又把烟酒买，回过头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喊这口袋子好的那那个走进你的火柴盒去过去拿了地了，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明镜的时候，他的泪水呀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没有哭出来。他顶着巨大的悲痛，只哀了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向叶子龙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肩负大任，同时他也是一名普通的父亲，在他沉稳的言语背后，有着太多的情何以堪。整整一夜，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儿子是无尽的愧疚。在毛泽东所有的亲人中，毛岸英无疑是遭受苦难最多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他是领袖之子而眷顾他，相反给了他更多的坎坷与波折。
1: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迎来了他与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泽东亲自为他取名岸英，希望他能像湘江边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幸福在这个家庭中接踵而至。不久，第二个儿子毛岸青，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相继出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这是毛岸英和母亲杨开慧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毛岸英幸福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怀里抱着弟弟毛岸青。可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必须东奔西走，与妻儿也是聚少离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阴云笼罩着中华大地，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年幼的毛岸英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临行前，毛泽东秘密赶回板仓家中，辞别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永诀。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直到1930年10月24日不幸被捕。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年幼的毛岸英。被捕的那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杨开慧牺牲后，在多方营救下，毛岸英获释回家。

0: 为了避免再遭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两个弟弟送往上海，安置在为照顾烈士后代而专门设立的大同幼稚园中。但好景不长，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未能幸免。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从此流落街头。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毛岸英带着弟弟靠卖报纸、捡破烂、推人力车来勉强维持生活。直到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才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番周折，1936年底，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送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是专门接收烈士遗孤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子女的国际儿童院。据毛岸英回忆，从上海到莫斯科就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在苏联，兄弟俩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仍然见不到记忆中的父亲。在远隔万里的延安，毛泽东也常常惦记孩子们，此时他们已将近10年未见，毛泽东甚至都想象不出两个儿子的模样。
1: 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十分简单，也十分简陋。他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旧椅子，一个洗脸用的瓷盆，一个洗衣洗澡用的木盆，就是全部家当。一天，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苏联的文件，拆开一看，毛泽东喜出望外，他看了又看，舍不得离手。照片上的人就是毛泽东日思夜想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身材壮实，样子也格外精神。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儿子们的照片放在枕边，以便半夜醒来能再看一看。当时随照片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封毛岸英写给父亲的长信。说是长信能有多长呢？毛岸英一口气写了10几页，在信中报告了他和弟弟的近况，也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似乎千言万语都写不尽。数天后，警卫员替毛泽东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看到警卫员吃惊的反应，毛泽东欣喜地喃喃道：“昨夜梦见孩子了。”原来毛泽东梦见和孩子们相聚，看见儿子长得魁梧健壮，他高兴地笑出眼泪。随后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挥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我手中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回信，这也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第一封信。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况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时间是1938年3月4日。开头一句亲爱的，结尾一句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这些简单的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对儿子10年的牵挂。毛泽东的舐犊之情也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从那时起，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书信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
0: 毛岸英热爱读书，总是思考与军事、政治和时事相关的问题。他也逐渐成为儿童院里的小领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在给父亲的信中，毛岸英也常常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的认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论起自己所热衷的政治。但让毛岸英没想到的是，父亲却劝他少谈政治。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最长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非但没有对毛岸英热衷政治的举动表示赞许，反而向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建议。在这份1941年1月31日的家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信中，毛泽东字字珠玑地对儿子们的学习和发展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深知两个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特殊容易被娇宠，所以就特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人恭维就自以为是，一定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是一份书单，可以看出这些书涉及哲学、经济、史书以及古典文学、武侠小说等。当时毛泽东亲自挑选了21种共60本书，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希望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其他在苏联的革命后代能求知进取，但是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改变了毛岸英的人生航向。
0: 战火中历练，再次重逢，毛泽东对儿子提出怎样的要求？
1: 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0: 毛岸英新婚燕尔，为何毛泽东给儿子的新婚礼物却不近人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儿童院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随着战事的蔓延，也催生了少年们的从军梦。当时在儿童院上军校，在前线战斗，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这其中也包括毛岸英，他表现得也最为积极。但是当时苏联有明文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毛岸英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参军的热情。1942年5月，19岁的毛岸英主动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信，信上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前线的愿望。他写道：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并在文末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注明毛泽东的儿

0: 毛岸英，信投出去很久也没有收到回复，但毛岸英没有放弃。1942年，毛岸英在一位苏联红军将领的帮助下，先上了6个月的军事速成班，最后转到莫斯科伊万诺沃苏亚士官学校学习。终于，他如愿在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里担任指导员，隶属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毛岸英跟随部队转战南北。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国会大厦屋顶插上红旗时，毛岸英就在攻克柏林的坦克部队里。直到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指导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战争结束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此时已经23岁的毛岸英十分思念祖国，想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中。1945年底，一架苏制1218新型客机在延安降落，毛岸英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1: 已经是苏联红军中尉的毛岸英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次重逢，毛泽东已经等得太久了。19年没有见到儿子的毛泽东，不顾因生病而虚弱的身体，坚持到机场迎接毛岸英。当毛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儿子，高兴地说：“你长这么高了。”这天，一向节俭的毛泽东特意嘱咐多做几样菜，庆贺父子俩的团聚。可是，没2天，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还让毛岸英到马房去住，帮助饲养员喂牲口、遛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1米80的身高，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为人处事大方开朗，不拘小节。同时，他还精通俄语、英语、德语，这是许多人在延安对毛岸英的最初印象。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很长，毛岸英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意见。对于毛岸英的洋作派，毛泽东很是担忧。
1: 初春的延安看似艳阳高照，实际上仍是寒风凛冽。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王家坪驻地，在屋外大树下的石桌旁谈话。当时，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郑重又严肃的表情。他告诉毛岸英，自己给毛岸英出了一张全新的课程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在毛泽东看来，毛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个好苗子，但需要多受摔打和锻炼，尤其需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毛岸英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向农民学习。去劳动大学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换上了自己打过补丁的灰布衣裤。在寒风中，毛岸英踏上了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前往几十里外的吴家枣园。离别时的天真稚儿，再见时已是英俊青年。而毛泽东如何表达父爱呢？穿旧的，吃差的，干累的，这份迟来的父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0: 在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在那里，毛岸英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在村里人眼中，毛岸英没有架子，

0: 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毛阿英也不忘关心革命发展。那时他一个月回一次延安，每次回到延安，他都会向父亲请教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一次，在毛阿英向父亲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让毛阿英把手伸出来，看见毛阿英满手的血泡，毛泽东不仅没有安慰，反而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劳动大学毕业了。1946年秋天，毛阿英所在的劳动大学大丰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面有他实实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时，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形势愈发紧张。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阿英回到了延安。
1: 再见到毛岸英，他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脸晒得黝黑，手上也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跟个陕北青年没什么两样。看着儿子身上的蜕变，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7年四月，他跟随中央土改团辗转各地，从此告别了陕北的热土。
0: 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河北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了这里，与父亲相聚。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就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新中国刚成立后，面对战争创伤和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日理万机，为稳固政权和振兴国家经济耗尽心血，但在百忙之中，毛泽东也要处理一些家事。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刘思琪在北京结婚，毛泽东为他们主持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朴实，只在颐年堂的后院摆了两桌宴席，买了糖，发了点烟。
1: 婚宴结束时，毛泽东送给他们一份结婚礼物，一件旧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这件大衣是我在重庆谈判时穿的，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你们俩都有份。听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让人感叹的是，不止婚宴简单，连父亲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也是那样简单。如今看来是如此的不近人情，然而这种不近人情也成为了毛岸英的行为准则。照片上后排中间的人叫杨开志，他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志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通过毛泽东能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时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写信给杨开志，让他不要有任何奢望，也不要使政府为难。吃了闭门羹的杨开志不甘心，他找到了表弟向三立，希望由向三立出面向毛岸英求情。向三立便写信给毛岸英，表达了希望毛岸英能帮杨开志在湖南谋个官职的想法。一向做事雷厉风行的毛岸英没多久就写信回复了向三立。我手中的这封就是1949年10月24日

0: 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回信。当时毛岸英洋洋洒洒写了足足有3000多字，一上来毛岸英就摆明了态度。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他解释，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希望舅舅杨开志能够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信中毛岸英还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他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于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人情，共产党要发扬光大，但对那些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人情，共产党要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使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其实毛岸英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北京工作后就有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甚至直接到北京来找他，目的都是想让他安排工作。但毛岸英跟父亲一样，始终顾全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对亲友的不合理要求坚决抵制。而毛岸英大公无私的做法也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1: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邓颖超负责接待。站在周恩来旁边担任翻译的就是毛岸英，这是毛岸英为数不多的珍贵彩色影像。毛岸英从不以领袖之子自居，他曾多次提出想要下基层工作，到工人中间去。1950年春夏，毛岸英得偿所愿，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决心要在工厂里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工作认真，平易近人，这是工友们对他的评价。平时他们一起排队吃大食堂，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不论何时他都把自己摆在普通群众的位置。
0: 刚刚结婚那段时间也许是毛岸英坎坷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只要毛岸英在北京，每个周末他都会带上妻子去看望父亲。尽管此时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每次见到孩子们前来都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这样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想到一向立志建设国家的毛岸英会因为一场发生在国境线外的战争再次披上战袍。
1: 他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毛岸英主动请缨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
1: 战火无情，毛岸英血洒一国疆场，毛泽东如何怀念英年早逝的儿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奔赴朝鲜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饯行。那天毛岸英向彭德怀表达了想要入朝参战的想法，结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已经失去了5位亲人，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要面对的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危险自是不言而喻。见毛岸英态度如此坚决，许多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还谁去。面对毛岸英的请求和毛泽东的应允，彭德怀犹豫了。
1: 除了担心毛岸英上战场会有危险，彭德怀还有两点担心。

0: 一是毛岸英新婚燕尔，他和妻子结婚才不到一年，如果现在去朝鲜，刘思琪会不会有意见？毛岸英马上打消了彭德怀的疑虑，他说自己已经征得妻子的同意。另一个担心是毛岸英去朝鲜具体干什么呢？毛泽东替毛岸英说话了，他说毛岸英的俄语好，正好彭德怀少一个俄语翻译，不如让毛岸英接替这个职位。
1: 最终彭德怀答应了让毛岸英入朝作战的请求，毛岸英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可是毛岸英真的已经取得了妻子的同意吗？从刘思琪后来的反应看，毛岸英显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决定。
0: 1950年10月14日，朝鲜平壤陷落，美军大举向鸭绿江逼近，出兵已是刻不容缓。下午6点，忙碌一天的毛岸英骑着自行车去向亲友和同事道别。晚上9点多，毛岸英赶到医院看望自己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那时刘思琪因为阑尾炎开刀住院。那一晚是刘思琪与毛岸英最后一次见面，那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当时毛岸英的出现让刘思琪很吃惊，他问毛岸英怎么这么晚到医院来，毛岸英告诉他自己第二天要出差，而且那个地方通讯不方便，如果收不到信，让刘思琪不要着急，同时还嘱咐刘思琪，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去看爸爸，还有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把学业完成。最后毛岸英还叮嘱刘思琪，岸青你多照顾。
1: 晚上11点，毛岸英离开医院，走出十几步再回首，看见刘思琪单薄的身影还伫立在医院大门口。毛岸英突然转身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天才抬起头来，随后骑着自行车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中。毛岸英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让刘思琪十分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要鞠躬。刘思琪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直到毛岸英牺牲后，他才意识到之前毛岸英的叮嘱实际上就是遗嘱，最后那一鞠躬其实是毛岸英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其实毛岸英似乎早就有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和好友蔡伯聊天时，他说道，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所以临行前他除了和妻子告别外，还拜见了岳母，希望岳母能多照顾岸青。最后他去中南海见过父亲，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头许久，这个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本中，但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无法解答的。临行前毛岸英希望能从父亲那儿得到答案。在菊香书屋里，毛岸英问父亲，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等你从朝鲜回来，爸爸给你答复。谁曾想，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成了永诀。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后排左二便是毛岸英。这是在跨过鸭绿江前，毛岸英和战友们在丹东锦江山公园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前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志愿军战士们已经穿上了冬装，他们整装待发，为了保家卫国即将出国作战。就这样，毛岸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无数枚凝固汽油弹。当时正在司令部办公室。

0: 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小剪刀，还有《达尔文传》等他心爱的书籍。许多人不知道，这几件衣服一直被人精心收藏了整整26年。
1: 对于童年颠沛流离而又英年早逝的儿子，毛泽东满怀愧疚。但在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发电询问毛岸英遗骨是否运回北京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的遗骸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发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的箱底有一批衣物。这些衣物十分普通，却被叠得整整齐齐。这里面包括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毛泽东珍藏的毛岸英的衣物。这些衣物一藏，就是整整26年。时光清浅，谁又能知道，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这位父亲曾独自度过了多少个睹物思人的不眠长夜。
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父亲。命运交给他的巨大的悲痛，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令他担心的是，结婚仅一年的儿媳刘思琪该如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按照毛岸英的嘱托，只要在北京，刘思琪每周都会来看望毛泽东。每次来，刘思琪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找一些理由来搪塞他。这一骗就是3年。转眼到了1953年，战争结束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将刘思琪找来，告诉他岸英牺牲的消息。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媳，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人发现毛泽东难过的手都冰凉了。后来有一次，刘思琪问起了那个困扰毛岸英很久的问题。刘思琪问道：爸爸，您说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毛泽东说：合格，他是我的骄傲。刘思琪感叹道：岸英活着的时候要听到爸爸这么说，该多高兴。毛泽东无语凝噎，唯有泪两行。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从不后悔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1951年3月，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的谈话当中说道：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毛岸英其实参加过2次正义的战争，一场苏联的正义反法西斯之战，一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东临半岛那片3000里江山，及长眠在那里的10几万志愿军。

战士，已化作深深的民族记忆。在朝鲜战场上的这短短34天，毛岸英没有做出如同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作为领袖的儿子，他保持了朴实普通士兵的本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作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是中朝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一部影史巨制《长津湖》，为何却成为抗美援朝老英雄江庆云的毕生遗憾？在他心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战争回忆？高山上的水门桥究竟有何玄机？引得志愿军指战员前赴后继三次炸桥。江庆云祖孙三代投军报国、从容入伍的背后，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往事？老人的猝然长逝，引发了怎样的追思？档案栏目组专程探访江庆云生前居所，珍贵照片、功勋奖章首度曝光。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揭秘，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真实英雄七连长江庆云的独家记忆。

0: 们被发现了吗？
1: 不，我们要进攻了。
2: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史诗巨片《长津湖》，其热血澎湃的剧情与恢宏磅礴的场面，引得无数中国观众为抗美援朝英雄慨叹落泪，并且收获了近60亿的票房，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2022年的春节档，电影《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载誉归来。在电影中，主人公吴京饰演的七连连长吴千里带领连队进入了下一个更加残酷惨烈的战场——水门桥，肩负起炸掉桥梁、截断美军逃跑路线的重任。有一位老人在《长津湖》电影上映前夕离我们而去，成为了他未了的遗憾，也成为我们心中深深的惋惜。他曾亲身参加长津湖战役，又曾指挥敢死队，毅然站在水门桥前，在桥梁炸毁前重伤昏迷，陷入九死一生。今天我们将独家为您揭秘历史上真实的七连连长，抗美援朝老英雄江庆云。
3: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江庆云的名字，是在一张报纸上，老人胸前佩戴勋章，坐得笔直，当时虽然已年过九旬，但依然不失军人风范。这就是2021年11月1日的《燕赵都市报》，报纸用了整整一版刊登了标题为《当年老连长江庆云没能看到长津湖》的新闻稿。文中这样描述江庆云的事迹：带领敢死队第三次炸水门桥，身负重伤，并且呢，写明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逝世。请注意，这里新闻稿的作者名叫柳安臣。柳安臣为何会在电影《长津湖》上映期间写下这样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呢？这位低调生活的抗美援朝老英雄又是如何进入新闻记者的视野呢？这些疑问我们都将为您一一揭晓。柳安臣是石家庄日报社的一名记者，同时他也是一位退伍军人。柳安臣自从事记者工作以来，一直专注于红色题材的报道，先后采访了几十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英雄。

0: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刘安臣接到报道任务，在石家庄寻找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间紧，任务重，刘安臣一时有些无从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安臣突然接到一个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所里有一位老干部江庆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和水门桥战斗。刘安臣听完很是激动，在与江庆云一家取得联系后，便火速前往采访。
1: 我第一次打了六次反冲击，
2: 打了六次
3: 反冲击，六次反冲击，
1: 抓了24个没有鬼子，
3: 抓了24个，
1: 24个俘虏。
4: 这段画面是当时与刘安臣一同前往采访的同事用手机拍摄的，也是江庆云为数不多珍贵的影像留存。
1: 2次反冲击，我第一次这么格斗啊，打啊，打呀、啊，全连上网，也就是一人十，提升十几个，上了30多，大部分同志还是不错的。
4: 画面中，江庆云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儿子江伟在一旁为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做翻译，记者刘安臣在一旁认真做着记录，
5: 在家里面把他的一些军功章展现给我们看，放在桌子上一字摆开，感觉到作为这个老英雄应该是挺骄傲的，这是值得他留存一辈子的一个这么一些物品，保存到现在，特别珍贵。
4: 采访完毕，回到单位的刘安臣迅速开始写稿，报社领导特意为这篇报道留出了整整一个版面。很快，这篇名为入朝第一战就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的新闻报道就发表在了2020年10月21日的燕赵晚报上。
0: 刘安臣完成了报道任务，但他没有忘记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功勋卓著的老英雄江庆云。当2021年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之时，刘安臣给江庆云之子江伟打去了电话，他想再向老人进行一次专访。然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电话那头传来，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去世了。老人终究没有看到反映他亲身经历的电影《长津湖》。
4: 正是来自于刘安臣做出的两篇新闻报道，使江庆云老英雄的事迹进入了我们档案栏目组的视野。在2021年的年尾，档案栏目组记者专程赶往河北省石家庄市，探访了江庆云的生前居所。在江庆云之子江伟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着老英雄的战斗人生。
3: 我父亲他一生的这个战斗经过啊，过去他不给我们说，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啊，经常给他搓搓背啊，洗个澡，发现他身上有个大伤疤。在他左肩膀，这个伤疤呢大到什么程度，深很深，长大概有8到10厘米左右，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
0: 江伟所看到的那道伤疤，就是父亲江庆云在炸毁水门桥之时被敌人的子弹射穿留下的。严重的枪伤导致江庆云走路有些不便，这让他看起来有一些跛足。要知道曾经的江庆云健步如飞，英武果敢。江庆云于1927年出生在山东烟台牟平县，年少起便担当村里的游击队长，带领群众跟侵华日军做斗争。
4: 1947年3月，江庆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战斗部队中的一员。当时江庆云在连队里担任机枪手，很快他就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大战——白马关阻击战。白马关位于山东省平邑县，江庆云所在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激战了7个昼夜，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20000

0: 在白马关阻击战中，江庆云作为机枪手毙敌无数，荣立了三等功。初试锋芒便把江庆云出色的军人素质展现了出来。他勇猛顽强，同时心细如发，善于在大战场密集的枪弹中保全自己，杀伤敌人。这种战斗素质在日后朝鲜战场恶劣的作战环境中至关重要。此后，江庆云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战役，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在渡江战役中，江庆云所在部队解放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江庆云随部队长期驻扎东南沿海一带。1950年，27军突然接到命令北上，江庆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将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战场。在江庆云生前居所采访的过程中，姜伟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老英雄生前被授予的奖章和证书，其中有一件极为珍贵的军功章与证书。这张证书的内页用朝鲜文字书写，大意为：奋力保卫祖国，在同敌人的斗争中立功，决定授予军功奖章。证书编号为815829，江庆云。奖章与证书是由朝鲜政府颁发的，这些原本只能授予朝鲜军人，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得到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爱戴。在儿子姜伟眼中，这是父亲生前最为珍爱的奖章。江庆云经常沉默地看着他，仿佛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冰冷残酷的朝鲜战场。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950年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先期入朝参战的包括38军、39军、40军等6个军。随着朝鲜战场上战局的变化，江庆云所在的27军隶属于第9兵团，整个第9兵团很快也将被派入朝鲜。让志愿军没有想到的是，最大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而是50年不遇的寒冷天气，达到了超过人类极限的-40度。就像电影《长津湖》中所展现的，在火车站前，一队队即将出发的第9兵团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从各地紧急调来的棉衣数量不多，时间又紧，根本供应不到每一个战士。江庆云就站在适时出征的战士们中，他们虽然穿着单衣胶鞋，但士气高昂，这是一支解放全中国、打下无数胜仗的伟大军队。随着火车飞速驶过祖国北疆的大好河山，作为27军80师240团3营7连的副连长，江庆云跟随部队于1950年11月12日跨过了鸭绿江。
0: 面对朝鲜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每天都在急行军的江庆云同样难以忍受。为了克服困难，他很快想出了一些应对严寒的妙招。根据江庆云生前回忆，由于缺少防寒保暖装备，他所在的部队许多战士都出现了冻伤。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运动，避免自己被冻伤，晚上睡觉也不敢睡长觉，

0: 夜里时常起来运动一下。这张照片生动地展现出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行军的景象。急行军途中，他们经常遇到河沟水洼，许多志愿军呢脚上只有一双单鞋，如果长时间踩在雪水里，势必造成严重冻伤。江庆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总是飞快一步将脚下的水溅开，防止水湿透了鞋，以免冻伤。姜伟曾问过父亲，你们在日夜兼程的奔袭中，知道即将面对怎样的战场吗？江庆云并不愿意多讲，冰天雪地的战场太过残酷，他憋了半天说出一句，就像一场噩梦。
1: 傲慢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企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他集结重兵分东西两线向鸭绿江推进，开展了所谓的圣诞节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心以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将美军歼灭于长津湖。而江庆云所在的第九军团的穿插伏击，正是能够实现这一战术的重要一步。随着战争的进行，志愿军一步步将美军诱敌深入。到了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东线上的主力部队美第十军由长津湖向朝鲜临时首都江界进攻，南朝鲜第一兵团沿东海岸向北推进，总兵力10万人。迎接他们的就是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3个军15万人。江庆云指挥连队逐渐接近伏击地点，他们躲在冰雪中忍受着寒冷与饥饿，而就在不远处的美军营地正在举办一场火鸡盛宴。
0: 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在这一天美国家庭都是欢聚一堂，举杯庆祝。他们要吃几种标志性的食物，烤火鸡和南瓜馅饼。1950年11月23日正是这一年的感恩节。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收到了运输机的空投补给，里面有火鸡、南瓜馅饼以及其他一些食物和饮料。要知道，这可是焦灼的战争状态，即便如此优渥的条件，美军还在嫌弃火鸡是冷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就在同一片战场上，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们在剧烈的奔袭中吞着雪水，吃上几口仅有的冻土豆。夜幕沉沉，白雪皑皑，江庆云就在奔跑的战士们之中，他们坚信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消融冰雪，沐浴满身。
1: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正式打响。江庆云所在三营的任务就是歼灭长津湖东岸内洞制的美军，全营官兵猛冲猛打，连续夺取4个山头。
2: 那场战斗呢是1220高地，在长津湖的内洞寺。夜打的过程中呢，当时的连长于才林身负重伤，然后呢，我父亲的副连长临危受命，指挥全连，代理连长。
1: 此时，一直担任副连长的江庆云正式成为了7连的连长。到了11月29日的清晨，这场持续3天的战斗才落下帷幕。美军在内洞制留下了300多具尸体，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往新兴里南逃。长津湖战斗使不可一世的美军受到重创，也打出了志愿军一往无前的气势。在电影《长津湖》中展现了27军第80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歼灭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将其团长麦克莱恩击毙的传奇故事。北极熊团的团旗被缴获，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同时还有包括火炮100门、火箭筒127具、枪支445支、�an克11辆、汽车199辆的大量军事装备被缴获。长津湖之战可谓一场大胜。

0: 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向南溃败。他们逃跑的路线是新兴里，再往南是下碣隅里，过了下碣隅里再往南走就是土谷里。过了土谷里，美军的海陆空协同优势就会十分显著。可以说，在土谷里作战是志愿军最后可以杀伤拦截溃逃美军的机会。水门桥在土谷里往南6公里，这座大桥如同一扇门，关上了，长津湖地区的敌军会被志愿军合围歼灭，再多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也撤不出去。
1: 水门桥其实是建在长津湖水库发电站上方一个依山而建的单侧便桥，它一侧和山体连为一体，另一侧悬空，有几根水泥桥墩支撑，桥面不过十几米长，而且被水库的四根出水口分割成了三段。与其说是桥，实际上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栈道。如果这座桥被炸断，对敌人的步兵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的重装备却根本过不去，而一旦美军陆军失去重装备的支持，将大大降低战斗力。
0: 志愿军指战员们早就已经研究过敌人的行动路线，知道水门桥是其必经之路，只要将桥炸毁，美军便成为瓮中之鳖。然而一旦通过水门桥，南方便是一马平川，直接通到兴南港，美军就会逃出升天。为了将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聚而歼之，必须炸毁水门桥。
1: 1950年12月1日，担任第一次炸桥任务的是第九兵团20军、58师、127团一支侦察小分队。他们穿插到水门桥附近，按照指令对桥梁进行了破坏。焦急万分的美陆战第70师师长史密斯赶紧命令工程兵用木头很快地修好了桥。3天后的深夜，肩负第二次炸桥任务的志愿军战士借着夜色和风雪掩护，巧妙地躲过层层警卫，悄无声息地把炸药装在了水门桥上，再次成功地炸毁了水门桥。水门桥对于美军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组织了一个近40辆的坦克营在桥的两侧排开布防，并配备许多轻重火力严加防守，同时派工程机械部队利用原桥残留的根部和携带的钢制材料，居然又在一夜之间修起了一座钢木结构的桥梁。如此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并没有将志愿军吓倒，第三次组织炸桥势在必行。
0: 第三次炸桥的重任落在了刚刚担任7连连长的江庆云身上，他被任命为敢死队长。江庆云知道自己这次炸桥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作为一个耿直勇敢的山东大汉，江庆云在出发前坚定地对领导说，保证完成任务。前方战场残酷，敌人凶残，江庆云这次真的命悬一线，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1: 1950年12月6日的深夜，江庆云作为敢死队长，带领40多名志愿军战士反穿着棉袄，身上背着几公斤的炸药，借着夜色前行。在距离桥头数十米处被美军发现，一梭子子弹射来，
2: 当时他就一梭子打到警营，其中3个正死无非上的，其他的还在积极前进呢，积极向跳头走。
1: 江庆云左臂身中一弹，用右臂挥手指挥向桥头冲击，突然右臂也被打中，瞬间全身无力，瘫倒在了雪地上。
2: 倒下来以后，这个这一虚血，他没力量了。人一虚血，无能为力。
1: 随着前赴后继的冲锋，最终水门桥第三次被炸毁，重伤的江庆云陷入了昏迷。重伤之下的江庆云

0: 将会面临怎样的危局？谁又是在战场上救助他的救命恩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冰天雪地的战场上，谁又能来救护重伤的江庆云呢？要知道，两颗子弹不仅是打在江庆云的胳膊上，更是穿透了胳膊进入了体内，可见其威力之大。大量的鲜血涌出，多耽误一刻，江庆云都有生命危险。姜伟曾经反复提到一个名字，他就是父亲的救命恩人，当时战场紧急救护队的队长王胜。王胜发现江庆云还有呼吸，紧急现场包扎，随后用一根绳子捆着江庆云，就从战场上给救了下来。时至今日，王胜队长的个人资料已经无从可查。江庆云十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反复对儿子提起，如果没有王胜，我这条命就算完了。当时重伤苏醒后的江庆云被战友问到任务是否完成，他充满豪气地回答，炸掉了，美国佬想修复他至少也得一个月。
0: 志愿军战士以惨烈牺牲的代价，在六天内三次炸毁水门桥。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军居然从日本调来八套每套重达1.1吨的桥组装舰空投到阵地，然后在悬崖上仅用不到2天的时间又架设了一座载重50吨能够通过撤退部队所有车辆的桥梁。志愿军凭借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加上如此的严寒和饥饿，再也无能为力破坏水门桥，只能眼看着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以及一辆辆坦克和车辆从水门桥上通过，逃之夭夭。
1: 三炸水门桥虽然没有实现将溃逃美军全歼的目标，但志愿军当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械化部队，取得如此战果，实在可歌可泣。长津湖战役以及随后的三炸水门桥，大大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经此一役，美军主力部队南撤，在志愿军趁势进攻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陆续退回到了三八线以南。几个月以后，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江庆云逐渐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此时的朝鲜战场上，局势已经大为不同。
0: 自1950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历经五次大战役，共歼敌20多万人。到了1951年六月，已经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自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并且朝鲜停战谈判也在1951年七月十日开启。谈判开始后，美方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要求将分界线划至中朝军队阵地的后方，以作为对美方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无理要求被中朝方面拒绝后，美军急于1951年八月和九月向中朝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坚决予以抗击，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江庆云在三炸水门桥战斗中伤势过重，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即便回到了战场，肩膀和肘关节的伤痛让他一时不能参加一线连队作战，他被临时安排在团轮训队帮助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势虽然基本恢复，但也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不便的隐疾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伤愈后的他继续担任七连连长，带领连队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中。
1: 在江庆云的家中保存着这样两张珍贵与特殊的照片，都是朝鲜战场上留存下来的战地影像。姜伟对这两张照片的由来是如数家珍。

0: 其中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美军的飞行员，他脸色非常难看，摆出了投降的姿势。1951年11月8日傍晚，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被志愿军用高射机枪击落。江庆云接到命令，带队前往九脉山的深处搜寻。大雪几乎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江庆云带领战士们奋力前行，直到午夜已过，才在大山深处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并且在附近一棵松树下找到了蜷缩着身体的美军飞行员。江庆云一声令下，几个战士将美军飞行员牢牢控制住。随后，江庆云将美军飞行员押回了营地。当时，师首长得知生擒美军飞行员时，立即派机关干事、翻译押解俘虏，重返残骸现场，补拍下了这张照片。要知道，让一贯高傲的美军飞行员在志愿军面前摆出双手投降的姿势，那简直比枪毙了他还难受。这张照片则拍摄于1952年的年初，站在最右侧的就是江庆云，他们身后是那架武装直升机的残骸。由于大雪封山，天气恶劣，直到1952年初，志愿军才得以将直升机残骸，特别是发动机，用棉被包裹运回国内，为我国研制武装直升机提供了借鉴。
1: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一直在进行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朝两国代表团与敌军代表团各方代表在板门店达成停火协议。至此，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有2年时间都是在边打边谈的过程中度过的。彭德怀后来在做志愿军工作报告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自从1950年底随27军进入朝鲜，江庆云已经在异国他乡战斗了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陆续退出朝鲜，回到祖国。
0: 在江庆云生前居所中摆放着这样一张照片，正是他与妻子高秀兰的合影。这张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可见老人生前对这段回忆十分珍视。在姜伟看来，父母的相识相恋简直是一次天作之合。
1: 回国后的江庆云终于在1953年4月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探亲机会。自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江庆云就一直在外征战。他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多的家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回到故乡后才知道，江庆云是当年本村12个同批入伍的小伙子中唯一一个活着回来的。由于战事紧张，通讯极不方便，与他同村的战友家中先后陆续接到了烈士通知书。江庆云的父母以为儿子也已经牺牲，甚至为他修建了一座坟墓。江庆云的归来让父母喜出望外，而他的这次探亲之旅也收获了爱情，结识了同乡的姑娘高秀兰。江庆云之子姜伟毅然从军的背后有着哪些隐情？姜家一门三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其中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此后的岁月中，江庆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部队的训练工作中，他表现突出，逐渐晋升。到了1956年，江庆云已经成为了27军的一名营级参谋长，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大喜之日，与高秀兰喜结连理。

0: 婚礼就在部队驻地江苏无锡举办，妻子高秀兰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江庆云为儿子江伟定下的职业理想就是入伍参军，为国效力。
1: 1960年出生的江伟，从小跟着父母在江苏无锡的部队大院里长大，军人情结自小就在他的心中萌发。1969年，随着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恶化，为了保卫首都北京，当时已经担任238团团长的江庆云，随着27军北上河北省，接替63军驻扎在石家庄、邢台一带。9岁的江伟跟着父母、姐姐一起迁居到了石家庄。来到石家庄驻防后，江庆云带领部队兢兢业业，完成各项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兼顾了军垦。1975年，江庆云圆满完成了石家庄附近村落的水稻种植任务。几年过去，江庆云成为了27军80师的副师长。1980年，随着中央的指示，全军开始实行年轻化、正规化、现代化。已经63岁的江庆云遵照上级指示，办理了离职休养，随后举家搬入了位于石家庄红军大街的27军干部休养所。江庆云虽然在80年代便离休，退出了自己深爱的军旅，安享晚年，但他一直以来高大英武的军人形象，激励着儿子江伟长大后也投身军旅，保家卫国。
0: 1976年12月，江伟随着父亲的脚步，也来到了27军240团4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连队正是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这个连队曾经在长津湖战役中表现出色，获得功勋无数。江伟没有辜负连队的培养，在他服役期间荣立了个人1等战功，这是江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与最大的荣耀。江伟成家后生下一个儿子，他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军旅，自此江家3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
1: 在江伟的印象中，他很少听到父亲讲起自己的战斗经历，尤其是朝鲜战场上的长津湖战役和三炸水门桥，江庆云更是三缄其口。江伟自小喜欢看历史战争电影，尤其有一部反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炸毁敌军桥梁的电影让他印象深刻，这就是1960年上映的由81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奇袭》。年少的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带队炸毁过一座比电影中康平桥更大的桥梁——水门桥。岁月穿梭，时光荏苒，父亲江庆云渐渐老去。一次特殊的采访让父子二人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
0: 2011年的一天，当江伟下班回到家中看望父母，着实吓了一跳。屋里院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有的在布置灯光设备，有的在收录声音，而摄像机镜头对准的正是他的父亲江庆云。面对记者，江庆云侃侃而谈，往事如同历历在目。原来是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最为惨烈的长津湖战役，多方查找，找到了这位当时已经84岁的英雄连长江庆云。江伟只知道父亲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但不知道父亲曾经打过那么艰难的硬仗。在采访现场，江伟得知父亲不仅参加了长津湖战役，还曾带队炸毁水门桥，生擒美军飞行员。这些英雄壮举让一直沉默寡言的父亲在江伟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1: 2019年5月19日，央视纪录片《冰雪长津湖》首次播放。在这些从朝鲜战场中载誉归来的志愿军将士中，就包括江庆云。他几次出镜，讲述着那

0: 些如今听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2020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抗美援朝、歌颂英雄志愿军的各项活动。
1: 正是全国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契机，记者柳安臣寻访到了老英雄江庆云，并把他的事迹呈现在了报纸上。电影《长津湖》上映之后，柳安臣得知江庆云已在数月前去世，他与这部电影遗憾错过。江庆云生前非常喜欢看报纸、读新闻，常常做简报，并且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这张是他在2021年3月17日做的简报。当时家人无法预料，老人在报纸上写下的字迹竟成为了他一生的绝笔。就在2021年3月18日，已经94岁高龄的江庆云正在门前打扫卫生，突发的脑溢血让他摔倒在地。当被儿女们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弥留之际的他陷入了深深的昏迷之中，再没有说出一句话。
0: 江庆云去世后，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兵又少了一位，但属于他们的英雄记忆值得永远留存。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迟浩田与江庆云同是山东人，同样是27军的老战友，并且也共同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得知老战友离世，迟浩田悲痛之下为他亲笔手书写下一副挽联，概括了江庆云的英雄事迹：零下40度血战长津湖，全歼北雄团，庆云是先锋。2021年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表现了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寒冷天气下缺吃少穿，在长津湖地区歼灭装备精良美军的故事。长津湖电影中种种艰难历程与战斗都是江庆云老英雄亲身经历过的，然而他却没能看到这部电影。2022年2月1日，电影《长津湖》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片中主题曲《长津湖》中一段歌词，可以说是对包括江庆云在内所有志愿军战士英雄事迹的歌颂。在那冰天雪地的湖边，战斗着不负韶华的儿男，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即使冰雕也要向前，一代一代往下传。

0: 我能晕啊。
1: 你等我干嘛？
0: 等你喝完我要你的易拉罐。我闺女，我闺女，好不好看？
2: 周瑞，你先进去吧。
3: 真巧，
2: 周总的领带品味不高啊，是自己买的还是别人送的？
3: 借的。罗总，你的丝巾可真好看，要是蓝色就更好看了。
4: 两位嘉宾，里面请。
2: 为什么不带我送你的那条？
3: 回头说吧。
2: 现在说。
3: 你不是也没带昨天那条吗？
2: 我可以，你不行。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达观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惠康的骆总骆家，还有捷克的周总周瑞，欢迎。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大屏幕了吧？今天我们的达观论呢，将采取一个新的形式，就是有网友实时的提问，我们会在这里面挑选一些问题，当场给他们进行解答。下面开始我们今天达观论的主题，就是销售新人的必备素质。其实有很多想从事销售的一些新人，他们需要一些建议，这样他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下面请周总跟我们先聊聊。
3: 好，我带了一张照片过来，这张照片是我签人生第一单的时候拍的，这位是捷克的老总，我师父陈明凯先生，他送了我后面这些字。刚才琳达在说怎么样避免走弯路，只要你牢记这13个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绕开这条弯路。那我给大家逐字读一下吧。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牢记住这13个字就弯不到哪里去。当然各位

0: 这说的是理想状态啊。
1: 从现实意义角度来讲，我们谁又不想走捷径呢？但是请大家记住了，如果有一天你走完了捷径，发现还要重走一次的时候，
0: 你就要掂量掂量了，你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
2: 剧情走向不对啊。
3: 已经安排，放心。
4: 请问先生，您还需要点什么吗？
5: 不要，谢谢。哎，美女。
4: 怎么了，先生？
5: 我能跟你打听个人吗？这是我妹的男朋友，他们俩当初在一起我就不同意，可是现在好了，我们家婚礼酒席都准备好了，可他人跑了，我妹妹差点自杀，现在还在医院里打着点滴躺着呢。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要找到这个人，让他去跟我妹妹说一句实话，分手可以，但是跟着锅里的跑了，你总得跟碗里的打声招呼啊，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嗯，是。我看一下，要我先跟老婆说什么？我有印象。
5: 那他这几天有出现在这里吗？
4: 没见着最近。要不这样，你呢给我留个电话，我只要看到他马上联系你。
6: 嗯，说一说你们遇到最难对付的客户吧。
7: 我曾经为了一个客户在郊区整整守了一夜。
8: 错货？
6: 杰科寸货，请周总解释。
9: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6: 周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其实寸货在销售行业不是什么新名词，也叫跑货、跳货、倒货。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这条弹幕是真的，我是说假如啊，周总别介意。如果杰科有 A 和 B 两个代理商，分别负责东和西两个区域的销售，为了提高营业额，东区的 A 以低价把货物卖到了西区，这就叫窜货。如果 A 是故意为之，这就叫恶意窜货。周总是这样吗？
0: 这样会让经销商对我们的产品失去信心，
10: 让客户对我们的品牌失去信任，同时连带让我们的营销体系崩溃，我认为这叫行业大忌，
0: 而且可以算作是耻辱和丑闻。
6: 周总，我追问一句，刚才那个弹幕是真的吗？杰克内部存在窜货的问题吗？
0: 不存在。
6: 那刚才那个弹幕就是恶意重伤杰克，对吗？
0: 是。
7: 得罪什么人了吧？
0: 这位刘玉凡我不认识。
7: 那我现在也有点好奇。
0: 首先我要感谢这位网友朋友给我的留言，我把它视为敲警钟。如果杰克内部存在串货的行为，我绝不姑息。其实我们销售界有句老话叫做断货猛如虎，串货狠如狼。今天我离开直播间之后回去公司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清这件事情。
7: 如果杰克存在窜货，你敢公开承认吗？
0: 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公开承认了。
11: 有人背后要搞我们，而且还是知情人。
12: 东西都是按正常流程卖出去，钱也赚了，能有多严重？
11: 公司生意全没了，跟算命你志在也差不多了。
13: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不要谈论这个事儿了，传出去你们北京组脱不了干系。方威呢？
14: 没来啊。
6: 快快快快，是不是粉脏不去饭咬一口？
14: 我去，我可能是真的。我听说公关部已经全员出动了，这种事只要传出去，我跟你讲没有。
13: 还嘀咕什么呢？都给我闭嘴！
12: 啊，喂，那个，
7: 你昨晚突然离开，就是去处理这个事儿了吧？
0: 是。
7: 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查清楚之后告诉你。
7: 如果我现在就想知道。

0: 你现在走了，就证明你窜货的事儿是真的。
1: 我跟你说了，我正在找茬。
0: 周蕊，你是不是干了窜货的事儿？我早晚都会知道。但是从你嘴里告诉我答案是与否，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周总，不好意思啊，刚才为了数据好看，追问的有点多。
1: 他见多了，没关系的。
0: 这期数据出来了，点击率爆表了。

0: 我让方威联系刘亦凡，终止合同，尽快止损。
1: 字是你签的，杰克的信誉是你毁的，诚信的底线呢？啊，我都替师傅觉得丢脸。
2: 魏延，
0: 你也别觉得替我丢脸，我的脸早就丢干净了。
1: 打官论，屏幕上满屏的弹幕，谁知道背后是谁操控的？
0: 你怀疑我啊？
2: 啊？
3: 那咱们就事论事，
0: 周总，你说怎么解决？
3: 师傅，方威合同上造成的经济损失，从北京组的业绩里面扣，这个事儿我负责查清楚。周瑞，先通知方威停职，接受审查。
1: 师傅，接受审查的应该是周瑞。
3: 魏延，你是不是觉得该停职的应该是我呀？

0: 爸，你说这样做不犯法吧？
1: 你别忘了啊，除了王法还有家规呢。现在全网啊，都是你窜祸的事儿。别在你这儿毁了咱们刘家的清白。
0: 爸，我盈利了，我赚钱了。
1: 你用谁的钱赚的钱呢？进了那么多的服务器，你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0: 我自己的。
1: 说实话。
0: 林志威叔叔借给我的。
1: 借了多少？
0: 1000来万吧。
1: 你这段生意要是做赔了，你拿什么还给人家？
0: 我没想过会赔钱，而且林叔也没让我还。
1: 你这叫不要脸，你知道不知道？你不但自己不要脸，把我的脸都给卖了。我告诉你，你要不是我儿子，你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记住了，以后离你那个姓林的叔叔远点，听见没有？
0: 知道了。
2: 不是我说你，想赚钱呢，没有你这么赚的。你没心思想进销售部，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这样赚钱的？你知道那个蔡主任的项目压了多久吗？就是人家想要回扣，我答应不了啊。
3: 萍姐，我被人利用了。
2: 谁利用你啊？你觉得？你有利用价值吗？
3: 那你们都不相信我，别跟我说话呀。
2: 我是替周总觉得冤，

你知道吗？从今天开始，周总要把所有的业务进展汇报给魏总。你说，这口气周总怎么样？

0: 当初请我做 CEO 的时候，是好话说尽的，现在想轰我走，一字一句的坏话说绝。你拿婚论上不说的很好吗？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心做事。
1: 那您送给我的话，
0: 那我再送你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退让三分；若再犯我，我必犯人。已经到这地步了，我等不了三天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我亲自去找刘亦凡。
2: 健身器材在哪买的呀？什么品牌的呀？哎，我觉得你有做直播带货，能比一般人点击量要高。哎，你赶紧的，先把那礼物给我刷起来，快快快快快！
3: 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2: 过来一下。
3: 所以呢，这款的性价比更高。
2: 何总，您找我有事儿？
4: 你帮我查一个叫刘雨凡的人，看看他公司什么来。
2: 好，玩去吧。
5: 感
3: 谢大家。
2: 你说什么了？
5: 你要说。现在第几了？
6: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器械呢，叫瑜伽轮，怎么使用呢？就是人躺在地上，然后把它放在你的背部，身体可以半仰或者全仰，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拉伸你的背部，
3: 而且呢，还可以用到腿部的一些训练的动作。
6: 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住惠康科技，记住林振威，谢谢各位捧场，拜拜。谢谢啊，每条评论都要回复啊，要多用一些语气词，要和粉丝们撒娇，尤其是宋游艇的那个，要好好聊。
7: 林总，陆总在帮您回复粉丝呢。

0: 行啊，这个你也会啊。哎，你回复粉丝回复的很巧妙啊。
1: 等等啊，林总，我把这个回完。
0: 哎呀，
1: 林总，
0: 嗯，
1: 您还记得刘董在和光阁的话吗？
0: 刘董，
2: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可是惠康的大美女洛嘉。
0: 那天说了很多呀，哪一句啊？
1: 他说 ，ONT 集团涉及不下十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过亿的体量，你还记得吧？
0: 哦，哎，他还说

0: 居安思危。
1: 我当时就在想，如何能把 ONT 集团各个板块的业务给它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
0: 这看起来老得带你出去见世面啊。
1: 就是我刚才看您直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
0: 啊，
1: 我想能不能让这些商家的产品通过视频的形式再把它放到 ONT 的平台上去展示。ONT 物流它连接着商家和消费者，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连接。如果要把这个放大的话，你想想。
0: 我现在明白你老说连接这两个字了。你等等啊。杜恒现在不在，只能走老邱这条路了。他也是他们评委池里的重要人物，我得让你见见他。
1: 谢谢林总。
0: 那我还客气啊。
1: 那我走了。
0: 老邱啊，王安威啊，听说高考成绩下来了，儿子可比你当初厉害多了啊。恭喜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啊给大侄子准备了一份礼物，我让洛佳给你带过去。

0: 洛嘉，我知道你在家，开门。
1: 等会儿。你来干嘛？
2: 我看看你啊，

0: 我就等在这儿啊，等你处理好了我就过去。
1: 该看的都看了，没什么怕你看的。
0: 不该看的不看。
1: 你跟我立规矩呢是吧？不该问的我也不问。
0: 你问，我能说的都说。
1: 我想听不能说的。
0: 领带这个事儿我能说，我昨天去找刘亦凡差点打起来了，领带被他给烧了。
1: 你不是不认识刘亦凡吗？
0: 我是不认识啊，我团队人认识啊。
1: 行了你别说了，想听的一句我都听不着。我们之间还有信任吗？你拿我当对手还是当女朋友啊？
0: 当亲人。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迟到多对你不好啊。
1: 行，那就立个规矩，我们互不干涉彼此的工作，职场上是对手，谁也不许对谁手软。
0: 嗯，
1: 回到家后掉个个儿，你别看我电脑，我也不看你手机。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不问，我出去见谁你也别管。
0: 哎，我那什么放哪儿了？
1: 什么什么什么？我问你话呢。
0: 你能做得到吗？
1: 你能我就能。哪什么找什么呀？哎，你别翻我东西。
0: 我找我 T 恤。
1: 你就不怕翻出别人的？
0: 谁的？

0: 帮里的规矩，不该问的别问。
1: 这是在家里，不是工作。

0: 喂，
1: 赵总。
0: 哎，你怎么了你？哎，哎，你怎么了？怎么了？
1: 赵总，我不

0: 我求求你，你去跟我们陈总说一声，就帮我澄清一下，说我真的没有拿回购就行，行吗？我求求，我求，知道你为什么穷吗？又蠢又笨又傻，你不穷谁穷？你知道那鞋多少钱吗？詹姆斯穿过的，啊，你人那给地摊放着呢。
1: 屁的味儿，从销售。
2: 刘总，我先还给你，还给你行吗？啊啊！
0: 詹姆斯穿过的之前，你穿了，就算是垃圾了。

0: 有话好好说。哎呦，
1: 对不起，刘总，我替范伟替你道个歉。
2: 对不起，
1: 对不起，快走。
0: 我凭什么走啊？这么弄我，我走哪儿去啊？
1: 那好，那我们就报警吧，咱们一起去派出所，谁对谁错由法律决定。
0: 报什么警啊？我不报，你们这边不准报。
1: 你要打他一顿出气吗？要打我一顿，打！刘亦凡，我告诉你啊，我不管你背后的靠山有多大，但你想想，你是靠窜货赚钱，你很快就会上行业黑名单。你丢的不是自己的脸，你丢的整个家族的脸，传出去你爸妈都后悔生了你。你看看他，看看这儿，他一穷二白的，他命不值钱，你命值钱啊！你逼急了他跟你拼命的，你觉得值得吗？刘总，你说你想怎么解决？
0: 行，让我录那个澄清视频，这事就那么算了。
3: 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
1: 来，走，走啊，走吧。
3: 别让他走，否则我直接跳进黄河去。
1: 你知不知道，你触犯法律了？你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遇见事情，你要先学会冷静。如果你不冷静，没人可以帮你，没人可以管你。
3: 真的，我真的一分钱都没有拿，我没有拿，为什么不给我？我没有拿，我错了。

0: 进来。
1: 刘董您好。
0: 你是？
1: 我是惠康的洛嘉，我们之前见过。
0: 何光阁。
1: 都说贵人多忘事，我看这句话是错的。
2: 刘董，他。
1: 是这样的，刘董。您之前说 ONT 物流高效地连接了商家和消费者，取得了信任，他们应该得到更高价值的服务。
0: 我打断一下，你到底要说多久啊？
1: 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你能让我说完吗？
0: 好。
1: 可是 ONT 在众多的电商平台中始终无法跻身而出。
0: 继续。
1: 视频20年前，由于处理能力和网速的限制，互联网是文字的时代，是门户网站的兴起。10年前是图片，微博和论坛的爆发。5年前是声音，微信崛起。而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视频时代。这必将改变整个互联网行业。用物流数据、视频技术和人工智能去连接商家和消费者，打造下一代的超级网络购物平台。
0: 你行啊，比许多男人都敢想。
1: 刘董，我能用一下您的电脑给您简单演示一下超级购物平台的流程吗？
0: 可以啊，来。
1: 刘董，我能坐下弄吗？您是不知道这穿高跟鞋的痛苦。
0: 可以。
1: 谢谢。可以了，刘董。我给您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超级购物平台。

0: 哦，对了，佳姐，刘雨凡的资料我已经查过了，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不过他的资金雄厚，人脉也很广，投资了很多的企业，其中也包括捷克的客户。
1: 把他资料给我。

0: 这是您儿子，多大了？
1: 都快30岁了，也没个正形，非得跟人家学投资呢。
0: 刘董的儿子搞投资，眼光肯定不会差的。您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尽管安排。
1: 我可拿这话认真啊！

0: 现在。
1: 对。

0: 一样的啊，好了，请稍等。一样的啊，全这么隆重，请谁啊？忘了我们的约法三章了吗？不闻不问。那我能说吗？我今天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1: 只要是我愿意听的，你就能说。我见到刘亦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弄清楚了。方威是想帮我提升业绩，所以心急了。我之前就琢磨，一个投资公司要买那么多服务器干什么？
0: 就算他旗下子公司有需求，但也买不了这么大的量。这事儿你才知道吗？早干嘛？
1: 我之前看合同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不对劲，你可以不签呢。
0: 是方威假冒我的自清。行了，你别说了，真听不下去。你相信吗？我和方威没有收受刘亦凡任何好处。不信我？
1: 只有我愿意信。
0: 这件事情让我反思，这业绩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要逼得人这么狠呢？你怎么带团队的？教教我。我没有团队，所以我没有这个烦恼。单打独斗还能成业绩女王，累不？
1: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Single is simple, double is trouble.
0: 一个人很简单，两个人就很麻烦。这不是单身主义的至理名言吗？我麻烦吗？我。
1: 确实麻烦，但是看跟谁谈了，看我愿不愿意了。
0: 跟我呢？
1: 你知道刘亦凡是谁的儿子吗？

0: 喂，亮子，我退租了，能不能去你那儿凑合几天？
1: 不是，你那事儿还没处理完呢。
0: 没，姓刘那小子抓住了，但他死活不帮我澄清。周总帮我扛累，同时帮我扛业绩。我想把房子退了，顺便钱还给大家。
1: 行，现在觉悟是高了，走正道就是不一样啊。
0: 别废话了。我到底能不能去你家住几天？
2: 我们家，哥们儿，
1: 我们家什么条件你也知道，耗子进来都没地儿待。你别说住了，你站都站不下。要不，哥们儿给你凑点钱，你找个旅馆得了。
0: 算了，

0: 有，早。
1: 哎，冯威，冯威，
2: 这么大酒馆，
1: 你在这儿喝上了？冯威，
2: 多少？
1: 喝多少啊？
3: 小刚，冯威，
2: 哎呦，这场大了，太惨了！
3: 冯威，
1: 不会自杀了吧？
3: 他是往死里喝，送医院，拉出来，拉出来！
2: 来来来，
3: 快，
1: 慢点，
3: 小心脚，小心脚。
1: 来，三二一，
3: 三二一，慢点，小心脚，脚脚，
2: 小心点脚
1: 啊！行，
2: 别磕着，别磕着，
1: 让，
2: 让一下，
1: 来让一下，让一下。

0: 直说。
1: 住好。
2: 你好，周总是吧？
0: 啊，
2: 刘总，请您进去。
0: 好。
2: 刘总，周瑞来了。
0: 刘总，您好。
3: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我是来跟您说小刘总的事儿的。我不是来问责和推责的，我是想要帮小刘总。
3: 怎么帮？
0: 终止合同，召回捷科在市场上所有设备，退还50%的定金，保全小刘总和他公司的名誉。
3: 他自己做错的事，应该自己承担啊。名誉受损，这也是好事，让他长个记性。这就是江湖，江湖有江湖的道啊。
0: 刘总，这不单是江湖，这还是商业规则。在我心里，您也算是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如果刘玉凡不是您的儿子，您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3: 你是有备而来啊。
0: 刘总，其实我跟您说这些话，我很紧张，但是我的徒弟现在就在医院里躺着。这个事情闹大了，对于小刘总来讲只是名誉受损，但是我徒弟的命就没了。
3: 徒不如师，损失半得。
0: 刘总，您说的是这是境界。我笨，我只记得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俗话，人命关天。拜托了。
4: 只要咱们把云计算啊做成了，我告诉你，哎，我不是跟你吹，那咱们都是啊青史留名啊，你知不知道？现在我跟你说啊，咱们就，周总，周总，怎么了？遇到什么糟心事了？
0: 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啊，看见你就糟心。
4: 别呀，周总，我可是来给您送解忧散的。
0: 自个留着吃。
4: 哎，别别别，请看大屏幕。
0: 老曹，你还真能把住我的脉啊。嘿，兄弟，
4: 因为我信你，你信他，他信我。
0: 我以为你回欧洲了。
5: 没有啊，还在。
4: 这三国里的桃园三结义，那就是这么来的呀。
0: 哥们儿，你信他？他那张嘴能把死的说成活的。
5: 虽然复活没见到，但他的云计算尼奇基地已经称火了，还有一些设备已经 start to breathe。虽然目前看不出未来的规模，但是我觉得有潜力。
4: 不是，小派，你不都眼见为实了吗？你都看见了，是不是？要不然这会儿你人已经在欧洲了。周瑞，我真不是那种给别人画饼的创客。原来啊，过节归过节，让他过去就完了。我视云计算如初恋啊，你看这么厚一本，跟情书似的，这可都是我在网上查的资料啊。

0: 萨斯帕斯艾斯，
1: 我记得笔记。
0: 不是我
1: 啊，最近没干别的，就
0: 不错。
1: 哎，
0: 以后别给内行看啊，三年以前的数据了。
1: 啊？是吗？
0: 开发云计算真的挺困难的，以你的脑容量，10的2次方，你都想象不出来啊。

0: 概念是时髦的，但不一定能挣钱，至少不能很快挣钱。到时候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周总，我老曹的特长就是死里逃生啊。有这么一句话，
0: 直接说吧，你想找我做什么？
1: 我想请您入股。看，我草拟了一份合同，关键位置都空着呢，你自己填。
0: 我是有竞业协议的，这合同我签不了。
1: 那你辞职不就得了吗？
0: 你说什么呢？
1: 周总，您听我说啊，我这儿有资金，有场地，还有小派，就差您这位销售之神了。
2: 辞职但不可能，因为杰克是大家。
1: 那狡兔还三窟呢。
2: 老曹，你要当心啊，不管新家旧家，他都是要当家长的。
0: 哎，哥们儿，我开始好奇了，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要逼着我离家出走啊？
2: 他是认真的，
1: 真的，认真的。男人嘛，处处无家，处处家嘛。

0: 刘雨凡这事儿出现在你身上，你爸会怎么做？
1: 不知道。
0: 你多久没见你爸了？
1: 久了想不起来了。
0: 那你平时不打电话吗？
1: 不知道说什么。
0: 你不想他呀？
1: 想过，在最难的时候我想过。我不知道他想没想过我，但就算他想过我也不会告诉我。
0: 跟你一样，你也不会告诉他的。行了，不说了，再说你该吐苦水了。
1: 那我把这些东西给王威送过去。
0: 好，我在车里等你。
1: 好。

0: 为什么要在杂物间喝酒啊？
1: 我把房子退租了，只能住在杂物间了。
0: 干嘛往死了喝呀？
1: 什么都没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0: 哎，还记得有一天你跟我说你想干销售的事？
1: 销售太难了。
0: 事儿，还有能扛事儿，真难呐！哎，医生没让你出院之前，你哪儿都别去，剩下的事儿我帮你处理。
1: 老大，你别管我了。
0: 我不管你，你管得了你自己吗？

0: 去。
1: 刘总，
2: 哼。

0: 陈总，这世上最难办的事不是做生意，是养孩子。这点吧，你活得就比我明白。你说结什么婚呢？生什么孩子啊？想到最后啊，这都是债。我管理十几个公司，养着几万人，都没有管他一个人费劲。
1: 哎，小刘总还是挺上进的。
0: 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德不配位，就想邪门歪道了。
1: 这事儿啊，我们公司内部审理合同也有问题，我一定会严肃处理。
0: 我一直不想公开我俩的父子关系，就怕他在公司得到更多的照顾。现在出事了，全暴露了，擦屁股的事也只能是我吧。我会让羽凡准备终止协议，这个事儿就别再牵扯着他了。
1: 来，这事吧，如果小刘总不公开澄清的话，杰克的信任危机还存在，总得有人背这个锅啊。
0: 第一呢，我问过了，你们公司没人吃回扣。第二，公开澄清影响太大。第三，我让他再付一笔公关费。
1: 既然刘总都这么说了，那这件事情从杰克来讲就结束了。结束了，来，
2: 好久不见啊。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昨天。
3: 晒黑了？
2: 有吗？我把你这个超级购物平台的计划书看完了，一旦实现，就相当于把整个 ONT 的产业链真正连在一起了。
3: 不是，我这计划书怎么到你手里了？
2: 这就是刘总让我回来的原因。我今天来是想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制定配置标准。
3: 不是，你让我想一下啊，你是甲方，我既是运动员，然后又是裁判员，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2: 我现在升 CTO 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不是我，是赵兰。
3: 哦，赵兰，他升那么快吗？
2: 现在什么都很快，时间过得也很快。师傅，
1: 给我来杯水。周瑞，你就直接告诉我你想干。

0: 正式的成规模化的开展云计算销售，抢占市场先机，争取掌握市场的定价权。
1: 最快多久见效果？
0: 一年。
1: 最慢呢？
0: 三年、五年，哪怕等十年，我觉得都值得。
1: 每年上亿的投入，我没办法说服董事会
0: 吗？那我们跟董事会说，咱们只是技术入股，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给公司带来无限的估值。您想想，十多年前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不是211、985，咱们公司根本都不要。而现在你看看，正牌大学的毕业生，毕了业根本不来咱们公司，因为他看不见咱们公司的未来啊。即便来了，也都留不住。那什么是未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1: 那我得先要考虑，砸掉杰克那些员工、那些家庭的饭碗。
0: 师傅，如果为了不砸锅，有些饭碗是必须要砸的。
1: 让我想想。啊，对了，跟刘一凡签终止协议吧，你们也不要再去找他了。
0: 刘峰找过你了？
1: 为了孩子买老脸的事，谁没做过呀？这是到此为止吧。
0: 那我和方威的处分？
1: 方威可以回销售部了。你吗？
0: 我明白，我就替方威先说声谢谢。师傅，这是未来，哪怕等十五年都值得的未来。
2: 大家实在想不出来，就休息十分钟啊！哎，艾米，给大家买点咖啡。十分钟之后继续。
3: 好。
4: 这断了。
5: 哎，好。哎，我已经拿好了，过来拿一下。
0: 这你俩累不累？
6: 嗯，没事，不累。
4: 没办法。
1: 你从这王军生开始就这么拼吗？
6: 这是拼吗？
1: 你说来，他们来。
6: 你去四川之前可比我拼了。谢谢。
1: 是。之前在北京，我人一直是绷着，但去了四川之后呢，突然放松下来了。
6: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1: 说。
6: 上次服务器出事儿，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回港？你完全可以终止合作。
1: 这么说吧，全世界任何电子产品啊，哦，谢谢。小到电子表或者手机，大到服务器甚至火箭，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我更看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6: 哎，说到态度，我给你推荐个人，刘新良，罗工。这个人在技术上绝对是个人才。
1: 人才？我理解的人才有两种，可使用或者可利用，它是哪种？
6: 可重用。
1: 你的意思是想把他招进 ONT 啊？
6: 行吗？
1: 这事回头再说。

0: 石干肺。
1: 哎，奶奶，
0: 我那屋我觉得还可以放一柜子，那儿吧还可以再搁一花瓶。
1: 奶奶，家具都够了，租了这么大房子，不能让这些家具把地儿给占了吧，是不是？
0: 就俩人，东西还能多到哪儿去啊？太冷清了吧。
1: 奶奶，有您在就不冷清啊。
0: 那我还是觉得冷清。哎，来了。
1: 奶奶，你也请了客人？
0: 短房当然得请客人了。
2: 你怎么在这
0: 儿？哟，你们两个认识啊？
1: 奶奶，她就是你的闺蜜啊。
0: 对上了吧？
3: 不是，你们怎么？
1: 亲家。
3: 哎，你们。
1: 亲家。怎么样？邀请你来了啊！
3: 这就是你的新家。
1: 哼，怎么样？原来我们俩的缘分真的有这么深呐？
3: 是啊，再深也没有你和奶奶的套路深呢。
1: 哎，我啊，
3: 怎么谁啊？
1: 客人啊。
3: 怎么着？想借着暖房的机会当众向我表白呀？
1: 是你要回避的客人。
3: 我凭什么回避啊？
1: 我同事，公司同事。那，
3: 你让他们先走。
1: 你回避一下，你在里面躲一躲。
3: 我不回避，你让他们先走。快点儿去啊！
1: 那我让他们改天来。
4: 酒够你们换一次房
5: 子
4: 了。
5: 啊，放厨房。
6: 你们先喝点东西啊，冰箱里都有。有果汁啊，
5: 客气了。
7: 哎，妈，累死我了。
5: 都可以随便。
4: 老大，这屋挺大呀。
5: 还行还行。
4: 哎，你一个人住啊？
5: 我和我奶奶。
6: 那我们开始了啊。
3: 桌子上干嘛？
6: 哦，累死了。
5: 这边，洗手间。这边。
4: 哎，这边呢？
1: 哎呦，你装、啊！奶奶在睡觉呢。
7: 是我们这么多人不会吵的吗？
5: 没事，奶奶睡得沉啊。
3: 关着点。
5: 你们爱干嘛干嘛。
3: 奶奶，你听见了吧？您孙子嫌我带不出手呢。
0: 那他就是瞎了眼，就是渣男。
3: 奶奶，您可别美化他了。
0: 走，咱们开门出去。
3: 我爸见光死。

0: 看他。
1: 哎，云姐，
2: 来了你们。
1: 走，
3: 哎，你那还有酱吗？
2: 周总，拖鞋在哪儿？
1: 他们家不用换。哦，
4: 哎，北京，你那个火鸡的调大点。
3: 这么多，
2: 漂亮。
3: 我头
1: 发。为他来吗？
2: 反正我通知他了。
5: 快来，开锅了。
6: 哎，云姐，云姐，
4: 云姐你来了。
5: 坐下，坐下，坐下。

0: 虾肉，哎，你快点的，全粥进来，
1: 这熟了。
2: 多虾点，我喜欢吃这个。
1: 啊、好、嗯，你看，再来鸭血，哇，
0: 这好吃。
2: 哎，您给我加点，那是熟熟的。
3: 哎，行，给你了。
4: 这么多干嘛？
5: 哎呀，奶奶，
6: 奶奶，
7: 奶奶，
8: 奶奶。

0: 你的外号叫驴肝肺啊？
1: 驴肝肺。他小的时候啊，他可没良心了，总把我的好，
2: 你别拦着我，
1: 把我的好心呐，当成
3: 驴肝肺。
4: 没想到这么
1: 多。周瑞，你弄点吃的送到我那屋去，我自个儿吃。
4: 哦，好，我去弄。哎，
1: 好好吃，好好玩啊！
0: 好嘞，
5: 来，那您辛苦了。
1: 哎，拜拜，哎，拜拜，
6: 休息啊。这个好吃。嗯，
4: 这个。哎，你们先吃了，我给奶奶送过去啊。
6: 好嘞，等您。
7: 奶奶，你先吃着，不够我一会儿给你啊。
1: 等人走了，你看骆家这么收拾你。

0: 时候知道我和周瑞在一起的？
1: 上次你给周瑞补那件西服上的周字，就是我绣的。这谁的衣服啊？男朋友的吧？
2: 那咱们俩见的第一面的时候，您就知道了？
1: 我猜的。但后来你那个电话里头渣男那两个字儿又把我给弄糊涂了。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渣男，你的名字在他手机里怎么显示啊？
2: 奶奶，你们俩搬到我对面那是蓄谋已久喽？
1: 其实你是正中下怀。
3: 门没关，进来吧。
4: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方威，你来晚了，是自罚还是处罚？
6: 坐这儿吧。哎，
4: 我先自罚一杯。够了，够了，够了。慢点，慢点。
7: 你慢点啊。
4: 我对不起周总，我对不起大家了。那个签名是……
6: 行了行了，我今天让你来呢，只是告诉你事情解决了，明天正常上班。
4: 怎么解决的？
6: 不提了，事情翻篇了。
4: 老大，这事儿你不能又自己扛，刘雨凡的错。
6: 行了，
4: 他必须。
3: 行了，老大都说翻篇了，你就打住。
8: 那我建议啊，咱们为了翻篇喝一个。
6: 你慢点啊，
3: 来来来，找一个，
4: 来来。
3: 哎，下点萝卜
7: 啊，就下这锅里就行了。嗯，

0: 吃的什么药啊？
1: 哦，我那是降压的药，你看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这该吃药了。哼，你看看，真是。

0: 那就你把床单儿编成绳子，从窗户外边顺下去啊，不就成了？
1: 这可是7楼啊，奶奶，你太狠心了吧！
0: 我呀，我就知道你不想逃，
1: 您就非得看破说破嘛。您就非得看破说破吗？
2: 彭威，你行不行啊？你找罪呢？
1: 还喝呢？
3: 啊？你若醉了，我跟你说我……
1: 不是要吐了吧？这
3: 快快快！
4: 没事儿，就在那儿作妖呢。
5: 去了，
4: 嗯，
5: 来，没
6: 事。这不行，你喝那么多干嘛呢？你。
5: 我琢磨着今天你会跟谢毅一块来。
4: 哎，其实你们都不了解，要真的以为做鸭肉就不累、不风光、来钱快，
5: 怎么有错吗？你能要求一个女孩子怎么着？因为这个表达，
4: 我们还保持联系，还是。啥都能说的朋友，
5: 行，联系上。
7: 周总，
5: 哎，
7: 我倒是能待，但是肚子里这个待不了，那我先撤。
5: 这吃了吗？
7: 这样。
5: 安芷，
7: 我走了。
8: 哎呀，没事，
5: 当心当心，
8: 没事。哎，人呢？我都没敢喝，你们就散了。
5: 差不多得了，明天大家伙都有事儿，今天到这儿吧，还行吗？
9: 行，走了走了，
4: 走走走，
9: 拿好你东西啊。
5: 别管了，我来收。
4: 你怎么也喝那么多？你酒量不行啊。
9: 走吧，
5: 我送他回去吧。走，慢点啊。
4: 他没事吧？
5: 没事，他今晚就住这儿了。
4: 拜拜，
5: 走吧，慢点啊！
10: 你要不能喝你就别喝，你要不会说话你少说两句话行吗？
11: 不是，我就说他方伟怎么了？他还又来拿喝酒？
10: 我告诉你啊，老大说的清清楚楚的，这事儿翻篇了啊！打
9: 他！哎，你也是！
4: 来来，动手，
12: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10: 试试！
11: 打你怎么了？
12: 哎呀，我死定
10: 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奶奶，
1: 嗯，
0: 您说我要是现在想逃跑的话，该怎么个逃法好啊？
2: 那容易呀、啊。

0: 方威好歹是自己家兄弟啊，怎么就揪着不放了呢？
1: 我就揪着不放了。
2: 行了，
0: 我要睡觉吧。
2: 你放开我！
0: 行了，知道吧？
3: 李百健，
0: 等有一天你出事了啊，
3: 我等着。

0: 周总，祝贺乔迁之喜，想念大家。一。
1: 西总，走了，赶紧的，照顾着，你扶着他点儿，
2: 你扶着点儿了。

0: 秦总，
1: 不等你了。
0: 行。
2: 秦总，你行不行？再不来，哥几个就走了。
3: 别别，
0: 我们来，你们一个不能走。
4: 娇艳的鲜花谁送的？归我了啊！
3: 谁送的？
5: 那一是谁？
3: 崔龙前女友。

0: 奶奶。
1: 哎，
0: 周总呢？
1: 上班去了，家里就剩咱们俩人了。来，吃早餐吧。来，来，坐下。
0: 啊，
1: 吃啊。
0: 哎。
1: 来，来吃个鸡蛋。
0: 哎，奶奶，
1: 吃啊。

0: 这怎么了？这怎么还哭上了？
1: 没事的，奶奶，我就是太久没有在桌上吃过早餐了。
0: 那都在哪儿吃啊？
1: 大街上，地铁里。嗯，还有厕所里边。
0: 好了好了，快，别哭了别哭了啊，
2: 等你到像奶奶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啊，你这些啊都可以当成吹牛的本钱了。哎，对了，周瑞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住在这儿啊。
1: 可以吗？
2: 可以啊。
3: 您再看看这第三部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嗯，
4: 怎么样了？
3: 就剩你签字了。
4: 好。
3: 用我的吧。

0: 我的工作算是完成了，剩下就交给你了。
1: 嗯，我的顾问身份也结束了，那赵总，咱们就招标现场见了。
2: 既然标准已经定了，那就希望在惠康的投标方案中看到骆总给我们的惊喜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到我顾问的责任。先走了。
2: 好。嗯。杜总，顾问归顾问，方案归方案哦。
0: 啊，当然。
2: 那我先去忙了。
0: 好。

0: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1: 啊，我去个洗手间。
0: 关于刘工的事情，我要跟技术部老大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位置。
1: 合适就会有合适的位置，如果不合适的话，杜总也别为难。
0: 你这甲方心态啊，是一点都没变。
1: 嗯，下次我改。
2: 师傅 ，ONT 超级购物平台这个项目书给我们发过来了。嗯，这次招标价是3亿。啊。
3: 怎么之前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啊？
2: 惠康主导的，
3: 又是惠康啊！上次维维就照你赢了，那人家是在明处，你在暗处。这次啊，规规矩的啊，拿下 OT 这个项目，别再整什么节目了。
2: 明白。
3: 另外，法斯特的事情我先跟你说清楚啊，我要用杰克的技术，占法斯特40%的股。
2: 这也太狠了吧？
3: 怎么狠啊？
2: 老曹又不傻，他让技术股给咱们，是因为咱们之前有完整的研发部，现在研发部是空架子了。
3: 董事会也不傻，没有足够的股份，他们觉得法斯特是给他们画了张饼。
2: 刘师傅，那哪天老曹吊死在你办公室门口，您可别说我没提醒您啊。
3: 只占他40%，他占便宜。
2: 行，那我得调个人回来。
3: 杨璐，
2: 杨璐他不想回咱们杰克了，但这个人。

0: 是杨璐推荐的。
1: 行，你调吧。他叫什么呀？
0: 先不告诉你了。
2: 我觉得这个还行吧，差不多。
3: 大家好，你好，我是贝瑶瑶。
0: 安顿吧。
3: 你好，你好，请多多关照。你好，贝瑶瑶。
4: 哎，瑶瑶是吧？
3: 啊，
4: 这是你的座位，
3: 谢谢。
5: 公司调令还没下呢，你人就来了，挺着急啊你。
3: 没关系，就当试用期了。两个月内我能力达标，你必须留下我。
5: 必须。要是达不了标呢？
3: 达不了标，那就再给我两个月。
5: 再两个月呢？进来。
3: 那就再两个月呗。让你进来。
6: 周总，
5: 最多四个月。

0: 昨天晚上暖房在我们家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啊？最后在卫生间找到了。
1: 别入罪了，我跟你说我。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退了租，凑了凑，就这么多了。

0: 车总，您为什么不告诉大家，那个签字是我冒充的？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我还算是人吗？
1: 这么点事儿就把你打趴下了，那你以后还怎么做销售呢？

0: 这里行吗？行吗？进来。这里可以了吧？
1: 几个意思呀？姐们套路挺深呐。
0: 你是鹿吗？我套得着你吗？我是来工作的。
1: 你去公司打听打听，问问我是谁。
0: 我知道你是谁，你不是肖翠龙吗？

0: 还记得上一次我跟你们说的客户类型分析法吗？
1: 客户比喻成动物那个。
0: 九康达，同济大学毕业，35岁，已婚，加入 ONT 已经5年了。分管采购是所有乙方挤破头都想攻下的部门，特别有意思的这一点，他是一个为人很低调的人，但是却时常带着一块价值超过100万的手表。他性格内向，独来独往，不轻信他人，善于应变，往往先发制人，让对手措手不及。我认为他属于老虎型客户。贝瑶瑶，你跟崔龙，你们俩来盯这个球总，记住啊，不要越在外面，

0: 到办公室谈，谈任何事儿，尽量不要超过三分钟。
1: 我不想跟你一组。
2: 那你想跟谁一组？想好了吗？
3: 我跟那组。
2: 这个裘总跟崔龙之前盯的那个梅总是好朋友，所以你们俩还是要从侧翼插进去。
4: 明白，崔龙主攻，我打配合。
2: 对，接下来李浩辰，哦，我忘了一点，你们俩要记住，第一次去登门拜访裘总的时候，不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3: 明白。
2: 李浩辰，电子科技大学毕业 ，ONT 技术主管，已婚，是一个典型的 IT 宅男。他业余生活里面也是一个电竞高手，在很多竞赛类游戏里面，他的级别堪称高玩。同时，他还是虎扑网的高阶用户。最重要的特征有四个字：怜香惜玉。
4: 他算是什么型客户啊？
2: 猜一猜。
5: 眼镜蛇，
6: 眼镜蛇，
2: 还有呢？
5: 熊猫，
2: 你才熊猫啊！你是，
6: 都是戴眼镜的。
2: 我个人的判断啊，他是猫头鹰型客户。哇，笑什么？
5: 我第一次听说有怜香惜玉的猫头鹰。
3: 周总，要不你把这个猫头鹰交给我吧？
2: 哎。他是大直男，你也大直男，你们见面聊什么？聊女人？猫头鹰是很敏感的，他已婚了。我反倒觉得萧云你合适啊。
5: 我？
2: 嗯，
5: 我既不香又不玉，还不懂技术。
2: 不懂技术就是你的优势，技术男都喜欢好为人师啊。你听着就行，听会吗？
5: 我会。
2: 交给你了。
5: 好。
2: 贝瑶瑶，接下来这个人的资料由你来介绍。
4: 赵兰，35岁，几天前刚刚升为 ONT 公司的高管。据说他是美容 SPA 馆的 VIP 客户，一年花在脸上的钱，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3: 35了都，怎么感觉比你还年轻呢？
4: 原来你喜欢姐姐型啊。
2: 行了行了，别扯远了。来，你们来说一说，他的特征像什么？
7: 还用说吗？孔雀，这种人爱惜自己的羽毛。
2: 赵兰在 ONT 物流项目上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占有优势。我们要凭实力说话。方威，
8: 哎，
2: 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的方案送到赵兰手上，可以吗？
8: 行。
5: 周总，这回惠康一定会盯得死死的，咱们这么升科能行吗？
2: 谁告你升科了？我们这叫见缝插针，
1: 苍蝇还不定无缝的鸡蛋。云姐，瞧他。
2: 等一下，我把资料发给你们。

在销售意义上，这就叫插庄。评委就是我们的庄，这估计是一场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的所有人，从今天开始，死死地盯好自己的客户，贴身紧逼，有任何问题拿回来商量解决。

0: 与孔雀型人打交道，记住不要抢他的风头，要对其谦逊得体，不漏风不出头。孔雀型人喜欢万众瞩目的感觉，而且适当的夸赞和投其所好，可以让他瞬间对你产生好感。
1: 体谅一个色度就行了，别皱眉，我没别的意思啊。您从一进这专柜就是实打实的精英范儿，从上到下用的都是贵的。

0: 如果饮食不规律啊，还经常熬夜，用再贵的面膜补的都赶不上那好的，您说是不是？不过没关系，您在外面冲锋陷阵，我呢在这儿给你遮风挡雨。
1: 挺会说话呀，
0: 您看看效果。
1: 你妆化得不错啊，不过这一大早上起来就要耗这么长的时间，我可没这个精力。
0: 早上就简单点啊。您啊，在这儿，在这儿，这儿，这儿，这几个位置，实在不行的时候要打个粉底，用多一到两个色号的粉底液。这儿。您觉得呢？
1: 现在像你这么会化妆的男孩子可不多了。
2: 你好，给我一杯奶。
1: 好，请稍等一下。
3: 猫头鹰，重计划，条理，细节精准，在行为上表现出喜欢理性思考与分析，较重视制度、结构、规范。他们注重执行游戏规则，循规蹈矩，重视品质，敬业负责。猫头鹰型人以高度务实著名，踏实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项品质。
1: 您的牛奶好了。
2: 哎，谢谢。黎光，我们杰科一直致力于研发大数据的采集，主要是计算和存储类的。您在 ONT 集团工作了多年，在超级购物平台的技术需求上你还是足够了解的，所以这一次 ONT 的升级我觉得应该更倾向于技术的。
4: 你们周总可真够狠的，你大着个肚子还安排你出来跑业务。
2: 不是周总安排的，是我自己要求的。
1: 您的蛋糕好了。
2: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其实你也知道，职场上的女性只有劣势没有优势，就算怀着孕也要工作到生的那一天。
4: 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样吧，计划书你先放这儿，你看这空气也不大好，你先回吧。
2: 李光，其实这个项目我们
4: 别那么拼了，你真懂技术？
2: 现在的互联网销售懂技术？那
4: 你不懂技术啊。
3: 与此类人打交道，切记要按照他的游戏规则投其所好。
1: 行，多少钱都给我包起来吧。
0: 我不收钱。

0: 为什么？
1: 我是杰哥的销售方威，我也就是客人，但我是常客，我前女友。哎，赵总，赵总，赵总，您等一下，听我解释。赵总，
0: 你们杰哥还真有意思啊，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1: 赵总，您听我解释。
0: 你别跟我来这套。
1: 要不您，您好歹看看项目书，好吧？
0: 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个项目我不负责，别跟着我。
1: 哎，要不，
2: 如果你选择杰科产品率先在整个市场铺开，我再来。如果你选择我们杰科的产品率先在整个市场铺开，我相信。如果你选择杰科，哎呀，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呢？如果你选择我们杰科的产品率先在整个市场铺开，我相信不超过三。哎，你这裙子穿几身也太
3: 好看了。
2: 不能算好看，
3: 撒谎。你会盯着我的裙子看，客户也一样啊。周总说过，穿200块钱的衣服是谈不成2000万的单子的。
2: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连毛也没见着一个。你穿这样有啥用啊？里面穿啥呀？
0: 别动手动脚。
3: 你好。
4: 你好，您是崔龙是吧？
2: 不是，
4: 邱总让我跟你们说一下，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他有个临时会议要开。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帮你们预约明天的时间。
2: 哎，不是，
3: 华北是真弱呀。
2: 你们华东强你上啊。
3: 开会的时候说了我辅佐你，可是你连人都约不到。
2: 你激我是吧？行，贝瑶瑶，我今天不把裘总活着给你约出来，我
3: 快约吧。
2: 你等着。

0: 杜总，今天晚上有时间咱们就聚一下，聊一聊，见个面呗。
1: 周瑞，过来一下。
0: 有什么事儿在我这儿聊不行吗？
1: 还是到我办公室说吧。坐。喝什么？
0: 找我有事儿吗？
1: 周瑞，你们现在已经着手在做 ONT 购物平台的那个项目，具体执行情况以后就不用再跟我汇报了。
0: 怎么了，魏总？我有什么做的不合流程了？
1: 你别多心，上次的 ONT 物流项目完成后，整个 ONT 集团就是你的客户了。
0: 我对于项目是你的还是我的这个说法不太习惯。
1: 这是陈总带咱们入行的时候定的习惯。
0: 魏总，你说话的语气我听着有点别扭。
1: 你别不别扭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别让公司别扭。喂，杜总。
2: 魏总你好啊，
1: 晚上有时间吗？
2: 有啊，什么事儿啊？
1: 喝点什么？
2: 我都可以，你定吧。
1: 好，我定地方。

0: 啊，谢谢。杜总，
1: 裴总，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0: 快请。

0: 这次超级购物平台的项目，杜总您怎么看？
1: 魏总，那你请客请错人了。这个项目是赵兰、赵主任负责，我只是协助。
0: 我其实更想把你当朋友，我更希望你能站在朋友的角度上帮我把把关。因为这次标书制定的标准对我们杰克不是很有利啊。
1: 你们周总什么意思啊？
0: 周瑞销售能力超强，但往往就失在这个超上。
1: 谢谢。
2: 太冒进了。
1: 是冒进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在这边稍等一下。

0: 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和光阁吗？
1: 不知道。
0: 和光同尘，就是要顺应外部的变化而自然改变。
1: 我记得在故宫的某一个店，那个匾上也有这四个字。
0: 这个生意啊，不是打出来的，更不是杀出来的。杜恒不见你，你就来见我呀？太争强好胜了吧？
1: 我们太年轻，也实在想不到其他的招了。
0: 其实我骨子里呀，也是争强好胜。
1: 那我就真了，我冒冒失失来见您，实际上是想要跟您争取这个超级购物平台的这个项目。
0: 这个事情你可使我为难了，因为这个项目骆家已经跟我谈了好久了。
1: 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在争取。
0: 那我就跟你这么说吧，我欣赏的是你这个人。如果你仅仅是来争取项目的话，你还是去找杜恒和赵兰吧。
1: 刘董，

0: 刘佳。
1: 哎，杜总，你是来找我吗？
0: 不邀请我上去坐坐吗？
1: 哎，家里太乱了，等我下次收拾好了，收拾干净一些，再专门请你上去坐。
0: 行，我有份礼物给你。
1: 上次你从四川给我寄的茶叶我还没喝完呢。
0: 那不算礼物，打开看看。
1: 你这礼物太贵重了，我想我不能收。
2: 你要知道，拒绝客户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好，那就先搁我这儿，等我想好了再决定带还是不带。
0: 我可以等。
3: 杜总，原来你不见我，是约了骆总。
0: 我是没见你，但我们家刘总见你了吧？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3: 哎，
0: 拜拜。
3: 哎。

0: 人家送什么你就收什么是吧？
1: 男女授受不亲是吗？
0: 不许带，不合适你。
1: 适不适合我自己知道。
0: 你就应该明明白白跟他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1: 告诉他你是我男朋友。
0: 哦。
1: 告诉他我们在一起很久了。你敢吗？
0: 该干的时候就干。
1: 哼，周瑞，你知道吗？你偷换概念的能力比谁都强。哎，忘了咱们俩的规定了吗？更何况现在是应标期间。
0: 我记得啊，不就是我不看你的电脑，你不看我的手机吗？我不看啊，我只看你。
1: 行，那就这么看吧。

0: 你说杜和会关照杰科怎么关照法啊？这次制定的标准杜和刚的倾向性很明显。
1: 杜总说了，最后还是要看方案，他对我们公司有信心。
0: 三杯咖啡。哎，你们俩喝什么？
2: 我不喝黑咖啡。
0: 两杯黑咖啡。
2: 是吧，这个项目呢是洛家动议的，所以在标准上有倾向也正常，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得打的。
0: 怎么打？
2: 表面上看，客户增加服务器和增加带宽是为了应付下半年的电商购物节，但是服务器单价高，数量越多成本就越大，在电商购物节的高峰访问量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的，那这笔账不算自明。
1: 周总，你怎么那么甲方思维？我们卖的就是服务器。
2: 甲方也没你想的那么傻，这明知不划算的买卖谁会做呀？
0: 据我所知啊，这次甲方项目的负责人不是杜和。
1: 但据我所知 ONT 所有项目的背后都是杜和。
2: 据我所知，杜恒的背后是刘峰。

0: 什么意思啊？公司的规定，谁能约见项目的最高决策者，项目就归谁。刘峰，我已经见了呀。三叶痕，除了黑咖啡还有什么咖啡啊？
1: 还有拿铁。
0: 刚才那两杯多少钱啊？
1: 25元。
0: 给。

0: 什么事儿？
1: 罗总，我收到消息，杰克已经在攻其他几位核心评委了。
0: 你知道就好，那你打算攻谁啊？
1: 主攻采购部总监裘总。
0: 说原因。
1: 采购部，采购部，但凡是花钱的项目，他当然是重要决策人之一了。
0: 道理没错，但是方向错了。
1: 错哪儿了？
0: ONT 是一家技术驱动型集团公司，这个从公司的架构上就能看出来，是吧？所以目标不仅仅是采购部，更应该是技术部。
1: 你说对了， ONT 技术部理工李浩辰，他们也盯得很紧。
0: 你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还只盯着采购部的裘总呢？
1: 说实话，罗总，对付技术出身的，我心里真发虚。
0: 行，那我来对付那个理工吧。

0: 少佐好。
1: 哎呀，天哥的儿子吧。啊，哎呀，这小脸比你爸精神多了，这小子行啊。啊，
2: 秋叔啊，您多久没见我爸爸了？
1: 这是多久没见的问题吗？烧成灰我都认识的，小脸。这姑娘是？
2: 这位是？
0: 秋叔叔好，我是崔龙的女朋友。
1: 啊，你眼光真不错呀。啊，比你爸强多了，比你爸。你看这姑娘眼睛里透着一股灵气儿啊，
3: 可不是吗？
0: 邱叔叔，我都是装的，我们做销售的总要伪装嘛。我这人啊，其实挺傻挺实的，对吧，崔龙？
2: 对。

0: 好，那这样，趁着两人关系好，早点把婚结了，到时候即使你裘叔叔我人没时间，人到不了，礼金必须到。
1: 裘叔叔，我们俩，我们崔龙真是有事要求您。有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办到。
0: 裘叔叔，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想说啊，那个。
2: 本来我们是要结婚的，但是他现在不是业绩不好吗？他爸不让。
0: 崔天哥不让。
1: 嗯。
0: 胡闹！我让，啊，我必须让。
1: 谢谢裘叔叔。你没有发现你那姓裘的叔叔一直盯着我的腿看吗？
3: 他还说你眼睛里一直透着灵气儿，我怎么看你心里藏的都是杀气呀？我又不杀你，你怕什么呀？
4: 你左一句结婚，右一句结婚，咱俩熬了一下午，你一个字儿都正事儿都没说。你说呀，你倒是说呀，
5: 说不定这事你还怪我呢。你怎么说？我怎么跟我妈交代？我怎么交代？我没法交代，我整个世界都崩塌了。贝瑶瑶，我跟你说，这事没完，我。
1: 啥意思啊？你不同意啊？
4: 那我们现在上去跟裘叔叔说，你反悔还来得及。我，哎，不是，我要不是为了公司这点业绩，我找的姓裘的，我裘叔叔，啊，不是，我裘爷爷告奶奶，我干嘛呀我？
1: 对嘛？ 都是为了业绩，逢场作戏，你怕什么吗？你爸跟裘叔叔怎么认识的？
4: 说实话，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那姓裘的叔叔。

0: 完了，秋实告我妈了。
1: 转我一千，我把这事儿给你扯过去。
2: 哎，妈，咋的了？想我了？
3: 龙龙啊！
2: 啊！
3: 你真是伤了。你要结婚，你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啊！
2: 哎呀妈呀，这我跟那个裘叔叔开玩笑呢，你也信？太单纯了。
3: 那姑娘是谁？能不能让我见她一面？
0: 嘘，别说。
3: 哪怕让我跟她说句话也行啊。
2: 啥姑娘啊？我就一个人。你看。妈变漂亮了，
3: 别说没有。哎，我怎么看见旁边有人呢？谁呀？哎，是不是他？啊，
2: 没有啊。你看我给你直播，你看哪有人？你看、哎，你看哪有人？你看，
3: 刚瞅，
2: 真美。
3: 哎，别骗妈妈了。
2: 没有。
3: 罗罗，罗罗，
1: 阿姨好，我叫贝瑶瑶。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龙龙的妈妈。
1: 阿姨好。
3: 哎，你好。
2: 妈，那个我们一会儿要见客户了，一会儿再聊啊。好嘞。
1: 给钱。
0: 我确定你是酋长。
1: 行，那你就等着更大的损失吧。
4: 我现在我就报警去。

0: 喝点什么？
1: 咖啡。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OK。
1: 让甲方帮我准备咖啡，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愿意效劳。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适合你。
1: 谢谢。
0: 我看你脸色不怎么好，是没休息好吗？是因为竞标的事情吗？
1: 确实，如果能有甲方的帮助，

0: 轻松一点。
1: 那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0: 我还真有个不情之请。

0: 你好，欢迎登机。你好。
1: 赵总，你好，这么巧啊。您要什么？我去帮您拿就是了。
0: 赵总，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的？
2: 我需要安静。
0: 先生，请您出示一下您的登机牌。
1: 不是，
0: 您好，
1: 我们认识，这飞机不还没起飞吗？
3: 女士们、先生们，本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0: 欢迎登机。先生，您还是回自己座位吧。
1: 行，姐，我就先不打扰您了，您先休息，有什么事咱下飞机聊啊。
4: 座位号码位于
0: 您的座位在前
4: 下方蓝色亮灯处，请您对号入座。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或座椅下方，但不要放在客舱通道和紧急出口处。
2: 周总，我现在马上要关机了，
4: 如有不易摆放的行李，我们稍后会协助您。请您先入座，以方便后面旅客。
1: 我是头等舱机票。
4: 谢谢您的合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 to your seat number. Your seat number is o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Please make sure your hand baggage is stored i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0: 赵总，您喜欢敷面膜啊？等回北京，我也送一套给您吧。哎，
1: 你要是要跟我聊护肤呢，我就听你说几句。你要还是死缠烂打的要跟我聊你们杰克的方案，那那边有空座位，我就坐过去了。
0: 姐，我还是见识过您对护肤品挺有研究的。如果你不想跟我聊别的，那我就这么坐着陪着你吧。
2: 赵总，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不好意思啊，现在没事了。
2: 好，那有需要叫我。

0: 帮我美颜。先用手机。
1: 麻烦你帮我剪一下呗。

0: 进来。把门关一下，把门关一下啊。来，小云坐。
1: 谢谢周总。周总，这是有什么大计划了吗？搞得这么神秘。
2: 方威呢？
0: 跟赵兰出差了。李浩辰，什么状况？
1: 哦，上次见了面之后，我又追了两个电话，他看了我们的方案，觉得很满意。我觉得他应该会投我们一票。
0: 你们二位呢？
1: 你说吧。
2: 那个裘总拿下了。
1: 哦，
0: 这么快吗？
2: 我稍微动了点我爸的关系，走了个小捷径。
3: 这个关系够硬吗？这一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2: 没问题。实在不行，我让我爸再打电话，不行再见一面，了解他们内部信息。无论如何，这一票一定拿下。
3: 崔老，客户关系呢是熟人可以介绍的，但维护他们的关系需要你花心思了。
2: 我知道，相信我。
3: 请你们进来。

0: 是想教你们一个新的玩法，假戏真做。
1: 富二代真好，赢在起跑线上。
2: 华东来的铁军也不弱呀，为了业绩不择手段。
1: 都上手段了，还有什么啧不啧的呢？
2: 云姐，他在质疑我，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咱们整个华北，我真忍不了。
3: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这种人你见的还少。就他那样，肯定是第一次坐头等舱。很有可能啊，就是那个女老板的男秘书。

0: 先生您好，我们舱门打开之前，请您先回到自己座位上，谢谢。
1: 还有吃的吗？
2: 啊，有的，您先坐过去吧，我帮您送过去。
1: 啊，不是我吃，麻烦你给我老板留一份。
2: 赵总，这个是旁边这位先生为您准备的简餐。
1: 姐，我知道您下飞机之后就要开会，
3: 没时间吃饭。
4: 我下飞机以后干什么你都知道？
1: 何止是你下飞机之后，我在你必经的路上都做了攻略，你看，
3: 美食、美酒、美容，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2: 你别说了，男孩还挺细心的。嗯，
0: 为了生存。
2: 周瑞教你的？
1: 师傅说了，做销售跟谈恋爱一个道理，
3: 客户就是我女朋友。
2: 有我这么老的女朋友了？
3: 在客户里你是最年轻最漂亮的。
2: 我告诉你啊，追女孩跟追客户用同一招的话，你师父就是把你往死里害。
0: 行，杰克的方案给我吧。
1: 哎，谢谢。

0: 我可以自己拦。怎么样？去了，想拿业绩不能手软。
1: 那点人心硬着呢。
2: 哎，云姐，魏延组那两条小鱼已经上钩了，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到达 OTW 了，你留意一下。
3: 好，我知道了。那些因为对媒体有限公司、南山集团、华晨没有限公司。
4: 李工，
1: 哎，
4: 不好意思，又过来打扰您。上次给您那个方案，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我们修改的吗？

0: 咱们去咖啡厅聊吧，你这大着个肚子我看着都累，走。
1: 好，李工。
0: 嗯，
1: 我先上个洗手间。
0: 嗯。

0: 李工你好，我是杰克的凯阳。
1: 哎，
0: 你好你好。
2: 还什么？
0: 哎，你好你好。
1: 其实，
2: 哎，你们俩怎么来了？
0: 啊，李工也是我们的客户，这不正好约出来见面吗？
3: 李工，对不起，公司内部竞争都让你看笑话了。
2: 小云，顾安提是魏总的客户，你这是在抢单。
3: 我一个孕妇哪能抢得过他们呀。
1: 小云 说到底你们不都是杰克的销售吗？这本质上你们还是一家人啊。
3: 那个，我看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麻烦了。
1: 哎，
0: 李工，咱们怎么回事啊？
1: 小云，你等等。
2: 坐头等舱，旁边的姐姐是你老板吧？
4: 你误会了，她是我客户，给你添麻烦了。
2: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对了，我忘了那个。
2: 我不想加你微信。
4: 不加微信，我回头怎么请你吃饭？
2: 我也不想跟你吃饭。
4: 那我给你唱首李宗盛的歌吧。
5: 先生，要不然你先加我的吧。啊，
4: 不好意思，我跟你不熟。
2: 我跟你也不熟啊。
5: 加了吧，要不然咱没法走，我都什么不做。
2: 我真的不太习惯跟不熟的人加微信。啊，
4: 那
2: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我电话。
4: 好啊，这是来，谢谢啊。
2: 嗯。
4: 你这个号码存什么名字啊？
2: 赵颖。

0: 怎么了？你别哭，别哭，别哭，消消气，别哭，别哭，怎么了？
1: 我大着个肚子去见李公，李公看我怀着孕儿去了，碰下我不容易，对我客客气气的，谁知道啊，自己人还做乔丹。
2: 云姐，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乔丹？
1: 怎么不是乔丹？我上个洗手间，你们就趁虚而入。
3: 我们见李公也是事先约了的，什么叫趁虚而入啊？
2: 对啊，都是谈项目，可有各的手段，就愿选你的客户面前装可怜啊。
0: 我觉得这个魏总也是，这不是让人家甲方公司看咱们笑话吗？再说了，云姐好歹也是个孕妇，
1: 何止是看笑话，

0: 你看见洛家这个朋友圈了吗？
1: 忙着呢，没看。
0: 快看看来，这是你送给他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洛家脚上的这个脚链儿。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女神，这啥意思啊？
0: 说，你找上他，你就有福了。
1: 女神，不是他找上你的驴肝肺，太有福了吗？
0: 哼，你自己看着办吧。自求多福吧。嗯。

0: 还带着呢，
1: 挺好看的呀，不好看吗？嗯，
2: 来，今天赶材料，不会客。
0: 你赶材料还有空发朋友圈呢？
2: 你今天还加班呢，你怎么还有空看朋友圈呢？
0: 哎，你说要是杜恒知道他送你的脚链把我给气着了，他会不会很得意啊？
3: 我把他微信打给你，自己问他啊。
0: 行行行，你赢了，我输了。

0: 喂，你还真来了。里边请。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0: 来，贵宾，里边请。来，第一次来我家吧，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不用客气。一楼、二楼，上面还有三楼。哎，甭拘着。其实吧。
1: 啊，
0: 我想求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能把你微信推给我妈吗？她现在一天给我打800个电话，为了你还要特地来一趟，我真受不了了。就算我求你了。
1: 求啊。
0: 贝瑶，你现在就是我的救星，现在只有你能来救我啊。真的啊？
2: 小样，
0: 够意思。那我就推过去了啊。
1: 收到了。
0: 瑶瑶，你现在能跟他视个频吗？
2: 我长这么大，我没给别人磕过头。瑶瑶，
1: 行。哎，阿姨好。
3: 哎，你好，你好。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哈。那个谁呀、啊？你那名儿我没整明白，你是？哪个贝哪个瑶啊，姑娘？
1: 阿姨，我是宝贝的贝，瑶是两个叉的瑶。
3: 啊，两个啥？两个叉？
1: 嗯，
3: 这名那你这是上下叉啊，还是左右叉啊？
1: 上下叉，阿姨。
3: 啊，上下叉。
1: 嗯。
3: 啊，叉叉，阿姨想问你个事儿，能告诉阿姨？生辰八字吗？
0: 妈，先不说了，挂了啊，聊得差不多了。
3: 妈，你说完呢？
2: 要不要孙子了？要不要孙子了？
0: 好嘞，好嘞。谢谢啊，有空请你吃饭。
1: 满意吗？
0: 特别满意。谢谢你，好像天不早了哈。
1: 行，那我跟阿姨不熟，我就把微信删了啊。
2: 哎，这
0: 你说啥？
1: 不是，我是觉得真不合适。你看我跟阿姨也不熟，连面都没见过。叉叉。我叫贝叉叉，阿姨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删了吧。
0: 行，你赢了。提条件吧。
1: 你肯定这是你家吗？
0: 不然呢？这是你家呀。
1: 租的还是买的呀？
0: 按揭买的。
1: 要不这样吧，我一个月给你1000块，你租一间给我。
0: 你开玩笑呢？咱俩这孤男寡女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凭什么租给你呢？
1: 同事关系啊，多好。就这间吧。就这屋了。
0: 贝瑶瑶，我同意了吗？你搞清楚这是谁家。
1: 从今天起，你别把我当女人，我也不把你当男人，咱俩就是同事加室友关系，行吗？
2: 贝叉叉，你给我听好了，今天咱俩谁都没有喝酒，非常清醒。你如果再这样一意孤行，我跟你咬，我上天难治。来吧，你也冲，来，来啊！哎哎，干嘛？哎，蓉儿，蓉儿，哎，你干啥？开门！

0: 崔龙，你妈妈的微信我就不删了，她要是再跟我联系的话，我就说我们俩住一块儿了。
1: 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0: 你们家有什么喝的吗？这间屋为什么没有洗澡的地方啊？
2: 我们老崔家就不洗澡。

0: 周总。
1: 哟，
2: 回来了。
1: 你真的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事儿给办成了？
0: 一开始不行。
1: 两杯咖啡。
0: 他都不给我机会，但我按你跟我说的办法做了，他就把材料给借了。
1: 然后呢？
0: 他明明白白告诉我，你是在害我。
1: 我害你？我教你什么了？
0: 做销售跟谈恋爱一个道理，客户就是女朋友。
1: 那你把赵总当女朋友追了吗？
0: 那倒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有吗？
0: 不过我想追那航班上的一个空姐。
3: 漂亮吗？
0: 不好看。
3: 不好看啊？身材好吗？
0: 不行不行。
1: 那符合你的品味啊。
4: 您的咖啡。
1: 非常好。追了空姐，那往返的机票就得你自己出了啊。
0: 哎，
1: 咖啡你先付啊，之后我转给你。
0: 多少钱？
4: 一共是25。
1: 嗯，来杯咖啡。
4: 好的。骆总，
5: 哎，
4: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5: 没有没有，我也刚来。
4: 哎，您坐，
5: 您坐。
4: 我给你点了橙汁，可以吗？
5: 行。骆总啊，
4: 嗯，
5: 这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4: 哎呀，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来，您先尝尝这个小凉菜，
5: 哎，
4: 都是他家的特色。
5: 好，
4: 我要是能帮上您的忙，那是我的荣幸。
5: 你真的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个学校我都去好多次了，怎么说他们都不同意。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
4: 我正好有个朋友在这个学校能说上话，他们现在分班竞争特别激烈，但是您放心，您孩子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上重点没问题。
5: 骆总啊，你是真有本事，不光是 IT 行业，这别的行业也是朋友满天下呀。
4: 哎呀，您呢也别老是骆总骆总的叫我了，您要是愿意交我这朋友呢，你以后就叫我小骆。
5: 行，小骆就小骆啊，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过我这个人呢有一个习惯，公私分明，以后咱俩是朋友了，只要是私事儿随便聊。
4: 行，听您的。
5: 嗯，多吃点，味道不错呢。
4: 服务员，来，可以上热菜了。
5: 嗯，
4: 好的，
5: 谢谢。嗯，
4: 恭喜。
5: 谢谢谢谢谢谢。

0: 喂，小云，什么事儿？
1: 周总，是一个坏消息。
2: YT 突然更换了评委，我
1: 之前跟进的理工被换掉了，这可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1: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脚下东西掉了。没事，你等一下。
2: 我怎么回事？
0: 奶奶，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没事，我刚刚东西掉了。
3: 换谁了？
4: 惠康的刘工。
0: 刘工，
5: 上次我问题测试来过我们公司。
0: 我知道了。

0: 喂，周总，
1: 一定要确保咱们的标书万无一失。
0: 我都守着呢，明天我押车
2: 去度假村。
3: 从小到大，只要你插手，不是少这就是少那个。
1: 等一下，
3: 乱七八糟。
1: 奶奶，啊，
0: 嗯，周总，
1: 在呢。
0: 你听见了吗，周总？
2: 说话呢，
1: 是现在我们差的一个庄被惠康给拔了，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改标书。
0: 改标书？
1: 方卫，你听着，你立刻修改标书上面的报价。我想要再降1000万。
0: 1000万？大家都下班了，
2: 临时改价格有点不合规吧？
1: 规矩？什么是规矩？按规矩，你小子就进不了销售部。哎，我告诉你，马上立刻改啊！
4: 奶奶，干嘛呢？
3: 你不要出差吗？我就都给你洗了。当年你爸爸出差，我就都给他洗了。
1: 奶奶，我明天再走，我今晚还住一宿呢。还，
3: 你不走啊？
1: 哦。
3: 那你自己弄吧。
1: 哎，冯伟。必须改啊！
5: 我说了必须改，赶快！
0: 行，改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这是一场肉眼看不见的战役，胜出军种改变了豆子的命运。他隐身侵袭，以鲜的风味统治潮汕人的味蕾。这个面积66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有十几家工厂，生产同一种食物。人口不到17万的普宁市洪阳镇，掌握着1400万潮汕人食鲜的秘密。

0: 今天对于方壮城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好，这样。
0: 长达一年的发酵期让黄豆中蛋白质完全分解，植酸含量降低，膳食纤维软化的同时产生丰富的氨基酸，酱香浓郁，口感醇厚。中国人制酱已有千年历史，潮汕地区不产黄豆，随着历史上北方移民的南迁，黄豆和豆酱制法传入这里。

在普宁人的餐桌上，一直不乏黄豆衍生的美食。出耕后的豆酱要经过高温煮沸，既杀菌又使豆体软化，不仅口感更佳，也是最自然的保质之法。每逢豆酱出缸的日子，第一勺酱自然是让家人炒几道拿手菜。等待一年的豆酱是否还是30年前的老味道，对于忠实的食客们很重要。

0: 包你了。
1: 明白。
2: 懂车那美食家了，人家都会跑上门来抓，哦，我专门找。最大的心愿就是做百年老店。

再有400多年历史的洪阳镇，时空的转移，豆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在潮汕地区，方壮城依古法制作的陈年豆酱已经很少见到，取而代之的是这种色泽金黄、质地轻盈的豆酱，这是专属于潮汕人的味觉密码。

和镇上大部分制作者一样，方老板子承父业，制作色泽亮黄的普宁豆酱。优选的东北大豆，蒸煮、晾晒，加入面粉和酵母。今天，方老板要在天黑前将400斤豆子送进封闭的发酵房。潮汕人每年平均消耗普宁豆酱上万吨，这样的工作，方老板每半个月就要重复一次。接下来的3天，黄豆将命运交给了酵母。

韦城的酵母培育室是普宁市内仅剩的一家手工酵母作坊。普宁温暖潮湿，微生物生长活跃，只需三天混入酵母菌种的麦皮，就被赋予了神奇的能量。30摄氏度的室温让酵母里的微生物恢复活性，这是黄豆向豆酱转变的第一步。3天后完成初次发酵的黄豆被移入新的环境。

二次发酵大约需要90天，远远短于中国其他地区同类豆浆制品，这也是普宁豆浆拥有独特的外观和味道的重要原因。豆浆出缸没有严格的时间标准，完全由制作者依照经验自己把控。今天豆浆的味道和颜色正是潮汕人喜欢的成色。

100克大蒜，炒至金黄，铺上斩好的肉馅，等待最佳搭档的登场。处理后的豆酱更大程度留住了黄豆发酵后独有的鲜甜。高温水汽将蒜香酱香深入蟹肉，每口缸在方老板的脑中都有固定的编号，确保豆酱在最佳时间出缸，才能达到鲜度与盐度的最佳配比。潮汕不缺风味，同样不缺大师，好的食材遇到对的人，方能成就一道经典。

钟成全，烹饪潮菜40多年。近些年，他一直尝试寻找并恢复那些即将失传的传统潮汕名菜。今天这道菜，用料简单，普宁豆酱就是这道菜的灵魂。

鸡肉要经过冷热两次烹制入味，第一次冷却腌制，风味物质小分子迅速扩散渗入鸡肉纤维，文火焖焗，高温帮助普宁豆酱的鲜味更大程度的释放，只需20分钟，豆酱的鲜甜完美附着于鸡肉之中。

一粒豆子的风味转变，记录着2000年来一个族群的迁徙和繁衍。风味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更需要制作者的守护。

0: 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他曾颠沛流离，历经坎坷，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记忆。
1: 原本幸福

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战事频频，毛岸英与父亲分离19年，毛泽东珍贵手术，字里行间隐藏着对儿子怎样的深情与牵挂。民族大义前，硝烟战火中，毛岸英毅然奔赴战场。毛岸英壮烈牺牲后，是什么让毛泽东默默守护了26年？ 这背后又诉说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思念？多份毛泽东、毛岸英亲笔家书首度公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缅怀毛岸英烈士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毕生希望找寻的答案。

0: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70年来，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在风雪严寒和枪林弹雨中脊梁不倒的志愿军战士们。硝烟战火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万里长城，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在这些牺牲者中，就有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的毛岸英。战火无情，血洒一国疆场，今年也是毛岸英牺牲70周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毛岸英的传奇人生。
1: 1950年11月25日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刚搬进半山腰的矿洞里，办公用品也是刚刚才摆好。那段时间，敌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驻地。甚至在十几天前，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而这次搬家就是那次会议的结果。离防空洞不远的小木屋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上午，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前往办公室询问前线状况。了解情况后，他正准备离开，突然他看到敌机掠过，他大喊一声：“不好，快跑！”眼看几十枚闪着荧光的凝固汽油弹倾泻而下，落到了办公室的房顶上，顿时熊熊大火吞噬了房屋。当时有2人逃出了火海，而离房门较远的2个人却没能跑出来。洞内的彭德怀立即派人冲向起火方向，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可最终找到的是2具烧焦的烈士遗体。从一只已经烧焦的手表表壳上，人们分辨出那是毛岸英的遗体，因为这只表是他出国前夕岳母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常常佩戴。这天中午，彭德怀没有吃饭，他沉痛地说，这事儿要报告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商量后，他决定报告中央军委，并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这封电报并不长，但彭德怀写了1个多钟头。
0: 军委并高贺，我们今日其实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

0: 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致死。25日16时，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的一声叹息。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看完电报，周恩来哽咽无语，他深知这对一位父亲的打击有多大。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决定并通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
0: 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当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时，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叶子龙将电报递给毛泽东，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据叶子龙回忆，当时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1: 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对这段往事有着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3-4分钟，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慰安署长李佳济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段往事，竟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
2: 当时就一定要很多人又拿烟又把烟酒买，回过他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去喊这口袋早的这一条走进你的火柴盒之前过去拿了点。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面见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没有哭出来。他顶着巨大的悲痛，只哀了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向叶子龙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肩负大任，同时他也是一名普通的父亲，在他沉稳的言语背后，有着太多的情何以堪。整整一夜，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儿子是无尽的愧疚。在毛泽东所有的亲人中，毛岸英无疑是遭受苦难最多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他是领袖之子而眷顾他，相反给了他更多的坎坷与波折。
1: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迎来了他与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泽东亲自为他取名岸英，希望他能像湘江边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幸福在这个家庭中接踵而至，不久第二个儿子毛岸青，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相继出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这是毛岸英和母亲杨开慧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毛岸英幸福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怀里抱着弟弟毛岸

兴。可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必须东奔西走，与妻儿

0: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临行前，毛泽东秘密赶回板仓家中，辞别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1: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永诀。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直到1930年10月24日不幸被捕。
0: 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年幼的毛岸英。被捕的那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杨开慧牺牲后，在多方营救下，毛岸英获释回家。为了避免再遭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两个弟弟送往上海，安置在为照顾烈士后代而专门设立的大同幼稚园中。但好景不长，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未能幸免。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从此流落街头。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毛岸英带着弟弟靠卖报纸、捡破烂、推人力车来勉强维持生活。直到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才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番周折，1936年底，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送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是专门接收烈士遗孤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子女的国际儿童院。据毛岸英回忆，从上海到莫斯科就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在苏联，兄弟俩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仍然见不到记忆中的父亲。在远隔万里的延安，毛泽东也常常惦记孩子们，此时他们已将近10年未见，毛泽东甚至都想象不出两个儿子的模样。
2: 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十分简单，也十分简陋。他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旧椅子，一个洗脸用的瓷盆，一个洗衣洗澡用的木盆，就是全部家当。一天，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苏联的文件，拆开一看，毛泽东喜出望外。他看了又看，舍不得离手。照片上的人就是毛泽东日思夜想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身材壮实，样子也格外精神。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儿子们的照片放在枕边，以便半夜醒来能再看一看。当时随照片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封毛岸英写给父亲的长信。说是长信能有多长呢？毛岸英一口气写了10几页，在信中报告了他和弟弟的近况，也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似乎千言万语都写不尽。数天后，警卫员替毛泽东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看到警卫员吃惊的反应，毛泽东欣喜地喃喃道：“昨夜梦见孩子了。”原来，毛泽东梦见和孩子们相聚，看见儿子长得魁梧健壮，他高兴地笑出眼泪。随后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挥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我手中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回信，这也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第一封

0: 信。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亲爱的暗英、暗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况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时间是1938年3月4日。开头一句亲爱的，结尾一句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这些简单的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十年的牵挂。毛泽东的舐犊之情也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从那时起，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书信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
1: 毛岸英热爱读书，总是思考与军事、政治和时事相关的问题。他也逐渐成为儿童院里的小领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在给父亲的信中，毛岸英也常常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的认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论起自己所热衷的政治。但让毛岸英没想到的是，父亲却劝他少谈政治。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最长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非但没有对毛岸英热衷政治的举动表示赞许，反而向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建议。在这份1941年1月31日的家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信中，毛泽东字字珠玑地对儿子们的学习和发展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深知两个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特殊容易被娇宠，所以就特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人恭维就自以为是，一定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是一份书单，可以看出这些书涉及哲学、经济、史书以及古典文学、武侠小说等。当时毛泽东亲自挑选了21种共60本书，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希望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其他在苏联的革命后代能求知进取。但是，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改变了毛岸英的人生航向。
1: 战火中历练，再次重逢，毛泽东对儿子提出怎样的要求？
0: 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1: 毛岸英新婚燕尔，为何毛泽东给儿子的新婚礼物却不近人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儿童院的生活被彻底。

0: 随着战事的蔓延，也催生了少年们的从军梦。当时在儿童院上军校，在前线战斗，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这其中也包括毛岸英，他表现得也最为积极。但是当时苏联有明文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毛岸英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参军的热情。1942年5月，19岁的毛岸英主动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信，信上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前线的愿望。他写道：“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并在文末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投出去很久，也没有收到回复，但毛岸英没有放弃。1942年，毛岸英在一位苏联红军将领的帮助下，先上了6个月的军事速成班，最后转到莫斯科伊万诺沃苏亚士官学校学习。终于，他如愿在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里担任指导员，隶属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毛岸英跟随部队转战南北。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国会大厦屋顶插上红旗时，毛岸英就在攻克柏林的坦克部队里。直到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指导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战争结束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此时已经23岁的毛岸英十分思念祖国，想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中。1945年底，一架苏制1218新型客机在延安降落，毛岸英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1: 已经是苏联红军中尉的毛岸英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次重逢，毛泽东已经等得太久了。19年没有见到儿子的毛泽东，不顾因生病而虚弱的身体，坚持到机场迎接毛岸英。当毛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儿子，高兴地说：“你长这么高了。”这天，一向节俭的毛泽东特意嘱咐多做几样菜，庆贺父子俩的团聚。可是没2天，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还让毛岸英到马房去住，帮助饲养员喂牲口遛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1米80的身高，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为人处事大方开朗，不拘小节，同时他还精通俄语、英语、德语，这是许多人在延安对毛岸英的最初印象。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很长，毛岸英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意见。对于毛岸英的洋作派，毛泽东很是担忧。
1: 初春的延安看似艳阳高照，实际上仍是寒风凛冽。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王家坪驻地，在屋外大树下的石桌旁谈话。当时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郑重又严肃的表情，他告诉毛岸英，自己给毛岸英出了一张全新的课程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在毛泽东看来，毛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个好苗子，但需要多受摔打和锻炼，尤其需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毛岸英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向农民学习。

0: 去劳动大学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换上了自己打过补丁的灰布衣裤。在寒风中，毛岸英踏上了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前往几十里外的吴家枣园。离别时的天真稚儿，再见时已是英俊青年。而毛泽东如何表达父爱呢？穿旧的，吃差的，干累的，这份迟来的父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1: 在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在那里，毛岸英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在村里人眼中，毛岸英没有架子，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毛岸英也不忘关心革命发展。那时他一个月回一次延安，每次回到延安，他都会向父亲请教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一次，在毛岸英向父亲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看见毛岸英满手的血泡，毛泽东不仅没有安慰，反而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劳动大学毕业了。1946年秋天，毛岸英所在的劳动大学大丰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面有他实实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时，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形势愈发紧张。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0: 再见到毛岸英，他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脸晒得黝黑，手上也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跟个陕北青年没什么两样。看着儿子身上的蜕变，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7年四月，他跟随中央土改团辗转各地，从此告别了陕北的热土。
1: 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河北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了这里，与父亲相聚。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就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新中国刚成立后，面对战争创伤和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日理万机，为稳固政权和振兴国家经济耗尽心血。但在百忙之中，毛泽东也要处理一些家事。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刘思琪在北京结婚，毛泽东为他们主持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朴实，只在颐年堂的后院摆了两桌宴席，买了糖，发了点烟。
0: 婚宴结束时，毛泽东送给他们一份结婚礼物，一件旧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这件大衣是我在重庆谈判时穿的，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你们俩都有份。听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让人感叹的是，不止婚宴简单，连父亲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也是那样简单。如今看来是如此的不近人情，然而这种不近人情也成为了毛岸英的行为准则。照片上后排中间的人叫杨开志，他是毛泽东恩师

0: 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通过毛泽东能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时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写信给杨开智，让他不要有任何奢望，也不要使政府为难。吃了闭门羹的杨开智不甘心，他找到了表弟向三立，希望由向三立出面向毛岸英求情。向三立便写信给毛岸英，表达了希望毛岸英能帮杨开智在湖南谋个官职的想法。一向做事雷厉风行的毛岸英没多久就写信回复了向三立。我手中的这封就是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回信。当时毛岸英洋洋洒洒写了足足有3000多字，一上来毛岸英就摆明了态度。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他解释，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希望舅舅杨开智能够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信中毛岸英还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他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于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人情，共产党要发扬光大，但对那些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人情，共产党要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使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其实毛岸英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北京工作后就有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甚至直接到北京来找他，目的都是想让他安排工作。但毛岸英跟父亲一样，始终顾全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对亲友的不合理要求坚决抵制。而毛岸英大公无私的做法也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1: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邓颖超负责接待。站在周恩来旁边担任翻译的就是毛岸英，这是毛岸英为数不多的珍贵彩色影像。毛岸英从不以领袖之子自居，他曾多次提出想要下基层工作，到工人中间去。1950年春夏，毛岸英得偿所愿，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决心要在工厂里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工作认真，平易近人，这是工友们对他的评价。平时他们一起排队吃大食堂，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无论何时他都把自己摆在普通群众的位置。
0: 刚刚结婚那段时间也许是毛岸英坎坷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只要毛岸英在北京，每个周末他都会带上妻子去看望父亲。尽管此时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每次见到孩子们前来都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这样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想到一向立志建设国家的毛岸英会因为一场发生在国境线外的战争再次披上战袍。
1: 他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毛岸英主动请缨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
1: 战火无情，毛岸英血洒异国疆场，毛泽东如何怀念英年早逝的儿子？档案继续。

0: 为您揭秘。
1: 奔赴朝鲜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饯行。那天，毛岸英向彭德怀表达了想要入朝参战的想法，结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已经失去了五位亲人，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要面对的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危险自是不言而喻。见毛岸英态度如此坚决，许多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还谁去？面对毛岸英的请求和毛泽东的应允，彭德怀犹豫了。
2: 除了担心毛岸英上战场会有危险，彭德怀还有两点担心：一是毛岸英新婚燕尔，他和妻子结婚才不到一年，如果现在去朝鲜，刘思齐会不会有意见？毛岸英马上打消了彭德怀的疑虑，他说自己已经征得妻子的同意。另一个担心是，毛岸英去朝鲜具体干什么呢？毛泽东替毛岸英说话了，他说毛岸英的俄语好，正好彭德怀少一个俄语翻译，不如让毛岸英接替这个职位。
1: 最终，彭德怀答应了让毛岸英入朝作战的请求，毛岸英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可是，毛岸英真的已经取得了妻子的同意吗？从刘思齐后来的反应看，毛岸英显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决定。
2: 1950年10月14日，朝鲜平壤陷落，美军大举向鸭绿江逼近，出兵已是刻不容缓。下午6点，忙碌一天的毛岸英骑着自行车去向亲友和同事道别。晚上9点多，毛岸英赶到医院看望自己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那时刘思齐因为阑尾炎开刀住院。那一晚是刘思齐与毛岸英最后一次见面，那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当时毛岸英的出现让刘思齐很吃惊，他问毛岸英怎么这么晚到医院来。毛岸英告诉他自己第二天要出差，而且那个地方通讯不方便，如果收不到信让刘思齐不要着急，同时还嘱咐刘思齐，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去看爸爸，还有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把学业完成。最后毛岸英还叮嘱刘思齐，岸青你多照顾。
1: 晚上11点，毛岸英离开医院，走出十几步再回首，看见刘思齐单薄的身影还伫立在医院大门口。毛岸英突然转身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天才抬起头来，随后骑着自行车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中。毛岸英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让刘思齐十分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要鞠躬。刘思齐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直到毛岸英牺牲后，他才意识到之前毛岸英的叮嘱实际上就是遗嘱，最后那一鞠躬其实是毛岸英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其实毛岸英似乎早就有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和好友蔡伯聊天时，他说道，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所以临行前他除了和妻子告别外，还拜见了岳母，希望岳母能多照顾岸青。最后他去中南海见过父亲，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头许久，这个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本中，但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无法解答的。临行前毛岸英希望能从父亲那得到答案。在菊香书屋里，毛岸英问父亲，爸爸，我做毛泽

0: 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等你从朝鲜回来，爸爸给你答复。谁曾想，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成了永诀。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后排左二便是毛岸英。这是在跨过鸭绿江前，毛岸英和战友们在丹东锦江山公园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前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志愿军战士们已经穿上了冬装，他们整装待发，为了保家卫国，即将出国作战。就这样，毛岸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无数枚凝固汽油弹。当时正在司令部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此时距离他入朝作战仅34天。战友在整理毛岸英遗物时发现，他有一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小剪刀，还有达尔文传等他心爱的书籍。许多人不知道，这几件衣服一直被人精心收藏了整整26年。
1: 对于童年颠沛流离而又英年早逝的儿子，毛泽东满怀愧疚。但在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发电询问毛岸英遗骨是否运回北京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的遗骸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发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的箱底有一批衣物。这些衣物十分普通，却被叠得整整齐齐，这里面包括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毛泽东珍藏的毛岸英的衣物。这些衣物一藏就是整整26年。时光清浅，谁又能知道，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这位父亲曾独自度过了多少个睹物思人的不眠长夜。
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父亲。命运交给他的巨大的悲痛，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令他担心的是，结婚仅一年的儿媳刘思琪该如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按照毛岸英的嘱托，只要在北京，刘思琪每周都会来看望毛泽东。每次来，刘思琪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找一些理由来搪塞他。这一骗就是3年。转眼到了1953年，战争结束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将刘思琪找来，告诉他岸英牺牲的消息。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媳，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人发现毛泽东难过的手都冰凉了。后来有一次，刘思琪问起了那个困扰毛岸英很久的问题。刘思琪问道：爸爸，您说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毛泽东说：合格，他是我的骄傲。刘思琪感叹道：岸英活着的时候要听到爸爸这么说，该多高兴。毛泽东无语凝噎，唯有 泪两行。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从不后悔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1951年3月，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的谈话当中说道：“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毛岸英其实参加过两次正义的战争，一场苏联的正义反法西斯之战，一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东临半岛那片3000里江山及长眠在那里的10几万志愿军战士，已化作深深的民族记忆。在朝鲜战场上的这短短34天，毛岸英没有做出如同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作为领袖的儿子，他保持了朴实普通士兵的本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作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是中朝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一部影史巨制《长津湖》，为何却成为抗美援朝老英雄江庆云的毕生遗憾？在他心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战争回忆？高山上的水门桥究竟有何玄机？引得志愿军指战员前赴后继3次炸桥。江庆云祖孙3代投军报国、从容入伍的背后，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往事？老人的猝然长逝，引发了怎样的追思？档案栏目组专程探访江庆云生前居所，珍贵照片、功勋奖章首度曝光。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揭秘，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真实英雄7连长江庆云的独家记忆。

0: 发现了吗？
1: 不，旁边进攻了。
2: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史诗巨片《长津湖》，其热血澎湃的剧情与恢宏磅礴的场面，引得无数中国观众为抗美援朝英雄慨叹落泪，并且收获了近60亿的票房，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2022年的春节档，电影《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载誉归来。在电影中，主人公吴京饰演的七连连长五千里带领连队进入了下一个更加残酷惨烈的战场——水门桥，肩负起炸掉桥梁、截断美军逃跑路线的重任。有一位老人在《长津湖》电影上映前夕离我们而去，成为了他未了的遗憾，也成为我们心中深深的惋惜。他曾亲身参加长津湖战役，又曾指挥敢死队，毅然站在水门桥前，在桥梁炸毁前重伤昏迷，陷入九死一生。今天我们将独家为您揭秘历史上真实的七连连长，抗美援朝老鹰。

0: 英雄江庆云。
1: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江庆云的名字，是在一张报纸上。老人胸前佩戴勋章，坐得笔直。当时虽然已年过九旬，但依然不失军人风范。这就是2021年11月1日的《燕赵都市报》。报纸用了整整一版，刊登了标题为“当年老连长江庆云没能看到长津湖”的新闻稿。文中这样描述江庆云的事迹：带领敢死队第三次炸水门桥，身负重伤，并且呢写明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逝世。请注意，这里新闻稿的作者名叫柳安臣。柳安臣为何会在电影《长津湖》上映期间写下这样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呢？这位低调生活的抗美援朝老英雄又是如何进入新闻记者的视野呢？这些疑问我们都将为您一一揭晓。柳安臣是石家庄日报社的一名记者，同时他也是一位退伍军人。柳安臣自从事记者工作以来，一直专注于红色题材的报道，先后采访了几十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英雄。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柳安臣接到报道任务，在石家庄寻找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间紧，任务重，柳安臣一时有些无从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柳安臣突然接到一个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所里有一位老干部江庆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和水门桥战斗。柳安臣听完很是激动，在与江庆云一家取得联系后，便火速前往采访。
2: 我第一次打了六次反冲击，
3: 打六十
4: 六次反冲击，
3: 哦，
4: 六次反冲击，
2: 我抓了24个没有鬼子，
4: 抓了24个俘虏。
0: 这段画面是当时与柳安臣一同前往采访的同事用手机拍摄的，也是江庆云为数不多珍贵的影像留存。
2: 新九五年2周年。70次反冲击，我第一点这么格斗啊，打全连上网，也就是一人十，牺牲十几个，上了30多，大部分同志还是不错的。
0: 画面中江庆云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儿子姜伟在一旁为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做翻译，记者柳安臣在一旁认真做着记录。
5: 在家里面把他的一些军功章展现给我们看，放在桌子上一直摆开，感觉到作为这个老英雄应该是挺骄傲的，这是值得他留存一辈子的一个这么些物品，保存到现在，特别珍贵。
0: 采访完毕，回到单位的柳安臣迅速开始写稿，报社领导特意为这篇报道留出了整整一个版面。很快，这篇名为入朝第一战就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的新闻报道就发表在了2020年10月21日的燕赵晚报上。
1: 柳安臣完成了报道任务，但他没有忘记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功勋卓著的老英雄江庆云。当2021年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之时，柳安臣给江庆云之子姜伟打去了电话，他想再向老人进行一次专访。然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电话那头传来，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去世了。老人终究没有看到反映他亲身经历的电影《长津湖》。
0: 正是来自于柳安臣做出的两篇新闻报道，使江庆云老英雄的事迹进入了我们档案栏目组的视野。在2021年的年尾，档案栏目组记者专程赶往河北省石家庄市，探访了江庆云的生前居所。在江庆云之子姜伟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着老英雄的战斗人生。
4: 我父亲他一生的这个战斗经过啊，过去他不给我们说，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啊，

0: 经常给他搓个背啊，洗个澡，发现他身上有个大伤疤，在他左肩膀。这个伤疤呢，大到什么程度？深很深，长大概有8到10厘米左右，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
1: 姜维所看到的那道伤疤，就是父亲姜庆云在炸毁水门桥之时被敌人的子弹射穿留下的。严重的枪伤导致姜庆云走路有些不便，这让他看起来有一些跛足。要知道，曾经的姜庆云健步如飞，英武果敢。姜庆云于1927年出生在山东烟台牟平县，年少起便担当村里的游击队长，带领群众跟侵华日军做斗争。
2: 1947年3月，姜庆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战斗部队中的一员。当时姜庆云在连队里担任机枪手，很快他就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大战——白马关阻击战。白马关位于山东省平邑县，姜庆云所在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激战了7个昼夜，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20000多人。
1: 在白马关阻击战中，姜庆云作为机枪手毙敌无数，荣立了3等功。初试锋芒便把姜庆云出色的军人素质展现了出来。他勇猛顽强，同时心细如发，善于在大战场密集的枪弹中保全自己，杀伤敌人。这种战斗素质在日后朝鲜战场恶劣的作战环境中至关重要。此后，姜庆云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战役，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在渡江战役中，姜庆云所在部队解放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姜庆云随部队长期驻扎东南沿海一带。1950年，27军突然接到命令北上，姜庆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将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战场。在姜庆云生前居所采访的过程中，姜维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老英雄生前被授予的奖章和证书，其中有一件极为珍贵的军功章与证书。这张证书的内页用朝鲜文字书写，大意为：奋力保卫祖国，在同敌人的斗争中立功，决定授予军功奖章。证书编号为8158-29，姜庆云。奖章与证书是由朝鲜政府颁发的，这些原本只能授予朝鲜军人，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得到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爱戴。在儿子姜维眼中，这是父亲生前最为珍爱的奖章。姜庆云经常沉默地看着他，仿佛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冰冷残酷的朝鲜战场。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950年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先期入朝参战的包括38军、39军、40军等6个军。随着朝鲜战场上战局的变化，姜庆云所在的27军隶属于第9兵团，整个第9兵团很快也将被派入朝鲜。让志愿军没有想到的是，最大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而是50年不遇的寒冷天气，达到了超过人类极限的零下40度。

0: 像电影《长津湖》中所展现的，在火车站前，一队队即将出发的第九兵团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从各地紧急调来的棉衣数量不多，时间又紧，根本供应不到每一个战士。江青云就站在适时出征的战士们中，他们虽然穿着单衣胶鞋，但士气高昂，这是一支解放全中国、打下无数胜仗的伟大军队。随着火车飞速驶过祖国北疆的大好河山，作为27军80师240团3营7连的副连长，江青云跟随部队于1950年11月12日跨过了鸭绿江。
1: 面对朝鲜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每天都在急行军的江青云同样难以忍受。为了克服困难，他很快想出了一些应对严寒的妙招。根据江青云生前回忆，由于缺少防寒保暖装备，他所在的部队许多战士都出现了冻伤。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运动，避免自己被冻伤，晚上睡觉也不敢睡长觉，夜里时常起来运动一下。这张照片生动地展现出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行军的景象。急行军途中，他们经常遇到河沟水洼，许多志愿军呢脚上只有一双单鞋，如果长时间踩在雪水里，势必造成严重冻伤。江青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总是飞快一步将脚下的水溅开，防止水湿透了鞋，以免冻伤。姜伟曾问过父亲，你们在日夜兼程的奔袭中，知道即将面对怎样的战场吗？江青云并不愿意多讲，冰天雪地的战场太过残酷，他憋了半天说出一句，就像一场噩梦。
0: 傲慢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企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他集结重兵分东西两线向鸭绿江推进，开展了所谓的圣诞节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心以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将美军歼灭于长津湖。而江青云所在的第九军团的穿插伏击，正是能够实现这一战术的重要一步。随着战争的进行，志愿军一步步将美军诱敌深入。到了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东线上的主力部队美第十军由长津湖向朝鲜临时首都江界进攻，南朝鲜第一兵团沿东海岸向北推进，总兵力10万人。迎接他们的就是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3个军15万人。江青云指挥连队逐渐接近伏击地点，他们躲在冰雪中忍受着寒冷与饥饿，而就在不远处的美军营地正在举办一场火鸡盛宴。
1: 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是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在这一天美国家庭都是欢聚一堂，举杯庆祝。他们要吃几种标志性的食物，烤火鸡和南瓜馅饼。1950年11月23日正是这一年的感恩节。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收到了运输机的空投补给，里面有火鸡、南瓜馅饼以及其他一些食物和饮料。要知道，这可是焦灼的战争状态，即便如此优渥的条件，美军还在嫌弃火鸡是冷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就在同一片战场上，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们在剧烈的奔袭中吞着雪水，吃上几口仅有的冻土豆。夜幕沉沉，白雪皑皑，江青云就在奔跑的战士们之中，他们坚信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消融冰雪，沐浴满身。
0: 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正式打响。江青云所在三营的任务就是歼灭长津湖东岸内洞制的美军，全营官兵猛

0: 冲猛打，连续夺取四个山头。
1: 那场战斗呢是1220高地，在长津湖的内东寺。一夜打的过程中呢，当时的连长于才林身负重伤，然后呢，我父亲的副连长临危受命，指挥全连，代理连长。
0: 此时，一直担任副连长的江庆云正式成为了七连的连长。到了11月29日的清晨，这场持续3天的战斗才落下帷幕。美军在内东至留下了300多具尸体，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往新兴里南逃。长津湖战斗使不可一世的美军受到重创，也打出了志愿军一往无前的气势。在电影《长津湖》中，展现了27军第80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歼灭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将其团长麦克莱恩击毙的传奇故事。北极熊团的团旗被缴获，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同时还有包括火炮100门、火箭筒127具、枪支445支、坦克11辆、汽车199辆的大量军事装备被缴获。长津湖之战可谓一场大胜。
2: 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向南溃败。他们逃跑的路线是新兴里，再往南是下碣隅里，过了下碣隅里再往南走就是土谷里。过了土谷里，美军的海陆空协同优势就会十分显著。可以说，在土谷里作战是志愿军最后可以杀伤拦截溃逃美军的机会。水门桥在土谷里往南6公里，这座大桥如同一扇门，关上了长津湖地区的敌军会被志愿军合围歼灭，再多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也撤不出去。
0: 水门桥其实是建在长津湖水库发电站上方一个依山而建的单侧便桥，它一侧和山体连为一体，另一侧悬空，有几根水泥桥墩支撑，桥面不过10几米长，而且被水库的4根出水口分割成了3段，与其说是桥，实际上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栈道。如果这座桥被炸断，对敌人的步兵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他们的重装备却根本过不去，而一旦美军陆军失去重装备的支持，将大大降低战斗力。
2: 志愿军指战员们早就已经研究过敌人的行动路线，知道水门桥是其必经之路，只要将桥炸毁，美军便成为瓮中之鳖。然而一旦通过水门桥，南方便是一马平川，直接通到兴南港，美军就会逃出升天。为了将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聚而歼之，必须炸毁水门桥。
0: 1950年12月1日，担任第一次炸桥任务的是第9兵团20军58师127团一支侦察小分队，他们穿插到水门桥附近，按照指令对桥梁进行了破坏。焦急万分的美陆战第70师长史密斯赶紧命令工程兵用木头很快地修好了桥。3天后的深夜，肩负第二次炸桥任务的志愿军战士借着夜色和风雪掩护，巧妙地躲过层层警卫，悄无声息地把炸药装在了水门桥上，再次成功地炸毁了水门桥。水门桥对于美军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组织了一个近40辆的坦克营在桥的两侧排开布防，并配备许多轻重火力严加防守，同时派工程机械部队利用原桥残留的根部和携带的钢制材料，居然又在一夜之间修起了一座钢木结构的桥梁。如此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并没有将志愿军吓倒，第三次组织炸桥势在必行。
2: 第三次炸桥的重任落在了刚刚担任七连连长的江庆云身上，他被任命为敢死队长。江庆云

知道自己这次炸桥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作为一个耿直勇敢的山东大汉，江青云在出发前坚定地对领导说，保证完成任务。前方战场残酷，敌人凶残，江青云这次真的命悬一线，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0: 被美军发现，一梭子子弹射来。
1: 当时他就一梭子打着，打到警营，其中三个正死无非上的，其他的还在积极前进呢，积极向前跳头走。
0: 江青云左臂身中一弹，用右臂挥手指挥向桥头冲击，突然右臂也被打中，瞬间全身无力，瘫倒在了雪地上。
1: 倒下来以后，就跟这一虚血，他没力量了。人一虚血，无能为力。
0: 随着前赴后继的冲锋，最终水门桥第三次被炸毁，重伤的江青云陷入了昏迷。重伤之下的江青云将会面临怎样的危局？谁又是在战场上救助他的救命恩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冰天雪地的战场上，谁又能来救护重伤的江青云呢？要知道，两颗子弹不仅是打在江青云的胳膊上，更是穿透了胳膊进入了体内，可见其威力之大。大量的鲜血涌出，多耽误一刻，江青云都有生命危险。姜伟曾经反复提到一个名字，他就是父亲的救命恩人，当时战场紧急救护队的队长王胜。王胜发现江青云还有呼吸，紧急现场包扎，随后用一根绳子捆着江青云，就从战场上给救了下来。时至今日，王胜队长的个人资料已经无从可查。江青云十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反复对儿子提起，如果没有王胜，我这条命就算完了。当时重伤苏醒后的江青云被战友问到任务是否完成，他充满豪气地回答，炸掉了，美国佬想修复他至少也得一个月。
0: 志愿军战士以惨烈牺牲的代价，在六天内三次炸毁水门桥。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军居然从日本调来八套每套重达1.1吨的桥组装舰空投到阵地，然后在悬崖上仅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又架设了一座载重50吨能够通过撤退部队所有车辆的桥梁。志愿军凭借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加上如此的严寒和饥饿，再也无能为力破坏水门桥，只能眼看着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以及一辆辆坦克和车辆从水门桥上通过，逃之夭夭。
2: 三炸水门桥虽然没有实现将溃逃美军全歼的目标，但志愿军当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械化部队，取得如此战果，实在可歌可泣。长津湖战役以及随后的三炸水门桥，大大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经此一役，美军主力部队南撤，在志愿军趁势进攻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陆续退回到了三八线以南。几个月以后，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江青云逐渐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此时的朝鲜战场上，局势已经大为不同。
0: 自1950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历经五次大战役，共歼敌20多万人。到了1951年六月，已经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自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并且朝鲜停战谈判也在1951年七月十日开启。谈判开始后，美方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要求将分界线划至中朝军队阵地的后方，以作为对美方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无理要求被中朝方面拒绝后，美军急于1951年八月和九月向中朝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坚决予以抗击，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江青云在三炸水门桥战斗中

0: 伤势过重，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即便回到了战场，肩膀和肘关节的伤痛让他一时不能参加一线连队作战，他被临时安排在团轮训队帮助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势虽然基本恢复，但也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不便的隐疾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伤愈后的他继续担任七连连长，带领连队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中。
1: 在江青云的家中保存着这样两张珍贵与特殊的照片，都是朝鲜战场上留存下来的战地影像。姜伟对这两张照片的由来是如数家珍。其中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美军的飞行员，他脸色非常难看，摆出了投降的姿势。1951年11月8日傍晚，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被志愿军用高射机枪击落。江庆云接到命令，带队前往九脉山的深处搜寻。大雪几乎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江庆云带领战士们奋力前行，直到午夜已过，才在大山深处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并且在附近一棵松树下找到了蜷缩着身体的美军飞行员。江庆云一声令下，几个战士将美军飞行员牢牢控制住。随后江庆云将美军飞行员押回了营地。当时师首长得知生擒美军飞行员时，立即派机关干事、翻译、押解俘虏重返残骸现场，补拍下了这张照片。要知道，让一贯高傲的美军飞行员在志愿军面前摆出双手投降的姿势，那简直比枪毙了他还难受。这张照片则拍摄于1952年的年初，站在最右侧的就是江庆云，他们身后是那架武装直升机的残骸。由于大雪封山，天气恶劣，直到1952年初，志愿军才得以将直升机残骸，特别是发动机，用棉被包裹运回国内，为我国研制武装直升机提供了借鉴。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一直在进行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朝两国代表团与敌军代表团各方代表在板门店达成停火协议，至此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有2年时间都是在边打边谈的过程中度过的。彭德怀后来在做志愿军工作报告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自从1950年底，随27军进入朝鲜，江庆云已经在异国他乡战斗了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志愿军陆续退出朝鲜，回到祖国。
1: 在江庆云生前居所中摆放着这样一张照片，正是他与妻子高秀兰的合影。这张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可见老人生前对这段回忆十分珍视。在姜伟看来，父母的相识相恋简直是一次天作之合。
0: 回国后的江庆云终于在1953年4月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探亲机会。自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江庆云就一直在外征战，他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多的家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回到故乡后才知道，江庆云是当年本村12个同批入伍的小伙子中唯一一个活着回来的。由于战事紧张，通讯极不方便，与他同村的战友家中先后陆续接到了烈士通知书。江庆云的父母以为儿子也已经牺牲，甚至为他修建了一座坟墓，

0: 江庆云的归来让父母喜出望外，而他的这次探亲之旅也收获了爱情，结识了同乡的姑娘高秀兰。江庆云之子江伟毅然从军的背后有着哪些隐情？江家一门三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其中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此后的岁月中，江庆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部队的训练工作中，他表现突出，逐渐晋升。到了1956年，江庆云已经成为了27军的一名营级参谋长，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大喜之日，与高秀兰喜结连理，婚礼就在部队驻地江苏无锡举办。妻子高秀兰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天天在长大。江庆云为儿子江伟定下的职业理想就是入伍参军，为国效力。
0: 1960年出生的江伟，从小跟着父母在江苏无锡的部队大院里长大，军人情结自小就在他的心中萌发。1969年，随着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恶化，为了保卫首都北京，当时已经担任238团团长的江庆云，随着27军北上河北省，接替63军驻扎在石家庄、邢台一带。9岁的江伟跟着父母、姐姐一起迁居到了石家庄。来到石家庄驻防后，江庆云带领部队兢兢业业，完成各项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兼顾了军垦。1975年，江庆云圆满完成了石家庄附近村落的水稻种植任务。几年过去，江庆云成为了27军80师的副师长。1980年，随着中央的指示，全军开始实行年轻化、正规化、现代化。已经63岁的江庆云遵照上级指示，办理了离职休养，随后举家搬入了位于石家庄红军大街的27军干部休养所。江庆云虽然在80年代便离休，退出了自己深爱的军旅，安享晚年，但他一直以来高大英武的军人形象，激励着儿子江伟长大后也投身军旅，保家卫国。
1: 1976年12月，江伟随着父亲的脚步，也来到了27军240团4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连队正是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这个连队曾经在长津湖战役中表现出色，获得功勋无数。江伟没有辜负连队的培养，在他服役期间荣立了个人1等战功，这是江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与最大的荣耀。江伟成家后生下一个儿子，他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军旅，自此江家3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
0: 在江伟的印象中，他很少听到父亲讲起自己的战斗经历，尤其是朝鲜战场上的长津湖战役和三炸水门桥，江庆云更是三缄其口。江伟自小喜欢看历史战争电影，尤其有一部反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炸毁敌军桥梁的电影让他印象深刻，这就是1960年上映的由81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奇袭》。年少的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带队炸毁过一座比电影中康平桥更大的桥梁——水门桥。岁月穿梭，时光荏苒，父亲江庆云渐渐老去。一次特殊的采访让父子二人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
1: 2011年的一天，当江伟下班回到家中看望父母，着实吓了一跳。屋里院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有的在布置灯光设备，有的在收录声音，而摄像机镜头对准的正是他的父亲江庆云。面对记者，江庆云侃侃而谈，往事如同历历在目。原来是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最为惨烈的长津湖战役，多方查找。

0: 找到了这位当时已经84岁的英雄连长江庆云。姜维只知道父亲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但不知道父亲曾经打过那么艰难的硬仗。在采访现场，姜维得知父亲不仅参加了长津湖战役，还曾带队炸毁水门桥，生擒美军飞行员。这些英雄壮举让一直沉默寡言的父亲在姜维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1: 2019年5月19日，央视纪录片《冰雪长津湖》首次播放。在这些从朝鲜战场中载誉归来的志愿军将士中，就包括江庆云。他几次出镜，讲述着那些如今听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2020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抗美援朝、歌颂英雄志愿军的各项活动。
0: 正是全国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契机，记者柳安臣寻访到了老英雄江庆云，并把他的事迹呈现在了报纸上。电影《长津湖》上映之后，柳安臣得知江庆云已在数月前去世，他与这部电影遗憾错过。江庆云生前非常喜欢看报纸、读新闻，常常做简报，并且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这张是他在2021年3月17日做的简报。当时家人无法预料，老人在报纸上写下的字迹竟成为了他一生的绝笔。就在2021年3月18日，已经94岁高龄的江庆云正在门前打扫卫生，突发的脑溢血让他摔倒在地。当被儿女们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弥留之际的他陷入了深深的昏迷之中，再没有说出一句话。
1: 江庆云去世后，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兵又少了一位，但属于他们的英雄记忆值得永远留存。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迟浩田与江庆云同是山东人，同样是27军的老战友，并且也共同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得知老战友离世，迟浩田悲痛之下为他亲笔手书写下一副挽联，概括了江庆云的英雄事迹：零下40度血战长津湖，全歼北熊团，庆云是先锋。2021年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表现了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寒冷天气下缺吃少穿，在长津湖地区歼灭装备精良美军的故事。长津湖电影中种种艰难历程与战斗都是江庆云老英雄亲身经历过的，然而他却没能看到这部电影。2022年2月1日，电影《长津湖》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片中主题曲《长津湖》中一段歌词，可以说是对包括江庆云在内所有志愿军战士英雄事迹的歌颂。在那冰天雪地的湖边，战斗着不负韶华的儿男，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即使冰雕也要向前，一代一代往下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6: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很好，很好，很好。
1: 不是你凭什么呢？
0: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有程序。
0: 谁给你放了呀？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1: 我们是对
0: 不可以，
2: 不行。
3: 有证据吗？我想问你。
0: 有证据啊？
1: 那你给我。
0: 不用不用，先上炕，先上炕，传唤你，传唤你。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日，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跑进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来报案。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然让他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啊因此丢了工作。民警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
0: 把那个放下，停下。东坝派出所民警，这个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换个地儿。
5: 案发后不久，民警在一家健身房内找到了嫌疑女子石某。
0: 这是你的传唤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5: 石某今年。

0: 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为经常健身，他体态匀称，身形紧实，保持着完美身材。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的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1: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0: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1: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0: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1: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0: 民警走访后发现，石某是个网购狂，家里堆满了快递盒。更巧的是，丢失的衣服尺码跟石某的身材完全对得上。证据链闭环后，民警立即对石某开展抓捕。
2: 自己干啥事不清楚？
3: 快递，知道吗？
4: 知道呀。
3: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4: 我拒收了呀。
3: 啊，拒收，然后呢？拒收然后呢？
4: 我退回来呀。
3: 啊，是什么样的快递拒收回去的？
4: 我没有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呀。
3: 你怎么不知道啊？
4: 我就直接拒收了呀。
3: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4: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打开。
3: 上号了。
4: 不是，你凭什么呢？
3: 这是我们工作，
2: 我们这有传，
3: 谁给你上来？
2: 我们是有依法程序的。
4: 我们出去再上。
3: 不可以，
2: 不行。
4: 有证据吗？我想问。
3: 有证据啊。
4: 那你给我。
3: 不用，先上号，先上号，传唤你，传唤你。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5: 你可以保持沉默，你一个字儿都说都可以，无所谓。
0: 石某的屋里到处是没拆封的品牌衣服，还有一堆已经拆了但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衣服。
4: 我需要打个电话给你。
1: 现在不行，
2: 现在打不了，
1: 现在传唤阶段，
2: 直接打不了，跟你说了啊。
0: 面对民警的审讯，石某刚开始还嘴硬，说自己不知道，但当民警指着那些同品牌的包装袋和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彻底哑火了。
1: 石某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爱美好打扮，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其实是不缺钱的，但是因为这种贪图小便宜，利用网购的漏洞，多次恶意退款诈骗，让自己深陷了犯罪的深渊，葬送了自己大好前程，得不偿失。
0: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1: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邮递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0: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

0: 后，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昨天我们报道了一起离奇的投毒案，受害人中毒5天后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警方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王某，他与受害人几乎没有交集，他为什么要投毒呢？王某被捕之后拒不交代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这沉默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2: 这个案子是我从警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3: 你们这两路好兄弟把人堵完了，你们死死的。
2: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0: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2: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0: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短短几天时间，原本只是腹泻的小陈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居然发展到多脏器衰竭，最终终止了呼吸。
2: 检查出来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
0: 突如其来的中毒夺走了小陈的生命，警方将小陈家彻底排查过后，真相让人脊背发凉。致命毒物就藏在家中的调味酱里。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2: 小陈平时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岳母关系也都挺不错的，就是这两个人是没有犯罪动机的啊。那就要想是不是有外人进过家里，是吧？那我们通常要查这个人，家里进不进来人，肯定是要查小区的监控，是吧？包括有没有人进他们这个单元。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的。
0: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小陈去世后王某也消失了。经过数日跨省追捕，王某最终归案。时至今日，王某对作案过程始终三缄其口，不肯吐露半字。
4: 你只要好好说，你还有从轻减轻的机会。
5: 我现在报纸腰挺不住了。
4: 把
5: 这过程说完了吗？记不住了。
2: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零口供案件啊。那么检察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其实零口供的案件也会有，但是这个案子，因为它这个案件性质啊，那么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王某在这个案子里一言不发，其实对我们办理案件更多的就是我们要更重视其他的客观证据，因为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就是要重客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
0: 虽然王某闭口不言，但证据就摆在那里。追溯整个犯罪过程，证据显示，早在案发前半年，王某就已经开始暗中布局。
2: 心机很深，确实心机很深，他绝不是一个大老粗型犯罪。侦查机关就发现他曾经在互联网上浏览查询过很多跟涉案的这些毒品有关的这些毒物，他在获取毒物的这个里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些精心设计的，包括他想让自己不再购买毒物的这里面显现出来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是以别人的名义咨询，收快递他都甚至于都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他都留的是别人的名字，但是尽管他在这些方面都有这种反侦查的意识，但是监控录像是不会说谎的啊。他去怎么取的东西，怎么把包装盒扔掉，这些都是有监控录像来进行印证的。

0: 从提前研究毒物、远程匿名采购，再到前往被害人小区踩点投放剧毒，再到案发后仓促逃窜，检察机关最终确认王某就是本案的被告人。
1: 直到现在，小陈的妻子，包括这个小陈的这个岳母，都没有完全想明白他为什么要给小陈来投放这个投放毒物。因为他跟小陈和小陈的妻子就几乎没有过什么接触。
0: 回到案件最初的疑问，一个和小陈几乎无交集的人为何要痛下杀手？想要弄清真相，就要从王某与小陈岳母的相识说起。
2: 当时在什么地方认识？
3: 我们坐公交车，
4: 就他跟我妈妈打听道。
0: 王某要比小陈岳母小十几岁，但相识之后两人关系却迅速升温，于2023年登记再婚。但小陈和妻子对母亲再婚这件事都不知情。婚后王某时常编造各种理由向小陈岳母要钱，总数不下百万。
1: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之前，我们通过书证查账反映，这个小陈的岳母就给这个王某不定期的会打一些钱，就是已经有一些经济往来了但是没有太多大额的。在他们结婚之后因为这个王某知道小陈的这个岳母不是卖过一套房子吗，他手里是有大量的现金的就以各种名义自己要这个投资呀，王某家里有一些事儿需要用钱啊，来跟这个小陈的岳母要钱。其实这些理由都是虚假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
3: 那这钱最终用了？
1: 这些钱都被他用在一些他自己的个人消费、个人支出，以及他去做炒股票都亏掉了。
0: 一次次行骗得手，让王某生出更大贪念。或许从那时起，王某的心思就用在了谋夺全部家产上。
1: 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那他其实他的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0: 也许王某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单纯针对小陈一人，而是瞄准了小陈岳母手中的巨额财产，意图斩草除根，侵吞全部家产。
1: 因为我们分析也是他呢投放在他这个后边的这个小陈岳母他们这个家里，其实他可能也是因为有反侦查意识，如果他投在这儿，他的这个犯罪的嫌疑就太明显了，太大了，又是后来的再婚，然后老太太又手里刚刚拿到一些卖房的这些钱款，所以他把这个毒投在了他女儿的家里。那么老太太这个女儿是他的独女，如果这一家人都不在的话，那财产将来也会落入他自己的手中，反而显得他的这个犯罪没有那么明显。
0: 检方了解到，早在1995年，王某就曾因抢劫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而那次的作案手法依旧是用药。
1: 那次的犯罪前科，其实他也是不是很我们通常认为的抢劫犯罪、暴力这种，他当时也是因为要图财，抢劫别人的钱款，但是他又不想用那种暴力的手段，又想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是采用的这种投放东西的手段，像被害人的喝的东西里面，他投放了安眠药，在被害人已经就是昏迷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他抢走了人家的现金，抢走了人家的车辆。
0: 20多年前，王某就曾使用药物谋财抢劫，如今重操旧业，手法更加隐蔽，计划更加周密。
1: 包括他这一次，他如果他要想直接拿钱，在婚姻关系期间，他直接把这个小陈的岳母给毒害了，不是更直接吗？他为什么要曲线呢？就是因为他想更多一道隐藏，让自己不被发现。但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确实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综合全案证据，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两项指控对王某提起公诉。
1: 目前我们对王某认定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和诈骗犯罪，这个案子的诈骗犯罪就是他诈骗了小陈。

0: 的岳母。从整个这个案件的发生，我们觉得反映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就是老年人晚年的这种感情生活上，比如说网恋呀，或者是偶遇的这种产生的一些感情，其实还是要谨慎处理的，特别是对这些当你要进行财产处理的时候。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1000多网购了一副降噪蓝牙耳机，收货试戴后不满意，就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商家却以详情页已标注不支持试用为由拒绝了我的退货。请问耳机拆封试用后就不能7天无理由退货了吗？
3: 拆封试用并不必然导致退货权的丧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赋予了消费者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则进一步明确，消费者因检查商品的必要对商品进行拆封查验，并且不影响商品完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商品已经拆封为由主张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吴先生拆封试戴降噪耳机属于必要的查验行为，尽管包装存在轻微的破损，但耳机本身没有无损，配件齐全，不影响二次销售，因此商家应当同意其退货退款的请求。
1: 观众李女士啊，曾经被一位已婚男士罗某追求过，当时李女士明确拒绝了对方，但半年前罗某说啊他已经离婚了，李女士呢就答应了对方的追求，可后来李女士发现罗某压根就没离婚，因此李女士心理压力很大，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20000元的心理咨询费。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李女士能要求罗某赔偿损失，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恪守承诺。罗某故意隐瞒婚姻状况，虚构单身事实，该行为已经违背了诚信原则，其欺骗行为导致李女士的人格权益受损，包括侵害其人格尊严、情感知情权、选择权等，并造成实际的精神损害与财产损失，罗某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李女士的损失。建议李女士保存好完整的聊天记录、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通过法律途径啊，理性维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采在兹，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祈福形象第二期，中国美术馆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北京艺术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

0: 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夏季上火怎么办？
1: 明黄解毒片、
2: 绿豆汤、
3: 苦瓜和酸梅汤、地花茶。
0: 90%的人清火都找错了方向。
4: 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上的是什么火呀？
0: 从医圣书桌到清宫秘药，
4: 乾隆活了89岁，我在研究他为什么活了89岁。
5: 跟这有关系吗？
4: 跟这也有关系。
0: 如何巧用古方安心度夏？养生堂为您揭秘。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得先关心关心亲人们啊，这最近您过得好吗？您接受住天气的考验了吗？又热又闷又潮，这是很多人最近的一种感受，这些也在悄然改变大家的生活。不信的话，您跟着我走，咱瞧瞧去哈。老北京炸酱面，看着不错哈，阿姨，
6: 哎，
5: 跟我介绍介绍咱家最近吃啥了？
6: 是的，炸酱面，还有这个咸菜、腊八蒜，还有点香肠，再配点小啤酒。
5: 配点小啤酒？
6: 嗯。
5: 怎么感觉听着还挺快乐的？
6: 就是夏天吃不下去饭，所以说就得吃点这个重口味的，能把这饭能咽下去。要是吃清淡的话，就感觉到一点食欲都没有。
5: 您看咱这餐桌就被这天儿改变了哈，我再往后咱再仔细瞅瞅去。
6: 嗯，
5: 现在看到的这位姐姐，咱们走入到的是她的睡眠场景，但是她没眠也没睡，正翻腾呢。我问问这最近生活有什么改变呀？
7: 天太热了，就是晚上老是睡不着，入睡困难。翻来覆去躺在床上一个多小时都睡不着。
5: 就是天太热导致的吗？
7: 跟天气、跟心情、饮食都有关吧。就是早上没精神，干什么都提不起劲。乏力、肥胖。
5: 哦，您觉得都跟睡眠有关系哈？
7: 就是睡着了以后也很容易醒。
5: 我再来看看这阿姨哈，阿姨在家看书呢。阿姨啊，看什么书呢？
8: 哎呀，我看什么书也看不下去，这心特别烦躁。
5: 哎呀，遇到点啥事儿了？
8: 天热，我这心就烦，干什么也干不下去，看书心也静不下来。
5: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感觉好像特容易发脾气，是吧？特容易跟人家吵架，层层层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咱那火就上来了。如果我跟大家说，其实每一个被改变的生活场景的背后，都有可能指向的是大的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用古人的智慧为您解决大的健康隐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院原副院长王国伟、门诊部副主任袁梦，掌声欢迎二位。
4: 你好，你好。
9: 你好。
5: 欢迎王院长。
4: 好。
5: 欢迎袁主任。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特别想问问王院长、袁主任，昨晚睡得好吗？
4: 不太好。
5: 也睡不好啊？
4: 那一样，医生也是人呢，
5: 也受热的影响
4: 哈。对啊。
5: 我们先帮大家来总结了一下，在夏天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容易悄然改变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比方说天热，入睡变晚了，睡眠质量差了，然后天热，心情烦躁啊，很难平静下来呀。一会儿你看我们仨就得吵起来了，天热没食欲，饭菜的胃口必须要稍微重一点，要不真吃不。

0: 下去。中招的咱们举个手。这个导演跟我说，他说至少有四分之三你在做调查的时候他是中招的，但是实际的反应几乎是100%了。嗯，我说的这些现象它真的会酿成大祸吗？
1: 其实很多疾病都是日积月累，你比如说睡不好觉，这个肯定容易耗伤阴血。什么意思呢？你睡不好觉不可能人在静止状态，只要你清醒，代谢就比睡眠状态要高，而你的营养补充不足，耗伤阴血。为什么？夜晚属于阴，白天属阳，主阴的时间段干了主阳的事情，那你睡不好觉，那你是不是消耗就大呀？消耗大了，那叫阴血不足，会造成什么上火的症状可能就会出现。哦，第二个，刚才你说了，天气热，烦躁，
0: 特烦。
1: 这烦躁会怎么样呢？淤而化热了，心情不好了，他肯定他就产生气郁了，
0: 哪哪都堵，
1: 哪儿都是就都不舒服了，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淤而化热。热之极便是火，第二火又出来了。那第三个，人们到了夏天，由于苦夏，人们只饮食。就没有食欲了，没有食欲会怎么样？刺激的自己的味蕾，就是我们多吃点咸的、刺激性的辣椒什么的东西。
0: 对，
1: 为了什么？怕营养不够。
0: 是，
1: 但是吃了这些东西就容易产生内热。热之极又是火，三个火，慢慢这火就发展了。如果不加以调整，就有可能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诱因出现了。
0: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必须得有去火的意识，是吧？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咱们至少得有个几手准备。咱们先从老师那儿学两手怎么清火哈，看向舞台的一侧。今天王院长还有我们的袁主任是带着两样宝贝来的，都是清火的宝贝，一个是中医赤色瑰宝上品药之魁首，另外一个是传承了1800年的千古经典名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要是着急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现场啊，在揭秘之前，我先想求助一下咱们现场观众，大家写写您的去火高招是什么。我看到的第一个啊，冬瓜，然后中间这个阿姨写的是吃西瓜、苦瓜，吃冷饮喝冷饮。姑娘，你写的这是啥呀？
2: 一吃苦味食物，例如说苦瓜之类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喝凉白开水。
0: 阿姨，您写的是
3: 牛黄解毒片。
0: 哦，直接上药了。
4: 我写的是绿豆汤，
0: 绿豆汤，传统的解暑神器。还有什么？
5: 苦瓜和酸梅汤。
6: 我一般夏天就是清热去火，就泡点金银花茶或者是蒲公英茶，
0: 上代茶饮了。
6: 对对。
0: 怎么样，王院长？
1: 你比如说苦瓜，西瓜，冬瓜，三瓜，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含水量比较高。含水量多的，它会增加排尿。
0: 啊，利尿。
1: 利尿的作用呢，就是把热量带走。对不对？所以说就有降温作用。但是，
0: 有
1: 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比如苦瓜，那凉拌苦瓜你胃不好，吃了就对胃就不好了。你是防暑降温了，但是我的胃刺激它，造成胃病的复发，或者胃寒更严重了。那我给你提个建议，变成肉丝苦瓜吧。就我给炒熟了，它寒性就下降了。烹饪就是一种中药的加工炮制，所以我每个人需要辩证。用药的，比如牛黄解毒片。很多年龄大的人都知道，一上火就吃牛黄解毒片。
0: 是，
1: 但是你上的是什么火呀？牛黄解毒片其实更对症的是胃火。
7: 我们中医所说的上火，其实它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刚刚有阿姨说我们要可以喝菊花茶，菊花茶

0: 清的是什么呀？主要清的是肝火。
1: 对。
0: 然后还有阿姨举到的牌子里写的牛黄解毒片，那清的是胃肠的火。嗯。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肺火、肝火、胃火。那么夏天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叫心火。
1: 大家有的时候真的辨不清，我上的到底是肝火呀，是胃火呀，还是心火呀？这个上心火的症状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呀，王院长？
2: 心火的症状其实有多种多样，但是最主要要分两类。
1: 嗯。
2: 它有虚火跟实火，所以你要分清你是实火还是虚火。
1: 那我们就现场邀请两位观众朋友吧，他们身上都有一些自身非常困扰的上火的症状，然后他们也感觉是指向心火的，但是辨不清楚到底是实火还是虚火，咱们让两位专家老师现场帮您辨一辨。两位受上火症状困扰的阿姨已经拿好自己的症状上台了，我们先让他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情况。
3: 便秘。
1: 小
3: 便黄，还有口长疮，有时候嘴里老破，就是烦的时候就夜里老做梦。
2: 您这个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还是说偶尔出现？
3: 经常的。
2: 经常出现。
3: 啊。
2: 出现了以后是不是特别疼啊？
3: 疼。
2: 这时候伴随着大便也干。
3: 对。
2: 然后是小便也黄。
3: 嗯。
2: 这就是内热出不去了，从舌头发出来了。所以说这种往往是实火的最常见的一种表现。
1: 阿姨的这五个症状，比方说口舌生疮、便秘、尿黄、失眠、心烦，这都是典型指向实火的吗？
2: 那不是，你比如心烦，虚火的他也烦。
1: 也烦。
2: 对，他烦，其实在很大的情况上，他虚火也能见着。但是有些你比如大便干燥，那一般实火的多。那小便黄，你喝水少，它也黄啊。也不见得是上火呀。
1: 那指向实火的这种特异性的症状有哪些？
2: 比如说口舌生疮。还有大便干燥。还有舌质红。这种往往是实症热症的一种表现。
1: 阿姨啊，您能往前面吐一下舌头吗？
2: 您这个就有点实火，因为舌质红，舌它是稍微薄黄的，但是有点腻。也就是说还有湿。所以说湿热湿热同时存在的。
3: 就是因为睡不好觉老做梦。所以说就有些心烦。
2: 对，这种的你老睡不着觉，失眠，消耗的津液又比较多，所以也可以从实症转成虚症了。就阴虚了。这时候实火跟虚火可能严格讲就不能区分得很彻底了。
1: 所以你看哈，无论你本身是实火体质，还你就是一个虚人，还是你本身有一些心脑血管的基础类的疾病，其实在今年夏天应对暑热和暑湿的时候，你都是要做功课的。
2: 没错。
1: 而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季节性的用药、季节性的食疗方、季节性的应对的方法，所以您首先要做的是辨清您是实症还是虚症。想要提前获取这些解决方案的话，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阿姨啊，您就是小火人哈，您实火的，怎么解决？咱们一会儿听一听，先去休息一下，谢谢阿姨。我们先把实火的阿姨让她去休息一下，咱们再来问问这阿姨哈。这阿姨看着可乐呵了，一点也不烦。阿姨说说您的情况。
4: 也烦。
1: 也烦。
4: 我觉得更容易焦虑，比如说明天假设约了无论是朋友或者10点，我自己闹钟7点就开始设，然后比如说7点设一个，8点设一个，但是头一天晚上就睡不好，就是不能有事儿，一有事儿就紧张，然后还容易盗汗。然后这个就是这失眠，就像我这个就没有深度睡眠，就像第二天早上就很懈怠，没有力气做任何事。
1: 但是你看哈，我们看到阿姨比方说她都有尿黄，都有长口疮。但为什么我旁边这阿姨就是喜获虚症呢？
2: 她有一个盗汗呢。
1: 对，盗汗。
2: 盗汗是典型的。中医讲出汗呢，就是白天出汗。叫阳虚。
1: 对，
2: 是叫自汗。夜里出汗叫阴虚。称为盗汗。所以有这个盗汗不用说的，那就肯定有阴虚存在了。所以失眠可能实症和虚症都有。
1: 都有，没错。
2: 但是盗汗那一定是只有虚症。那口疮也一样啊。
1: 对，
2: 口疮它其实实症长得多。我自己就是

0: 口疮经常高发，
1: 反复。
0: 我就是脾气可能比较急，事儿比较多，就容易长口疮。但是虚症长口疮也有，
1: 对，
0: 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尿黄呢，就跟刚才我说了，喝水多少，你要。

0: 年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开始预防了。
1: 有会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会特别难熬吗？
0: 有，尤其是气压低的时候，要下雨的时候，就是喘不上来气，就睡不了，晚上就得坐着，就没法躺着，
1: 哦，
0: 气上不来。
1: 明白。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到底是实症还是虚症？对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先让阿姨去休息一下。辨清虚实啊，我们就得有针对性的去找这个解决方案了。咱们就望向宝贝，其中的第一个宝贝，这个是帮助大家来解决心火的一个宝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描述哈，中医的赤色瑰宝。什么是赤色？红色的，这个宝贝是红色的，上品药之魁首，在所有的上品里面它还是第一名。怎么就那么厉害呢？我们来看一下，三、二、一，好意外呀！我先讨点提示吧，要不这个对大家太难了。您先给我们点提示，我们再让现场的观众来猜一猜。
2: 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赤色瑰宝它是非常鲜艳的一个红色，对吧？它又是本身带有一定的质地的。那么同时呢，它日常中，哎，你看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挂饰，它还可以做成我们一个配饰啊，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装饰，有味道吗？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2: 啊，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味道。那么刚刚还提到它叫上品药之魁首，什么叫上品药呢？我们最早的这个中药学的典籍叫《神农本草经》，它里边记载了365味药。给这药材它是怎么分类的呢？它将这个药品是不是有补益的作用，分为上、中、下三品。那大家都知道上品应该是最好的，对不对？啊，那么认为这味药材它不光是最好里边的这个更好啊，魁首，同时呢，又符合它的这个分类，那么它还有补益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呀，我们都用它给小孩去点红开痣。什么叫点红啊？就是用红色的染料，在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印堂的这个位置啊，给它点一下啊，点一个红点儿，那么起到一个启蒙的这样一个作用。最后一个提到就是它有清心安神的作用。我们今天前面节目提到的，我们夏天最容易上心火，为什么用这个宝物来解我们的心火？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清热，清的哪儿的热？心热啊。同时呢，很多朋友他都有一个睡眠不好、心烦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对抗这些症状呢，我们统一叫它安神。
1: 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认识的？再给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摸一摸啊。谁要是看出来了、摸出来了，可以举手。
3: 中医的赤色瑰宝究竟有何清火奇效？还有传承千年的清心秘药，藏着什么玄机？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你知道他们真 的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

0: 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1: 我觉得这是朱砂。
0: 姐姐怎么猜出来的？你是认识还是戴过？
1: 我戴过，我有一个那个配饰也是这种的。
0: 我们先确认一下，袁主任，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2: 没错，就是朱砂。
0: 就是朱砂，但是朱砂的妙用还有很多，尤其是作为配饰跟使用或者入药，其实方方面面都是有讲究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获取完整的答案。我们先感谢姐姐的参与，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姐姐，芙灵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灵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阿姨的答案应该是对的，就是朱砂，
3: 没错。
0: 但是佩戴的这个朱砂跟日常我们所说的药用的朱砂是不是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3: 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药用的朱砂它一定是保留了药性更多，但是呢确实有一定毒性，所以说我们用量是非常严格的。而佩戴朱砂呢也需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就是它只是一个辅助的让你感觉有安神的一种作用，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不要是入口啊，这也是有一定毒性。还一个呢，我们就是一种从心里头感觉它有一个安神的作用，但是你要真正失眠还是需要治疗，而不是佩戴一个这样的朱砂就完全可以解决失眠问题了。
0: 文院长，这个仔细的帮我们说说，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好像是认识它的，但是具体到这些又好像感觉真没有那么了解。
3: 朱砂我们每味中药都有它的药性，性味和归经。你比如这个朱砂，第一是有毒，第二它味儿甘，性微寒，就是偏凉的。偏凉的药用于什么？热者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归心经，归经是什么意思啊？归哪个经就治疗哪个经造成的一些症状或疾病，所以它是有镇心安神、清热解毒。民国之初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张锡纯，写了一本书叫《中中参西录》。
0: 对，
3: 他说了这朱砂有四大功能，第一个叫养精神。刚才袁主任也说了，很多药为什么是上品呢？它有补益的作用，它有养精神的作用。第二个是安魂魄，什么叫让人安静下来？你这不能胡思乱想，不能有精神方面过度的思虑。
0: 对，
3: 安魂魄。第三个叫镇惊悸，什么叫心慌、气短，就心突突突突跳。这种情况下，我们用这个朱砂也有这作用。第四个，息肝风。为什么叫息肝风？其实人体上有两个脏，中医认为它跟精神活动有关。第一个是肝，第二个是心。夏天的这种养心安神用它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能把朱砂这一类的药给它用好，就是得管理它。
3: 没错，
0: 组方就是很好的管理方式。今天王院长也带来了两个非常好的组方，给这朱砂管得好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是针对我们实症的叫做灭火对，还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虚症的叫做补水壶。
3: 灭火对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传承了770年的一个传奇古方，它是谁发明呢？
4: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秋刚

0: 说着，都听懂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3: 中医有一个补土派的土，就是脾，就是补脾派的一个创始人叫李东垣，写了一本书《内外伤变活论》，朱砂安神丸就出在他那儿，然后他是治疗什么？治疗安眠，就是人的睡眠不好，重症安神。而且他这个药呢其实就有五味药，特别简单，五味药用这个朱砂，再一个黄连是什么？清心火的，
2: 对，
3: 它苦寒有清心火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当归是养血补血的作用。这光灭火了，这他已经是把那个水都烧的都快没了，咱补点水行不行？不让它继续烧了，
2: 对，
3: 断其火源又补充它不足了，
2: 哎，
3: 所以这就是中医讲的平衡，阴阳的平衡了。再一个生地，滋阴养血，还有凉血的作用，让它更加安静，这火更加的下去，这个阴液又补充的很好，就这不足给补上了，这火给摁下去了，
2: 对。
3: 最后一个药叫和事佬甘草，
2: 甘草，
3: 而且它可以消除很多药的副作用。
2: 对，
3: 清火的情况下，用寒凉药就多。你比如说生地也是偏寒的，那它也可以护防止你对脾胃的伤害。
2: 朱砂安神丸它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群？王院长，您在临床上怎么用的？
3: 门诊原来我治疗了一个中学生，这个中学生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叫夜游，你们知道吗？就夜里他起来了，上外边转了一圈回来了，又接着睡，谁都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醒来说你干嘛去了，我不知道，我睡觉呢，
2: 太危险了
3: 啊！这种情况下夜游，所以说这叫魂魄不能归位，我们用安魂魄的朱砂安神丸，所以给他开点中药，加上点这个成药朱砂安神丸，效果就好了。还有一个病例，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跟我父亲在家看了一个病人，因为我父亲也是中医啊，他看了一个什么病人，我记得那个女孩她是什么，过那个铁道的时候来了火车了，她想跑两步，结果踩在一个那个钉子上面
2: 了钉子上面
3: 、一下扎到脚心了，
2: 哎呦，
3: 这一下造成什么精神分裂了，因为她本来就害怕这火车撞她，这一下你想多疼啊，
2: 而且太吓人了，
3: 精神分裂了，所以就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而且说话有点语无伦次，记忆力也都没了，就很少了，就跟他交流很难交流的特别通畅，不像咱们之间的交流，到后来我父亲开的，我记得给他开了汤药里边，同时要让他吃朱砂安神丸，因为他是得的比较急，急症呢相对好治一点，好像治了一个多月吧就好了，成药跟汤药的配伍只要配的巧妙效果更好，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朱砂安神丸在临床上我们也是常见的一个中成药，
2: 哎，如果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他发现他确实是有实火的、心火的，符合这些症状，他能自己来选这个药吗？
3: 一定要找大夫。不要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就可以随便吃，其实不是，中医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没有副作用。所以说，到那时候你适合不适合吃朱砂安神丸，我相信找我们袁主任，他会告诉你吃这个朱砂安神丸到底适合不适合你。
2: 不仅吃朱砂安神丸得找袁主任，主要是解决了实症还有虚症的大量的人群存在，就必须说一说我们补水壶的这个问题了。
3: 没错，
2: 这补水壶又是啥？
3: 补水壶又是一味传奇古方，500年左右了，
2: 叫啥呀？
3: 天王补心丹。你看这个药跟刚才那药药方就不一样，
2: 不一样，它特多，
3: 它补的药就多，补气补血，补精神，什么都有了，所以说这个方子你看人参和茯苓，这些是什么健脾益气的药，麦冬天冬补阴的，酸枣仁儿，还有一个什么白死仁是养心安神的，朱砂在这里边也是安神的，重症安神，所以远志也是养心安神的，五味子收敛的，收敛心气的。

0: 让他心气不能耗散太多，你想的多我给你收回来。所以整个方子补益的药占多数，而清的药朱砂跟玄参还有生地有点清的作用，所以比例一定是补大于清，那一定是我们说天王补心丹嘛，就补心的作用效果最好。
1: 嗯，因为它是补水壶嘛，
0: 对，
1: 是吧？它得把那个水给你补上。
2: 对，
1: 临床当中啊，就是治什么病用这个补水壶比较多？
2: 比较常见的就是失眠啊，无论是睡不着、入睡难、容易醒、多梦，甚至说有一些患者，比如他出现彻夜难眠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天王补心丹。那么临床中还有一类人也可能比较常见，就是我特别怕突然出现的声音，或者像刚刚有一位阿姨说，我第二天有事儿，哎呦，我这心里就更睡不着了啊。这种我们叫这个心悸、易惊、心虚、胆怯啊，这类患者我们也可以用到天王补心丹。
1: 在应用上，它有哪些禁忌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2: 禁忌首先就是，如果是一个实症，就跟刚刚我们说的，比如像实火或者突然发生的，心悸出现的一类的急性病，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先用灭火兑。
1: 明白。
2: 对，然后在后期的调养过程中，或者说我们疾病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除了有火的方面，同时呢又有阴虚的一方面，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补水壶。
0: 比如朱砂安参丸，它是以朱砂作为君药，它只有朱砂含量相对高一些，所以用药最好是7天之内，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因为中成药很多老百姓认为没有副作用啊，
1: 一直吃，
0: 我吃的我吃很舒服，吃吧，多吃2天少吃2天没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朱砂安参丸一般不超过7天，就是说好不好我们都要停，不好证明可能辨证不太准确，用药不太对你来说不对症，如果好7天也差不多了，你要重病忌止，就是好了也要停药了。
1: 是的，
0: 不能巩固时间太长，有的人吃1个月啊什么都不行的，
1: 不能天天吃。
0: 天王补心丹呢，对于脾胃虚弱的，因为补药它有一种什么滋腻的作用。
1: 是的，
0: 如果你要补的太多，就跟好吃你吃的太多，你胃本身就不好，满汉全席你吃不了，所以每个人需要他找大夫，用什么先用什么后用什么，注意什么都会告你一清二楚。
1: 就是大家刚才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听明白了，就是辨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此刻外面的天气又热，暑气又大，湿气又重，这个时候虚症实症咱都经不起考验。
0: 没错，
1: 您到底是虚症还是实症呢？具体的辨证的方法、应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同时还有二位专家老师带来的食疗方，这两个食疗方针对实症和虚症的是什么？有一好喝的，还有一好吃的。今天这个袁主任都给我们备好了，我们拿上来先让大家尝一尝。食疗里的灭火器和补水壶到底是怎么回事？阿姨先说说，您这个最近心烦了吗？您是什么情况？
3: 心烦。也是睡不着觉，因为有天气，可能天气的原因哈，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
1: 那这天热有什么影响吗？
3: 天一热我就爱急，就这样的。
1: 上火了吗？最近
3: 上火，爱起口腔溃疡。
1: 阿姨适合的是灭火器还是补水壶？
2: 我觉得您可能更适合这个，
1: 针对实症的灭火器有可能更加合适。
2: 对，
1: 那阿姨您先尝尝这杯适合您的。
3: 很舒服，就是一条线下去似的哈，嗓子很舒服，我觉得挺清口的那样的。
2: 这个茶里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味中药，叫淡竹叶，它本身就有清心除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叫利尿。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心火可以通过利尿去解除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脏和我们的小肠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我们夏天上心火的一部分人还会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叫泌尿系感染，我们认为就是心火下移小肠导致的一类疾病。所以呢，淡竹叶本身是对这类的患者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那么另外两个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个鲜芦根和荸荠，就是马蹄啊，马蹄应该现在是一个应季的水果。
1: 对，
2: 这两个作用本身也有一个清心呀、补阴呀这样的作用。那么这个冰糖，其实如果有的人不是特别愿意喝甜的。

0: 东西，因为本身马蹄和这个和芦根都是有一定的甘甜的味儿的，所以冰糖可以不放。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应该喝起来口感非常舒服。
1: 我们的这个芦根啊、淡竹叶呀、还有马蹄呀、这个有配伍的剂量的讲究吗？
0: 一般我们建议，因为像这个淡竹叶，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比较轻的一个质地，一般我们就5克左右就行。如果特别多的话，就一大把。那么咱们日常熬煮起来也不是特别方便。那么像芦根和马蹄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质量的。这个芦根我们可以鲜的芦根，我们可以用到10到15克都可以。那么如果不是特别好找这个鲜芦根，用干芦根，干的这个芦根也可以，基本上也是用到5克左右就可以。那么马蹄基本上我们就建议3到5克，这个在剂量上不是特别的严格。
1: 阿姨记得回家煮水哈。虽然您是实火型的，就这灭火器更适合您，但是因为是代茶饮嘛，可能功效也没有那么强。您介不介意帮我们品尝一下那边的补水壶，就是虚火适合的那个代茶饮，能帮我们尝尝吗？
2: 这个味道里头好像有红枣、百合、乌梅，有酸味，因为它有乌梅，我感觉酸的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哈，
0: 就是这个应该口味上除了有点酸，应该还有点回甘的那个感觉。
1: 所以里面到底有啥呀？
0: 我们有这个健脾益气的大枣，还有一味也是养补益心脾的，就是这个酸枣仁儿。除此之外，给您带来酸味的呢，一个是这个山楂。还有一个就是乌梅。那么酸甘两个味道合在一起，最能起到补水壶的作用，叫酸甘合化为阴。那么大家看到酸枣仁、乌梅、山楂，还有大枣，那么当然还有百合，以及我们这个用到的是有一点理气作用的，合欢皮。那么这几个放在一起呢，它就是不光我们能安神，它还能够补阴啊。所以您喝起来，如果说酸梅汤是单纯的酸，那我们这个喝起来应该还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味道在里面。我们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配比，那么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院内制剂，大家也可以直接在门诊中去开具。如果大家想要在自己家里买一些食材，那么大枣和乌梅我们建议1到2枚，酸枣仁还有百合我们建议都是3到5克就可以，合欢皮基本上1到2克，然后山楂也是基本上2到3枚就可以，
1: 直接买或者在家自己煮都是没问题的。阿姨啊，我问您一个问题，您看今天我们给了那么多的这个解决方案哈，都是为了解决心火的问题。您觉得心火这事儿，我不管它行吗？我就等着天儿好起来行吗？
2: 那是不行的，因为我本身心脏就不太好。
1: 哦。真实的科学的答案是这样吗？心火如果不管，它会酿成大祸吗？一会儿我们听听专家老师是怎么说的。阿姨先去休息一下，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3: 这个阿姨说的完全正确，心火不治，人最简单的症状是什么？心烦。
1: 对，
3: 就烦躁。还有一个什么？睡不好觉，
1: 是
3: 失眠。
1: 对，
3: 所以休息不好，你这边又烦躁，越休息不好越烦。失眠的人都有这个感觉，越睡不着觉越想睡着，有的甚至出现焦虑。
1: 是的，
3: 那这种情况造成情绪波动就大，大了以后本身心脏不好，有些血压也比较高的，有一个诱因，
1: 对，
3: 忽然血压蹭上去了，
1: 是
3: 血管破了，脑出血了。
1: 如果您不管的话，心火的这个小火它进阶了，它变身了，它变成了更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它是什么呢？我们也有一个体验的环节，现场邀请一位观众，咱们上来体验一下。我们第一排的小伙子吧，掌声欢迎你，鼓励你啊，因为肯定不是什么好感受。场中请。正好你戴着眼镜呢哈，此刻你看我们的演播室是清晰的吗？
4: 是清晰的。
1: 首先我邀请小伙子，你摘下你自己的眼镜。我邀请你戴一副我们道具组准备的这个眼镜。好，你再来观察一下你的前方世界。
4: 好像什么都看不清了。
1: 什么都看不清了。没有结束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哦，马甲套进去。对，哎，阿姨坐在下面想，我幸好没有上来。你先感受一下这个马甲和这个眼镜带给你的变化啊。

0: 然后你能往前走几步吗？这组道具带给你的感受，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
1: 就是身体就是变得挺沉，完了视线也不是很清晰，
0: 声音都变小了，心情开始烦了是吗？
1: 有点。
0: 这个感觉是对的吗？如果星火变成了更危险的火的时候，我们自身的这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会儿听一下二位专家老师的详解。感谢你的参与，王院长。刚才小伙子的感受对吗？他说模糊沉都不敢走路，
2: 感觉是对的。开始的心火灭得不好，或根本就不灭，而且逐渐加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叫头昏视物模糊。最严重的阶段叫头重如裹，就你现在没戴帽子就跟戴了帽子似的，而且造成了人的昏昏沉沉的，
0: 对，
2: 每天记忆力也减退了，就感觉这个好像变了一个人，说我怎么现在这脑袋想摘下来给它洗洗，
0: 发木，
2: 昏昏沉沉的，
0: 是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0: 这个时候是心火变成了什么样？
3: 叫痰火。
2: 所以说这跟这个节气有关系啊。今年的降雨量特别高，
0: 没错，
2: 而且又是炎热的夏天，这种情况下那造成是什么？湿气不能充分的蒸发，然后又闷热天气造成人心火旺盛，再一个人又不知道怎么去调理，
0: 没错，
2: 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痰火就产生了。因为痰呢中医认为跟湿聚湿生痰，跟湿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说的火痰这也有相关性，
0: 那怎么
2: 淤酒化火，淤酒可以生痰，就内热淤酒了可以生痰了，所以就是痰迷清窍了，就出现什么头晕眼花视物不清记忆力减退，脑昏昏沉沉的，老觉得这脑子不清楚，我跟你想聊个天，你看我就想睡觉了，
0: 迷糊了
2: 、对，所以说你说的是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痰火的表现。
0: 痰火已生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必须说到今天王院长和袁主任带来的第二个宝贝，这个宝贝大有来头，叫做传承了1800年的千古的名方啊，这是什么？咱们先来看一下，3、2、1。哎，这个有意思，这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巧克力豆哈。
2: 这个名方可有一个传承了几代的历史啊。最早的是1800年前，我们的医圣张仲景有一个名方叫蜀玉丸。这蜀玉丸实际呢更多是以补益的，就是所有的虚他都考虑了，也就是说你气虚血虚阴虚他都可以治。你比如说它里边有什么山药啊茯苓啊白术啊这些，当归阿胶麦冬，这些补阴补血的全有了，
0: 全补，
2: 所以这个药呢就特别好，传承了1800多年。900年前又变成什么了呢？宋代有一个皇帝叫宋徽宗，知道吧？
0: 知道。
2: 宋徽宗是当皇帝不咋地，但是呢他呢琴棋书画特别厉害，
0: 是的，
2: 他对中医的贡献是有的。在900年前其实他主持官方修订了一本书，经过了3年就逐渐的收集民间的验方名方。1082年，最后这本书第一次刊印，这本书叫什么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啊。大概里边名方有多少？788首。包括咱们现在夏天大家都知道一个名方藿香正气散也在这里边出现，还有今天我们要揭晓这个名方也在这里边。到了清朝，也就是又过了600年，这宫廷啊觉得这方子真是挺好，
0: 研究事儿呢，
2: 把它收到咱们宫里了，就是御用，我们老百姓你们不能吃，我们这皇帝
0: 皇宫大臣。
2: 大家知道清朝的皇帝谁活得最长啊？乾隆。

0: 乾隆。
1: 乾隆活了89岁。
0: 对。
1: 乾隆其实我在研究他为什么活了89岁。
0: 跟这有关系吗？
1: 跟这也有关系。
0: 啊，跟这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嗯。他出现什么？头昏目眩，脑子不清楚，尤其到了夏天。
0: 哦，乾隆也迷糊。
1: 也吃这个。
0: 也吃这个。
1: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用得很好。
0: 嗯，
1: 这就是宫廷中的秘方，来御医给他们辩证一口开。
0: 嗯，
1: 那到了我们70年前，
0: 嗯，
1: 解放以后，我们国家把这个宫廷用的这些秘方，和一些确实传承了千年或者几百年的名方，这药，我们得普遍的应该把它推广普罗大众，让我们的老百姓当家做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能吃上这个药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说实在的，这个传承它有加减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到了900年前的那个，
0: 嗯，
1: 它又加了几味药。宋代跟汉代的张仲景那个时代吃的气候变了，
0: 哎，
1: 它变了，一定要加减使用啊。
0: 是的，
1: 而且每个大夫他的体会又不一样。
0: 对，
1: 而到了清代，它又变了。
0: 对，
1: 到我们现在，那肯定又变了。那这就是中医的传承，时代感的传承。
0: 咱这古为今用的名方，它到底是啥呀？
2: 传承1800年的清火名方究竟是什么？养生厨房教您清暑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1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看养生堂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清火方面的健康问题，赶快发送吧。
1: 牛黄清心丸，这个药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1: 它既有养血益气的作用，
0: 嗯，
1: 又可以化痰，痰迷清窍，
0: 嗯，
1: 它可以治疗，还可以治疗那有些中风。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面神经麻痹，口眼脱节了，这个歪了，
0: 嗯，
1: 这时候可以用它。
0: 嗯，
1: 这个药就治疗痰火效果其实挺好，包括我在临床上经常要用到它。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到了夏天，
0: 嗯，
1: 痰火比较重，老觉有痰，关键是记忆力减退，头脑还不清楚，糊里糊涂的，拿药的时候 把那个医保卡落到我枕桌上了。

0: 是的，
1: 你像这种其实经常有。
0: 对，
1: 那我们用牛黄清心丸，包括我自己也吃。
0: 啊，你什么时候吃的？
1: 我什么时候吃？我夏天吃的时候占多数。
0: 哦，
1: 比如什么时候吃呢？
0: 嗯，
1: 头脑不清楚了。
0: 嗯，
1: 好像我怎么这个忘事儿啊？到养生堂来录像了，这时间到底是哪天来了？
0: 嗯，
1: 想不起来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看东西有点花了
0: 啊，
1: 吃上一两天，
0: 嗯，
1: 效果挺好。而且有时候包括心慌啊，
0: 嗯，
1: 气短啊，也可以吃的。
0: 哦，它也是有效果的。
1: 对，
0: 明白。
1: 既有清又有补，
0: 哎，
1: 清补兼施。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它毕竟是药，我们还要辨证论治，还要找中医大夫看一下。
0: 牛黄清心丸虽好，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市面上，我们常见的品类是很多的。比方说有三种，一种是我们的同仁牛黄清心丸，一种是牛黄清心丸菊方，还有一种是万氏牛黄清心丸。它们到底每一种有哪些独特的功效，适合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这个牛黄清心丸呀，其中有一味药哈，它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它是什么呢？熟悉当中的陌生。说它熟悉啊，是因为它是一个豆类；说它陌生啊，是因为它跟普通的豆呢又长得有一些不一样。在揭秘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先问问二位专家老师，就是这个特殊的豆，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吧？
2: 它本身呢有解表除湿、清热祛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对我们胃肠道非常的友好，同时呢也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季节进行烹制和食用。
0: 这个豆它到底长什么样呢？它怎么应用、怎么吃合适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千年古方牛黄清心丸当中的一豆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哈，我刚才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它还发芽了，然后它还晒得特干巴，这豆好在哪儿啊？是又有芽又干巴的。
3: 哎，这豆好在哪儿啊？我们为什么在现在这个季节给大家推荐这个豆呢？因为它，哎，外能够解暑湿，内能够去内湿，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哎，它解暑湿是通过发汗吧？它这发汗又不是大汗，不伤正。比如说我们知道麻黄发汗，藿香有点发汗，但是那有点大汗之后容易损伤正气，哎，它呢是微微的发汗。另外呢，它要去内湿，哎呀，茯苓也去内湿啊，薏米也去内湿啊，但是呢，它又比这些茯苓和那个薏米的多的一个功效，能够去暑湿，哎，内外兼治，而且呢，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味道也很好。它这个是个甘品，如果它的鲜品呢，您可能就会熟悉一些了。
0: 要知道这个豆大有来历啊，是传承千年的我们清心化痰方当中取的一个豆，它在解暑湿的同时不伤正气，特别适合做美味佳肴。这到底是什么豆呢？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
4: 这豆啊，咱们是有很多吃法啊，比如说咱们是给它这个煲汤
0: 熬粥，
4: 哎，这个磨成粉，
0: 做面食，
4: 对，给它蒸熟了，弄成这种馅儿，等等，啊，今天呢这个豆呢豆香浓郁，做起来也非常好吃，今天咱拿这个豆做一个面食，古方豆蒸菜蟒。今天呢，咱们这就是皮儿薄馅儿大，
0: 薄皮大馅儿。
4: 这个皮儿呢还非常有韧性。
0: 您有多薄？您给我展示展示。
4: 来，咱们展示一下啊，看看。
0: 这是今儿咱准备的菜蟒的皮儿啊。
4: 对，看看啊，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4: 叫手套膜。
0: 那感觉真的有点像我们戴上那个医用手套哈。总结一句话的话，叫什么呢？就是这个皮儿是薄到有透肤度的。
4: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
0: 选面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孙大厨选择的就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类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最主要的是它好吃啊。
4: 没错，
0: 选了好的这个面粉小麦粉之后，有没有什么和面的窍门？
4: 哎，还真有啊。今天呢咱们和面呢，首先呢得放一个这个调料
0: 哦，得加秘料。
4: 对，
0: 加什么呢？
4: 第一呢，咱们要加盐，它有筋性啊。
0: 哎，多少面粉多少盐？
4: 500克的面粉，盐呢放5克就可以了。盐加完了之后呢，咱还要加一个清水。
0: 好的，
4: 水和面是1:0.5，咱们

0: 首先给它和成团之后呢，一会儿还有一步啊，能让它的延展性扩大好几倍。
1: 所以最后这个面皮儿想要又薄又透又有韧性又能兜住馅儿，其实除了刚才的比例这个配方很重要之外，关键是灵魂一招，是吧？
2: 对，
1: 就留的那勺很重要。
2: 没错，
0: 你看看，你看，咱们给它分成小块儿，给它泡在油里，让这个油滋润它，让这个面的延展性。
3: 再摸一下，哎，
0: 非常的好，
3: 软和点了，
0: 软和了。
1: 拿出来一块儿，咱看看这延展性。
0: 来。
1: 先给它摊薄
0: 啊，对呀，嗯，是吧？延展性非常的好啊，
1: 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嗯，做出来薄如手套膜的菜蟒皮的秘诀就是500克面粉、250克的水、5克的盐。
3: 对，
1: 最主要的一点是形成面团揪成劲儿之后，泡油2个小时的时间。
0: 没错，
1: 这个太棒了。但是光有皮儿还不行啊，我要吃的是菜蟒啊，这个馅儿很重要，而且菜做馅儿的话，其实难度特高，它又容易出水，对吧？
3: 对，尤其是素馅。
1: 对，然后又容易鲜香不足，有些人。说我加点粉丝粉条吧，结果没加好，这粉丝粉条还坨了。
3: 是，
1: 这怎么办？能不能把我这几个问题给我一起解决了？
0: 没问题。首先呢，咱先和这个韭菜。
1: 这韭菜就不能出水。哎，
0: 不能出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咱们先加入油呢，把它外表这个韭菜给它封住啊。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先加盐。
1: 加盐就杀水了。
0: 对，
1: 是吧？
0: 首先呢，咱先拿油给它封一下啊。
1: 这样。把那个小断口给它封一。
0: 对。这样它就不会出水了。
1: 明白。
0: 这个呢，也是要加一点油啊进去。哦，
1: 也是加油。
0: 对，少量一点。粉条呢，还要注意一点。咱要给它煮到7-8分熟不要煮得太过。
1: 你要是给它都已经煮烂了，后面什么招也没用。
0: 对，
1: 咱今天这素馅它得鲜，得鲜香到极致。哎，
0: 鲜呢，咱们就要少放盐，要吃出这个食材的本味来。对，
1: 还有就是加虾皮儿。哎，
0: 还有就是咱们把虾皮儿加在里头啊，它能提到这个所有的食材，能让它提一个鲜味儿啊。看，把咱们的切的
1: 胡萝卜
0: 碎啊，煸好晾凉的鸡蛋碎啊，也给它加入。哎，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刚才张老师推荐这个豆。给它加入，
1: 这就是我那个传承千年的清新化痰方当中的这个豆哈，但这是蒸熟以后的，
0: 对，
1: 这个明显蒸完了之后饱满起来了。
3: 对，
1: 张老师您说好吃，
3: 它是这个豆类嘛，所以呢，它第一就有一种豆的那个香味儿，然后第二蒸熟之后呢更容易消化，
1: 然后吃起来很绵软，最主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它比黄豆甜，
3: 回甘，
1: 是它有那个回甘的状态。
3: 对的，
0: 煮好的啊，给它放进去。
1: 孙大厨，馅儿也有了，皮儿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包了。
0: 太包，
3: 我得学着包，
1: 直接卷就行嘛，那么好的皮儿。
0: 首先呢，咱们把这个手套膜啊，给它铺在中间，
1: 把皮儿撑开。
0: 对，咱们把馅儿给它加进去啊。
3: 我怎么怕它破呢？这么薄。
0: 来，你看看，
1: 卷起来看。
0: 对，卷起来看。
3: 哇，真实在呀，这么多馅
0: 儿。皮儿薄，馅儿大，
3: 还得不破呀。
0: 对。
3: 来
0: 卷，卷，
1: 直接卷就行。
0: 对，
1: 是
0: 直接卷，卷到最后，咱们一封边儿，
1: 两边
0: 稍微一推，看看，
3: 没什么难度。
1: 你看啊，还没有蒸熟，这个面粉还没有熟制的一个状态，它已经有那种透肤度了，能够看到里面菜的颜色。
0: 没错，
1: 这就特别的诱人，再加上馅儿这个鲜香的味道。
0: 行，咱们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
1: 里面有千年古方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清暑湿的这个豆啊，它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这个豆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利 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3: 大豆黄卷。在那个《本草纲目》里真说呀，它这大豆黄卷呢，就是把那个黄豆或者黑豆也可以，给它发芽之后啊，出一点点一厘米、两厘米的小芽之后呢，给它晒干，然后就可以了。它第一能够解表，能够去暑；第二能够去内湿，而且健脾胃、补伤正气，所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尤其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哎，来吃。
1: 现在主要咱们的菜蟒蒸制多长时间？

0: 哎，咱们你看水也开了之后，上气儿给它蒸制10分钟啊。嗯，
1: 其实也就是聊会天的功夫，您收拾一下案板，咱这菜蟒就蒸熟了。
0: 没错，因为它皮儿薄嘛。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忙中过后，北京的天儿啊，就像扣了一个大蒸笼，开空调吧，总觉得凉风在往骨头里头钻。还总是口干舌燥，那关了空调吧，又感觉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散着热气儿，心烦意乱的。那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其实啊，这个季节能帮我们消暑纳凉、除烦解闷儿的，还真不是空调，而是一碗酸甜可口的陈皮青梅饮。那芒种前后的青梅呢，它被称为回春果，《本草纲目》里就说了，梅花呢，它开于冬而熟于夏，得木之全气。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梅花在寒冬开放。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就已经结了果子了，到了夏天它才成熟。所以古人认为啊，青梅历经了整个春天，吸收了春天的全部生发之气，能赋予生命的活力，延缓衰老，所以才有了回春果的美称。不过大家要记住了，青梅它不能直接吃，它太酸了，就这小小的一个果，您咬一口能酸得你满嘴冒口水，但它这股子纯正的酸劲儿，却有着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绝佳功效，再配上那几丝陈皮，做成陈皮青梅饮，它不仅酸甜可口，它比那酸梅汤可好喝多了，还能清热消暑、生津开胃、理气化湿，正好适合现在这个时节食用。那这陈皮青梅饮要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手把手的教您做。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为晴啊，能见度还是不错的。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雷雨是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么今天傍晚到明天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具有间歇性，请您注意防范。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呢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呢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啊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强调，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3: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本月8号去世，中方如何评价他对中日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3: 河野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秉持正确历史观，1993年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时至今日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2: 林健说，河野先生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曾数十次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促进两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3: 河野先生曾表示，终生难忘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震撼和惊喜，过去的历史不应被淡忘，当年的情怀应当得到传承，做出的承诺应当得到坚守。当前形势下，

0: 这些话更具现实意义。
1: 有记者提问，中方此前提出了关于伊朗问题的四点主张，但是美方在海湾的军事基地被用来袭击伊朗，这是否侵犯了伊朗的主权？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武力相向只会加重局势恶化，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响应有关国家斡旋努力，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北京台报道。
2: 10号至11号，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峙仍在持续，双方均宣布击中对方目标。另据半岛电视台11号援引伊朗媒体消息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在美军袭击中受损的供水网络已经恢复运作。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战机部署点，摧毁有关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半岛电视台11号援引伊朗媒体消息报道，在伊朗专家和技术团队的持续努力下，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在美军袭击中受损的供水网络已恢复运作，此前一度中断供水超过10小时。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美军可能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了储水设施。有联合国官员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违反国际人道法，构成战争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袭击伊朗做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4: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2: 在此次美以伊冲突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否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消息，同时还否认了美军舰遭到袭击。
4: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上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截至目前，该行动已促成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伊朗方面11号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
2: 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坠毁，美方称阿帕奇遭伊朗无人机撞击。9号，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随后宣布行动结束。10号，伊朗武装部队猛烈

0: 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那么阿帕奇坠毁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引发美伊激烈交火？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1: 阿帕奇是美

0: 式无人机给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目前呢，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使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低空拦截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与 F-16、F-15、F-35 等固定翼的战斗机相比，阿帕奇呢飞得低、飞得慢，适合对无人机进行跟踪和瞄准。而且呢，武装直升机配备的机炮、制导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都能打击无人机，作战成本很低。所以，这一次呢，价值3500万美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可能正是被他要拦截的目标给撞上了，导致其坠毁。如果此次阿帕奇坠毁事件不是空中意外，那就是伊朗动用了其独创的防空无人机对美军武装直升机实施了打击。伊朗目前公布了3种防空无人机，分别是358型、359型和卡伊姆118。防空无人机呢也被称为防空巡飞弹，弹体的前方是光电导引头，后方是战斗部燃料箱和发动机，可以通过数据链进行人工引导。伊朗曾使用防空无人机击落过多架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阿帕奇一旦被他锁定就很难逃脱。美国部署阿帕奇就是要削弱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力，但武装直升机这类作战平台很脆弱，反而会成为对方防空火力打击或者是其他手段攻击的靶子。可见呢，美伊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军事较量仍然在持续，擦枪走火的情况也是难以避免。
1: 关于美伊谈判的进展，非战非和已经是外界公认的状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又发文称，伊朗用了太长时间谈判，必须付出代价。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对于协议到底有没有时间表，9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给出过时间节点，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出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是其首选方案，但又称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么做。根据最新消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一直倾向于夺取伊朗哈尔克岛，但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这么做。他还称，美军10号晚已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5亿美元的炸弹，并称将有更多轰炸。特朗普还说，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现在比3-4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特朗普接受采访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1: 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斡旋中东局势，呼吁美国和伊朗通过谈判解决近期局势升级问题。
3: Moving on to Middle East and the standoff in the Gulf region, Pakistan remained deeply concerned at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marked by recent escalation. We appeal to the parties to adhere to the understanding reached on the ceasefire and end hostilities.To widen space for dialogue and diplomacy.
4: 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夜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称此次袭击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使此前两国达成的停火毫无意义。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2: 贝森特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

0: 加严重。本月七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1: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
0: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
1: 十一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批准一项法案，规定如果国会众议院方面在一年内未能就削减议席方案达成一致，则将直接削减众议院的45个比例代表议席。对此，在野党方面提出批评，直言该法案不值得审议。
2: 十一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政治制度改革本部等机构联席会议，就一项关于削减议席的法案交换意见。
3: 次の任期満了選挙においては確実に定数削減を含む選挙制度についての結論を持ったその措置で実施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必要だと。
2: 一些与会人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削减比例代表议席的理由不明确，但该法案最终仍获得通过，预计法案将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在野党国民民主党方面当天批评这一法案，称其不值得审议，应优先讨论选举制度改革。
4: 来年5月までにね、結論が出なかったら45減らしましょうっていうのは、じゃあ秋まで結論出さないのと、出す気ないの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そもそもこんな法案をですね、法案を出すのは自由ですよ、というところのところね、どういう法案を出そうか、それは自由ですけども、そんな審議するに値する中身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日本众议院选举采取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选举制度，465个议席中，小选区议席有289个，比例代表议席有176个。小选区由选民直接对候选人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比例代表选区则由选民对各政党投票，根据得票多少，议席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政党。有分析认为，自民党提出削减比例代表议席的法案，意在削弱反对派阵营中那些依赖比例代表制生存的小党派，此举可能进一步损害朝野关系。
1: 美国能源信息局近日表示，受中东局势对石油产量造成冲击的影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石油总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减少，预计到今年12月将降至略低于23亿桶的水平，为2003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过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的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欧盟原定于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那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
2: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欧盟意图争取七国集团内非欧盟国家的支持，在对俄罗斯石油限价方面协调立场。据了解，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

0: 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出售石油的价格高于上限水平，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将不再提供贸易、保险、金融和运输等方面服务。而西方企业恰恰控制全球大部分海上贸易、保险等相关业务。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当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因发生危险品事故，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部分楼层被封锁。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称，这场危险品事故最终被证实是一场虚惊。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11号发生的五角大楼部分楼层被封锁和人员疏散是一场虚惊。当天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证实，五角大楼建筑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已启动预防性措施，并实施就地避险指令。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部分楼层和走廊被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
2: 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受到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早晨啊，我市的西部南部出现了短时小阵雨天气，大家出行呢要注意做好防范的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实况，当前的平原地区普遍是在21到23度之间，城区呢现在是21度，延庆站点依然是最低的，现在是18.4度。预计今天白天云量较多，气温小幅爬升，最高气温是在32度上下，傍晚到夜间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有间歇性特征。那么降雨期间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预计降雨将会对今天的晚高峰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请大家呢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休日，预计周六白天仍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大家出行呢要注意防范。而周日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雨。这两天啊，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附近。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新闻继续。近日，朝阳区劲松街道首城国际小区一住户家中深夜起火，经过半个小时，消防人员把火扑灭了，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0: 当时呢，女主人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旁边是小孩，然后她的充电宝放在她的这个靠窗户这一侧。大约在11:45左右，女主人发现这个充电宝着火，5-6公分火苗，当时就这么高，那个充电宝着火了，肯定会引燃底下的那个床铺啊。那她回去取那个水的时候，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灭不了了，几分钟就这样。
1: 据事主称，这只充电宝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的。消防人员则表示，充电宝着火的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之外，还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
0: 假如说冬天咱在棉被里边它蓄热的话，充电宝极易造成这个变形，导致这个燃烧着火。还有一个就是储能设备发生撞击的时候极易发生故障，它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这些薄片，发生这个撞击的情况下，片与片之间被刺穿，那么它内部就发生工作，产生大量的热，在短时间内，那它就发生着火爆炸。一个小小的火苗也能点燃整个楼，这么严重的整个屋都已经烧没了，这个情况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屋的火灾载荷大，可燃物居多。
1: 在家中堆放物品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可燃物要与容易自燃的物品分开摆放，且一定不要堆放在楼道公共区域。那么当楼内发生火灾时，我们是该抓紧时间夺门而出，还是紧闭门窗等待救援？
2: 如果说着火层浓烟比较大，一推门看浓烟都比较大，我也不知道方向也出不去，赶紧第一时间是把门给关上让外面的烟气不能进入这个房间，这样他等待我们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到场。
3: 我们到场以后呢，因为我们自身的背着的是空气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2: 发现被困人员我会第一时间拿着他救面罩，这样的话他是可以跟我共享一个气瓶的。
1: 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充电设备务必远离被褥、床垫、枕头等易燃物。当邻居家发生火灾，遇到烟雾较大无法撤离时，要及时拨打119并紧闭门窗，等待消防救援。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承德市街头发生了生死时速的一幕，一名男子突发疾病倒地，生命危在旦夕，紧要关头一名路过者主动上前，一场与死神的较量就此展开。
1: 这段画面来自承德市迎子区的一段监控录像，只见一名男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围观群众纷纷上前想伸以援手，但是显然大家都不懂得救助知识，一时无从下手。千钧一发之际，一名途经路人突然冲了进来。
5: 没琢磨那么多，我就觉得看见有人需要帮忙，我又是一名警察，我肯定得管。
1: 当时裴尔逊警官正驱车携家人返乡，途经承德市迎子区路段，路边异常聚拢的人群让他立刻警觉，发现有人倒地后，他当即靠边停车，拨开围观群众上前查看，依托平日参训练就的急救本领，与死神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5: 我一看他这个脸色不太对劲儿，突然就想到了咱们当时学的那个急救的知识，赶紧给他做着心肺复苏，单位培训过的这种方式坐一会儿以后，发现他这个脸有起色，变回来了，眼睛微微睁开了，有这个自主呼吸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然后我就继续的坚持，跟他说话，然后轻拍他我说哥们儿，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他就微微点了点头大概过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医生来了之后，他把那个 AED 机拿出来之后，然后我就放心了，我说医生，我刚给他做完心肺复苏，然后你看看处理一下。
1: 直到救护人员将男子抬上救护车交接完毕，裴尔逊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安心离开现场。
5: 就是说心里话不知道这个结果或者是后果是什么样，虽然我穿着便装，但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名警察。
1: 在这场分秒必争的生死救援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扎实训练，是丰台公安分局开展的常态化急救实训，不断锤炼民警应急处置能力，在危急关头以专业和责任守护群众生命。
6: 公安民警长期奋战在执法执勤服务群众一线，直面各类突发紧急情况，掌握规范的急救技能，关键时刻抢夺黄金四分钟，既是履职所需，更是责任所系。
1: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在北京地铁朱辛庄站发生了牵动人心的一幕，在地铁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奶奶顺利地登上列车，而5岁的小孙女却被独自留在了陌生的站台上。

0: 事发当天，北京公交警方民警在地铁朱辛庄站开展日常巡逻工作时，注意到站台处有一名年幼的小女孩独自徘徊，身边没有监护人陪同。
1: 在站台上，站方之所以拦着她，就是因为没发现她有大人可以来回跑。我就是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就是先把她领到警务室，然后进一步找她的家人。
2: 喝水吗？给你找个水瓶喝水吗？喝水不喝？吃鸡蛋不吃？
0: 经简单沟通了解到，孩子原本和奶奶一同乘车，就在地铁车门即将关闭的瞬间，奶奶顺利登上列车，小女孩却临时跑开，没能及时上车，祖孙二人就此分离，驶离的列车带走了家人，留下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陌生的站台上。
1: 带老人和带小孩都是牵扯一个同步的问题，你像这个上车一定是不要一个抢着上，很多走失的就是一个抢着上了，车门关了，然后老人又不带手机，而小孩呢也是，小孩你一撒手不同步的情况下，小孩跑得快，老人跟不上，一撒手，然后这样我们接到过很多报警，你看稳了，车站稳了，然后同时上。
0: 另一边，发现孙女没能及时上车的奶奶心急如焚，迅速在下一站下车折返，一路匆忙赶回朱辛庄站寻找孩子。
3: 宝贝，吃素了。
2: 行了行了，别问了，这你在两个站台跑，我电话也打不通，
3: 吓死我了。你先别
2: 去吧。你是他奶奶是吧？
4: 你们是一起到站上来了。
5: 对对对。一下就跑掉了。
1: 这个孩子走失了之后，一定是。就是到站上，包括在车厢里边找站方的工作人员，然后说父母要到哪去，怎么联系。如果是老人的话，这个年轻人要给老人说或者写个卡片，你到哪哪，最起码的你得告诉他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一定要看护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人流密集车门开关等时段格外留心，避免人员走散，如遇走失求助等突发情况，可第一时间向现场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北京台报道。

0: 视线来到西大望路和广渠路路口，在日前的夜查中，民警除了纠正交通违法行为，还处理了一起特别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吹一下啊！好，哎，您好，先生，吹一下。好的，你好。
2: 稍等啊，稍等，稍等。
3: 你发我。
2: 你好，我戴上头盔行吗？
1: 哎，你不光得戴一头盔，你发没发现你电动车跟别人长得不太一样啊？
2: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它这个必要性啊。有时候在车上飞那种小四轴小木棍儿，有一次一个小四轴差点真的打到我啊，然后我就把它装上，我觉得很有必要。
4: 骑车人解释说，加装风挡是为了挡风，可民警告诉他，这东西在挡风的同时也兜风。
1: 你说这么大一风挡，在你吹风的时候，是不能挡风啊？
2: 对，
1: 那兜风的时候，它是不是还给拧把呢？
2: 我们
1: 这是有这种危险性
2: 在，对对对，
1: 在你前面后边这俩尖儿，你拐弯的时候扎着别人怎么办？
5: 头盔没戴啊，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您做2元罚款。
1: 你这个改装棚子呢，这涉嫌扣车的，15日之内到呼家楼大队接受处理。
6: 往那边来。
1: 您好，
7: 你不好，
1: 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这位朋友，我看年龄超了啊，咱两位都没有戴头盔。您看您这电动车就一个固定座椅。只能一个人骑啊！哦，
8: 有头盔啊！
7: 啊，忘拿出来了。
1: 半年之内已经被处罚3回了啊！
7: 啥时候3回了？
1: 你本人骑电动自行车被处罚3回了。
7: 这是记得只有一次，也是在这儿。
1: 两项违法行为。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做20元罚款。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了，根据《道交法》第87条，对您做20元罚款。
4: 执法过程中，有市民向民警反映，不远处一名行人躺在路中间，十分危险。
1: 在哪块啊？
9: 就在我前没多远。
1: 没多远啊？
10: 在天桥那后面那块。
1: 好嘞，好嘞。西南桥往西还得有100-200米，跟西边红绿灯中间这块呢。
11: 好嘞，
12: 好嘞，那你辛苦一下。
1: 好嘞，120应该也来了，他在我后边。

0: 你核一下是不是是我，要不是我为咱们那个发错转过来。
1: 民警快步赶往事发地点，此时已有热心市民叫来了救护车，一名女士躺在非机动车道中央，记者闻着酒味不小。
2: 这是他的方法，
3: 不知道是谁呀、啊？醒了，
4: 咋样啊你？啊，怎么的啦？我警察，什么情况啊？是撞着了吗？
3: 能闻到酒味吗？
4: 我试一下啊。
3: 配合。对不起，您喝酒了。不用吹，就这么亮了。
4: 对。哎呦，我到现场了啊！然后120同志到了，现场一老太太在地上躺着，应该是骑自行车自己摔的。我们拿这个测酒棒在她嘴边上挥一下，已经亮了，但是现在还没正常吹。
0: 好嘞，如果她要是骑自行车摔倒的情况下，属于单方事故，给她出一个事故证明。
4: 好嘞，现在她还没起来呢，她这还无法交流呢，清醒了，但是不说话。
1: 女子身旁停着一辆共享单车，民警初步判断这可能是一起因醉酒骑行引发的单方事故。
4: 先给人扶起来吧。啊，在这躺着怪危险的。
0: 加
4: 上边上，行不？能起来啊？哦。大夫给您检查检查，怕您摔着嘛。来，咱上边上坐着。你指我一下什么意思啊？来，咱往边上来，我扶您一把，咱上边上坐着，啊，行不？不行、啊、
1: 女子始终不予回应，情绪时好时坏。很快派出所民警也赶到现场。
5: 能说话吗？
6: 没问题是吧？
3: 挪这样挪，
6: 那没问题。他说大夫说没问题，来往边上靠吧，来给挪一下。大夫说没问题，往边上靠吧。对，行了，坐这儿就行了。来坐这儿，
4: 这都是来帮你的。
3: 闭嘴。哎，
4: 你好，别骂人，好好待着啊。谁是坏人啊？
6: 你好，这派出所
4: 民警。还是坏人啊？你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6: 他们这人呀、啊，
4: 怎么了？你跟我说了。
3: 啊，
4: 啥事儿啊？
6: 他在北京哪个住啊？
3: 我告诉你，
4: 啊，
3: 明天我告诉你。
6: 什么？
4: 明天啊？你今儿说吧，你现在说吧。
6: 那你找一同学给打电话呗。
4: 不能说。
6: 喝多了已经。
4: 晚上是不是喝酒了？
1: 正僵持时，
4: 来来来，
1: 最初报警的市民返回了现场。
4: 他说，
6: 他是在这块坐着来着。我过来的时候，
4: 就在这非机动车道里坐着，
6: 就在这南线这块上。
4: 嗯，
6: 然后我过去了，过去到那九龙山地铁站，我就琢磨，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危险，因为过车比较多。啊，我就回来看了一下，然后他这块就给他立了一个自行车。
4: 哦，这自行车你放那儿了？
6: 不是我放的。然后我
4: 这自行车是他的不？也不确定，
6: 我不确定。
4: 好，
6: 我过来的时候我没见着自行车，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行车立这儿了。
4: 哦，
6: 然后呢，我就那啥给那个报了警。
1: 经核实，共享单车是好心路人怕女子被车辆碾压，特意放在路中作为警示牌的。排除了交通事故后，民警将警情移交派出所进一步处理。
4: 合生汇西南角警情已经移交派出所，现场处置完毕了啊。
1: 有人停下来报警，有人放下一辆单车当路障，有人叫来救护车，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接力化解。这一晚，我看到了执法的严格，也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朴素的温度。夜查查的是违法，守的是平安。
4: 在此提示：理性适量饮酒，聚餐饮酒后切勿独自步行离开，更不能横穿车流路段、躺卧道路。饮酒后可以联系家人或朋友接送，身体状态不佳及时拨打求助电话，不要贸然上路。
7: 高考刚结束啊，有不少考生呢已经准备背起行囊去旅行了。从航旅出行的大数据我们也能看到，6月10号以来，18岁旅客出发的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那青春少年的毕业旅行都会选择哪些地方呢？
8: 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9: 旅游
10: 的。
11: 一出考场就去机场，成为不少高三毕业生的真实写照。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其中，草原游热度空前，
12: 呼伦贝尔、乌海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此外，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
11: 与此同时，高考后的毕业旅行已提前启动。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6月10日至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增长超30%。民俗游、小城游人气高涨，嘉兴、阿坝、开封、汕头等预订火热。
13: 6月机票酒店的均价较7到8月降低了50%以上，正是错峰游捡漏的

0: 绝佳窗口。高考生的准考证也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过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带动了周边酒店的预订量增长显著，给阿妈的情书带火了取景地汕头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1: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六月下旬将迎来毕业旅行与端午出行叠加的小高峰，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20英寸行李箱长期以来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不过近期不少民航旅客反映自己携带20英寸登机箱乘坐飞机，却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呢，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关注。
3: 旅客吴先生向媒体表示，前不久他和妻子携带2个20寸登机箱登机，却被要求支付了350元。
4: 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3: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5: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
3: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并非所有20寸行李箱都禁止免费登机。
6: 刚才通过查询呢，我发现像是国航、南航、东航这些全服务航司，对于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呢，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见的20英寸的行李箱。而一些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呢，不同舱位对于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则是存在差异的。
3: 记者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等低成本航空公司。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官网发现，官方销售渠道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都有明显提示。比如首都航空，公务舱可带入客舱的行李箱最大尺寸为20×40×55厘米，还能带2件，但普通经济舱只让带1件20×30×40厘米的随身行李，比20寸小了一圈。春秋航空普通经济舱和尊享飞不光手提行李尺寸不同，托运行李的额度也不一样。
2: 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里就不行了？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是否有依据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3: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在票价里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比较大的免费行李额、飞机上的免费餐食。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提供的票价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
7: 低成本航空提供比较少的行李配额，但是它提供更低的票价，而全服务航空公司允许携带更多的行李，但是票价相对也较高，所以这个是针对不同的旅客，针对不同的需求，细分市场、细分服务的一种做法。
3: 那么，航空公司对超限行李进行收费有依据吗？
8: 在2017年以前，原则上呢，民航局和国家发改有一个文件，就说一个经济舱旅客呢，按照经济舱全票价的1.5%为标准，1公斤来收费。从2017年以后，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以及后来的交通运输部先后出台文件，针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以及呢交运的行李，不再进行价格的管理，而是由各个航空公司通过协商、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确定。
3: 专家介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但在机票销售环节，航空公司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旅客出行前应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0: 航司 APP 和购票平台应该按照要求清晰

0: 记得展示托运行李额度和手提行李的重量尺寸等相关要求，旅客出行前也应仔细阅读行李规定。
1: 来关注交通方面的好消息，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都计划在年内开通。在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筛出了一组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
2: 由北京通州开往河北唐山的高6755次列车从北京通州站发出，这是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号开通运营以来发出的第2081趟列车。曾经费时费力的跨省往返，如今变成了轻松舒适的短途旅程。
3: 我回唐山1个小时，很快很快。之前就是开车，以前时间都长了，开车过来得2个多小时吧。
4: 这个客流主要还就是以跨城的通勤为主，其次就是旅游。现在呢，咱们从北京通州到燕郊啊，乘车只需要11分钟就到了。到这个宝坻26分钟，然后到这个北辰56分钟，然后咱们到秦皇岛啊1个半小时。
2: 一趟趟往返穿梭的列车承载着通勤族的日常奔波，老百姓的探亲出游，也见证着高效便捷的交通深度融入京津冀百姓的日常生活。
5: 从开通伊始的元旦、清明到五一服务保障期间，呈现出客流逐步爬升的态势，交通接驳能力持续提升。后续枢纽还将开通平谷线、M101线，预留码头和城市航站楼功能。
2: 今年一批重点轨道交通项目正加速落地，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3条线路都将在年内开通。京雄快线开通后，将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1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三地公路路网也越织越密，目前通州与北三线连接道路已达12条，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京津冀定制快巴服务已覆盖武清、宝坻、北三线、固安等环京地区，日均客运量达10000余人次，为跨省通勤族平均节省30至40分钟通勤时间。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定制快巴增点扩面，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7: 会签订一个跨省公交这个开行框架协议，今年我们将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个进行跨省公交开通的规划和计划工作。
2: 放眼15五，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正从互联互通向智慧提质进阶。今年京津冀三地将出台15五17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全力推进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加快丽泽航站楼、霍营综合枢纽等智慧综合枢纽建设，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2: 北京台报道。
1: 进入汛期，暴雨预警频发，但不同颜色等级究竟对应多大的雨量？近日记者通过一场人工降雨实验，体验了蓝、黄、橙、红四个不同等级暴雨预警的雨量。
8: 什么是暴雨预警？今天我们通过一个人工降雨实验来带大家一口气看懂。
9: 暴雨预警的作用是警示强降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按照雨强和累计雨量由低到高分成蓝、黄、橙、红四个等级。
8: 我头顶呢就是人工降雨装置，接下来我将从弱到强体验四个等级的暴雨等级。暴雨蓝色预警属于一般等级的预警，这个时候我们带好雨具，穿好雨衣，不太影响日常出行。现在可以感觉到雨势明显增大，现在我感觉我的视线受到了影响。如果带入到现实生活中的话，这时候骑车或者开车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路况的判断。暴雨橙色预警属于短时强降雨。

0: 现在呢，在我视线五米以外的地方，我已经看不清了。穿着雨衣在暴雨中行走，我身上没有被雨衣覆盖的地方已经迅速被打湿。现在来到了暴雨红色预警的等级，也就是特大暴雨。我现在首先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听觉上面雨点在我头顶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往我的头顶倒水。我必须要提高我说话的音量，才能保证我的声音可以传递出去。此时穿着雨衣在雨中行走，可以看到雨水在我的脸上已经快把我的脸打湿了。
1: 遇到不同级别暴雨预警，我们应该怎么做？记好这个顺口溜，背好雨具，看预报，避开积水，绕一绕，不进河道，不爬山，老弱病残早搬迁，山区速离防倒灌，低洼绕行车要慢，红色预警听指挥，转移避险保平安。
2: 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雨量气候统计，从今年1月1号至6月11号8点，全市累计降水量已达156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9.3%，比去年同期偏多40.5%。今年入汛以来，全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9.8%，是去年同期的7.1倍。6月以来，北京经历了一段不到30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不过，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周五傍晚至周六白天，北京将再迎一场降雨。专家介绍，每年的5月和6月是冷涡活跃期，它会让同一地区连续数天反复上演同一种天气，比如间歇性降雨、大风、冰雹、蓝天白云、晚霞等。
3: 那么6月上旬影响我们国家北方地区的就是东北冷涡。那由于冷涡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移动速度比较缓慢，所以一旦冷涡形成，它对北方的影响会持续3到7天，那更长的可能会达到10天左右。
2: 北京台报道。
4: 今年北京防汛的压力依旧是不小，山区防洪安全更是面临考验，如何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汛准备，近期北京就有了大动作。
5: 在位于昌平区兴寿镇的钻子岭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库区范围内忙碌着。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将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大坝所在的位置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上游涞水方向。那接下来钻子岭水库建成之后，将会保护下游位于昌平区的未来科学城兴寿镇，以及京通铁路六环路和京闽水渠这样的重要设施。
5: 大坝是水库的主体部分，也是水库削峰拦洪的主力。目前钻子岭水库正在进行前期的征拆和导改，
7: 3.3公里的河道已经完成90%，2.4公里的道路改移现在已经完成了50%左右。
5: 根据计划，钻子岭水库将在2027年进行主体建设，等到大坝成型之后，水库就离完工投用不远了。
8: 钻子岭水库它位于钻子岭沟上，钻子岭沟呢，最终它汇入的是温榆河下游到北运河，流经城市副中心，它的总库容是677万立方米，起到了调洪作用。
5: 最近5年来，北京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同时，极端降雨、短时强降雨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市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在流域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削减洪峰，最大限度保障汛期安全。近期，北京市就启动了包括钻子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建设工作，这也是近50年来北京市首次启动山区水库建设。这5座水库分别是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以及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它们位于永定河、拒马河、大石河、温榆河上游，建成之后，全市水库总库容将会超过100亿立方米，为削峰拦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空间。最近，位于房山区大石河上游的二道河水库也迎来了新进展，右坝间主体实现了全面开工建设。
9: 二道河水库是提升大石河下游山区段及平原段防洪标准的重要设施，坝高100米。
5: 现在，二道河水库、钻子岭水库、西峰山水库已经开工建设，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力争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坊洪水控制工程也已经进入项目审批阶段。
10: 北京市的地形特点主要是山高谷深、源短流急，所以我们山区的防洪呢是我们的重点。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山区的控制面积呢占到全市山区面积的68%。

0: 五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提升到84%，区域的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 北京台报道。
2: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3: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5月25日对各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指导，明确了提出了规范要求，但是我们近期监测发现部分平台在落实上仍有差距，相关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今天我们再次约谈大家。
4: 第二批典型问题包括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
3: 淘宝、天猫平台，第一方面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在618期间并未投放百亿的资金进行补贴，所谓的百亿补贴仅仅能够提供的材料显示是2025年全年投入的补贴总额超过了100亿，与618期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4: 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 拼多多平台百亿补贴促销活动缺乏相关证据，百亿补贴仅仅是2019年开始的一项长期营销活动，百亿只是名称，并非指某个期间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
4: 抖音平台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
5: 内卷式竞争这样一个模式，实际上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在牺牲产业链中游的这些主体利益为代价来进行竞争。那么短期看呢，好像是在让利给消费者，但长期来看，的确我们实践当中也看到了一些数据，也表明了它实际上是破坏整个网络交易的生态的这个根基，阻碍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4: 北京台报道。
2: 日常洗碗的时候，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固有认知，手洗随手开水冲洗，用水少更省钱。而洗碗机呢，反复注水冲刷肯定是费水又费电。但真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吗？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针对市面主流家用洗碗机开展了比较试验，14款产品的实测数据直接推翻了多数人的洗碗常识。
4: 洗碗机如今已是热门的厨卫家电，但市场里口碑两极分化，一边是体验过的家庭直呼解放双手，另一边大量围观人群始终被水电开销、清洁效果等顾虑拦住脚步。
6: 洗碗机费水啊，洗碗机它要不停地运作，它要洗好几次，而我自己手洗就一个流水或者一盆水就搞定了。
7: 一般是手洗，一般没有用过洗碗机去洗，手洗可能比较更干净卫生吧，然后更省水省电。
8: 洗碗机比较省事吧，就是比如说一大家子聚餐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所有的碗都放进洗碗机交给他来，不用我自己去手洗，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4: 家庭生活中，很多人选择手洗碗筷都是为了达到省水又省事的目的，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针对这些疑问，测试人员对家庭常用的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进行了实测，结果让人意外。
9: 平均的这个测试的水量差不多是9升，12套餐具呢，它有